0: 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关注我们中老年朋友各种慢性疾病的健康专栏，希望通过我们的讲解，让大家了解中医中药，了解各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好，有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李安呐、
2: 啊，
3: 每天我们这档广播呀，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呀，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
2: 嗯，
3: 以及慢性疾病该如何防、如何治。
2: 对对，
3: 李安呐、啊，
2: 嗯，
3: 咱们这档广播呀，在湖北啊十几年了。
2: 对对，
3: 目前呢、啊，在市面上啊，健康产品比较多，是不是？
2: 嗯，
3: 鱼目混杂，咱们老百姓呢、啊，不知道如何选择。
2: 对，
3: 很多产品有的销售一个月、几个月，甚至半年的。就看不见了。
2: 对对，
3: 还有一些没有销售地点的，咱们有一些听众朋友啊，买了产品之后广播也听不到了，又没有销售地址，再来找人啊都找不到了。
2: 对对对，
3: 所以在这里啊提醒大家，购买健康产品呢、啊、一个是有没有销售地点，你这个电话呀是不是湖北的，
2: 嗯，
3: 这个健康广播啊时间有多久，
2: 对，有没有咱老百姓的口碑。
3: 对对对，这个非常关键。
2: 嗯，
3: 所以啊李安，
2: 嗯，
3: 我们这档健康广播呀非常有意义。
2: 嗯，
3: 灵芝益寿胶囊在湖北啊销售了十几年。
2: 对对，
3: 咱们这个空中广播呀也为大家服务了十几年了。
2: 没错，
3: 李安呐、啊、
2: 嗯，
3: 咱们灵芝益寿胶囊啊老百姓买了放心安心。
2: 对，
3: 因为灵芝益寿胶囊在咱们湖北省啊各个地市县都有指定的销售地点。
2: 嗯，
3: 几十个服务站，大家购买了呀安心放心。
2: 对，
3: 并且我们灵芝益寿咨询中心的电话十几年没变。
2: 对，这个电话号码是0278374-3636，8374-3636，相信大家都已经是非常熟悉了。
3: 对对对，为什么咱们这个健康广播啊十几年一直为大家服务，
2: 嗯，
3: 最关键的是灵芝益寿胶囊这个菌字号的中药啊能帮助咱们广大的一体多病的一些慢病朋友。
2: 对对，好，灵芝益寿胶囊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也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品，希望能够帮助到一体多病的您。那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治好病。具体的活动内容是买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哎，陈主任，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哎、这名字，不愧是名字的，这名字真好。我一个疗程还没做完呢。
3: 啊。
4: 陈主任，几个政策说你听啊。
3: 啊。
4: 第一，高血压。
3: 嗯、
4: 这个陈主任以后，这一个疗程没做完了，我的高血压一百三的降血到80。
3: 哇。现在服了一个疗程的灵芝益寿胶囊啊，血压降下来了，高压130，低压80。
4: 对对对对对。
3: 那就是说您现在这个血压是正常的呀？
4: 对，血正常，是，感谢的。再就是啊，肠胃功能好的。
3: 哦，肠胃功能也好了。
4: 哎，对，不，我这不打嗝呀，胃不疼啊，原来呀一脑子成了个马蹄泥。再就是啊，睡眠呢，睡眠时间呢真好，睡眠的，我原来只睡到2-3个小时，现在可以睡到啊7-8个小时了。
3: 你现在7-8个小时夜晚的睡眠呢、啊、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睡眠。
4: 对对对，真是谢谢。感冒没得了？
3: 感冒也没有了，体质增强了。
4: 感冒也没得了，这个免疫力增加了。
3: 哎呦，那个不错不错，这就是你刚才一开始说呀，那个灵芝益寿胶囊，这个灵芝呀被称为仙草仙药，是不是？
4: 对对对对对，是仙草仙药，真是的。我感谢感谢陈主任、
3: 嗯、
4: 感谢灵芝益寿这个厂家，真好。
3: 对对对，灵芝益寿胶囊它是个菌字号的药品，是不是？
4: 对，就是菌字号，我就是买菌字号的。
3: 对对对，
4: 我还介绍了别人的，介绍别人给买的，去这个中通平台，我就给他写。
3: 哦，就是说你服林子一束胶囊见到好效果了，你也跟那个菌字号的药品呢、啊，向街坊邻居啊、中风偏瘫的一些病友在介绍，是不是？
4: 对对对，他怎么买的？他买了两个吊针。
3: 咱们那些慢性病的一些中老年同志啊，碰到一个有效能治好病的药啊，非常不容易，知道吗？
4: 对对对对。
3: 所以说，我们跟身边的一些亲戚朋友介绍一些有效的药，这也是功德无量的事情，是不是？
4: 哎，对对对对，谢谢谢谢。我这个再就到武汉执行的事
3: 啊。啊，
4: 我有个好酒，我可不可以喝这个喝酒的呢？
3: 你这个喝白酒啊，尽量少喝一点，喝个两把酒，好不好？
4: 两把就可以了，我做好好好吧，好，谢谢谢谢，好，
3: 千万不要过量。我今天听你出来呀、啊，你打进电话特别激动，也想给那个好消息向我汇报一下，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对对对，你讲的实在，讲的好啊，这听得好，好好。
3: 谢谢你的鼓励啊，
4: 好好，谢谢啊，家人们。
3: 不谢不谢不谢，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啊？
4: 我是咸阳农户。
3: 你叫什么呀？
4: 我叫陈昌行。
3: 多大年龄了，陈老师？
4: 我今年70岁。
3: 哇，听不出来，你这个中气啊很柔，说话呀。很有底气啊！
4: 对，是是，就是走过程的，就是实在气好的，气的好一下的，人呢不行的，再好好加油。
3: 好，陈老师，给电话留给我。
4: 15-8657-105。
3: 好好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4: 好好好，谢谢谢谢，好
3: 好
4: 好，
3: 领导保重，再见。
4: 好好好好好好，谢谢谢谢，好好好好。
2: 祝贺这位仙桃楼河镇的陈爹爹服灵芝益寿胶囊服的好啊！爹爹说话是中气十足，爹爹说呀、啊，现在血压正常了，胃也不疼了。以前失眠啊，现在也能够睡7-8个小时。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出现一体多病的，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像陈爹爹一样，也能够帮助到您。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5: 陈经理你好。
3: 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谢谢谢谢那啊，最近听了那里讲座，我每天都要听。就是离不开你的讲座。
3: 那个听我的广播呀，已经是我们很多老年同志生活的一部分了，知道吧？
5: 就是我像吃饭一样，你没。
3: 咱们这个健康广播呀，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听？都是真实的。然后呢，大家听我们的广播呀，确实从中啊能受益，知道吧？
5: 对对对，那你这个讲学啊，口齿清楚，知识渊博，人人都敬佩你啊。又对人亲切又好动
3: 啊，
5: 所以我愿听。
3: 好，好，这个咱们听这个健康广播呀，给自己能真正的带来健康，是吧，爹爹？
5: 对对对。
3: 老人家，你是什么情况啊？
5: 我是多年的病了，
3: 进
5: 去了，因为是没得办法的
3: 啊，
5: 我就去医院，去医院了15天，再说家里一个医院的环境也不好。
3: 但
5: 房里3个人
3: 啊，
5: 2个人就打呼了。
3: 哎呦，
5: 打到我15天没有睡1个小时的觉。
3: 啊，你受得了啊？
5: 受不了，受不了，睡不得又起不得。
3: 哎呦，
5: 一天一餐7个，默默的吃不下去。
3: 那不行，
5: 我一人拖的银子要冰冻了，
3: 就
5: 恨不得卷到冰冻院、冰冻室里去了。受不了了，
3: 那搞不好都要到重症病房了，是不是？
5: 我去完了。我去了，等下的，我上楼都上不上来，非要请个保姆把我扶上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在屋里呢，就没得办法，我睡不着，整夜都睡不着。
3: 哎呦，
5: 一个睡不着，日个睡着了还要出汗，都这个汗不能解决，是吧？断了，都要吃点饭啊，吃点热的呢，吃点热的就冒汗。喝点热水又冒汗，
3: 那不行。
5: 整天的衣服都换不赢。
3: 我跟你讲的，你这属于典型的体虚，知道吧？气虚。
5: 这个医院里
3: 盗汗，
5: 我跟他教授，教授主任我都说了，他总是说，是吧？他总是说我不给你会诊，他会诊了，他搞不好这个事情，他没得办法。
3: 我跟你说的，
5: 是吧？没得办法。
3: 你这个病啊，他属于气虚体虚。你这个用西医啊，它解决不了，知道吧？这个呢，只能用中医中药来解决。这个不是说西医不好啊，就是什么病症用什么方法，这个很重要，知道吧？
5: 是的，是的，今天睡不着的，我就用收音机来做饭。哎呀，听到了，听到了，陈主任讲话，听得好高兴哦，好多患者都整好了，
3: 对，
5: 就是我就开始买了三个疗程。
3: 嗯，
5: 去了经过两个月零几天的。
3: 嗯。

0: 是吧？尿频尿急。
1: 嗯。
0: 你尿心不足，他还有尿上。
1: 对。
0: 他去那吃五油汁。
1: 嗯。
0: 是吧？我现在呢只有两次。
1: 那你现在一个晚上起来两次小便都属于正常的，知道吗？
0: 对对对对，但是我现在该消瘦，原来的就是肥着泡子。
1: 嗯。
0: 现在没得泡子了。
1: 现在这个泡沫尿消失了，是不是啊？
0: 全部消失了，没得了。
1: 好，那就是好现象。那就是给你五脏六腑的功能都给你修复了，然后你这个前列腺修复了呢，一个晚上起来个两次。你看你以前一个晚上起来五六次，那就是每个小时都要起来一次小便，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还有一个陈主任，
1: 嗯，
0: 我就是原来呀，一辈子啊，又娘又硬，
1: 嗯，
0: 再的感受啊，都难得回家去。
1: 嗯，
0: 他脏的，他想绑着你，
1: 啊，
0: 脚也肿，脚是肿的，
1: 脚是肿的。
0: 嗯，我现在呀、啊、治愈了，治愈了。
1: 现在你这个脚啊、腿啊、拐弯啦、啊，都活动治愈了。
0: 哎，活动治愈啊，
1: 那就是补充你的气血，代谢循环通了。你现在这个脚还肿不肿啊？
0: 不肿了是吧？
1: 现在脚肿也消了。
0: 脚肿消了，我就是说了，脚肿消了是吧？
1: 好好好，那个脚肿消了，一是几个方面。那个脚肿呢，咱们那个。身体的末端血液循环不好，它也脚肿，然后呢、
0: 嗯、
1: 那个肾功能损伤，肾功能不好，缺陷问题，它也脚肿，知道吧？
0: 是的，是的。
1: 现在呢，不管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脚肿，现在你这个脚不肿了、
0: 嗯、
1: 这就是一个好消息、
0: 嗯、
1: 知道吧？
0: 是是，真的好。嗯，
1: 好。
0: 这是第一个。第三个原来就是只要是动一下，
1: 嗯，
0: 是吧？走个么200米，
1: 嗯，
0: 就开始冒汗了，
1: 嗯，
0: 就汗冒汗了，浑身汗都大汗淋漓，
1: 嗯，
0: 现在没得汗了，这也不流虚汗了，
1: 好，
0: 没得汗了，
1: 好，那个就比较好，这个就是啊、调节你的五脏六腑，补充你身体的元气，你这个元气充盈呢、啊，身体各项功能呢、啊、给你调理正常了，你这个去虚汗的情况啊，它就不去虚汗了、
0: 嗯，
1: 知道吧？
0: 哎，对对对，我说到在哪里去找什么博一堂啊？我找陈军了，听了陈军的话了，我的这个感觉了。
1: 好，
0: 在家里找到了一个好医生了，听收音机听出来了。
1: 对，这个我们每天那个健康广播都能跟他说啊，给大家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让一体多病的朋友在这里啊、
0: 嗯、
1: 找到健康，是不是啊？
0: 哎，对对对。
1: 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0: 我75了。
1: 啊，不错不错不错，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0: 我现在在武昌。
1: 你贵姓啊，爹爹？
0: 姓陈。
1: 你个电话留给我，陈爹爹。
0: 158-2308，三楼楼。
1: 好。
0: 哎呀，你这是把我这个名救过来了。
1: 好好好。
0: 这个名字叫的确实好。
1: 今天就交流这点啊，陈爹爹啊。
0: 好好好，谢谢。
2: 好，就和我们武昌的陈爹爹服上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啊一体多病都恢复的比较好。那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也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旁边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你好啊，我是陈主任。
3: 哦，你是陈主任是吧？
1: 对，咱们可以交流了，老人家。
3: 好，我换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呢，有好大改变。我改心的了
1: 啊！
3: 我一样样的说是吧？我的高血压
1: 啊，
3: 高血压嘞，怎么稳定下了？80/130。
1: 哦，
3: 另外我这个冠心病，冠心病的软了呀。医生让我天安起步器，我每一分钟呢跳48次。那让我天安起步器我不可，晓得吧？没看，现在呢，经过医生的检查呢，每一分钟能够跳60次了。
1: 哦，
3: 在心门其他的小事啊。
1: 哦，那是的。
3: 房产呢？
1: 嗯。
3: 小事了。刀博呢？小事了。所以我感谢那个医生家长。
1: 好好好。
3: 但是我那个前列腺呐，好严重。
1: 嗯。
3: 尿频、尿急、尿震颤、尿无尽、尿。甚至尿失禁，
1: 哎，
3: 好严重。我也有时候也在完全不能睡觉
1: 啊。
3: 现在不排尿不通，
1: 哦，
3: 再并且呢还畅通了。
1: 哦，
3: 另外那个尿的尿等待呀，那个尿失禁完了也消失了，尿不尽呐，
1: 嗯，
3: 这也消失了。所以我重新。

0: 甘心呐。
1: 哎，不甘心，老专家。你现在服了林子义受教了，我听出来了，跟你一起多病了，现在都治好了。
0: 哎，是，对对对，甘心的那个友好。
1: 好，
0: 我目前呢，我想还想搞两个疗程的，再送一个疗程。
1: 可以啊，老人家，现在有活动。老人家，我不知道你今年多大年龄呢？
0: 82了吧？
1: 82岁啊，爹爹。那就是说你服林子一寿胶囊啊，解决了你的大问题，知道吧？
0: 对对对。
1: 你叫什么呀？
0: 我叫张道奎。
1: 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0: 我是红安县。陈官镇丸塘乡。上次我你接三个聊天呢。
1: 哦，你是给你送货上门的是不是啊，老人家？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好，张爹爹，对于你取得这么好的效果，表示祝贺。因为咱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菌字号的药，灵芝呀，在民间呐、大家都跟它称为百药之王、仙草仙药。
0: 对对对。
1: 服了过把夜，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张爹爹。
0: 啊，谢谢啊，谢谢了啊，
2: 陈主任。
3: 哎。
2: 灵芝益寿胶囊啊，又帮助了这位红安82岁的张道奎爹爹。你看他的高血压、血压现在正常了。
3: 对，
2: 另外呢，就是心脏的问题，冠心病、房颤，医生建议他装个起搏器。因为经济条件的原因啊，爹爹没有装。但是现在听爹爹说啊，哎，这个心跳的次数每分钟能够达到60次，不知道这个正不正常啊？
3: 这个是正常的，李安
2: 啊。
3: 正常的这个心跳次数啊，在60次以上，以及100次以内。这个数字啊都属于正常的
2: 哦。
3: 你为什么医院让他装起搏器呢？因为他心跳的次数啊少了。张爹爹啊，这个心脏病呢、比较复杂。最关键他现在这个各项指标啊正常了，就避免了到医院去啊装起搏器。一个是装起搏器啊有风险
2: 啊、
3: 第二个呢费用比较高。
2: 是。
3: 进口的起搏器都得几万块钱。
2: 哦。
3: 所以说对于一个80多岁的老人呢、这个经济负担呢、是比较重的。这让人高兴地看到啊，张爹爹以前有高血压，现在血压正常了，是不是？
2: 80的130。
3: 对对对，这都是一个黄金的血压值，对于80多岁的老人。
2: 是啊，
3: 并且以前老人家呀有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
2: 啊，夜尿多。
3: 并且呢还有尿失禁的问题。现在这些问题啊也解决了。
2: 是是，
3: 为他们感觉到高兴。
2: 好，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帮助这位82岁的张爹爹，也一样能够帮助到您。场外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武汉市蔡甸区张家湾星河村73岁的何丹琴婆婆，她的糖尿病、腰椎间盘突出、几十年的便秘还有失眠，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他的讲述。您贵姓啊？
4: 我姓何，何丹琴。
2: 多大年纪啊？
4: 73岁。
2: 哟，73岁啊。我看您的气色特别好啊。
4: 我原来腰间盘突出，弯着走。
2: 弯着走啊？
4: 我现在真的吃这个药啊，我看到这个药对我好，我是赶快，我买了第一次我买了两个疗程，不是送一个疗程吗？吃了几天呢，我原来这个大腿呀多麻呀，像针头。这个腰间盘呢总是想啊想，想啊想，错错错，是不是
2: 啊？
4: 后来骑了半个月，我的现在没糖，血糖也好了。我骑了个鸽子滑，像糖药是中美合资的，是吧？
2: 啊，
4: 那是我的孩子们给我买的汉口。血糖总部稳定。后来呢，他是稳定了，他骑这个药骑了半个月，1个到1个月的时间，我的腿也不麻了，我的这个腰也不疼了。腰也不像原来的一走一闪一走一响，它是现在根本上不响了。血糖现在控制到5.1，一个月检查一次嘛，
2: 就是餐前的血糖。
4: 血糖5.1，
2: 5.1，很正常的一个血糖啊。
4: 病自己在自己身上，我自己知道下来。什么药对我好，我现在吃得好，我自己来。
2: 何阿姨，您为什么会选择这个灵芝益寿啊？
4: 这个药准字号啊，
2: 准字号
4: 对人多有好处嘛，我怎么不选它呢？我说我这个药选对了，我
2: 选对了啊。
4: 我这个说自己，我这个药选对了。我几十年的便秘也好了，便秘要起码20多年。我原来是肠梗阻，肠梗阻要开刀，没开刀。
2: 肠梗阻是不是？
4: 肠梗阻，对对对对。
2: 肠梗阻这个是要开刀的呀。
4: 开刀啊，开刀没开刀，他解了大便了。就像那个看见个兔子， 兔子的粪便子不想看到我的粪便。
5: 哦，
4: 三四天拉一回，胀啊，对了。
5: 三四天解一次，然后肚子又很胀，是吧？
4: 肚子很胀。
5: 今天又解的时候又解不出来，是吧？
4: 对对对对。
5: 这是几十年的一个老毛病啊。
4: 老毛病现在都改绝了。
5: 还有个腰椎间盘突出，是吧？
4: 腰间头间盘突出，它弯下去也不能起来了。
5: 弯下去就起不来。
4: 起不来，要能拉呀。要拉。坐凳子，坐高凳子。现在都好了。
5: 还有一个腿发麻，是吧？
4: 发麻，这发麻。
5: 就是没有力气。
4: 像针灸啊，像针抖。
5: 像针扎的痛，是吧？
4: 哎，对对对，别过来捶呀、啊！像坐很坐下来，这个都捶着了。现在好了，一个泻痰，一个便秘，再一个睡觉睡不着，失眠。再一个呢，尿频尿急。这都解决了。
5: 都解决了啊！
4: 您这家长的受益者，我家里弟弟他们都跟我舅舅他们都别去，他们就叫我的舅娘在武汉市东西湖跟他们寄药去，跟他们寄进去。主要是好嘛，是吧？不好，哪个说假话就干嘛呀？自己哄自己是吧？
5: 对对对，
4: 我这好，我这蛮舒服。我是原来1961年下放回家的，我原来是武冈啊。他那时候毛主席下提倡下乡第一线嘛，不是？都回家了。
5: 你本身是武汉市的是吧？
4: 我是武汉市的。
5: 武汉市的。
4: 我现在小孩们都到武汉来。就是我和老伴的乡里。
5: 你们这个现在是在蔡甸的什么地方住啊？
4: 蔡甸张家湾新河村呐、啊，我家里孩子们说，妈妈你是武汉人，你孩子回汉口去吧。我说我不去，我叫你乡里，我乡里空气好，我乡里空气好。我说我不去，我在家里养几只鸡呀、啊，种点地呀、啊，种点搞了些新鲜蔬菜呀、啊，你们回家拿吧。你回家你车子就回来，就快呀、
5: 啊。
4: 我说我不去，我叫你家里，我没有去。这会儿选对了，这会儿那个这个药品选对了。我有个好身体，就有一切嘛，没有身体的哪里有一切了，是吧？
5: 好，阿姨，您的电话是多少啊？
4: 13343585611。
5: 好，也感谢您的实话实说啊，何阿姨。
2: 陈主任，
3: 哎，
2: 听到何婆婆爽朗的笑声，应该就知道哈，身体恢复的不错啊。
3: 对对对，婆婆一直在说。这次选对了，
2: 是啊，
3: 糖
2: 尿病啊，餐前现在只有5.1了，
3: 对，现在是正常血糖值，另外啊，他的腰椎间盘突出啊，这个病情比较严重，也比较复杂，
2: 是啊，说这个腿就像针扎着一样痛，
3: 对对对，现在呢，服用灵芝益素胶囊，哎，他这个腿不麻了，不疼痛了，
2: 是，
3: 腰椎间盘突出啊，这个恢复的也比较好，
2: 另
3: 外啊，还有便秘、失眠，
2: 以
3: 及啊，肠梗阻的问题，
2: 是。
3: 哎，现在这些问题啊，服用灵芝益素胶囊啊，现在也解决了。通过他那种爽朗的笑声呐、啊，感觉到73岁的老人呐、啊，现在啊，身体恢复健康啊，生活过得呀、啊、很幸福。
2: 是啊，婆婆在农村种了地，养了鸡，周末呢，孩子们回来团聚，身体好，这生活呀、啊、更幸福。现在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也让更多的一些咱们慢性病友都能够少花钱得健康。具体的活动内容是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听众朋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6: 陈主任，你好啊。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6: 啊。我老乡两个女的桃花呀，没得机会。
3: 今天打进电话，咱们可以通话，你是什么情况啊？
6: 那我的一些大事都没得，我以为这是有个血病不好啊，有个支气管炎。但这个大便呢、啊、不成形了、啊，我这三个问题的。你老听你的讲座呀，蛮精彩，讲的呀蛮的，符合人心的，蛮好，我是。
3: 谢谢你老的鼓励啊。
6: 我就买了3个疗程的药，已经吃了1半个了。我这个支气管炎因为没得问题了，吃了1个星期他就不咳啊。后来他就没得痰了，也不呼了，蛮好，一直到现在蛮好。
3: 现在就是说你的支气管炎服灵芝益寿胶囊啊，也不咳也不喘，是不是啊？
6: 对对对，
3: 并且那个咳痰的情况啊，现在那个痰呢、啊、也没有了，
6: 痰也没有了。
3: 他这个没有啊，就是在灵芝益寿胶囊啊，对你的支气管的病灶进行修复，对你的肺部的病灶进行修复。你现在你的支气管、肺部的病灶修复好之后啊。你这个咳呀、痰呐、情况、啊，现在慢慢就没有了，知道吧？
6: 是的，是的，是的。
3: 那个不错，不错，不错啊！
6: 我这个学习也好呀，我这个前天现在这两天起呀，原来起几回呀。
1: 嗯。
6: 这两天到现在目前为止起了一个多月以后啊，有时候一夜起来回，有时候不起来还。
1: 那你夜嘛，有时候起来一次，有时候不起来一次，小便那都是正常的呀，知道吧？
6: 是的，我原来这起了几回呀。
1: 那就是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啊，这里边呢是个大组方的药，给你这个前列腺的病灶啊，给你修复好了，知道吧？
6: 是的，是的。
1: 你现在睡眠一个晚上睡多少个小时啊？
6: 他无理的睡的，有时候醒了一回啊，又睡错了，天天才醒。
1: 那你现在睡眠啊非常好啊？
6: 对对对对。
1: 不错不错，你对我的广播有什么好的建议没有啊，爹爹？
6: 这广播在我们这个年纪大老的人呢，十分有作用，那确实好得很，那是名不虚传，那确确实实好。
1: 好，老张家，你现在服了灵芝益寿胶囊之后啊，现在各种慢性疾病呢恢复的比较好，你现在呀、也是对灵芝益寿胶囊，对我们这个健康广播也是比较认可，是不是？
6: 是的，是的，对对对对。
1: 你多大年龄了，老张家？
6: 我68呀。
1: 老张家，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6: 我是汉阳回龙人。
1: 你叫什么呀，爹爹？
6: 叫欧阳本迪。
1: 好，欧阳爹爹，你个电话留给我。
6: 13419936。
1: 好，欧阳爹爹，对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取得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啊。
6: 好，谢谢谢谢。
1: 不借不借，咱们汉圈呢、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灵芝益寿胶囊，好吧？
6: 是的，我逢人这才的介绍吧。
1: 好，老人家你也保重身体，好吧？
6: 好，谢谢谢谢。
1: 那有时间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6: 好好好，谢谢谢谢啊。
1: 好，不谢，你老人家保重。
6: 好好，谢谢谢谢。
2: 好，就和汉川的欧爹爹，支气管炎现在不咳不喘了，失眠、前列腺的问题啊，现在都恢复的比较好。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7: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7: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7: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7: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7: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柏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7: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7: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
7: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8: 是谁在敲打我窗？
9: 经典。
8: 我
9: 雪在不同时
10: 经典
11: 无言独上心
10: 经典最爱经典

0: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经典。
2: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1: 经典。
0: 无言独上西楼。
1: 经典。最爱经典。

0: 点。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0: 买五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1: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0: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
3: 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4: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交了。
5: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3: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6: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7: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8: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今晨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另外。

0: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9:01，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主持人向前，让我们一起给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是一本可以听的体坛杂志，这里有你想要的体育新闻早餐。每天上午9点准时和您相约在 FM104.6 湖北之声的电波当中。手机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体育精彩内容等你来搜索打卡。让我们一起打开元气满满的一周。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来关注史诗级逆转，郑钦文0-5落后，连扳7局淘汰前澳网冠军凯斯，生涯第3次闯入美网16强。白葛争留武汉东湖，2026中国环东湖国际桨板公开赛点燃武汉的周末。楚超第15轮，恩师4-0大胜神农架，联赛进入冲刺阶段，争冠格局白热化。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湖北11人入选，创历史新高。王宗源任运动员代表发言。杨舒予绝平加加时接管比赛，中国女篮74-70力克捷克，手握出线主动权。18岁小将严子怡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夺冠，赛季5战全胜，斩获年度总冠军。今天的热搜一下，跟大家分享一个与胜负无关却让人热泪盈眶的体育故事，赛车爆燃的49秒。手机下载九头鸟 FM， 找到我爱运动家，有何高见，在评论区等你。
1: 运动家资讯速递。

0: 北京时间9月6号，纽约法拉盛公园，一场足以载入美网史册的逆转大戏上演了。咱们湖北姑娘郑钦文在女单第三轮对阵22号种子前澳网冠军凯斯，前两次交手双方各胜一场，打平平手。然而昨天的这场比赛真是太精彩了。
1: 郑钦文和赛会22号种子美国选手基斯有过两次交手，今年 WTA 1000迈阿密站，郑钦文曾2-1逆转战胜基斯。本场比赛，郑钦文来到了美网的第三大球场——大看台球场。他在第一盘表现得有些慢热，发出4个双误，一发进球率只有29%，而对手有71%。23分钟，郑钦文就以1-6先丢一盘。第二盘，郑钦文的发球状态明显提升，两人各自爆发，一路僵持战至4-3。第八局，基斯在压力之下发出双误，郑钦文完成破发，取得5-3的领先。虽然美国人随后破掉了郑钦文的发球胜盘局，但郑钦文展现出了极强的韧性，积极调动对手变化路线。战至6-6后，中国金花以7-3拿下抢七，扳回一盘。决胜盘充满了戏剧性，郑钦文一度0-5落后，其中在自己的发球局错失了40-0领先的大好局面。然而背水一战的郑钦文并没有因此放弃，展现出大心脏，而基斯心里有些波动，显得非常紧张，连续出现失误。最终郑钦文连赢7局，7-5赢下决胜盘，大比分2-1战胜基斯，时隔2年重返美网女单16强。下一轮郑钦文将对阵8号种子斯维亚特克。
2: I just telling myself keep holding every single point, never give up, stay there. Somehow little by little it just happened. I mean, finally one time, a bit luck is on my side. I'm so happy and I know in the last match she also did that.

0: turn back. And it's not bad. I did that once as well. But honestly, also, this is first time happening in my career. I turn up like 0.5. Usually before it's always 1.5, 2.5. But yeah, it was very dramatic match for me. But we both show up really strong tennis.
1: 张庆文说，当0-5的时候，我想的是总不能让他打个6-0吧。2-5落后的时候，我告诉自己不要放弃每一分，我知道自己该怎么打。慢慢的，我看到他有些慌张，这给了我更多的启示。我没有展现出任何的情绪，因为我知道比赛还没有结束，我只是继续战斗。今天的关键词就是勇敢。美网官方连发数条动态，把这一场翻盘称为年度最佳逆转，确实他配得上。郑钦文一分一分的咬，一局一局的抢，第7局完成破发，第8局爆发，第9局再度破发，从第5局到第12局，郑钦文是连赢了7局，最终以7-5完成比赛。这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在决胜盘0-5的绝境当中完成翻盘。那凭借这一场翻盘，郑钦文取得了本届美网6连胜，生涯第3次闯入美网16强，第6次晋级大满贯的第2周。下一轮郑钦文将迎战波兰名将斯瓦泰克，此前双方有8次交手，郑钦文是1胜7负，而唯一的一场胜利就来自于那场登顶的赛事，2024年巴黎奥运会那一场让斯瓦泰克赛后哭了6个小时的对决。没错，我们的郑钦文拿到了冠军。一年前被伤病按在谷底的人，如今带着6连胜，带着职业生涯最伟大的一场逆转，重新站在顶尖对手的面前。我想这场比赛肯定很多人在蹲啊。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把看比赛的心得以及对郑钦文想要说的话发在九头鸟 FM 我爱运动家的社区当中。郑钦文说，今天这一场的关键词叫做勇敢，命运偏爱勇敢之人，这一次勇敢之人没有辜负幸运。0-5落后，全世界都觉得比赛就要结束了，除了郑钦文自己。从世界第4到第138位，从右肘手术到伤愈复出，从法网温网一轮游到美网16强，这一路他经历了什么，只有他自己知道。这场0-5的逆转是他给自己最好的回答。我们的 Queen 回来了，而且比任何时候都要强大，让我们继续期待，继续祝福。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武汉的这场热闹非凡的国际赛事。上个周末你有没有去东湖转一转呢？ 9月5号上午9点， 武汉东湖比以往的周末更早地迎来了热闹和喧嚣。 6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桨板健儿齐聚于此， 2026中国环东湖国际桨板公开赛在万众期待中擂响战鼓。 赛事设精英赛、大众赛、城市赛三大项目， 涵盖耐力赛、技术赛和冲刺赛。 最长16公里的环湖赛道沿着郭正湖展开，我们来听一听赛事委员会委员许一斌的介绍。总奖金是达到80万，有662人报名参赛，
1: 涵盖了全国的25个省市以及25个国家的地区的运动员。这运动员也在这个滑行过程当中沿途可以欣赏这个武汉的这个东湖的风光。这个时候真是东湖玩水最美的时候。当天东湖气温是大约25摄氏度，水面也比较平静，为选手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青少年当 组当中，17岁的胡新泽率先撞线，赛后我们也采访了这位练习桨板4年，那前一天晚上刚刚从浙江赶过来的少年。

0: 精英组的青少年耐力赛，刚刚我是6公里第一位冲线的。这里的环境很凉快，湖北风景很优美。我在滑行过程中，沿途我会去欣赏这个东湖的风景，它给我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
1: 来自匈牙利的桨板高手丹尼尔·哈苏约感慨，能在这么美丽的东湖，这么专业的环境当中比赛，本身就是一场盛宴。福建厦门的钟子敬以国内第一、全场第二的成绩冲过成人16公里耐力赛的终点。赛后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兴奋啊，反而是先复盘起了比赛，说有机会拿第一的，下次要更加努力。赛道沿线长天楼、凌波门、东湖绿道、全景广场等8处临湖观赛点，市民们扶老携幼为选手呐喊助威。湖畔市集54个精品摊位也涵盖了运动器材、非遗体验、原创手作，还有轻食简餐等等等等，让选手和观众们在比赛之余也能够了解武汉的风土人情，度过一个悠闲的周末。我们来听一听这个观赛群众小 Q 的感受。
2: 这个市集呢是在东湖旁边，我们边看东湖的湖光山色，边逛市集，边看精彩的比赛，吃的喝的玩的呢一网打尽，让我非常快乐。
1: 东湖不只是武汉人的后花园，现在它也成了世界桨板高手的水上赛场，被全世界瞩目。600多名选手，16公里的环湖赛道，从匈牙利名将到来自浙江的少年，这是体育的魅力，让不同年龄、不同国籍的人在同一片水域相遇。下一次去东湖，你有没有想租一块桨板试一试的冲动呢？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湖北银行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15轮全面开战，7场对决接连上演。本轮最大比分来自于恩施，恩施小土豆队在主场迎战神农架队。2号球员，我来捋一捋他的名字啊，麦麦提阿卜杜拉图尔孙江上演帽子戏法。第45分钟点球破门，第67分钟和第72分钟连入2球。60号高志博在第86分钟锦上添花，最终恩施小土豆队4-0大胜神农架队。其他的场次也同样精彩，孝感校江湖队凭借第82分钟文思阳的进球，客场1-0绝杀实验武当队。黄冈祥云队第28分钟由董卓伟破门，1-0小胜随州炎炎队。宜昌东阳光队第62分钟荣子浩建功，1-0击败鄂州凌空队。咸宁万兴人队与仙桃黄鳝队1-1战平，威长胜点球先拔头筹，刘伟业第83分钟扳平。天门一上队与钱江龙虾队0-0互交白卷，荆州恒隆队第80分钟由江尔涵破门，1-0战胜金门金龙泉队。积分榜上，联赛已经进入到了最后冲刺阶段，争冠的格局也愈发白热化，每一分每一球都有可能决定最终的排名，楚超的悬念还在继续，每一场都是硬仗啊。我们再提一下刚才这个恩施小土豆队的连入3球的队员啊，麦麦提阿卜杜拉图尔孙江，他在恩施主场完成的这个帽子戏法的表现值得大家铭记这个名字。恩施这场4-0从点球到运动战进球，从个人突破到团队配合是全都有了，可以说给恩施的朋友们上演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这就是足球的魅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场谁会爆发。近日，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正式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湖北共有11名运动员入选代表团，创湖北参加亚运会人数历史新高。游泳名单当中， 杨佩琪、彭旭伟、柯文熙、徐海博、王子成、于宗达六人在列。跳水名单当中，王宗源领衔，郑久文入选。现代五项队伍当中，刚刚在世锦赛取得突破的湖北小将马玉昂和陈百良入选，这也是湖北现代五项运动员首次两人同时进入亚运会的参赛名单。花游名将徐慧妍将作为中国花样游泳队的主力队员出战。在中国代表团成立大会上，作为运动员代表发言的王宗源掷地有声，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3: 这也是我第二次参加亚运会吧，也是比上一届更多的是在备战中以及在备战的训练当中能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积极的一个状态和一个很充裕的备战时间吧。然后目前也自己的一个竞技状态也是非常好，然后也很兴奋，也很期待这一次的亚运会的一个表现吧。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人传承下来的，然后我也很幸运能站在前辈们铺好的路继续往前走，不光也传承了很多的技术，更多的还有一些精神，还有一些意志品质，也希望他们能继续的像未来以后更多的一些年轻的运动员传承下去。
1: 王宗源还表示，我们身披的从来不只是比赛服，而是14亿中国人民的信任与期待，胸前那面国旗就是我们要终生守护的荣耀，能够身披国旗为国征战是我此生最大的幸运，我愿把全部的心血与热爱都献给我深爱的祖国。11名运动员入选亚运会，创历史新高。王宗源的那一句胸前那面国旗就是我们要终生守护的荣耀，我想这也是所有湖北运动员的心声和行动。名古屋亚运会的号角已经吹响，湖北健儿们加油。昨天晚上女篮世界杯小组赛的第二轮，中国女篮迎来与捷克女篮的关键一战，首节中国队17-22落后，半场33-41落后，在末节决战中国队一度反超，但关键时刻的失误让球队再度陷入被动，最后20多秒捷克两罚不中，杨舒予上篮板扳平比分，对手最后一攻不进，双方64平进入到加时。加时赛依然是杨舒予站了出来，他连续命中，最终帮助中国女篮74-70力克捷克女篮。这场胜利让中国女篮手握出线的主动权，9月8号他们将面对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意大利女篮。北京时间9月6号，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比赛当中，18岁的中国选手严子怡在前三投落后的情况下霸气逆转，以68.42夺得冠军。严子怡收获了自己的第一座钻石联赛年度总冠军奖杯，并刷新赛会纪录。本赛季5场钻石联赛夺冠成绩全部在67米以上，保持不败。钻石联赛总决赛可以说是中国投掷项目的福地。铅球名将巩立姣曾经在2017年到2019年间3度称霸总决赛。咱们的湖北标枪名将吕慧慧在2019年总决赛上以66.88夺得冠军，成为中国第二位钻石总冠军。如今18岁的严子怡也站在了最高的领奖台上，接过了前辈的接力棒。从巩立姣到吕慧慧再到严子怡，中国女子投掷的薪火相传从未中断。68.42放在任何一届奥运会上是都能够站上领奖台的成绩，让我们继续期待严子怡。以上就是今天资讯速递的全部内容，稍作休息，精彩马上回来。

0: 下面我说了几种情况，大家看看是自己身上是不是也有啊。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儿还是电视的画面，总感觉眼前像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自动流泪。如果您也有以上的这些症状，必须要重视起来。现在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正在举办大型的惠民补贴活动，只要拨打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706-1900。眼贴针对常见的模糊发物、干涩流泪，特别添加丹参、黄柏、蜜檬花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就有明显的效果，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就会特别的清晰透亮。现在拨打400-706-1900订购眼贴，直接就送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能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大瓶叶黄素。活动仅限10分钟，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电话再报一遍，400-706-1900。
1: 重磅新闻早知道，体坛风云听我聊，体坛家热搜一下。
0: 热搜一下，今天我们来讲一个与胜负无关却让人热泪盈眶的体育故事。上个周末9月5号，China GT 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第4站上海站 GT3 组别的第一回合正赛，赛道上发生了惊险的一幕。赛道14号弯前发生连环碰撞事故， FIST 车队的英国车手米罗尔伊驾驶的91号法拉利赛车严重受损，并冲入缓冲区，随即爆燃，火势凶猛。在剧烈的撞击之后，米尔罗伊受困座舱，行动困难，而火势正在蔓延。危急时刻，魅影车队的79号车手洛克哈托格驾驶保时捷赛车正好经过事故地点，他没有丝毫的犹豫，果断放弃比赛，停车冲向正在燃烧的赛车。第一次靠近的时候，火势太大，温度太高，无法接近，他没有推开，而是四处寻找灭火器，先对座舱火势进行了压制，再徒手把被困的米尔罗伊从起火的座舱当中拖了出来。整个救援过程大概49秒。当晚被救的米尔罗伊在社交媒体上写下了一段话：今晚我还活着，完全要感谢一个人，洛克哈托格。在看不到任何救援人员的情况下立刻停车，冒着生命危险把我从车里救了出来。从撞车前30秒到撞车后1个小时，我什么都不记得了，但他的勇敢我会记一辈子。而救人的哈托格说起那个瞬间却非常非常的平静，他说：当我看到远处一辆赛车变成巨大火球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决定要做，看到那个场面我真的认为车手可能无法自己出来，所以我停车下车跑过去，从头到尾没有一丝犹豫。说实话真的很可怕，有好几个瞬间我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把奥利救出来，但这件事情的意义不在于我做了什么，我相信很多人处在同样的场景都会做出

一模一样的反应，我只是恰好出现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真的，每每看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总有些热泪盈眶，总有些声音哽咽。49秒，在我们日常短视频够发一条朋友圈，够犹豫要不要做一件事情，你犹豫的瞬间49秒已经过去了。但是对于洛克哈多格来说，49秒他救了一条生命。在看到远处赛车变成火球的那一刻，他没有什么决定要做，因为救人的本能不需要思考。体育最动人的瞬间往往与名次无关，这49秒比任何冠军都要有分量。在体育赛场上，你还见过哪些与胜负无关却让你铭记至今的感人瞬间呢？也欢迎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下载九头鸟 FM， 找到我爱运动家，在评论区当中分享你的高见。钓鱼总空手老张他说，哈托格停车救人的那一刻比任何冠军都要伟大。赛车手在赛道上放弃比赛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放弃积分，放弃奖金，放弃一个赛季的心血。但是哈多格没有犹豫，没有什么决定要做，这句话真的比任何的豪言壮语都要更有力量。体育温暖瞬间说，我想起2022年北京冬奥会速度滑冰女子3000米决赛，一位选手最后一名完赛，但全场起立为她鼓掌，因为她50岁了，是历史上最年长的冬奥选手。体育的动人之处真的从来不只是金牌。小城故事最美好，他分享了一个他自己身边的故事。他说，我们县城每年都有环城跑，我记得去年有一个高中生跑到一半抽筋倒地了，旁边素不相识的选手停下来扶他，两个人一起走到终点。不是什么大赛啊，也不是什么名人，但那一刻我觉得体育真好。看看时间，今天的玩运动家到这儿也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希望听完今天的节目，你也会有此感受，体育真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一个月走了2万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2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史志寻根，薪火相传。
1: 北京时间9:30，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3: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4: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咸宁的苎麻产业经历过风光，陷入过低谷，眼下重现产销两旺，沉寂的老牌特色产业是如何重焕生机的？今天的三农关注，我们一起去了解。发展农业特色产业是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和关键。如何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做好土特产文章，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呢？走进乡村看振兴，今天我们走进黄冈罗田看发展。8月份全国蔬菜鸡蛋价格同步上涨，未来蔬菜鸡蛋的价格还能涨多久？三农热搜榜我们一起来关注。三农新鲜事，今天我们来看襄阳果农巧打农旅融合牌，特色花果变身俏销市场的致富果。工厂化繁育，让仙桃黄鳝游出新天地。听众朋友，白露时节是三秋农事的关键节点，晚稻要管，秋菜要种，油菜要备。那么白露时节究竟该怎么忙活？老辈人留下的农谚里又有哪些实用的智慧呢？今天的互动话题，欢迎您和我们来聊聊啊，经验之谈。那您可以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 QQ 群5757520068互动留言。
2: 关注三农最新动态，聚焦三农热点话题，三农关注。
4: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咸宁是中国苎麻之乡，苎麻产业在当地经历过风光，也陷入过低谷。眼下咸宁的苎麻企业产销两旺，逆势回暖，成为百姓增收外贸出口的重要抓手。沉寂的老牌特色产业是如何重焕生机的？三农关注，我们首先来听湖北台记者李先华、张恒的报道。
5: 走进咸宁高新区凤凰产业园的麻纺生产车间，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订单已经排到2个月之后。伴随着麻质服饰风潮兴起，苎麻原料国际需求持续走高，原麻每吨价格上涨近万元。湖北天元纺织有限公司总经理胡小燕：
6: 今年的生产销售都非常的好，整个营收额跟去年同期比增长了10%。
5: 在咸宁，苎麻种植面积一度达到40万亩， 可90年代后期开始，这里的苎麻产业一落千丈。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加工环节污染大，严格的环保要求逼迫产业逐渐萎缩。要想重振雄风，必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这几年，技术改造在当地风起云涌，不少企业主动与高校科研院所对接，改进工艺。湖北天元纺织有限公司就与华中科技大学合作，用生物酶绿色脱胶工艺替代了传统工艺，污染物排放下降 57%，远少于国家排放标准。胡小燕：
6: 原来脱胶是化工脱胶，重酸重解，现在追求的是生物酶脱胶，更加的环保，低碳的，对面料的无化工的侵害。
5: 新技术不仅环保，还让每吨生产成本直接降低2000元。企业生产的高脂苎麻混纺纱成功打入国际市场，高端纱线每吨产值达60万元，站稳全球高端面料供应链。但新的问题接踵而至，因为一度低迷的市场，当地苎麻的种植面积大幅下降，企业只能远赴四川、湖南采购原麻。如何引导当地农民重新种植，搭上这一轮的市场风口？关键时刻，政府部门出手了。当地盘活闲置荒地，整合低效农田，大力推广新品种、新技术，同时帮助企业与农户签订包销订单，让大家吃上定心丸。农民种植苎麻的积极性又重新被调动了起来，在双溪桥镇就建立起了3800亩标准化种植基地。咸宁市咸安区宏源苎麻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刘波：
7: 是说三茬，这一亩地的总收入大概在4000元左右，有很多农户跟我们合作，就是他种的麻我们保回收，他都跟着我们一起，不愁销路的。
5: 国家棉麻产业技术咸宁苎麻试验站站长汪洪武：
8: 今年新发展的主要是两个品种，一个是华州四号，第二个是中柱三号，经久耐用，这么多年很受老百姓喜欢，产量跟旱性都很稳定。
5: 如今咸安区已经构建起苎麻从种植到终端成品的完整产业链，2025年产业产值近31亿元。根据规划，咸安区苎麻种植面积2028年将拓展至4万亩。
2: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4: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发展农业特色产业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和关键。黄冈市罗田县通过盘活山林资源，将林下种养和康养文旅融合发展，走出一条林下种养打底、康养文旅升级三产双向赋能的特色发展之路。我们跟随黄冈台记者陈鑫、罗田台记者杨芬一起去看看。
9: 旭日东升，清晨的博刀峰林场生机勃勃，一群游客正在林间练习太极拳，仿佛避世隐者仙风道骨。博刀峰林场良好的生态优势吸引了大批游客和疗养者，为增强他们的旅游康养体验，林场邀请太极拳教练免费开设太极养生课，让游客在饱览罗田风光之余感受生态康养的魅力。罗田县博刀峰林场厂长何建国：
10: 我们博刀峰林场森林覆盖率达到95%以上，到处都是生态氧吧，非常适合发展避暑康养产业。我们还把太极体量和宁夏经济结合起来，打完太极拳就可以带大家去宁夏看访野生种植的天麻，品高山人物茶，临走时带上一罐我们林场自产的土蜂蜜，把博德峰的康养滋味带回家。
9: 罗田县依托林场海拔高、气候适宜、土壤肥沃特点，全面推广林下种养与康养文旅融合发展，彻底解决林地分散、种养零散的发展难题。罗田县林业局产业发展和林场管理股股长燕丹青：
11: 累计盘活国有林场闲置林地3500余亩，集中打造宁夏中药材示范基地、宁夏特色养殖聚集区，全县宁夏种养面积突破20万亩，宁夏黑山羊、梅花鹿等特色养殖形成规模化集群。
9: 在平湖乡千亩板栗立体种植基地，硕果累累的板栗树下种满中药材，两种经济作物错峰生长，互不争地，一份林地两份收益。 罗田县平湖板栗公园负责人方朝阳。
12: 林下有才种植年底收成了，但一亩的综合收益可能突破8000元，比各处的单一种板栗基本上也翻了2-3倍。
9: 在合浦镇八里饭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板栗林下康养基地，茂密的板栗树随风摇曳，成熟的板栗挂满枝头，像一只只绿色的小刺猬，迎接即将到来的采摘观光游客。罗田县合浦镇八里饭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雷明刚，
13: 把3000多亩板栗林当成了天然的抗氧载体，通过板栗叫旅游叫森林抗氧的模式，去年以来累计接待游客近30000人，仅板栗采摘就吸引了10000多名，带动周边村民务工增收12000元。板栗树下香抗氧已成为我们林里融合的特色名片，
9: 林下产业成了群众稳定增收田，乡村旅游天然观光带，从源头实现种养产业与文旅业态空间相融、业态互补，彻底改变过去种养不搞旅游、旅游不碰种养的割裂局面。罗田县林业局产业发展和林场管理股股长燕丹青，
11: 游客来了既能体验采天麻、打板栗，又能赏景，实现了林上观景、林中康养休闲、林下特色体验的立体体验模式。
9: 罗田县林业局林特产业发展中心主任廖家志，
14: 我们通过串联林场、种养基地、山林景区、温泉康养区、万密斋中医药文化节点，打造森林采摘体验、中医药康养度假、山林徒步、古森林居研学、板栗采摘等5条森林康养精品线路，形成白天有山林体验林下农事，夜间享康养消费林下特产的消费闭环，实现以种养丰富旅游内容、以旅游消化种养产品的双向赋能。
2: 乡村热搜一网打尽，三农热搜榜。
4: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三农热搜榜，我们首先来关注菜篮子产品价格。农业农村部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菜篮子指数是115.24，环比上涨3.54个点，其中蔬菜价格环比上涨7.1%。来听央视记者的报道。
15: 8月份，农业农村部监测的28种蔬菜全国平均批发价为每公斤4.54元，环比上涨7.1%，同比下降4%。分品种看，环比价格21种上涨，7种下降。其中，生菜、菠菜、油菜和黄瓜价格环比涨幅超过25%。
5: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晶，
16: 8月份全国蔬菜价格环比小幅回升，主要是受到台风影响，对蔬菜的短时供应造成了一过性的扰动，但并未对在田蔬菜造成灾害性的损害，蔬菜整体供应充足，价格处于近3年同期偏低水平。
15: 专家表示，目前全国在田蔬菜面积稳定，8月中下旬以后，北方产区强降雨减少，蔬菜生长环境改善，耐储性也有增强，运输损耗显著下降，价格逐渐回到正常区间。
5: 张晶，
16: 短期来看，北方冷凉地区的蔬菜仍处于上市的高峰期，而且蔬菜的耐储性将持续改善，损耗下降，供应能力持续增强，蔬菜供应夏秋转换衔接将较为顺畅，后期菜价以稳为主。
4: 好，我们再来关注鸡蛋市场的变化。鸡蛋是百姓菜篮子里的主要产品，近期鸡蛋价格上涨较快。来听央视记者在北京批发市场的探访。
17: 上午9点，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禽蛋交易区，商户们正在忙着将产自河北、辽宁等地的鸡蛋卸车，销售给北京食堂、商超和食品厂。
5: 北京新发地市场商户，
18: 中秋节好多这个厂子备货，还有学校集中开学，销售量增加，1天6吨鸡蛋嘛，增加了20%吧。
19: 在这装礼盒，在单位配货，需求量挺大，价格上涨了，现在5.5块左右，比上个月一斤基本上涨1块钱吧，跟去年比一斤涨了2块钱。
17: 商户们说，鸡蛋价格自8月份第二周开始连续上涨，其中从8月9号到8月18号9天的时间，鸡蛋价格上涨了22.72%。 这有需求拉动的作用，也有存栏下降、高温高湿环境下蛋鸡产蛋量下降的原因。
5: 北京新发地市场商户
18: 前段时间主要是集中淘鸡的比较多，因为老鸡都该淘汰了，小鸡还没开产，所以说这段时间上浮的价钱比较厉害。
5: 北京新发地市场分析师刘通，
20: 蛋鸡的存栏呢有一个结构性的缺陷，缺少青壮年鸡，这个阶段性短缺呢就助长了蛋价的连续上涨。八月初的时候，鸡蛋的平均价钱是9.05，到了25号的时候上涨到11.2，在这几年统计当中属于一个高点。
17: 数据显示，八月份北京新发地市场鸡蛋全月的平均价为每公斤10.14元，比七月份上涨9%，比去年同期上涨50%，为近3年同期的最高。
4: 未来鸡蛋的价格还能涨多久？目前全国整体供需和价格情况又如何呢？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最新解读。
17: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八月份全国鸡蛋批发价、零售价分别为每公斤10.36元和11.17元，环比分别上涨5.17%和3.43%，同比分别上涨37.04%和26.79%。
5: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宁：
21: 中秋节备货周期开启，食品加工企业鸡蛋采购量增加。鸡蛋消费量增长了约2%，推升了鸡蛋价格。
5: 卓创资讯分析师刘小莹：
22: 供应端方面，八月全国在产蛋鸡存栏量为12.82亿只，环比下降0.23%。养殖户加快淘汰老母鸡，市场鸡蛋整体供应下降，对蛋价形成支撑。
17: 专家表示，随着鸡蛋养殖效益向好，养殖产户陆续恢复产能。河北邯郸管陶县这家大型养殖企业负责人表示，他们补充了20万只青年鸡，预计在接下来的2个月陆续进入产蛋高峰期。
5: 河北某生态农牧科技管陶有限公司经理张延明：
23: 产能已经恢复了一半，目前产蛋高峰期已经占到64%，产蛋能力增强，未来2个月。产蛋量能增加11%。
5: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宁：
21: 就后市来看，全国在产蛋鸡存栏稳中略增，加之气温回落，对蛋鸡产蛋性能影响减弱，鸡蛋市场供应稳中有增。总的来看，后期鸡蛋市场供需格局由偏紧转向宽松，预计鸡蛋价格先涨后跌。
4: 下面我播报的这个号码4007061900，大家赶快记好。今天全湖北听众都在拨打，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的朋友。护眼品牌好视力为积极响应全民护眼号召，今天面向湖北全省特发放5000份航天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现在不限年龄，不限人数，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送78元航天蒸汽眼贴，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7061900，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了，看东西一天比一天模糊，见风见光，眼睛就会刺痛流泪。眼睛问题最怕拖延，越拖越严重。建议大家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它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等明目舒缓的中药材中草药，经过临床验证特别有效，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想感受眼贴的朋友，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可以，当场就先送您78元航天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套能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大瓶叶黄素。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2: 乡村热搜一网打尽，三农热搜榜。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4: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眼下襄阳保康老河口的特色瓜果迎来丰收季，当地果农巧打农旅融合牌，让特色花果变身俏销市场的致富果。 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明琼杰的报道。
0: 在襄阳市保康县店亚镇徐家堰村高山梨园，果农们正忙着采摘装箱，一派繁忙景象。保康县徐家堰村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万泰旭：
1: 去年采摘期连续下雨，小路一时没跟上，心里很着急。后来在陈良威各方帮助下，通过志愿服务、入园采摘等方式，才逐步缓解了难买的问题。
0: 吸取去年经验，今年果农们巧打采摘体验牌，吸引游客进园。同时，村里主动出击，打通多条销路。游客罗兰：
3: 我们专门从宜昌过来体验采摘梨子，既能亲近乡村山野，还能带上新鲜的梨子回去，这样的采摘体验特别好哟。
0: 襄阳市保康县徐家堰村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万泰旭：
1: 我们的采摘期都可以从现在的一直延续到11月底。
0: 今年当地梨园预计产值超120万元，不仅带动周边20多户村民就近务工，还通过农旅融合加线上线下拓宽了销路，让特色花果真正成了致富果。襄阳市保康县徐家堰村党支部书记江斌：
6: 我们主动对接大型商超，高效市场采购，同时联系供销和邮政集团进行直播带货、线上销售，解决果农销售难问题。
0: 依托得天独厚的沙壤土质与适宜的气候条件，加上果农成熟的精细化管理技术，今年襄阳老河口市王府洲葡萄实现品质与产量的双提升，成为游客和批发商眼中的香饽饽。阳光玫瑰种植户汤新曼：
24: 今年是我们阳光玫瑰种植的第三年，采收从9月初可以持续到10月底。阳光玫瑰亩产6-7千斤，几塘甜度能达到17，每天都有游客上来采摘，还有批发商上门收购，销路不愁。
0: 优质的葡萄品质打响了本土特色农产品的招牌，带动了产销两旺。如今小小的阳光玫瑰已成为当地特色富民产业，正持续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甜蜜活力。
4: 今年仙桃市推广黄鳝工厂化繁育，让传统的水产养殖业插上智慧科技的翅膀，为仙桃黄鳝这一百亿产业注入全新的发展动能。来听湖北台记者李李的报道。
25: 养鳝先育苗，仙桃市张沟镇中鳝合作社工厂化繁育的黄鳝幼苗即将起箱出售。为增强体质，社员们每日为培育3个多月的鳝苗调配营养餐。
26: 仙桃市中鳝合作社负责人陈奥：
27: 现在我们每天用红丝虫搭配专用饵料进行投喂，增强黄鳝苗的抵抗力。
25: 中鳝合作社是仙桃唯一的国家级黄鳝苗种繁育基地，和往年相比，今年培育的黄鳝出苗数量是传统仿生态繁育的2到4倍，苗种质量也大幅提升。
26: 陈奥：
27: 今年我们合作社繁育黄鳝苗8000万尾，目前被省内外养殖户订购一空。
25: 据统计，今年仙桃市各类繁育主体预计繁育黄鳝苗种11亿尾左右。仙桃已形成从人工繁育、工厂化培苗到陆基循环水养殖的完整链条。2024年到2025年度，仙桃黄鳝区域公用品牌价值已突破306亿元。
26: 仙桃市黄鳝农产品供应链有限公司董事长朱传宝：
28: 开始迈入了工厂化社会养殖的时代，实现了鳝鱼不下塘，四季有鳝卖。
4: 近日，在武汉市蔡甸区侏儒山街道的一处稻虾基地里，一尾尾鲜活的鳝鱼苗在水稻间灵活游动。这种稻虾鳝种养新模式实现了一水多用、一田三收。来听蔡甸台记者周黄、杨明的报道。
29: 稻虾鳝技术是在稻虾模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综合种养技术，已入选湖北省2026年渔业主推技术，在潜江、仙桃等地推广成效显著。今年，武汉市蔡甸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动对接省市水产科研资源，经多次实地考察论证，将这一立体共生新模式引进试点。省市水产科研团队还将在完整生产周期中持续跟踪监测，重点记录黄鳝成活与生长情况，测算稻、虾、鳝的整体投入产出，优化完善适配本地条件的种养技术参数与操作规范。稻虾鳝综合种养模式的引入，既是对传统稻虾种养模式的升级优化，也是蔡甸区深耕绿色生态渔业、推动水产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近年来， 武汉市蔡甸区不断加大渔业科技推广力度，先后探索推广稻虾供作、虾桂轮养、稻虾憨等绿色高效种养模式，围绕饲养品种筛选、疫病防控等关键环节开展技术攻关与落地指导。产业体系病害防控岗位专家、华中农业大学博士陈楠：
7: 我们就是在现有稻虾成熟的稻田里面适度投放黄鳝苗，一方面这样可以充分利用田间天然饵料，黄鳝可以摄食田里面的幼小弱虾残饵，优化小龙虾种群的质量，提高大虾的比例；另一方面可以做到一水多用，一田三收，不用大改田间基础设施，在原有稻虾的产业基础上增加黄鳝这一部分收益，提升稻田综合产出。

年间呀，要潜水勤浇，提防低温寒露风，抓好病虫防控，守护好晚稻灌浆的关键期。岸边菜花香说，老话讲白鹭种菜有吃有卖，我们这边啊，白鹭是抓紧的要去种萝卜和白菜，昼夜温差大，非常有利于菜苗生长，整地要细碎，播种要把握好伤情，为秋冬的蔬菜打好底子。棉香老周说，白鹭昼夜温差拉大了，棉花就进入了吐穗采摘期，浓艳白鹭满地，红黄白，棉花地里人如海，就是说啊，要抢晴天啊，要分批摘棉，同时还是要打理棉株，兼顾着秋桃成熟，防止烂桃减产。山乡耕读客说，白鹭秋分夜，一夜冷一夜，既要忙秋收，也要谋划秋播，中稻成熟及时抢收晾晒，翻整田地，备好油菜种子，为后续的秋播工作提前做好准备。好，非常感谢这四位乡亲精彩的分享，都说到点子上了。老辈农业是代代农耕经验，白鹭既要抢收，也要巧种，大家要结合天气变化，科学管护田地，收好秋粮，种好秋菜，在忙忙碌碌中迎接丰收的好年景。在这儿呢，我们也要提醒各位乡亲们，白鹭时节昼夜温差大，除了田里的活儿要忙，自己的身体也要注意，早晚添件衣裳，别着凉了。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庆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处是我的家。船儿摇过春水不说话，呀随着歌儿划向梦里的他。嘴儿轻轻唱呀不说话，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今天芝芝打扮得真好看，特有气质。
2: 嗨，就你嘴甜，哎，快点快点，要不没座了啊！
3: 你好，欢迎乘坐。
4: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3: 你好，欢迎乘坐。
5: 你好。
6: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7: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

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叶问。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在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跟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有维权方面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大家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讨论群20918589，20918589，直接留言参与热点话题的互动讨论。

0: 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热点投诉，我们今天关注长城哈弗汽车发生事故之后维修拖车收费居然要5000块，沃尔沃 XC60 发动机故障灯亮反复出现，换了凸轮轴也没有解决。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行业热点，现在行业都在痛批速乘车，那到底什么是速乘车呢？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先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投诉。根据山东电视台近日报道，山东滨州的高先生有一辆哈弗 H4 前段时间呢发生了事故，撞得有点厉害，可是一直到现在高先生这辆车都没有定损维修，原因也有点奇怪啊，居然是因为车和钥匙现在不在同一家 4S 店。那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2: 8月21号的话，在那个吴地西门古城，然后和一个车吧，然后发生了碰撞，开的是一个哈弗的 H4， 然后车上就自动报警了，他应该是直接联系的这个长城的售后 4S 店。但这个时候呢，我的电话就哈啷哈啷响，因为滨州这边的那个哈弗4S店应该有两个，一个是东区和一个西区，但当时的时候我并没有分清楚到底是东区和西区是不是两块。随后的话呢，然后西区这边呢安排拖车的人和我联系了，来了以后呢，然后顺城这边的人呢然后过来了，来到了现场，然后我和顺城这边吧，因为经常我这个车的保养都在顺城那边，我又把钥匙给了顺城。
3: 车主高先生表示，哈弗汽车滨州东区顺城店的工作人员率先到达事故现场，由于日常保养都在顺城店，再加上着急去医院处理伤口，他就将车钥匙给了东区顺城店的工作人员，并叮嘱拖车师傅把车送去东区的顺城店。
2: 当时拖车司机虽然说是西区联系的，但也和他表明了我要把这个车拖到东区，他一直也说了东区和西区是一个老板，然后拖哪里只要我确定就好。我
4: 说，谁跟你这么说的？
2: 拖车司机这样说的。然后不光拖车司机，而且那个西区那边那个做维修的那个人也是这样说的。然后我就直接和他说了，我说那直接拖东区吧，我把钥匙给了那个东区这个顺城这边。半路的时候呢，拖车司机然后给我说，因为是西区打的电话，所以说这个车只能往西区拖，然后顺城那边再给拖车司机打电话，那边又不接了，无奈我的车就被他们拖到了西区这边。
3: 高先生说，车辆被拖走后，哈弗汽车滨州西区悦城店的工作人员就一直在跟他联系，但高先生始终坚持在东区的顺城店进行维修。
2: 然后随后西区和我这边一直联系，我一直和他说了，我说要东区那边去拖这个车，那边一直不放，他说我要派人过去什么的，我说你不用派人了，我说因为东区这边已经来人了，你再来没啥意义了，因为当时我还受了伤啊，现在应该好差不多了，这过了好多天了。然后那个我说我已经这边已经解决完了，我说就确定让东区给我去做这个维修了，因为我当时我的保养在东区做的保养嘛，所以一次没落，所以说我是比较相信这个东区这边的，但西区那边非得说我车已经拖我这边了，你让我做保养也行，因为都是一个老板嘛，都是一样的，但是我是不同意的。
3: 看到高先生态度坚决，哈弗汽车滨州西区悦城店也没有再坚持，表示可以拖走车，但需要交5000块钱。
2: 我问要车了不给我了，然后就是说你得交这些费用。
4: 交什么费？
2: 交拖车费。他拖车费要5000块钱。
4: 这是5000，你是多远的距离啊？
2: 从吴地到滨州的话大约是55公里，如果正常拖车的话应该是300块钱。我本来是想着，哎呦，这300块钱哪怕给他500呢，是不是我把这个车拖出来就完事了，但是那边的话不放车，他跟我说不光有拖车费，还有什么擦车费、小轮费、人工服务费，然后还有那个什么叫车辆暂存费，各种费用加起来是5000块钱，我那一个车都不到10000块钱，你都要我5000。
3: 拖车费用高达5000块钱，这让高先生十分意外，觉得不合理。
2: 我也是随后是听那个就是算是那种开哈弗的这种车友吧，然后他们告诉我说基本上都是免费救援，咱这刨去这个免费救援，哪怕这个我这个保险也有免费救援，我为啥要干花钱去，是吧，去拖这个车呢？
4: 现在从发生事故到现在为止，车还在西区 4S 店。
2: 对对对，一直不把车放给我，我到现在一直影响我这个处理这个车这个什么了，这个事故了。
4: 就是现在他什么理由、什么条件下才能给你放车呢？
2: 他说你得交5000块钱。
4: 不交就不行。
2: 不交不行，不交的话你车弄不走，我的车都弄不走。然后我一个车都不值10000块钱，你给我弄5000块钱去，我那我这个车有啥？我这个车我还不如卖废铁呢，说卖废铁还能卖个10000块钱呢。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纯属是讹诈。
4: 那你现在诉求是什么？
2: 我本来当时还想和他给他那种正常的这个拖车的费用，但是我通过这件事情，我觉得我真是人善不人欺，马善不人欺，我1分钱我都不想给他了，我就想把我车拖走。
5: 是因为我这边同事也都联系过他，也给这个老师打过电话，然后产生了拖车费、查车费啊，应该也都跟老师说过，老师觉得费用高。
6: 就不光他觉得高，我也觉得挺离谱。这个
5: 当时我们也跟老师说过，说是你，应该是24号还是23号的时候啊，跟老师打过电话，说你过来，咱商量一下，因为三方产生的这些费用，确实是我们支付给人家拖车查车的这些费用。然后这些个电力
6: 是多少钱？
5: 啊？
6: 正常拖车费用咱知道是多少钱吗？
5: 正常拖车费用，正常拖车费用每个拖车公司不一样。我们长期合作的有不到10块的，我们单独在当地找的也有10块多的。这个是没法说看具体情况了，因为你像车能走的那种费用还要低一些，你像车不能走了，它需要架那个4个轮架小轮那种费用要高一些的。
3: 随即，这名工作人员给记者计算了拖车产生的相关费用。
6: 就是他查车拖车这些费用的话，一共是多少？
5: 查车加架小拖车加架小轮是1500，查车是280，应该是到这里是70多公里吧？因为西外环这边修路不能走，是70多公里，我看了一下导航的那个位置。确实，因为我们也会跟他核对这个费用，不能说是一说多少钱我们就给多少钱。
6: 就是70多公里再加上这个运输费用，就是加起来是这个。
5: 对，还有4个架小轮，这个老师应该知道，当时发生事故时候4个轮全部抱死，无法行驶了，架小轮上的车，我这里都有查车机架小轮的照片。当时也跟老师说过，说你过来之后咱协商一下，我这边因为钱你也不是交给我，跟老师说得很清楚，然后但是实际产生的费用咱得支付。
3: 按照哈弗汽车 4S 店工作人员的说法，这次拖车总计花费1780元，那剩余需要高先生支付的3220元又是什么费用呢？
6: 我们也了解到咱这个品牌 4S 店是有免费救援的服务的。
5: 他是在当时跟老师说您在这里维修的话、
6: 对，
5: 是没有任何费用，您拖走的话您需要支付拖车费用。
6: 那像这样的话，他已经是决定要在 4S 店修了，但是是在东区的 4S 店、能不能说你们西区东区两个 4S 店你们内部交接一下这个
5: 的话，因为我们
7: 咋这个情况？这是你好，
5: 这是那个老师呢，车车拖够
7: 啊，
5: 我们去西区都是一个老板，拖车费的话能不能咱们内部协调，不让客户啥？
8: 而且还有一点，现场是给了东区的，结果他西区给我拖走了。
6: 现场明确表示了他要去东区修车，不是来西区，咱怎么就给他一拖这儿来？
5: 我这有录音，也有侦查。
8: 对，当时他的确是联系我，是你西区联系我，没有否认哈，是你西区我联系的。
7: 没否认那就是拖，当时的话就是拖这儿。
8: 但当时到现场的时候，人事情到现场了以后，然后你那拖车司机说都是一个老板拖东西，西区你自己业主自己决定啊，说我自己决定。
7: 拖车司机能决定啥？你跟他说。
8: 那你到底是让谁决定的？
7: 你决，肯定是你决定。
8: 我决定是拖东区呀，我钥匙都给东区了呀。
5: 简单，你的车在这修就修，不修你拖走就可以。
8: 对呀，很简单一个问题，为什么就一个人拿我车不放在里，还要5000块钱拖车费？
7: 你给下来多少钱协商了吗？没见面，一直
5: 没见面，要求人老师很多次，一直没过来。
8: 你见面是说，无论见不见面，你得拿5000。
7: 明白。好，您稍微等吧，我知道你诉求了，然后我给你处理一下，然后你的车不就想拖走吗？
8: 我对，我想拖走。
7: 好，可以，我给你落实一下，中间
8: 你们这样，
7: 我
8: 没啥
7: 问题就行了嘛。
6: 对，您帮我落实一下，
7: 好。
3: 4S 店工作人员落实情况时，高先生又提出了几点质疑。
2: 刚才说的话有一个叫高速费和一个拖车费，拖车的话呢他说是70公里，假设如果说是70公里的话呢，他走的是下道修车，可能是需要绕弯，那就没有高速费。
6: 给你报的单子上面有高速费吗？
2: 对，有。
6: 有高速费，除了高速费还有什么？
2: 还有他还跟我说了有一个叫车辆暂存费啊、他说是21号，我24号，因为当时21号有和沟通，就是说要拖车，他不让我拖。然后我没办法，又打了400啊，400的话呢是24号打的400，他说呢就是从21号到24号，总共是4天的时间，有一个车辆暂存费，1天是500，还有一个是什么保险接待服务费，但是我都是从始至终没有让保险公司来过，
6: 就保险到现在没定损。
2: 对对，没有，他说还有个保险接待费，从始至终都不知道，啊，他可以如果说有证据的话，可以让他去找这个保险公司去和我核实，我连保险公司的电话都没接到，我自己本人都没有接到。
5: 高速那是我们的人员去现场走的高速，
6: 不是你很多 4S 店同样去同一个事故现场去跟人家沟通，上我这儿修，上那儿去修，很多这样的，那有的人家就选了一家，另外的没家人那就无功而返了，那就是轮不上他呀。那这个费用也要算到人家头
5: 上。我刚才跟那个老师不说了吗？我现在已经跟老板打电话申请这个优惠了吗？给你，
6: 我觉得你这说法不对，这不是优惠，是这个费用不该在他头上。 口上
5: 的。行，那您注意接听您的电话了是？
6: 嗯。
9: 他那费用是怎么产生的？这种所谓
5: 叫
9: 我们
5: 觉得
9: 不合理。
5: 我给
9: 接听
5: 老师申请了优惠了，具体听一下，我4:30到5:00
6: 就除此就咱除了这一句话之外，其他方案都不说了是吗？
5: 您先稍一等哈。
3: 两家店抢单产生的费用为何会落在车主头上？哈弗汽车滨州悦城店的工作人员没有给出回应，只表示最终费用金额会在当天下午4:30到5:00之间确定。
7: 我就联系他，
5: 对，我刚留下电话了，
6: 联系他就行。
5: 嗯嗯，
6: 他那个500暂停费是什么？
7: 啥暂停？谁给
2: 你？你还要了我4天的500的暂存费，车辆的暂存费。您刚才说1800，您给我要的是5000。你还有3200块钱的其他的费用，我想问一下，3200块钱的其他的费用是哪些费用？
5: 这什么出处的费用？
2: 除了拖车，你还要了我1500的暂停费、暂存费。
7: 是不是为了停车
5: 了？
2: 停车
5: 费
2: 呀，
5: 那个
2: 啊，对，停
5: 车费用不了1500吧？
6: 几天了？
2: 他说4天。
7: 之后就，但是那个实际发生的那个费用，就是高速的那个拖车费和那个叉车费。
2: 你这里讹诈我，你现在讹诈问题都没解决，你还说什么费用了？你这。
7: 那到时候跟你联系吧。
3: 采访当天下午5点，高先生支付了450元拖车费和叉车费，车辆于当天晚上拖走。
0: 在哈佛的官网上显示啊，所有的哈佛车主可以享受质保期内免费救援，也就是说，质保以外啊，4S 店的救援服务确实是需要收费的。那么，这家4S 店在实施救援之后要求收费，这并没有违规。这个案例明摆的就是两家店为了抢生意故意为之啊！最关键的错误呢，其实是出在这个拖车司机身上。很多店的拖车服务呢都是外包的，两家店是有可能都找到同一个外包的。那对于这个司机来说，拖到哪家店都一样。可是对车主和 4S 店来说，这区别就大了。在被拖车司机错误的引导之后，当车主要求拖到另一家店的时候，而这个拖车司机又是迫于是这家店雇佣过去的，最终就导致了这个尴尬局面的形成。看似好像是一个误会啊，可是为了抢生意，这家 4S 店采取的手段，这明显是涉嫌违法的呀。最典型的就是巧立名目，乱收费。仅仅暂存费这一项 ，4S 店就解释不清楚。还有一个细节，为什么在 4S 店维修就可以免费呢？救援费用不是已经实际产生了吗？那到底区别在哪儿？我在你这儿修，你就可以给我免；不在你这儿修，这笔费用就要单独计算。当然，其实这也不难理解啊。如果说是走保险维修，高额的利润是完全可以覆盖这笔拖车费用的，而且很多保险公司本身就有免费救援服务，这部分费用都有可能不需要 4S 店自己承担。那以此作为参考，拖车成本费用怎么可能高达5000块钱呢？明摆了就是这两家 4S 店争抢生意，为什么要把这个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呢？这也提醒我们，以后啊，如果真的遇到了事故，即便是 4S 店主动打来的救援服务电话，也不能够轻易相信。说好的服务不能够成为宰割消费者的利刃，好的售后服务绝不是威逼利诱。那从这个案例来看啊，哈佛一线的售后服务品质下滑还是挺严重的，品牌需要引起重视，引以为戒。

0: 我的 XA60 使用期间啊，多次出现发动机故障灯亮，每次都在 4S 店做过维修，可是始终都没有根除这个问题。我们一起来了解详细情况。
1: 何先生告诉记者，这辆沃尔沃 XC60 购于2024年12月，购车价格约25万元，目前车辆行驶了3万多公里。2025年12月，车辆第一次出现发动机故障灯报警，此后报警现象反复出现。今年1月，何先生第一次将车送到江西通沃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检查。
2: 2025年12月份开始，就是仪表盘上就显示发动机报警。后来在2026年1月份，这故障就闪闪现现，一直有，我到 4S 店去，后来就明确跟我说，这个是凸轮轴的问题，就是发动里面一个配件，一个凸轮轴的问题。因为它这个沃尔沃本来是整个是发动机是外国进口的，但是它有个配件是国产的，但这两个国产的配件跟发动机之间呢，就是磨合不上，就是有参数上没办法这个磨合嘛，就一直在报警。
1: 何先生表示，因为车辆购买时间不长，当时他不愿意拆开发动机更换零部件，因此先接受了软件处理。今年3月28日，车辆再次进店 4S 店，按照相关技术方案进行了 ECM 软件升级，但此后发动机故障灯仍然出现。到了7月23日，车辆第三次正式进店维修，这一次维修方案从软件处理变成了硬件维修。
2: 他说不行了，这个软件就是他们的所谓的厂家的正版的软件，或者说类似这种更高级的软件也没有办法解决。他说你必须要换发动机里面的一个配件了，就叫凸轮轴。换了之后呢，当时验车也没有问题，当时还跟他们讲，我说这个没什么问题，他说没有了，这个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1: 何先生提供的材料显示， 4S 店更换了凸轮轴、 VVT 装置、密封环、燃料管等零部件，然而更换相关零部件不到1个月，8月18日，车辆再次出现异常。何先生说，当时他正驾车行驶在九州高架，车辆突然出现抖动，随后发动机故障灯再次亮起。 4S 店随后安排人员将车辆送回店内检查。
2: 我行驶在这个九州高架上，突然那个车子发动机就一抖了之后就开始报警之后呢，然后当时他是到我单位叫了一个代驾，把我的车开到他们 4S 店。然后检查了完之后，他自己跟我回复说是什么喷油嘴的问题。
1: 何先生说，除了有维修记录的几次进店外，车辆行驶过程中还多次出现过发动机故障灯报警，由于部分故障灯之后会自行熄灭，并没有每一次都进店处理。如今同样的发动机故障灯反复出现，他已经对车辆的使用安全产生顾虑，并向 4S 店提出退车诉求。随后记者和何先生一起拨打了沃尔沃汽车官方客服电话，将车辆多次报警、多次维修以及何先生提出的退车诉求进行了反馈。
3: 客户的车辆问题呢，他都是要到店去检测，由经销商来根据检测结果来去判断给到解决方案的。
1: 对记者询问厂家是否能够查看车辆历次维修的具体检测和处理记录，沃尔沃客服表示，经销商每次检测之后都会形成电子工单，客服中心当前无法直接查看相关系统，但厂家可以进一步调取。
3: 关于车辆的一个情况的话，经销商检测之后呢，都会有一个电子工单去详细的写明车辆的一个检测情况和处理结果的，这个我们目前无法直接查看得到，厂家的话是可以调取的。
0: 那按照三包啊，因为质量问题累计修理时间超过30天，或者因为同一质量问题累计修理超过4次的消费者可以要求退换车。那何先生这个情况能不能够申请退换呢？何先生在向媒体投诉的时候，也向当地的消协部门做了求助，消协也组织了调解。我们接着来了解一下调解的情况。
1: 调解过程中，江西通沃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表示，即使车辆前几次故障与凸轮轴有关，前期实际采取的软件处理、更换配件以及最新一次检测出的喷油嘴问题，也不能全部按照同一次质量问题计算，因此不接受何先生的退换车诉求。
4: 首先我们认为这是不符合退换车要求的，哪怕第一次、第二次包括第三次维修，哪怕何总讲的就是因为凸轮轴的原因，对我们这个故障其实说白了就做了两次的维修，第一次是软件升级，第二次的话是更换配件，对于退换车来讲它是不符合要求的。第三次的维修是喷油嘴的，又是另外的故障现象。
1: 在场的监管人员同时表示，这类汽车故障专业性较强，市场监管部门可以组织协调，但没有司法判决权，如果双方始终无法达成一致，最终可能仍需通过专业认定或者诉讼解决。
5: 如果说双方沟通不了的话，像这个情况进一步的 随时发现意外。

0: 双方做好这方面的准备。我尽量履行我的职责是什么呢？希望你们在我这里能聊最好的。
1: 何先生则表示，目前 4S 店提出的处理方案无法消除他对车辆的顾虑，因此仍然坚持自己的退车诉求。当天调解结束后，记者随后来到位于洪都南大道上的江西通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希望进一步了解车辆几次维修之间的关系。
2: 比如说你去看个病，是不是先吃药再做手术？
0: 进店肯定要先做软件升级。比如说你反映一个故障码，我用电脑现在诊读能清除了，你说是不是不需要换？你知道发动机故障灯它是由发动机20000个零件来传输出来的一个故障现象，比如说你的喷油嘴坏了，是不是发动机故障灯亮？你的火花塞坏了，是不是发动机故障灯？
1: 对于车辆为何多次处理后仍然报警，最新一次故障与此前问题是否存在关联，以及认定车辆不符合退换条件的具体依据，记者希望对 4S 店进行进一步正式采访。工作人员表示，媒体采访需要经过公司市场部门报备，并要求拍摄记者证照片。记者当场出示记者证，提出可以抄录证件编号，也可以通过中国记协官方渠道核验身份，但由于记者证上包含身份证号码等个人信息，按照单位证件管理要求，不同意对方拍摄证件照片。
3: 我的意思是，你可以拿笔抄写，或者说你可以，我都给了你扫码核验的网址，你直接输入后6位，你就可以截图了呀。这不比你拍照要直接吗？
4: 那我这个流程也没办法走下去啊。
3: 就一定要拍照才能走是吧？
4: 对，又不配合拍照是吧？所以我今天肯定是不能接受采访的。
1: 随后，工作人员登记了记者的姓名和联系电话，并表示将由市场经理后续通知正式采访时间。
5: 今天可能这个流程走不下来，那到时候你留好电话资料，我们的市场经理通知你什么时候可以接受采访，到时候再跟您说。
1: 不过，截至记者发稿，江西通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并未再次联系记者，记者也没有收到 4S 店针对车辆故障以及退还车争议的进一步正式回应。目前，何先生的车辆仍停放在 4S 店内，双方尚未就解决方案达成一致。
6: 这就是一个凸轮轴的问题啊！你像沃尔沃 X360的这个凸轮轴问题呢，其实它是有通病嫌疑的啊，主要是集中在2021到2023年款的这个 B4、B5 轻混车型上，核心表现就是发动机异响、故障灯亮、动力中断，这个机械层面的通病呢，通常都需要拆解发动机更换维修。按照已有案例啊，故障通常都是在行驶到20000到50000公里的时候爆发，车主普遍反映发动机舱会传出有哒哒哒的异响声，随即呢仪表盘的发动机故障灯就会亮，伴随的会有动力下降，严重的时候呢是行驶过程当中直接趴窝。部分车主在故障发生前后啊，还会体会到车辆的抖动加剧、油耗明显升高，或者维修之后噪音变大等等问题。售后前期通常都是先尝试软件升级，如果没法解决就拆开发动机气门室盖，更换凸轮轴等等硬件，质保期内啊这些都好说啊，毕竟是免费的嘛。那关于拆修这件事儿，倒是问题不太大啊，因为很多车主也愿意配合，可是有不少车主都反映说反复维修，就是更换之后还是有问题，甚至有部分车主在质保期内更换之后不久就再次出现故障了，因为再次维修的时候就已经超出了质保期，这个时候又要自己花钱了，而且费用都不低，动不动就上万元。目前厂家还没有推出统一的召回或者延保方案，主要还是依赖各 4S 店进行标准不一的善意索赔，导致车主维权困难。那何先生的车呢，目前还在质保期内啊，继续修呢是一种处理方案，但是没有太大的保障，因为返修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所以何先生提出退换车是比较稳妥的一种处理方式。那到底在不在这个三包范围之内呢？这个不能由 4S 店一家说了算啊，实际判断确实还是要由更加专业的人员来定性。为了后续不再有麻烦，何先生的确可以啊，这个保留诉讼权益，我建议是直接诉讼啊，由法院来判定前期的处理是否是针对同一故障问题，是否满足三包退换的条件。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706-1900一定要记好。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周年庆的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周了，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都能够体验好视力王牌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总感觉有沙子在磨，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不光看不清手机电视，还认不清人脸。其实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都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名贵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剩下最后一周时间了，现在凡是拨打400-706-1900订购的听众，直接就送五重大礼。第一重78元王牌眼贴，第二重一台豪华收音机，第三重一大瓶眼黄金蓝莓叶黄素，第四重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第五重一张刮奖卡。活动最后一周了，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上半时段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段音乐和广告之后，稍后回来接着跟大家分享近期行业内的热点话题。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1: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1: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4: 用事实说话。
5: 一座漏机油，
6: 已经过去个把月了。
4: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7: 保持问题，一辆新车，
4: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8: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接着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欢迎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节目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

好，接下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这个速成车的话题啊。去年呢，有一位宝马的销售在直播间里面用速成机这个词儿来暗讽某汽车品牌，就导致涉事门店被判赔40万元，相当于就是自费购买了一辆这个相关品牌的车型。到了今年成都车展前后，速成车这个概念就火遍了大江南北，各家车企也第一时间站出来表态，那既是为了撇清关系，也是为了借题发挥。一边呢是以上汽大众啊、上汽通用啊、北京现代啊、长城啊、奇瑞啊为代表的老牌车企，他们猛烈批评，全盘否定，敬而远之。另一边呢，也是以像蓝图这样的一些新势力品牌，他们认为研发时间短不等于速成车，潜台词就是你24个月造不出来，不代表别人24个月造不出来。这话听起来是有道理的，毕竟如果产品质量和研发周期成绝对正比的话，那些所谓的怀胎10月的这些车型啊，甚至是怀胎10年的车型啊，我说错了啊，那么长的研发周期，你比如说像这个，FF91，像这种车，那它难道不应该成为全世界最好的电动车吗？毕竟它的研发周期是最长的呀。所以啊，时间不应该和这个速成车直接划等号。速成车之所以能够引发这么广泛的讨论，除了新能源车一贯的热搜体制之外啊，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词本身的定义太模糊了。就像，有些人说预制菜，那什么是预制菜？啊，有些人说这个车规级，那到底什么是车规级？你比如像纸巾盒的车规级，那这个概念它到底是什么意义？潜台词到底是什么？这个边界太过于模糊，所以问题来了：研发周期到底多短算速成？测试里程到底是多少又才算是不速成？没有经历过所谓的两冬两夏，是不是就意味着验证不足呢？这些问题啊，如果说不先搞清楚的话，最后很容易就变成了一场营销大战。就你跑个500万公里，我跑个1000万公里，那你用18个月，那我就用36个月，到最后其实没有意义。但是汽车研发工作显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简单。今天呢，我们就具体的来跟大家聊一聊几个关于速成车最容易被误解的问题，不妨通过这些视角来观察一下这个问题。首先呢，是现在大家所经常在发布会上可能会了解到的，就是有很多的品牌已经在用仿真技术和台架试验来替代道路测试。那仿真技术和台架试验能够完全的取代道路测试吗？这个问题的答案特别明显，肯定是不能的。过去几十年啊，仿真技术和台架试验已经成为了汽车研发不可或缺的工具。从空气动力学、碰撞安全 NVH 到热管理、智能驾驶，越来越多的验证工作可以在计算机和实验室里边提前完成。仿真软件的优势就在于把真实世界里边比较复杂的问题拆解成一个一个的可以计算的控制的变量。台架试验呢，就可以把发动机、电池、电机、悬架等等零配件还有系统都到稳定的环境里边进行高温、低温、震动、冲击、耐久等等测试。其实这个在我们做实验的时候是很必要的，因为这种方式它可以帮我们排除其他的变化因素，就是控制变量。我让变量做到单一，那这个时候呢，我在发现问题的时候或者在做试验的时候得到的数据就会越精准。这样做最大的好处就是把原本必须要依赖于实车实路完成的部分验证工作提前完成了，测试条件更加可控，问题也更容易复现，这正是今天汽车研发周期能够不断的缩短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仿真和台架始终它是有一个边界的，它们很难把真实世界完全的搬进计算机还有实验室。温度、湿度、海拔、荷载、这个驾驶习惯、交通环境会以各种方式随机组合，很多问题它并不是一个单一变量能够直接推导出来的，所以这个时候就已经超出了设计边界，而是多个变量叠加之后才出现的问题。那更麻烦的就是汽车是一套软硬耦合的复杂系统，一个零部件单独测试没有问题，装到车上之后就可能会受到震动、温度、装配公差以及其他系统工作状态的影响，出现此次没有暴露过的故障。那还有一个更为容易被忽略的问题，就是仿真和台架测试都是建立在工程师知道想要测什么的基础之上，就是我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工程师可以设计一个实验，验证某一个零部件在高温高寒下是否能够正常工作，但是很难提前穷举真实世界里边所有的变量组合，这是做不到的。所以啊，仿真、台架和道路测试并不是谁取代谁，而是分别解决不一样的问题。
一套成熟的研发体系，它不会取消实车测试，而是尽可能的把能够提前解决的问题解决掉，把有限的实车测试资源留给那些必须在真实环境里边去验证的问题。所以啊，它两者还真不是谁取代谁的关系，而是必须要分工合作。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测试车辆越多，里程越长，是不是就意味着质量就一定越好呢？那其实速成车这个事儿出圈之后啊，最近上市的不少国产车都公布了自己的道路测试数据。比如说

0: 小鹏的 G9L 宣称上市之前累计测试是674万公里，小鹏为鹏程投入了566台测试车，累计测试428万公里。奇瑞风云 T7 投入81台专属耐久测试车，耐久专项测试里程达到145万公里。仰望 U7 上市之前投入758台测试车，实际测试里程是1049万公里。你像这些数字看起来都非常惊人，但是测试规模和测试质量它并不是一回事啊。在一次公开活动上，前上汽大众总经理陶海龙就解释过，抗老化、抗腐蚀、抗震动等等都是表征汽车质量的指标，其中抗震动能力可以通过里程数来反映出来，但是抗老化、抗腐蚀能力它和里程数是没有关系的。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经常被忽略的概念，就是等效里程。为了在更短的时间里面让车辆承受更大的疲劳损伤，车企呢会在试验场里边设置强化道路等等严苛工况，再根据车辆的实际受到的载荷呀、震动啊、疲劳损伤啊，通过工程模拟来折算成更高的等效里程。因此一辆车实际跑了多少公里和它承受了多少公里对应的疲劳损伤，它其实不是一回事儿。仰望 U7 公布1049万公里的测试数据的时候，之所以特别强调是实际测试里程，就是因为它和等效里程是两个概念。那仰望 U7 上市之前累计投入了758台测试车，这个在规模和数量上就导致它可以把里程数积累得很快啊，但是测试周期呢就可以大幅压缩。那更为重要的是啊，道路测试不能够只看距离啊，还要看这些距离里边到底是怎么跑出来的。你比如说你仅仅只是在一个这个车间里边的这个台架上我跑这么多公里，一样可以把这个数据做出来，但是它和现实生活当中跑肯定是不一样的呀。一辆车它是需要面对高寒、高热、高原、高湿、高腐蚀等等各种环境，也要面对高速、长下坡、满载、连续充放电、频繁的启停等等各种工况。同样是10000公里或者1000万公里，如果大部分是来自于普通高速公路，和把这些里程分散到高温、高寒、高原、山路等等不同的路况下，那车辆受到的考验肯定是完全不同的。用陶海龙的话说啊，如果说道路测试只是用几百辆车在高速公路或者一般道路上累计跑上个1000万公里，也不能够这个表证产品的质量。那还有一个比测试里程更为重要的问题，就是发现问题之后怎么办。你像一辆车跑了几百万公里啊，也就意味着所有的问题基本上都已经发现出来了。完整的验证应该是形成闭环的，就是发现问题、分析原因、修改设计、重新测试，再确认问题是否真正消失。所以判断一辆车测试的够不够，不能够只看是几百台车、多少万公里，更重要的是这些测试覆盖了什么场景、经历了什么工况、暴露了什么问题，以及这些问题有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这个是我们所关注的。但是非常遗憾啊，刚刚我们所说到的这些问题，也就是涉及到测试质量的问题，消费者都是很难知道的。我们再关注下一个话题啊，就是没有经过两冬两夏测试，那就一定是速成车吗？所谓两冬两夏啊，其实它是行业内的一个说法，通常都是让测试车辆分别前往黑河、漠河这些高寒地区，以及吐鲁番这些高温地区，经历不同的季节和极端环境的考验。冬季重点验证的是低温冷启动、低温充放电、暖风、除霜除雾、冰雪路面操控，以及橡胶、塑料、密封件这些材料的低温可靠性。冬季呢是重点考验电池、电驱热管理、空调制冷、发动机散热、电子元器件以及内外饰材料在高温下的表现。过去啊，这几乎是新车开发当中绕不过的一个关卡，但是现在呢问题开始变得复杂了。两冬两夏它到底是一个必须要遵守的铁律，还是一个可以被技术压缩的时间周期？在成都车展上，奥迪品牌的负责人舒瑞泽他就表示说，如今接近90%的测试场景已经可以通过模拟完成，10年前两冬两夏是必要的，现在在一些情况下一冬一夏也可以满足测试需求。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认为真实环境测试是可以取消，他说了，我们仍然要实地感受皮革等等内饰材质在冬季的触感，也需要在三亚这类 高温高湿的环境当中测试整车以及车载屏幕的实际工况。同济大学教授朱锡产的观点也很明确，他认为如果坚持两冬两夏的原则，一辆车的开发周期那就的确需要24到36个月， 但是一些小改款没有必要死守这个原则，可以通过环境箱、环境风洞，再结合高精度的计算机仿真，加快开发的速度。但是即便这样，他也认为小改款也必须要保留一冬一夏的整车实证测试作为最终的验证环节。大家都在说这个速成车嘛，那也就说明其实现在速成车在大家眼里都是存在的。那速成车出来的根源到底是什么？现在市面上大家总觉得速成车越来越多，但是并不意味着车企突然开始集体的偷工减料，更准确的说是因为行业的竞争规则变了。首先呢，在市场竞争把快变成产品竞争力的时候，燃油车时代一辆新车从立项到上市短的三四年，长的七八年，但是今天新能源汽车的产品迭代速度明显加快了。一款车如果说从立项到上市需要三五年，竞争对手可能已经完成了一轮甚至是两轮的产品换代。那对车企来说，快已经不只是效率问题了，而是一个生存问题。而另外是技术进步等等很多原因从根本上去让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首先呢，原本的技术进步呢，它是需要等待的，它需要周期。现在呢，它是同步在进行的。比如说平台化、模块化就减少了重复开发，仿真技术就把大量的验证工作前置，集中式的电子电器架构又让软硬件可以并行开发，那供应商呢也可以开始更早的参与项目。这些变化本身都是没有问题的，甚至也正是汽车研发效率提高的原因。而问题在于，如果企业把有些工作可以省错误的理解成所有工作都可以省，那事情就会走向另一个方向。还有第三个就是成本压力，完整的整车验证需要大量的测试车、测试场地、人员还有时间，价格战持续之后，研发预算同样需要精打细算。如果企业为了赶项目节点，缩减测试车辆，减少复杂工况，压缩整改之后的复测时间，那么研发效率就有可能会变成验证缩水。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OTA 带来的另外一个心理预期，软件出了问题是可以通过 OTA 修复的呀，部分硬件也可以通过售后维修和召回来解决啊，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提高了汽车产品的容错空间，但是也容易让一些企业产生一些错觉，就是反正上市之后还要改的，那没有必要完美。问题就是汽车它不是手机，有些 bug 它可以 OTA， 但是有些问题它是没有第二次机会的。最后呢，就是过去的监管对于研发验证环节的约束相对有限，你像过去新能源车准入更多的是聚焦安全、碰撞这些硬性要求，对于整车的耐久啊、实车路试啊等等这些约束都很有限。旧国标可靠性的试验里程是 1.5 万公里，对样车规模、工况覆盖还有故障闭环其实没有形成足够强的约束。直到近期相关部门启动质量专项行动，国标将可靠性里程提升到了3万公里，监管开始进一步的研发验证环节的延伸，也就是换句话说啊，速成车的出现它并不是单纯的一个技术问题。当市场要求车企越来越快的时候，而成本和监管又没有同步建立足够的约束的话，企业自然而然就会开始寻找研发周期的一个压缩空间。那么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我们就会发现一个现实问题，就是市场它要求我们必须要加快研发速度。那对于企业来说，怎么才能够正确的加速一辆车的开发速度，而不是造速成车呢？去年啊，贝恩资讯发布过一个报告，名字是《少即是多：汽车研发换挡提速》。无独有偶，麦肯锡、罗兰贝格等等全球的顶级咨询机构也都在研究同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车企可以把车造得更快、更便宜？答案并不是简单粗暴的说什么偷工减料啊，或者减少测试啊，而是重新设计整个研发体系。其实关键在于四点：第一，精简产品和零部件数量，减少重复开发；依托成熟的模块化平台，提高零部件的复用率；一套经过完整的设计验证和量产验证的成熟平台，本身就积累了大量的仿真台架和实车数据。那开发一款新车型，不需要把已经验证过的东西再重头做一遍，没有意义。第二，就是把串行流程变成并行流程。传统的研发往往是一环接一环，就是造型冻结、工程设计、样车制造、测试验证、生产导入，一步一步。现代汽车的研发是越来越强调并行工程，让采购、制造、质量、供应商更早的进项目，把可能的在后期暴露的问题都提前解决。 第三呢，就是提升对于 CAE 仿真还有数字孪生等等工具的利用。根据麦肯锡的研究，中国车企大约 65% 的测试采用软件仿真和虚拟测试，而其他车企地区的车企的比例大约是 40% 到 50%。 如果说虚拟测试得到更充分的利用，那么测试原型车的需求量甚至可以减少一半左右。还有第四，就是让供应商更早地进入到研发阶段。传统模式之下，主机厂完成了设计，出完图纸再交给供应商制造。但是如果说供应商到了项目后期才发现某个零部件的工艺难以实践，成本过高，或者说交付周期太长，任何一次修改都有可能会带来巨大的时间损失。而这些方法最后指向的都是同一件事，就是真正的加速不是把研发流程简单的砍掉几步，而是减少等待，减少重复，减少返工，把时间花在真正需要验证的问题上。不得不承认啊，汽车行业现在正在进入一个越来越快的时代，但是快不是汽车工业的新敌人。过去的流水线、平台化、模块化，本质上都是在不断的压缩打造一辆汽车所需要的时间。问题是，当速度成为所有车企都在追逐的最高目标之后，哪些是可以省的，哪些又是不能省的？这其实比争论24个月是不是速成车要重要的多。因为研发周期可以缩短，流程可以重构，工具也可以升级，但是汽车最终还是一件要在真实世界里边承担风险的工业产品。所以速成车我们绝对要警惕，而且我们要警惕的不是一个数字，而是一条边界。效率可以不断的提高，但是底线不能一直降低。这或许也是今天中国汽车工业在追求快的同时需要建立起的一个新的共识。
1: 如果给古人写一封信，对他说，我们曾见过嫦娥，见过玉兔，也见过悟空，告诉他我们的天上有鲲鹏，海中有蛟龙，在更远的地方还有天宫，我们能向墨子发问，以九章寻踪，也能腰足充之，推演世间万物，还能以北斗观天下，以天眼看透苍穹，也能御神舟遨游升空。
2: 科技创新十年引领，大国神器积蓄闪耀。你看，中国古人的想象正在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在新时代成为现实，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以创新意识引领中国向未来阔步前行。
3: 汽车有话说，行业资讯。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行业资讯。9月3号，在四川宜宾举行的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奇瑞控股集团董事长尹同跃透露，奇瑞全固态电池计划在2027年开展上车验证。奇瑞面向下一代电池技术坚持多方案同步推进，不够安全绝不上车的原则。其犀牛电池分为混动专用、纯电专用、固态专用三大系列，其中固态专用系列电芯能量密度已经达到了每公斤400瓦时。犀牛固液混合版本计划在2026年第四季度率先装车。为了加速研发进程，奇瑞计划在未来2年内将固态电池专有团队扩充至超过1200人，累计专项研发经费将会超过100亿元。针对近期网络上关于问界 M6 车型某台车是预制车、穿越车相关传闻，9月4号，问界汽车发布澄清，表示该消息纯属谣言，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问界汽车表示，多家互联网平台的多个自媒体账号发布以及转发问界汽车旗下问界品牌 M6 车型某台车的名牌图片、视频，其中名牌显示该车辆的生产制造年月是2026年10月，但是因为现在才2026年9月份，所以相关的图片、视频当中出现了质疑问界汽车生产预制车、穿越车的声音。经过车辆识别代号的核实验证，该车辆实际制造年月是2026年7月，相关自媒体账号所发布和转载的车辆名牌信息是经过了 P 图或者 AI 修改之后形成的虚假信息，由此而产生问界汽车生产预制车、穿越车的说法纯属谣言。 随着短视频平台的迅猛发展，恶意 P 图和 AI 技术滥用等等问题越来越严重。尤其是在 AI 技术日新月异的背景之下，借助 AI 在短时间内批量生产内容、制作视频、博取流量、谋取利益，已经变得轻而易举。需要警惕的是，网络空间并不是法外之地，无论是利用 AI 造谣传谣，还是恶意的 P 图侵害他人权益，相关行为终将难逃法律追责，付出应有的代价。针对此次事件，问界汽车强调，网络不是不法之地，目前问界汽车已经保留证据，并且向公安机关报案，坚决追究造谣者的法律责任，也请广大网民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共同维护清朗的网络空间。接下来再来关注召回。日前，上汽通用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授权委托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将自2027年11月30号起召回2014年10月31号到2015年4月20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2015年款的凯迪拉克 SRX 汽车，一共318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驾驶员正面安全气囊的气体发生器因为制造原因，在安全气囊展开时，气体发生器可能会发生异常的破损，导致碎片飞出，伤及车内人员，存在安全隐患。上汽通用将会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更换驾驶员正面安全气囊总成，以消除安全隐患。再来关注其他召回。9月4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最新的召回公告。公告显示，宝马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向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从本次召回的数量来看，本次累计召回超过151076辆，涉及的车型就涵盖了进口和国产，包括进口2系、4系、5系、6系、X4、X5、X6、Z4、7系、X2、X7、5系、迷你的 GCW Countryman 等等车型，而国产的5系 X1、X5， 而且这一次召回的车型都是此前的扩大召回。

刚刚接到好视力通知，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周了，时间一到，福利全面取消。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建议您一定要抓住这个最后的机会。今天只要打通400-706-1900订购，当场就送78元王牌蒸汽眼贴、收音机、叶黄素、按摩仪、刮刮卡，整整5重大礼。400-706-1900，400-706-1900。好视力是26年的护眼老品牌，针对中老年常见的模糊发物、干涩流泪，特别添加丹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眼前一亮，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湖北很多听众都在用，眼部素质明显比同龄人好得多。要特别说一下，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周了，现在凡是拨打400-706-1900订购的听众，直接送78元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一张抽奖刮刮卡。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汽车有话说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说您在用车的过程中遇到了需要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投诉专线 027-8581-1046 027-8581-1046，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在那个 A 出口等我吧。
1: 哎呀，你怎么就不拍了？靠近一点。你们能不能小声一点呀？
2: 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3: 好天气，
4: 晒太阳。
5: 爸爸，垃圾都给吹下去了，垃圾要扔垃圾桶。
2: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5: 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2: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你的每一个变化都能让社会更美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下载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专区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也欢迎加入听友 QQ 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您在群里提问的时候可以艾特一下我们，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每周一节目的开始，湖北省红十字会和湖北之声联合开办博爱清除小专栏，把红十字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和志愿者的事迹来向大家传递。那么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博爱清除环节。
2: 他们是挽起衣袖的献血志愿者，
3: 非常自豪能够再次加入到无偿献血志愿者的这样一个队伍里。

0: 他们是传递温暖和爱的使者。
1: 我给别人送物资，更多的是希望能够让那些失去希望的人重新获得希望。
0: 危机面前，他们无处不在。
2: 这个城市是我们的家，家里哪里需要我们，我们就应该去哪里。
0: 他们是无数个你我。
3: 我是王丽。
4: 我是孙应龙。
5: 我是陈歌艺。
6: 我是张超。
0: 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欢迎关注湖北省红十字会博爱金储专栏。
7: 今天的博爱金储，我们将关注到以下内容：湖北红十字启动99公益节活动，鄂州1700多名师生同上应急救护必修课，广水市红十字会开展家庭困难学子走访慰问活动，外卖员田双龙为你点赞。以下是详细内容。最近湖北省人体器官捐献知识宣讲活动走进宜都，全市相关单位工作人员及红十字志愿者近130人参加学习。活动现场，来自省人体器官捐献知识宣讲团的3位专家成员，围绕政策法规、捐献流程、适用范围、登记渠道以及权益保障等内容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解读。专家们特别针对公众普遍存在的认知误区，用详实的案例和通俗的语言逐一厘清，将科学的理念和生命的温度传递到每一位听众心中。整场宣讲既有理论高度，又贴近民生实际，有效回应了大家关心关切的问题，进一步提升了社会各界对人体器官捐献这项崇高事业的认知度和认同度。听完宣讲的路程，街道明都社区红十字志愿者杨礼琴分享道，作为红十字志愿者，参加了宣讲活动深受触动。器官捐献是传递生命大爱，今后会积极做好科普宣传，带动更多居民理解支持人体器官捐献事业。最近，鄂州市红十字会先后走进鄂州市华仪实验学校、鄂州高中，连续开展3场应急救护普及培训，为1700多名师生送上别开生面的开学第一课，让急救技能成为新学期第一份平安礼。8月26号，华仪实验学校500余名师生齐聚报告厅，红十字救护师围绕心肺复苏、自动体外除颤器使用、气道异物梗阻急救等核心技能，利用模拟人和 AED 训练机进行演示。从判断意识、呼救求援到胸外按压、人工呼吸，逐一拆解动作要领。在报告厅里，学生们凝神观看，不少人跟着练习按压手势。互动环节，师生们踊跃上台实操，救护师手把手纠正按压位置、频率和气道异物梗阻的背部叩击和腹部冲击法，现场气氛热烈。参训教师张老师说，把急救培训作为开学第一课，比单纯说教更有意义。同学们听得认真，练得投入，这种实用的课程应该多多开展。8月26到27号，鄂州高中操场变身为急救训练场，1200多名高一新生分批参训，结合高中新生军训期间运动强度较大、意外风险相对集中的特点，培训重点强化急救意识和急救处置流程，引导学生遇到紧急情况时做到敢判断、会呼救、能配合。实操环节，新生们分别围在模拟人身边，轮流练习胸外按压和人工呼吸。红十字救护师穿梭期间，一遍遍提醒手臂伸直、上身发力，注意按压深度，并且一对一的纠正动作。不少学生练得满头大汗，仍然反复调整节奏。高一新生李同学感慨，第一次上手才知道按压这么费力，但学会以后心里踏实多了，关键时刻或许能够帮到同学和家人。此次培训是鄂州市红十字会深化救灾身边品牌建设、推进应急救护培训走进学校的具体实践。市红十字会将会持续推进应急救护知识进校园，让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理念深入人心，共同守护校园生命安全，为建设平安鄂州贡献力量。 最近，广水市红十字会组织开展金秋助学走访慰问活动，以实际行动为困难学子逐梦前行保驾护航。本次金秋助学共资助18名困难学生，累计发放助学金18000元。在走访慰问帮扶的同时，也为学子们带去精神关怀和暖心鼓励。市红十字会负责人充分肯定了受助学子的不畏逆境、勤学苦读的可贵品质，勉励同学们正视生活的磨难，把困境当作成长的磨砺，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保持勤学、善思、笃行不怠的良好状态，脚踏实地，奋发进取，努力学好文化知识，锤炼过硬本领。同时希望广大学子常怀感恩之心，永葆进取之志，心怀善意，向阳生长，将来学有所成后积极回馈社会，主动接过爱心接力棒，让红十字博爱精神接续传递。下一步，广水市红十字会将会继续坚持党建引领，统筹推进人道救助、助学帮扶等工作，持续聚焦困境青少年现实需求，不断优化关爱举措，做实做细民生帮扶，常态化开展暖心行动，不断传递红十字温度，彰显社会责任担当。最近，湖北宜昌外卖骑手田双龙在小区送餐途中，偶遇一名老人在电梯厅突发晕厥倒地。发现异常后，田双龙立刻上前查看情况，初步将老人扶起，确认老人起初意识清醒。片刻后，老人身体不支，再次倾倒。田双龙及时将其抱住，避免老人重重摔伤。察觉到老人情况危急，田双龙第一时间取出自己随车携带的 AED 设备，同时协助引导热心市民拨打120急救电话，配合周边市民为老人通风降温，做好现场应急处置。等待救援期间，他全程留守看护老人，密切观察身体状态。随着老人意识逐渐模糊，田双龙再次拨通120急救电话，清晰反馈现场病情，严格遵照接线员的专业指导，为老人粘贴 AED 电极片，做好心率检测、应急施救准备。此时，专业急救人员抵达现场，无缝衔接后续的治疗工作。目前，老人已经就医治疗，生命体征恢复平稳。田双龙是湖北宜昌长阳人，2017年入职美团，成为了一名配送骑手。热心公益的他是当地峡江骑士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日常始终主动帮扶他人。为了更好地应对突发险情，具备应急施救能力，他主动考取专业的救护证书，日常配送工作当中随车携带 AED 设备，随时准备为突发不适的市民提供救助。此次因为全力救助老人，田双龙产生两笔送餐订单超时，事后平台依规为其完成免责处理，消除了他施救的后顾之忧。乐于助人、挺身行善是田双龙一贯的坚守。自2007年起，他坚持无偿献血，至今已有18年时间。截至2026年8月，累计无偿献血123次，献血总量达到48200毫升。先后两次斩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同时，田双龙在献血的同时也加入了中华骨髓库，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2022年，其长期坚持无偿献血的公益事迹被平台认可，获颁先锋骑手荣誉以及专项奖励。此后救人事件发生，平台再次为其申报先锋骑手称号，并给予暖心激励。从10余年坚持无偿献血到送餐途中紧急施救倒地老人，田双龙用点滴行动诠释平凡善意。平台的暖心保障和技能赋能，让每一次挺身而出都无后顾之忧，让城市街巷的温暖和正能量持续传递。好，以上是今天博爱荆楚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到荆楚医生环节。
0: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7: 有没有觉得入秋之后整个人都好像切换了低电量模式？白天上班上课昏昏沉沉，动不动就莫名的叹一口气，有时候连喝奶茶都觉得少了点滋味，到了晚上的反而精神了，刷手机刷到凌晨2-3点还是清醒的。是自己变懒了，变矫情了，玻璃心了吗？ 还是心理出了问题呢？湖北省中医院神志病科主任李丽表示，其实这都是季节变换在悄悄

要搞小动作。身体从来不是脱离自然运行的，昼夜和季节的变化都会悄悄波动体内的节律开关。入秋后，日照变短，光照变弱，会影响体内的昼夜节律系统，不仅可以扰乱睡眠觉醒周期，连管控情绪的神经递质也会受到影响。部分对季节变化敏感的人群，因此可能出现白天精神不足，夜间睡眠节律紊乱，精力下降以及情绪低落。此外，秋季正逢暑假结束，学生开学，还有职场人的业绩年终冲刺等现实压力叠加，让身心都属于应激状态，使得一部分人更加容易关注自身压力和负面体验。所以悲秋啊，从来不是无病呻吟，而是环境加生理加心理的三重的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黄帝内经有言，秋三月，此谓荣平，天气已极，地气已明。秋天是万物收敛的季节，人的脏腑情志也会顺应这个变化，如果没有能适应好，就容易出现情绪问题。首先是肺气应秋，悲忧伤肺。那么秋燥伤肺啊，肺主一身之气，肺气不足则悲忧内生，过度悲忧又反过来损耗肺气。另外，肝气郁结，气机收敛过度，气机不得舒展，容易影响肝的疏泄功能。肝气郁结会胸闷、叹气、烦躁、情绪低落，情绪悲伤反过来伤肝，导致魂不守舍、健忘、精神不振。另外，邪燥伤精，心神失养。秋季的邪燥当令，易伤人体津液，津亏则心血不足，心神失养，容易出现心烦、失眠、情绪不稳。而且阳消阴长，肾阳渐弱，秋后白昼渐短，自然界阳气收敛，人体阳气也趋于内藏。若素体阳气阳虚或者是肾气不足，则更容易出现精神萎靡、畏寒、情绪低沉这些状况。那么哪些人群最容易 emo 呢？也就是最容易悲秋呢？其实啊，季节变化对所有人都有影响，但是有一些人群因为这个节奏的改变、压力的叠加，或者呢是自身调节能力下降，更容易中招。比如学生党啊，刚刚从假期的松弛模式切换到紧张的学习节奏，再加上升学考试的压力，很容易动力不足、烦躁焦虑、睡眠紊乱。青少年情志敏感，长期压力容易导致肝气不舒，越憋越累。还有职场人，到了下半年，项目该收尾了，年度考核扎堆了，长期高压下容易效率下降，疲惫感拉满，对于原本感兴趣的事情失去动力，以及夜间的思绪过多，难以放松。另外呢，是中老年朋友，季节变化对于身体的影响更加明显，加上户外活动社交变少，慢病的困扰增加，容易出现情绪低落、兴趣减退，需要规律作息和家人的陪伴。其实短暂的情绪低落属于正常的心理波动，但是如果持续存在一些状况，并且已经影响到了学习、工作、人际关系或者是日常生活了，就应该积极的寻求专业的医疗帮助。首先是过去喜欢的事情，现在难以产生兴趣，或者是难以对它产生愉悦感，长时间的感到悲伤、空虚、无助，日常睡眠入睡困难，夜间易醒，清晨早醒，以及睡眠明显增多，还有经常会感到疲劳、缺乏动力、食欲下降，或者是暴饮暴食。另外，在自我评价方面，容易反复否定自己，认为自己没有价值，难以集中精力完成工作或者学习，精神运动方面表现为明显的迟缓或者烦躁不安。另外比较严重的呢，是出现自伤、自杀等相关的想法，应该及时寻求专业的医疗帮助了。其实啊，在中医认为，秋季养生重在养收，强调顺应自然规律，保持精神安宁。因此，调理的重点是疏肝气、养心神、健脾肺、润秋燥。大家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来进行调养。我们先跟大家说一说食疗，给大家推荐两种茶啊。第一个呢是玫瑰合欢，这个疏肝解郁茶。用玫瑰花五克、合欢花五克、陈皮三克、茯苓六克，沸水冲泡代茶饮，适用于压力增加、情绪不畅而出现的烦闷、叹气、睡眠欠佳等等这样的一些状况。那么要注意的是，孕妇、儿童、慢性疾病患者以及正在服用一些基础疾病药物的朋友，在使用前建议咨询一下你的医生或者药师。另外还有一个茶饮呢，是甘麦大枣安神茶，可以选用拂晓

0: 艾30克，甘草6克，大枣5枚，加水600到800毫升，煮20分钟，代茶饮，适用于情志悲伤想哭、心烦失眠、更年期或者是女性的情绪波动明显的这样的一些朋友。要注意的是，像糖尿病还有水肿的朋友需要适当的减轻用量，甘草呢也不建议长期大量使用。另外再给大家教几个穴位，首先是膻中穴，位于两乳的连线中点，中医认为气会膻中，揉按该穴有助于宽胸理气，缓解胸闷叹气等表现。还有一个穴位叫太冲穴，位于足背的第一第二趾骨之间，属于肝经的重要穴位，中医常用于疏肝调气。另外是内关穴，位于手腕的横纹上约3指宽，在2根筋之间，具有凝神凝心安神的作用，揉按的时候以轻微酸胀为宜，每次3到5分钟。中医提出五志相胜的理论，其中喜胜忧啊，面对秋季容易出现的低落情绪，可以主动增加积极的情绪体验，比如保持兴趣爱好，增加和亲友的交流，进行户外活动，以及培养规律生活。推荐散步、慢跑、太极拳以及八段锦这样的一些轻柔的运动，以微微出汗、身体舒适而且不感到疲惫为宜。同时一定要保持规律的睡眠，避免长期熬夜，有助于稳定情绪和改善身体的状况。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0: 继续来关注荆楚医生。武汉一位老人怕上火，每天食用大量的马齿苋，不久后出现腰疼的症状，到医院检查发现竟已经造成了急性肾脏损伤，所幸的是就医及时，经过对症治疗，目前患者已经逐渐恢复并顺利出院。一周前呢，72岁的王婆婆剧烈咳嗽后突然感到腰部剧烈疼痛，连翻身活动都变得十分困难，休息后也只能稍微的缓解，以为是闪了腰或者腰椎间盘突出，便在家人的陪同下到医院就诊。在武汉市第四医院武胜院区的脊柱外科接诊的医生详细询问了患者病情，并为之完善相关检查，起初是重点围绕腰椎骨折开展评估，没有发现异常，进一步检查结果显示患者的血肌酐值超标，正常值的300多。为了明确肾脏损伤的根本原因，该院武胜院区肾病内科医生苏可详细询问了王婆婆的既往病史和饮食情况，排除了免疫性疾病、肿瘤、药物等常见诱因。终于在反复询问下，王婆婆回忆起今年7月份开始，由于怕上火，她就大量食用马齿苋、菠菜、苋菜等等，还经常用枇杷叶、荷叶泡水喝，偶尔也会用柑橘子皮泡水饮用。这一份自制的降火食谱让苏可医生高度怀疑是草酸盐沉积导致的肾脏损伤，果然进一步结果显示明确提示患者为草酸盐肾病合并急性间质性肾炎。苏可医生及其团队给予简化尿液、水化溶解等对症治疗，目前经过对症的治疗，患者的功能完全恢复，肌酐降至正常。为什么大量食用马齿苋等含有草酸的食物会导致肾脏损伤呢？武汉市第四医院武胜院区肾病内科苏可医生解释，草酸盐肾病并非普通的肾结石，正常情况下食物当中的草酸在钙和肠道结合后随粪便排出，但是大量食用马齿苋、菠菜等高草酸食物会导致草酸摄入严重超标，大量摄入后草酸和血钙结合形成草酸钙结晶，沉积在肾小管内，导致肾小管上皮细胞受压坏死，最终引发急性肾损伤。苏可医生提醒，菠菜、苋菜、马齿苋都属于高草酸的食物，不宜长期大量食用，在烹饪前建议焯水以减少草酸含量，日常呢应该保证充足的饮水，促进草酸经过尿液排出，避免肾脏沉积形成结晶。此外，老年人、肾功能不全者以及结石体质的人群更需要警惕，如果出现不明原因腰痛、尿量减少、乏力或者血尿等症状，应该及时就医排查，以免延误治疗造成不可逆的肾脏损伤。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0: 继续来关注基础医生。肾结石反复发作，股骨又出现了占位性病变。湖北小伙小东一度以为自己患上了骨肿瘤，辗转求医后，最终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甲状腺乳腺外科专家的帮助下揪出了真凶，一枚藏在上纵隔深处的甲状旁腺瘤。今年20岁的小东家住在湖北某县城，本是青春正好的年纪，却饱受反复肾结石的折磨，近期的 CT 检查更是雪上加霜，双侧股骨转子间多发骨质破坏，右侧一处占位长达51毫米，当地一度怀疑为骨肿瘤。得知此结果，小东心情跌落谷底，为寻求进一步治疗，他来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接受各项检查。由于病情复杂，医院立刻启动了多学科会诊，讨论中专家们发现患者甲状旁腺的相关检查结果有异常。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甲状旁腺疾病诊疗中心主任侯敬轩敏锐地意识到，小东反复结石、骨质破坏极有可能是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引发的全身性代谢问题，而非局部的骨病。随后的检查也证实了这一初步判断，小东的甲状旁腺激素高达每毫升2009，远远超过正常上限，血钙也明显升高。原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导致高钙血症，才是伤害他骨骼和肾脏的真正凶手。明确诊断后，手术指征已经具备，但挑战在于常规颈部超声并未在甲状腺附近找到病灶。侯敬轩介绍， PHPD 影像学诊断和定位的金标准是甲状旁腺的断层融合影像，而根据检查结果，这一枚甲状旁腺腺瘤约有1.8厘米，是异位躲藏在患者胸骨后的前上纵隔，位置极深，非常棘手。按照传统，该位置手术需要联合胸外科行胸骨劈开后胸腔内异位甲状旁腺探查术，但胸腔手术创伤过大，这对于一名未婚的年轻小伙而言，可能会造成不可忽视的影响。对此，侯庆轩和小通以及家属及时沟通，随后决定实施经颈部入路探查切除术。手术如期进行，最终凭借对影像的精准解读和丰富的手术经验，侯庆轩团队经颈部低位仅约3厘米的小切口入路，沿胸骨后间隙钝性分离，在胸腺内精准地找到肿瘤，并且完成切除，避免了开胸之苦。术后，小东复查血钙恢复正常，PTH 值降至正常范围，骨痛也明显缓解了。侯金轩介绍，原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是甲状旁腺本身病变导致的甲状旁腺激素过度分泌、血钙升高的内分泌疾病，通常分为经典高钙血症、无症状高钙型和血钙正常型。后两类随着体检的普及越来越多，也最容易被忽视。他的早期症状极其不典型，如出现乏力、记忆力下降、情绪低落、多饮多尿、便秘、骨痛，患者常常辗转于神经科、消化科、骨科，被当作神经症、胃肠炎或者关节炎治疗，而一旦进展至典型表现，往往已经造成不可逆的损伤。专家提醒，若出现以下信号，应该及时排查甲状旁腺功能，比如反复的肾结石，或者是肾钙质沉着，尤其是双侧多发，并且在年轻时发病，还有不明原因的骨质疏松、病理性骨折，或者是骨囊性占位，也是多发于年轻人。另外，血钙升高或者是 PTH 升高伴正常血钙，长期乏力、情绪低落、记忆力减退、便秘、多饮多尿，常规检查找不到原因，并且有甲状旁腺家族病史或者合并其他内分泌肿瘤等，甲状旁腺疾病可防可治，早一步分辨就少一分不可逆的损伤。好，我们下面要进一段广告。
2: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联合湖北之声限时提供8.8元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一瓶。 而且十分钟内邮费也一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氧，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刚刚好多朋友问8块8可以体验多少，你好啊，只要您在十分钟内打进电话，8块8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限时10分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仙宝只要8块8，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3: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4: 我不会游泳。
3: 没事，我教你。
4: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3: 切，游泳都不敢。
4: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3: 好啊，走。
5: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在骨科呢，出现腰痛、下肢痛、下肢麻木的患者占很大比例，导致这些症状的出现一大诱因是因为腰椎管狭窄。腰椎管狭窄症是中老年人多发的一种疾病，好发于40岁以上的人群。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加剧呢，接受治疗的患者也逐渐增多。那么除了做手术之外，我们还可以采取哪些方式来进行干预呢？接下来我们又一起来回顾武汉市第一医院疼痛科主治医师胡涵为大家带来的科普。
2: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3: 胡涵，武汉市第一医院疼痛科主治医师，长期从事疼痛科临床工作，擅长慢性疼痛的诊疗、颈肩腰腿痛的微创治疗、各种神经性病理性疼痛的靶向治疗，有近1000例脊柱微创治疗。

0: 疗经验，现任武汉市医师协会疼痛分会委员，主持市级课题一例，参与省级课题一例，擅长疾病颈肩腰腿痛、带状疱疹后神经痛、癌痛、偏头痛、三叉神经血管相关性头面痛等慢性疾病的规范化、个性化治疗。
1: 说到腰疼的这个话题啊，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觉得有共鸣啊，因为现在不管是年纪大的人还是年轻的人，多多少少啊，这个腰都不太好。但是很多人不愿意承认啊，没有哪个人说，哎，我年纪轻轻的腰不好，愿意承认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腰疼的这个问题。首先来说啊，这个腰疼它代表着哪些疾病，可哪些部位出现了问题？
2: 在腰痛里面，我们经常是分为两种。第一种呢，我们专门指的叫做下腰痛。下腰痛的话，是指的肋骨以下和臀下缘以上的一个腰臀部的一个疼痛。
1: 嗯，
2: 像这种类型的疼痛呢，它往往是最往外的因素可能占的因多一些，比如说腰肌劳损，腰椎小关节紊乱，一些。
1: 嗯，
2: 然后呢，
1: 不是脊椎的问题。
2: 对，它也是脊椎的问题，脊椎外周一些附属结构。
1: 外周的。
2: 外周的。当病变到了椎管以内，出现了神经和神经根的压迫的话，它的疼痛就会慢慢的到腿上去，出现下肢的一些放射痛。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内脏原因引起的一些腰痛，比如说妇科的炎症啊、泌尿道的结石和感染呢、这些也是腰痛的一些原因。
1: 那您在这个门诊当中接诊的比较多的啊，因为腰痛来就诊的人，大部分是因为什么原因？
2: 如果是一个中老年人，其实一半以上的腰痛都是属于腰椎的关节炎。
1: 腰椎的关节炎。就是这个脊椎上面的炎症。
2: 对，因为腰椎也是有关节的，我们可以直腰，也可以弯腰。
1: 对，
2: 然后呢，我们也可以旋转。这些关节它在受损的时候也会出现炎症，也会出现反射性的腰痛。然后像年轻人的一个急性腰痛呢，很多都是因为一些腰肌劳损导致的。
1: 所以不同年龄他的腰疼其实代表的这个疾病是不一样的。很多人经常会打电话到节目当中来说，我这个有腰突、腰椎间盘突出有腰肌劳损，还有腰椎管狭窄，这三个听起来给人带来的症状都是疼痛。那这三种疾病有什么不同吗？
2: 这当然不一样，并且治疗方案会有很大的区别。如果只是单纯的腰外周的疾病引起的腰痛，没有不涉及到神经压迫的话，这种往往是进行保守治疗为主。
1: 在治疗方式上面是有不同。
2: 对，是没有任何手术指针的。主要是一些保守性的治疗，还包括一些小关节的射频和阻滞，以及这些类型的治疗，以及腰方肌啊、间隙的一些阻滞治疗。如果涉及到一个腰椎的关节的一个，可能涉及到一个介入治疗。但如果是椎间盘突出，椎间盘突出它分为很多种情况，大部分的轻度椎间盘突出是不会有任何症状的，少部分患者他可能会有一个叫做盘源性腰痛的疾病，就是轻度的椎间盘突出，但是它出现了一个椎间盘髓核的炎症，刺激硬膜囊引起的腰痛，这个也需要做介入治疗。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腰椎间盘突出压迫了神经。压迫的神经根引起腿痛，如果保守治疗没有效果，或者出现了那种保守治疗有效果但是疼痛反复，又或者是出现了严重的神经根受压的症状，这个是考虑到手术治疗。再就是椎管狭窄，在腰椎管狭窄这个病，它和前两个病又有一些区别，因为它往往都是一些慢性的疾病，它的疾病发展非常的缓慢，它往往一般不会导致一些严重的后果，比如说瘫痪呢、神经损伤这种比较少见，但是往往面临的就是一个病人的行走能力的下降。比如说我们看有些老人到80多岁还可以逛公园，有些人可能到70多岁就觉得出门都很艰难，走路就走不动，然后平衡能力也下降，然后走一会就要就地休息才能继续往前走，就是我们说的间歇性跛行。这种如果你为了追求生活质量，可能有效的手段只能外科干预。
1: 所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是主要是想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腰椎管狭窄带来的一些问题啊。那么说到这个腰椎管狭窄啊，听到这个狭窄呢，我们会一般会想到这个路是不是窄了变堵了，是这个意思吗？
2: 是这个意思
1: 啊。能跟大家科普一下这个椎管里面是被什么堵了，它会堵成一个什么样呢？
2: 好，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下什么是椎管。椎管的话，它的上界应该在我们的颈椎椎体，就是我们头颈交界的那一块，然后它的下界的可以是到尾椎，它是连接我们四肢以及躯干肌肉与大脑的一个连接公路，相当于是一个线性中转站，也就是网线，它是传递信息用的。如果这个椎管出了毛病， 那么你头上的信息下不来，那么你的腿和手自然就不能动。如果信息也上不去，那么你就会感觉到手脚的麻木，就没有或者是力量的下降。然后这个椎管的话呢，它其实是位于哪里，就是我们背后的脊柱的骨头里面有一个中控的一个结构，就叫椎管。它椎管里面在腰椎、胸椎和颈椎里面不一样，我们今天主要指的是腰椎椎管狭窄。腰椎椎管狭窄里面它包括一个硬膜囊，也就是神经的主干，里面主要是马尾神经，以及有两根神经。这两根神经有一根呢，它在椎管的侧方，我们这个呢叫做一个粗形根，它从椎间孔里面出去了，椎管里面它会分出很多分支。还有一个神经呢，我们叫做行走根，它是在这个整个这个椎管的前外缘，它主要是即将出血，它会先分出来，然后再从椎间孔出血，然后以及中间的那个主干成分，然后任何引起这两根神经以及那个硬膜囊受压，然后出现一系列的鳞状表现的一个症状，我们就叫腰椎椎管狭窄症。
1: 那么也就是大家理解成马路上面的这个车会比较好通俗哈，路走窄了啊，影响了这个神经的一个传导啊，影响了一些感知的功能。那么这个引发这种狭窄的原因是什么？
2: 它主要的原因包括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先天的原因，因为我们临床确实发现很多人天生的椎管狭窄。我们正常的椎管，它里面它应该是一个卵圆形，其实近似于圆形。它的横截面积呢，应该是在225平方毫米以上的。
1: 其实是很细的，是吗？
2: 对，其实225平方毫米嘛，其实也不是很大。但是有些人天生它就长成一个三角形。因为它外周的一些骨组织啊，或者是那个就是韧带啊，它天然的形状跟别人不一样。像这样的病人呢，他如果稍微有一点退化，比如说韧带增生或骨质增生、椎盘突出，它就很容易出现椎管狭窄。这第一个方面是先天性原因。第二个呢，就是一些退行性因素。我们刚才说的，我们说椎管里面最核心的结构就是一个硬膜囊，还有两个神经根。这些神经根的它的前方呢是属于我们叫椎间盘以及那个前纵韧带。当椎间盘突出，会造成这个椎管狭窄，或者椎间盘突出了以后，它被人体吸收。椎间盘突出以后被人体吸收，就会出现一个椎间隙的狭窄，然后前方的韧带也会出现一个卷曲，它也会出现一个前方的压迫。然后呢，侧方呢有什么？有黄韧带以及小关节。当过度的负担、过度的负重引起那个黄韧带和小关节的增生，会造成侧方的一个压迫。还有后方是什么？后方是脂肪，脂肪有的时候也会出现增生。什么情况下会出现增生呢？就是在一些代谢性疾病，主要是类固醇激素变多的时候，比如说有些类风湿性关节炎或自身免疫性疾病长期服用激素的病人，或者是自身有固性综合征，类固醇激素分泌过多，都会造成脂肪的增生。这种脂肪的增生也会造成神经的压迫，出现椎管狭窄。主要是这些原因。
1: 那么了解了这些原因之后，我们其实还需要了解一个问题啊，就是椎管狭窄，您刚刚说它其实不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啊，腰椎间盘突出或者其他的关节类的疾病那样给人造成很大的负担，那是不是意味着它狭窄就狭窄了，我们可以不管它，它会有什么危害吗？
2: 在腰椎管狭窄的病人中，如果我们以191平方毫米作为一个分界线，就两、
1: 这么精确、
2: 对，因为这个我们会不停的缩小，你会发现基本上80%的人他没有什么很典型的临床症状。这个里面可能只有20%人会有比较严重的症状，5-60%平时会有轻度的腰腿痛。然后如果疼痛不影响生活，比如说我行走距离可以到1公里以上，或者是我行走时间可以到半个小时以上，在不影响生活的情况下，其实这种椎管狭窄是没有治疗的必要的。那么这样的病人主要是注意什么？主要注意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有代谢性疾病的，比如说有代谢性疾病的一些病人，比如说我长期吃激素，看能不能用其他药物替代，或者是有固性综合征，我们把原发病控制，然后呢同时避免一些日常的生活习惯，比如说久坐久站、弯腰负重，来避免这些增生的问题。要预防，让他这个椎管狭窄的这个速度啊减慢，从而让这个神经椎管脊柱能够伴随你终身，可能我们就不需要额外的处理了。
1: 其实这是一个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会使得这个因为不良的生活习惯使得椎管狭窄加重的一些不良的生活方式，
2: 对对对
1: 一些诱因。 刚刚在上半段的时间里面跟大家聊到了这一种叫做腰椎间盘啊腰椎管狭窄这样的一个疾病它的一个基本的知识。那么其实在讲到症状的时候，我注意到一点，它虽然是一个腰椎管狭窄，但是它很多时候是体现在行走上面的这样的一个啊表现，比如说下肢疼痛、下肢麻木，包括间歇性跛行，嗯，啊，为什么这个腰椎的毛病会体现在腿上呢？
2: 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腰椎它是一个神经的结构。
1: 嗯。
2: 我们腿上面为什么我们腿能够保持平衡？因为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感觉，其实大家都不知道，我们叫本体感觉。
1: 本体感觉。
2: 本体感觉。哦，我举个例子吧，就像你闭着眼睛，你也可以摸到自己的鼻子和脚趾头。
1: 嗯。
2: 人是可感知到自己的位置。
1: 嗯。
2: 它可通过自己的位置的这种感受来调节这个身体的平衡。
1: 嗯。
2: 这地方。第二个方面呢，它这个肌力。这个肌肉的就是运动，它也是需要脊髓以及大脑的调节的，所有这一些都建立在一个神经信号传导正常的基础上才能够实现。
1: 嗯，
2: 如果信号传导不正常，在最开始的时候可能只是感觉到麻木，那个时候你觉得走路可能还行，慢慢的它可能压迫了一些本体感觉神经的一个受损，那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个宽裕步态。就两
1: 宽裕步态是什么样？
2: 就两个腿走路的时候不自然的就张得很开，因为这样才会更稳定，然后在急转弯的时候没办法很灵活的转弯，就会感觉到很多老人就很笨拙，是因为确实信号传不上去嘛，
1: 就是这个信号传导出现了问题。
2: 对对对，
1: 嗯，
2: 然后再往下一步的话呢，如果连运动神经也受损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大脑发一个指令要到腿上的肌肉上面来，它就更加的困难了，可能就走路都走不动，就没办法支撑起自己的重量，那个时候就神经受损。然后随着你这种行走的时候，因为人在行走的时候椎管内它这个静脉它会扩张，血管会扩张，这种扩张的话就会进一步加重神经的压迫，这个时候感觉信号完全传不上去，人就走不动了。
1: 嗯，
2: 因为整个信号没有上传下达了，这种时候它就休息一会，等那个血管慢慢的舒缓了，它也可以继续往前走。
1: 哦，这就是为什么这种疾病它很典型的一个表现，叫做间歇性跛行。
2: 对对对，
1: 很多人也提出过，我走一段我就腿不行了，我要歇一会儿。这个跟累还是有很明显的区别的，是吧？
2: 对，像腰椎管狭窄的，我们有的时候就会很明显的问一个病人，你一口气能不能走一站路？就大约有500-600米的距离
1: 啊，好像我也走不了一口气走一站路，这个要求还是有点高呢。
2: 就是中间可以走得很慢，但你中间不要停
1: 哦，
2: 就不需要不用停的那一种，不是说非要你走很快，但是椎管狭窄的，它是中间必须要停，它
1: 不停就走不下去了，
2: 它迈不动了。
1: 哦，
2: 哎，
1: 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嗯，那接下来我们就想请胡医生来跟大家详细的讲一下这个腰椎下肢的这个问题有哪些治疗方法啊，不同的治疗方法适用于哪些患者呢？
2: 嗯，从整个腰椎椎管狭窄的这个病的治疗方案来看的话，所有的治疗方法它都只是属于改善病情、缓解症状的一种手段。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再努力也不可能让您的腰椎回到年轻18岁的时候，
1: 不可逆了。
2: 对，不可逆。但是通过种种手段可以增加神经以及神经根管的那个容积，减轻硬膜囊和神经的压迫，这个是可以做到的。那么对于疼痛可以耐受的患者，如果没有严重的神经损伤，比如说腿的无力或者是马有综合症大小便失禁的情况下，你可以考虑长期吃镇痛药物。
1: 可以考虑长期吃镇痛药物，这个可能是很多听友不太能接受的一种观念哈。我长期吃药那不是有依赖吗？
2: 有一些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像腰椎类型的疾病，我们都是首选非甾类的抗炎药，这个药确实是不能长期吃，因为长期吃以后对肝脏、肾脏以及胃都有很大的刺激。但现在发现还有一些专门治疗神经痛的药物，它的腰椎管狭窄或椎间盘突出它也有一个镇痛的作用，比如像我们那个五羟色胺受体抑制剂的那个盐酸杜洛西汀，以及那个就是伽马喷丁，钙离子一种钙离子加强剂，它也能够起到缓解神经痛的目的。像这两种药，它本身它是可以长期吃的。就是说，但是有极少一部分人吃了也会有一些比较严重的反应。如果没有严重的反应，它可以长期吃，它是人可以耐受的，可以长期缓解疼痛。如果确实疼痛无法忍受了，你可以考虑做手术。
1: 就是保守治疗和手术治疗。那么保守治疗适用于哪些患者？手术治疗又适用于哪些患者？
2: 在所有的保守性治疗里面，它可能仅仅只能缓解你的近期的一种疼痛。但是对于你的功能的提升可能帮助都会很少。比如说椎管狭窄，你行走的距离是200米。你做完理疗或者吃了药物以后， 可能让你行走到300米，但是肯定突破不了1000米。
1: 这可能这个要自己评估一下自己对生活的需求是吗？
2: 对对对，是的。
1: 啊，比如说我有需求，每天就是要走这么长时间的路，那我可能会选择手术治疗。很多人会认为啊，保守治疗是啊治标。手术治疗才能治本，那也有一些人会觉得啊，我就是不想挨那一刀，我就是选择一个啊长期慢性的去治标也可以。那么对于疼痛科的医生来说哈，咱们跟骨科就有这方面的区别。啊，骨科医生可能会觉得啊，一次性手术到位了啊，这个疾病就解决好了。但是疼痛科的医生会更多的去考虑患者的生活的需求，是这样吗？
2: 对，是的。
1: 那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吃药啊，还有比如说绑那个腰腹带是否有用？
2: 腰腹带是这样的，它的确可以减轻腰椎的负担，会提高你的生活质量，但是长期的绑缚的话，它会影响那个肌肉的承重，会出现腰部肌肉的萎缩，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1: 很多年纪大的人啊，比如说有腰肌劳损或者是有腰椎间盘突出的人都喜欢绑一个腰腹带，他觉得这样自己人会轻松一点，但是就一个长期的这个改变来说其实是不好的，对吗？
2: 对，比如说你出个远门要坐很长时间的车，可以绑一绑。然后在急性疼痛的时候也可以绑一绑。
1: 那哪些时候不绑？
2: 平时不能长期绑。
1: 不能长期绑，那疼怎么办呢？吃止疼药。
2: 可以考虑吃止疼药，首选止疼药，也可以到我们门诊看，我们门诊也有一些短时间控制疼痛的方法。
1: 那像这样的吃止疼药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可能在于很多人啊，刚刚我也说到了，不是一个能够长期坚持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方式，还有没有其他的理疗方式能够解决？
2: 再有是一些神经反馈性的治疗，比如说像神经的电疗、针灸治疗以及中药的热敷，都是一些办法。他们虽然可以缓解你的症状，并且这种物理治疗它特别能够让人提升那种人的那种生活体验
1: 啊，
2: 这种感觉到很舒服，这个很重要。
1: 这个也是很有必要，很多人在家里也喜欢准备一些理疗仪之类的。
2: 对，他可能确实做了以后，他的其实真正的行走距离没有延长，而我们那种客观的评分其实是没有很大的提高，但病人的感受会很好。这个也很重要，因为有些人他长期疼痛的困扰，他可能会出现一些精神的抑郁啊，就觉得啊我老了是不是怎么怎么样。如果做一些理疗他人舒服一些，他精神上面也会快乐一些。然后也能缓解疼痛，我觉得也很好。
1: 疼痛科的医生关注的点就是既能缓解身体上的疼痛，也能治疗精神上的一些疼痛，是吗？
2: 对。
1: 所以这个我觉得大家根据自己不同的生活需求可以考虑不同的治疗方式， 是否需要进行手术，是否需要长期的来使用止疼的药物。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很多的这个肩膀啊、颈肩、腰腿啊等等的一些疼痛问题其实都会出来。那么大家愿意采取哪种方式来解决日常生活当中的问题呢？当中我觉得有一环是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去预防它，而不是想着这个病得了以后我再去止疼。我们要先防患于未然，这就是我们接下来想跟大家聊到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哪些事情是伤腰的，避免去做哪些事情。
2: 首先我们第一个，其实我们在经常长腰椎的负重会有一个图，比如说我们侧卧位的时候，如果你是一个100斤的体重，侧卧位的时候你的脊柱负担其实是15斤，你仰卧位的时候它的负担就是零，基本上接近于零。当你站立的时候，一个良好的站立姿势它的负担大约是150，如果你是坐位，良好的站立姿势大约是100，坐位的话是150，坐位前倾就是200，如果你坐位前倾你还负重，那可增加到300以上。
1: 所以应该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是吗？
2: 对，但是还有第二点，就是如果你长期一个固定的姿势，它总是固定的那几块肌肉受力，它会出现一个疲劳性的损伤。我经常和病人举例子，就像农村里面与那个木头一样，把那个木头绑在那个架子上面，绑半个月它就变形了。如果你像那个扁担，它反复的负重，它负重以后又可以休息一段时间，它可以用几十年都不变形。就不要尝试一个固定的姿势，
1: 不要一个固定的姿势，也就是大家平时啊老是伏案工作的情况下，经常起来活动活动。
2: 对，是的，
1: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动作哈。另外还有吗？
2: 另外还有的话，也是一个积极的腰背肌肉锻炼。
1: 积极的腰背肌肉锻炼。
2: 对对对，在我们常规的比如说跑步啊或者走路的时候，它其实是锻炼不到脊柱两侧的一些腰大肌和腰方肌啊这些结构的。这些肌肉的锻炼它需要有一些特殊的锻炼方式。首先第一个就是游泳， 那游泳里面那个人呢不承重，又可以因为克服水的阻力，必须要用腰背部肌肉的力量，所以说它可以锻炼腰背部肌肉。第二个还有一些平板支撑啊、小燕飞啊，或五点式腰背肌肉锻炼。
1: 嗯，
2: 腰椎的周围的肌肉的力量增强，它就像。

0: 那个帐篷周围的牵引绳一样的，牵引绳牵引的很好，在面对大风刮的时候，其实里面的骨架它不需要很大的承重了。
1: 哦，
0: 腰椎的稳定性就会大大的增强，这样它就不容易出现那个纤维环呢，或者是髓核的这种损伤，以及关节的损伤，就不容易出现腰腿痛。
1: 嗯，其实刚刚我们说到啊，不让大家长时间的去用这个腰腹带。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因为腰腹带啊，你习惯性的去围着它，你的肌肉就得不到锻炼了，所以会造成一个腰部肌肉的萎缩。那么在比如说腰疼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去锻炼它吗？
0: 如果在不诱发剧烈疼痛的情况下，我们仅仅只是支持急性期的患者做一些日常生活活动而已，比如说你去上个厕所，你去吃个饭，你稍微走两步，这个是可以的，
1: 不需要完全卧床。
0: 对，不太建议绝对卧床，绝对卧床有很多并发症，比如说骨质疏松、下肢静脉的血栓，以及肌肉的一个松弛萎缩。
1: 嗯，那么等急性期过去了，没有那么疼的时候，我们可以开始恢复性的一些锻炼，
0: 对对对，
1: 让这个腰背的肌肉来帮骨骼去承担一些压力。
0: 哎，是的。
1: 嗯，除了啊，我们刚刚提到啊，日常生活当中要经常的变换一下姿势，
0: 嗯，
1: 然后要做一些腰背肌的锻炼，还有没有一些能够作为日常保护的一些注意事项？
0: 然后。我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中，你不可能不弯腰，
1: 不可能，对，
0: 对，你要地上还要捡东西呢。如果你在你弯腰的时候，你可以尝试下弯膝盖，
1: 弯膝就是下蹲吗？
0: 对，这样腰椎的负担也会轻一些。
1: 就是在弯腰捡东西改成下蹲捡东西。
0: 对对对，是的。
1: 哎，我觉得这个挺好。
0: 然后，如果你比如说像家庭主妇很多面临洗衣服的问题，你不要趴在地上洗嘛，你不要坐矮板凳嘛，你把它放在台子上面，你这样洗。是吧，也可避免一些问题。
1: 嗯，说到这个，我其实也想跟大家聊一下我最近的一个体会。最近我在装修房子，后来发现很多的装修的时候啊，一些工具被安排成落地式的了，比如说洗衣机是在地上的，洗碗机也是在地上的，很多时候这些东西原本是用来帮助我们解放双手，就是减负家务劳动的，但是它因为会使得我们需要经常弯腰，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不合理的。大家在设置这些东西的时候，可以尝试去把它抬高一点。
0: 对对对，
1: 我最近就在跟我的设计师去沟通，我说我的洗衣机要做抬高，洗碗机要做抬高。我觉得这一点是一点小心得跟大家分享一下，
0: 非常合理，
1: 非常合理，是吧？对，大家以后在这种尽量解放自己双手的这些工具的时候，也是使用啊，比如说洗衣盆啊，或者洗菜的池子啊，尽量做到跟自己的身高相符合，减轻我们腰部的负担。
0: 对对对，是的。
1: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些腰部的问题，我们通过不管是保守治疗也好，还是手术治疗也好，我们把它解决之后，还会复发吗？
0: 从大众的这种统计数据来看啊，如果是椎间盘突出的话，做一个单纯的髓核摘除，就是我们只是拿出突出物。我们经过改良以后，可以让复发率在2%左右。
1: 哦，手术之后的复发率降低。
0: 对对，然后如果是椎管狭窄的话，3年以后它再狭窄，再次手术的概率大约是11%。
1: 就是还是会有一定的比例去复发。
0: 对对对，因为腰椎管狭窄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并且病人往往他面临的不是一个阶段的狭窄，它是多个阶段的狭窄。
1: 所以这个在治疗完成之后啊，那治疗完后之后可能还需要一段的康复期啊，要做一定的康复训练。在这个康复完成之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还是刚刚提到的啊，尽量的去多活动，减少弯腰啊，多增加一些这个腰背肌肉的锻炼，另外就是给自己啊创造一些不弯腰的这样的一些机会。
0: 是的。
1: 好，下面我们要进一段广告。
2: 再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福利，主要面向50岁以上听众。为了能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好视力面向湖北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名额限制。50岁以上听众只要现在打400-706-1900都能领补贴，订购不光多送，78元加强版眼贴额外还送3重大礼，先打先得。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模模糊糊看不清，生活处处受影响。建议您用善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等明目舒缓的中草药，经过临床验证，特别有效。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50岁以上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草本健康枕，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

4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次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0: 收音机前的听众，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2: 来嘞。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特别棒的好消息，我要确保通知到每位听众。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联合咱们湖北之声限时提供8块8体验服务。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要8块8，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打电话，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抓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8块8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8块8直接让您体验1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经常被便秘问题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10分钟之后全部结束，趁现在1整瓶华夏仙宝只要8块8，赶紧打电话，每个号码都有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0: 本节目由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NICC 中医师、全科中医理疗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原湖北省药膳食疗研究会理事、湖北营养学会会员、百度百科学术委员会委员邦华主持。
1: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2: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有一些日常生活的细节，你以为只是身体的一些小反应，其实可能是过敏在作祟。以下有些情况，看看您有没有在日常生活当中发生过。第一个就是吃完水果嗓子疼。如果你在吃芒果、桃子、哈密瓜、香蕉、火龙果、菠萝、猕猴桃等等发生过嗓子疼、嘴唇很痒，可能就是过敏。水果的过敏并不是罕见的，约16%的过敏反应都是由水果诱发。第二种情况就是一运动就浑身痒，运动之后汗液里面有少量的蛋白质，包括蛋白酶、蛋白酶抑制剂和抗菌肽，可能会引起一型超敏反应，出现红斑或者伴瘙痒的皮疹。第二个是吃完面食胀气腹泻。小麦是常见的过敏源之一，对它过敏的人吃完面之后就可能会出现胀气、打嗝、腹泻等等。第四种情况是晒太阳之后皮肤发红发痒，需要警惕日光性皮炎，一般来说症状比较轻微，不需要因此完全回避阳光，特殊时期可以做好防晒遮挡。第五种呢，就是腰裤带勒紧处皮肤瘙痒，局部受压导致血管通透性增加，可能会诱发压力性荨麻疹。第六种情况是吹空调就起疙瘩，冷风刺激叠加尘螨等等过敏源，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会导致过敏。想靠吃素减肥的人要注意，有一些素菜它的热量可能比肉类还要高。你比如说茄子、丝瓜、冻豆腐、面筋，它们质地松软，里面有很多的孔，特别能够吸收汤汁，也特别能够吸油，吃多了之后啊，容易变胖。淀粉比较高的素菜像土豆、红薯、藕，炒的时候容易糊化粘锅，为了不粘锅，油往往越加越多。还有茶树菇、杏鲍菇、香菇、金针菇，加热之后水分蒸发，细胞收缩形成孔隙，油也会趁机填空。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2: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们请进的是一号九等的听众。你好，请讲，一号听众有什么问题呢？
3: 你好。
2: 请说。
3: 是这样的，就是我这边，就是你这边的那个忠实粉丝，然后听你这个节目有一段时间了，就是上次跟你这边沟通过，就是说您就是由您这边介绍的这个爱心团队专家，就是刘忠祥主任嘛。然后后面去看了一下，他给我开的那个半托纳唑跟那个 瑞巴派特的这个西药嘛，就中西两个药结合在一起调理，然后现在的话用了一段时间，然后情况好多了，然后现在不怎么反酸了，然后胃也不胀气了，所以给你这边打个电话给你反馈一下，然后感谢你们。
2: 平时呢多跟刘仲祥主任交流好不好？再有什么问题呢，看看要不要定期的复查或者是复诊。刘主任是我们节目组非常好的老专家。再就是如果平时生活当中还有那些饮食不规律啊，喜欢吃辛辣的不容易消化的东西，这些可能对胃啊都是有一些刺激的，要注意保护。
3: 好的，
2: 我们请进的是三号九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您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三号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4: 邦邦老师你好，就是我是这个左眼的问题，然后在这个今年3月份呢查出来了，但是呢当时呢就是看这个东西呢感觉就是有点模糊，然后眼睛中间呢有一个像什么黑影子挡着在。然后呢去医院检查了一下，检查出来就是说这个视网膜中央动脉阻塞啊，医生当时呢给我打了这个扩血管的针嘛，但是当时是一天一针，打了一个星期，然后呢还吃了一直那个血栓通嘛，但是效果是很好的，但是呢看东西清楚了很多，但是呢过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在上个月20号左右呢他又复发了，就看这东西又模糊了，就想问一下邦华老师在这个方面有没有中医专家推荐一下，就很多人给我推荐说中医可以效果很好的这个。
2: 你这个是视网膜中央动脉堵塞，如果先天的眼底的血管有缺损啊，或者是先天的血管有畸形，那么确实是容易反复发生的。你目前如果用的这个药它是比较简单的药啊，它是能解决问题的，但如果经常发生，那么你现在还是要做一次眼底的 OCT， 眼底的照相荧光造影，要有这些报告，然后呢带到医生那里去看看你严重程度如何。中医医生也要看西医的这个检查报告的啊，不是不看啊，有现在的一些专业的检查结果的话最好是有啊，我们看看有没有一些斑块啊，我们看这个栓子的来源在哪里呀，那么医生在给你开药的时候，那么他这个力度他的这个配伍就不一样。想吃中药是可以的啊，可以的，可以找一下我们谢天志主任啊，这非常好的中医眼底病的治疗专家。你光靠一个简单的中成药，如果这个中成药以前有效果，那么换成中草药的汤剂，那么效果会更好一些了。谢天志主任的电话您记一下啊，02782322。
4: 02782322。
2: 2028。
4: 2028。
2: 嗯。
4: 也就是说02782322028。
2: 嗯，是的。
4: 哦好。
2: 嗯，接这个电话跟谢主任联系一下啊。好，5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5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5: 我是陈先人呢。陈先不这神就是我想普通手术搞保守治疗能不能搞什么？
2: 可以啊，您就先吃药呗。
5: 先吃药？
2: 对。
5: 哦，吃什么药的？是中药吃？
2: 以西药为主，以西药为主。
5: 西药为主是吧？
2: 吃西药马上能够改善你排小便的这个临床症状，吃西药。
5: 关键我是那就病种太多了，那是什么？有冠心病呢，都不能上麻药光过不去，就要说是不能动手术嘛，吃一个什么得了嘛，那个效果的。
2: 那能怎么办呢？那就没办法了。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就没办法了。还有一个麻烦的事情，那就是插尿管，
5: 插尿管了。
2: 那只有这样了。
5: 插尿管垮胎的是吧？
2: 对，就插尿管帮你排了，那只有这个了。你刚才好像是说的手术也不能做，吃药也没得蛮大的效果， 那就没了，那就只有插尿管了，只能这了。
5: 哦，
2: 嗯，好吧，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更多选择啊，没有什么更先进的技术，地球上就这几个方法。
5: 哦，
2: 好吧。
5: 哦，
2: 好，八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0046。八号听众您好，请讲。嗯，
6: 你好，我就是22年，我做的那个胃镜，他说我是淋巴质食管。淋巴质食管呢，当时呢，有的医院呢叫我做手术，有的医院呢就是不，当然不需要手术。那我想为什么你们同样三家医院，怎么你们讲法不一样呢？他讲我们是大医院这样的，他这个他不需要手术的，他做了过之后还是要复发的。这是22年的时候，到现在我就没有管他，没有管他。我现在最近呢感觉到那个吃东西啊，还有吞咽呢有一点不舒服。不舒服呢，我就好像这没有这半个月前，好像等着我去看了，到医院去看一下，讲的看了还没有去看呢。最近这个把礼拜，这个吃饭呢，它疼，咽东西它疼了，你吞咽一下它就疼一下，你不吃东西它不疼，你吞一下东西它就疼一下子。我就想，我现在想请芳华导医给我建议到怎么看法子，到消化，肯定是消化内科。
2: 对，还是看
6: 哪个医院呢？
2: 还是看消化内科，还是看消化内科。嗯，
6: 看消化内科，你给我建议一下。到
2: 您之前是哪家医院呢？
6: 啊？
2: 您之前是在哪家医院做的检查？
6: 之前在那个二院，中心医院那个。
2: 可以啊。
6: 后湖院区。
2: 可以啊，那您再重新找那家医院重新做检查。同一家医院啊，同一家医院，同一台设备重新做，它这个可能比较会更准一些，好不好？你当时找的谁呀？
6: 嗯、
2: 他们医院消化内
6: 科中心医院的、
2: 消化内科找的谁？
6: 当时好像一个那个姓李的李医生。
2: 你找吴杰主任，找吴杰主任。
6: 啊、吴杰是吧？
2: 嗯，找这个医生看一下。
6: 就是那个后湖院区的中心医院，后湖院区的是吧？
2: 那我就不知道是不是在后湖院区了。他们消化内科，我只知道吴杰主任。
6: 他是中心医院的是吗？
2: 是的。
6: 他是不是他中心医院有两个院区，一个南京院区，一个是后湖院区，晓得吧？
2: 我难道不知道吗？
6: 啊？
2: 我是不知道他们俩有两个院区吗？我甚至还知道阳春湖院区呢，他们有三个院区呢。我跟你说的是，你自己找人家这个医生，我只告诉你医生。至于说他在哪里，我不知道啊。
6: 具体在哪个医院你是不清楚。
2: 你自己在微信公众号找呗就完了吧，好不好？他基本上。
6: 叫王杰是不是？
2: 吴杰。
6: 哦，吴杰，口天吴是吧？
2: 是的。
6: 哦，好，好的，好的，好的。
2: 换一个医生看一下啊，换一个靠谱的医生啊，看病是找医生看，换一个靠谱的医生重新做检查。
6: 我就为什么打你的电话呢？我是别人介绍的，打你的电话我就求医问一下子嘛，到哪个医院呢、和找哪个医生啊？
2: 还有就是呢。
6: 对，
2: 我们有的时候不要怪医生之前的诊断或者之前的判断，然后让你怎么怎么着了。有的时候是这样的，这个疾病早期发展的时候，它看起来就是个良性的，没有恶性的这种趋势，那个时候就只能说那个时候的话。那么你过了一段时间，那么是不是良性的就不会恶变呢？倒也不是，很多恶变的东西，它可能就是因为良性有了刺激。或者我们的身体状况慢慢的下降，慢慢就有一些变化了。那么有变化，咱们就说变化的事情。可能当初良性的时候，医生说你只要生活上面注意，他可能也没有什么，你动手术反而不太好。但是现在巴氏食管也好，或者说我们的食管黏膜，因为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是不是又有一些刺激，又有一些炎症的变化，对不对？那么它有一些情况发生了，那我们就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先不要急。可能现在那就跟以前不一样了，也许现在就要重新做手术来矫正了，这个是说不准的，明白了没有？
6: 对的，那就是说，我因为有内有食管，有食管反流，
2: 是的，
6: 他对他的长期刺激，看肯定有关系，
2: 是的。
6: 要没有食管反流呢，可能要强一点。
2: 果不其然吧，因为你这个问题呢，你以前也是看的西医，西医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他那个时候就开一点胃动力的药，你吃了呢又缓解一下，你不吃呢又来神了。 还有这样的人呢，
6: 奥米拉错
2: 对
6: 一点不行，
2: 而且反流的问题呢它也比较复杂，它不是单一的一个胃动力的问题，
6: 是的，
2: 有的时候呢可能是我们的
6: 吃饭呐、睡觉都要头抬高，
2: 有可能呢就是我们那个贲门，就是食管和胃接壤的那个贲门，它出现了松弛，很多医生他临床上判断不清楚，他缺乏判断，然后呢他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去处理那个贲门松弛扩张，那个口子要扎起来，就食物下去了之后，食管从食管到胃它就要收缩，它不收缩它一动的时候呢，酸水啊包括没有消化完成的东西就往上涌，就翻上去了，所以那个时候就要开药去处理啊。这个我们那个时候要建议中西结合，但你拖的时间长了，它已经成了一种习惯，已经完全松了，这就不好处理了啊。刚才他自己说了有反流性食管炎，好，我们再说食类管炎，它反复的刺激，那么黏膜的炎症它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是个良性炎症，那么现在那就不一定咯，那现在可能食管有黏膜的糜烂了，对不对，它对吞咽它就有刺激，再加上这个囊部啊，你包括有没有淋巴管的一些畸形，本身囊部的压力增大了，它会有一些出血，它也会疼，它就会不舒服啊。说一千道一万，就是重新再找医生再帮他看一下啊，再帮你看一下，现在可能就不跟以前那个样子了，现在可能就要做一个小手术来处理一下了，好不好？
6: 好的好的好的，那你就是说你建议就是说还是在中心医院老急
2: 是的，你原来是哪个医院就先在那个医院处理，实在是弄不好了我们再说别的，好不好？你把以前的病理资料什么都带齐啊，要让现在的这个医生要做一下参考，好吧？十号听众，乔婆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十号听众你好，请讲。
7: 喂，我是想方海老师，我是想找一个诊心脏病的医生，我心慌，总是心慌。
2: 你住在哪里呢？
7: 我住在新州。
2: 新州，我们专家团队成员是武汉市，是湖北省中西结合医院心内科的卢景国主任。
7: 他在哪个地方？
2: 你有医院的名字记下来吗？
7: 没有，我来记一下。
2: 你不记，你打算什么时候搞？
7: 我现在记，你报一下。
2: 湖北省中西结合医院。
7: 哦，中西结合。
2: 卢景国主任
7: 啊，罗景国是吧？
2: 鲁迅的鲁。
7: 鲁迅的鲁是吧？
2: 卢景国主任，
7: 罗景，紧张的紧吧？
2: 锦绣山河的锦，为什么会用紧张的锦作为名字啊？我的天哪！
7: 锦绣河的锦，哈哈哈哈哈哈。
2: 在微信公众号，医院的微信公众号上预约挂号就可以了，好吗？
7: 好。
2: 十一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十一号听众你好，请讲。
8: 帮我打声你好，我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呢，在这口腔里面呢，两边的，这是口边好像是上边的，这发芽之类的，答应。经常有寒味，不知是个什么东西，要上哪治疗？
2: 肾功能有没有问题？要查一下肾功能。
8: 我没有查肾功能。
2: 要查一下。好，还有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8: 第二个问题就是这右脚后头的靠地下的这一面疼了，我不知道应该挂什么科呀？
2: 看疼痛科或者是骨科。看疼痛科或者是骨科。
8: 好，谢谢。查肾功能是吧？
2: 是的，口里面咸，看肾功能。
8: 好，谢谢。
2: 十三号听众，其他朋友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直播间的这个电话是固定电话027-8581-1046。你好，十三号听众。
9: 我是得了那个睾丸炎，我
2: 睾丸炎，
9: 问你一下，找哪个医生看好？
2: 目前怎么治疗的？
9: 我们这里这心理医院， 他检查一说他没治疗。
2: 那你有没有什么不舒服呢？
9: 我就是有点不舒服啊。
2: 不舒服解释一下什么是不舒服。
9: 就走路两年在那个跟那个长长大了，太大了又有点差了两年疼。
2: 就是疼痛对吧？
9: 大了两年差的痛。
2: 就是疼痛对吧？
9: 我上次到人心理医院检查，我又没他检查又没检查出来，做了一个那个看一下没检查出来，我说到底我想检查一下到底是不是癌症，我想检查一下。
2: 好，可以，武汉的很多医院都可以看啊，同济医院呢，协和医院呢，人民医院呢，包括刚才说的什么武汉市医院呢，中心医院呢，都可以看看泌尿外科，看泌尿外科。
9: 哦，那个我肝部有点问题，要找哪个看？
2: 肝部的问题，我们有爱心团队的专家潘运华主任啊，电话是02783389689。02783389689。
9: 哪天不行？哪天我？你是哪个医院？你是哪个医院的？
2: 我哪个医院都不是。我哪个医院都不是。我们这里是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
9: 那你没在哪个医院上班是吧？
2: 是的。
9: 我就是说你要到哪个医院上班，我们的医院找你。
2: 我要是在哪个医院，那我估计是医院的病人要爆满。等到我退休的时候再说吧，好吗？好，这里是报花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说着说着就想笑。好，我们这是个科普节目啊，这个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啊，目前还没有退休，没有退休之前呢，我们目前就是一个电台的主持人啊，专门做科普，看病还是得到医院去找在医院里面的医生啊，不能找我啊，我不能看病，目前的身份只能给大家做科普啊，只能给大家做科普。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微信上的听众朋友的咨询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这个叫天什么的一个听众朋友啊，有的微信的名字起得不好，那我就不能播你的名字了。不过我的看到病例是一位姓孙的听众啊，女同志，74岁，发了个检查，咽喉炎、喉囊肿、右扁桃体炎结石。然后呢，我们看一下他的说法啊，就是有3-4个月总是喉咙有异物感，吃饭呢喝水都没有影响，只是吃完东西呢总是觉得有东西卡在喉咙里，就怕吃药了之后也是，哪怕吃药了以后也是这种感觉。我们去医院做了喉镜，医生看了说有两种方案，一个是消炎不管它，第二个是做手术。现在没底，毕竟呢75了，手术呢肯定是不想做的。想问一下啊，不想做手术，吃药又没效果，然后呢检查结果又不是癌症是吧，比如说咽喉癌不是癌症，那您觉得怎么办啊？只能忍着啊，那只能忍着。因为你这个喉咙里面长了东西，它其实就是一种异物感，并不是说你吃下去的东西没有吞下去扒在这个地方，你这个地方没有东西扒在这里，你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囊肿啊，增生物。吃中药呢，是说个实话，你也可以吃药啊，你也可以吃药，是吧？但是呢，有可能消，有可能不消啊，有可能消，有可能不消，反正就看您自己吧，啊，就看您自己吧，别到时候说推个中医呢，你吃了药没效果，又开始怪这怪那的，是吧？因为这个年纪大了以后，脾胃对药物的吸收也不敏感。啊，再就是说一下手术啊，手术其实是一个小手术，不是大手术，啊，小手术不是大手术，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 耳鼻喉科的手术医生一般也不会给高龄老人做蛮大的手术，他可能就是把那个稍微大一点的地方，突出一点的地方给你点一下，给你烧灼一下啊，就完了，对吧？他不会做很大的手术的。再就这个东西它是个局麻，不是全身麻醉，喉咙里面喷点药把它麻一下就行了，不是全身麻醉啊，所以就也还好啊。只是说呢，做完了治疗之后的两三天三四天，你那个时候只能喝点粥，不能吃别的东西啊，你只能喝点软的冰冰凉凉的一点东西啊，不能吃太热的啊，太烫的，不然你那个地方不舒服，知道了吧？哎，就这个啊，你自己想一下吧。好，我们请进的是16号久等的听众，齐老婆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您好，16号听众，现在是您的电话，16号听众。孝感的手机号码18071119028，你看看，就你最特殊，非要报你的手机号，别人都是报个数字就行了，还不知道吗？16号听众，
10: 能话。啊，我挂了哈，听声音。
2: 说问题，哎，说问题。
10: 喂。
2: 嗯。
10: 方红老师。
2: 嗯。
10: 方红老师。
2: 说问题。
10: 嗯，我一个咨询一下我的一个女儿，她现在40多点，她这个乳腺结节，她是在厦门，她也有零点，她说她有零点三毫米吧。我就想咨询一下，他那边两个医生都说要开要动手术，我就想问还是方华老师，这是个东西动，我是听到老讲活血刺激就动手术，他就能不能保持治疗吃中药呢？
2: 首先，乳腺结节不可能是0.3毫米啊，是0.3厘米，也就是等于3毫米。
11: 稍等，您拨打的用。
2: 好，那就先挂了啊。听力不好，嗯，要么听力不好，要么手机有问题啊。还有的人呢，不会用手机，把这个听筒的声音关得很小，听不见啊。好，这个电话如果再打进来就不回复了啊，我就一次性回复完啊，一次性回复完啊。没有听到就自己在微信公众号找到湖北之声，底下有半花导医的节目，你可以到时候调出来听一下录音，也可以呢手机下载九头鸟 FM。在湖北之声里面找到半花导医啊，12点到13点的，上面有历史的录音啊，你可以调出来听一下。乳腺结节啊，只有0.3厘米啊，没有0.3毫米啊，这一定是一个口误啊，不懂，可能是3毫米左右，不代表一定是良性的啊，不代表一定是良性的。所以，如果哪个院的医生说要给他做手术，他一定认为，或者他的检查结果是恶性的啊，也就是有一个检查结果 BI raise 四类以上啊，比如说4B类或者5A类，他一定这个级别比较高。那如果0.3厘米3毫米，那么他的级别也不是很高，那是不用做手术的，比如说3类2类啊， B raise 3类或者2类，那么就吃点中药就可以了啊，活血化瘀软坚散结的中药就可以了啊，绝大多数就是良性的。所以做手术一定是恶性的啊，做手术一定是恶性的。因为他刚刚说是在厦门啊，这个地方的医疗条件和他们医生队伍的素质水平和医德医风状况我是一无所知的啊，我是一无所知的，是吧？没有像我们湖北武汉，我们的医生他管的是非常严的啊。我们的医务工作者，包括我们的相关部门啊，这个执法呀，是吧？规矩啊，那是相当严的啊，相当严的，动不动那就受到处罚的。所以一点小事儿，哪怕是开错了药，是吧？一个单子，哪怕写错了一点点东西，他就要受处罚的。我们这边管的非常严，所以我不相信这种东西在我们这里会有问题。所以他说在厦门，那我就不好说了啊。我不了解啊，不了解就不发表最后的结论，但是我可能大概就告诉你，你不想做手术，你除非你确定那是个良性的，啊，那如果不是的，是个恶性的，那你就得听他的，因为大小不能够说明一切啊，大小只能说三毫米呢，一般来说是个良性的， 一般超过一个厘米以上的啊，那可能风险比较大。3毫米一般风险比较小。

0: 但是不能代表越就是小，它就一定是良性的，这个不是的啊，这个不是的。好，这个问题说清楚了。好，这里是报道，稍等一会儿啊，马上回来。
1: 福和寿多。
2: 小时候，爷爷总说，
3: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4: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5: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1: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湖北之声和湖北经济广播在并机播出。直播间的参与电话是一个固定电话啊，02785811046，02785811046。微信呢是手机啊，微信是手机，不要搞错了啊。好多人就是直播的时候打我们的手机号码啊，那是个微信啊，那是个微信号码啊，19871038103，19871038103，这个是用来加微信的。要打呢，就是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啊。可以办公电话19871038103，这是下午4点到5点打的啊，中午的是02785811046。搞清楚啊，我们节目里面的电话很多，号码很多，搞清楚啊，把它搞清楚。好，17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17号听众，
2: 您好，
1: 嗯，
2: 您好，邦华导医，我就想咨询一下，就是我那个口腔，就是左边，就是上下咬合的那个地方。可能就是打哈欠的时候一下打，可是打掉了还是怎么回事？他现在就是张开口洗口的时候呢，他就有时候弹响。现在就吃饭的时候也是咬合的时候，他也是弹响，就是我、哦、好像是3月份吧，跑到协和去看了一下，医生就拍了一个那个口腔那个牙齿的那个片子，他也没说什么，就只给我开了一个盐酸氨基葡萄糖胶囊，我吃了之后好像没有用。我感觉现在就是那个吃饭咬东西的时候，弹响的几率就是越来越多了。我想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啊？
1: 可以解决啊。现在就是说呢，比较麻烦的就在于呢，你不要总是吃一些比较硬的东西，你要吃软和一点的东西，不要吃很费力的东西，非要使劲嚼的东西。能不能听懂啊？
2: 哦，
1: 你这还有这种张大
2: 嘴巴不能张太大，
1: 对，还有这种张大嘴的事情你要少干。你比如啃一口苹果呀，你恨不得要报仇一样的，啃那么大一口干嘛呢？能不能小口小口，淑女一点呢？你懂了吗？因为你现在你是这样一个问题，你就这样一个毛病，你这个毛病要么就不发生，一发生你后面还会来的，还会复发的。懂了没有？你自己刚才也说了，你到医院去做了检查，拍了片子，医生没说什么，我就认为你没有大的事情啊。我不能说你漏诊误诊这些话我都不能讲啊，你反正去了一个大医院。
2: 当时问了我不疼。
1: 好，别说啊，你听我讲就完了啊，我没问你就不说话，就是你已经到了一个大医院去了，给你做了检查，医生没说什么，我就认为你的上下颌它的咬合

0: 它的畸形啊，包括你的牙齿，这些对于你这个都没有什么蛮大的影响。我是这么单纯认为，听到了没有？如果它漏诊误诊了，就是你的牙齿上下咬合不稳，你的脸不对称，左边大右边小，你包括有些这个地包天呐、啊，就是有些颌面那些不整齐的，如果是这，那是一定要做矫正才能避免再次出现这个问题的。你自己说的，到了大医院做了检查，医生没说什么，那我认为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不存在这个问题，那就是你的这个颞颌骨这个地方，挂颞下颌的这个关节这个地方，它有无菌性的炎症，或者这个地方已经松了。我不知道多大年纪啊？
1: 对，
0: 我不知道你多大年。
1: 六十多了。
0: 对，你六十多了，那就是说明呢，你原来有个坏的习惯，就喜欢吃很硬的东西，费力的东西，喜欢张大嘴咬一些东西，那你以后就不能干这个事儿了，因为你再干，它可能还会发生，一张嘴就卡住了，有的人卡住了合不拢，还得到医院去复位，那还丑些，好不好？反正你自己注意。再就是你还得担心一个问题，就是面神经麻痹。你这种人容易发生面瘫的，就是吹冷风啊，冬天吹冷风容易面瘫，骑电动车吹脸吹久了以后容易面，你这种人很容易发生这种问题的，你懂吗？
1: 啊，
0: 所以你这个以后一定要注意和小心。再就是呢，你可以做一下针灸，可以扎一下针灸，或者呢做一下超声波呀、红外线的一些理疗，帮助你呢放松一下咬合肌。如果你现在有无菌性的炎症的话呢，你还可以吃点抗无菌性炎症的一些药物，因为你现在还有无菌性炎症，你开的那个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1: 哦，你
0: 那个
1: 开的盐酸氨基葡萄糖
0: 那个没有用，它那个只是养护软骨的，它并不能够对付无菌性炎症。你现在疼啊，疼的就是有无菌性炎症。
1: 不疼
0: 那就还好，不疼那就不用吃啊，不疼那就不用吃，好不好？
1: 就是咬东西它总是响，特别不舒服感觉。
0: 嗯，你现在的问题就在一个是做一下理疗，然后你自己可以热敷一下，就拿热毛巾呢把这个地方敷一敷。对，然后呢就是你吃东西。
1: 对，当时医生也说了让我热敷，但是我感觉一热敷我怕把它热敷热疼了，怕它发炎。
0: 不会不会。还有就是你自己吃东西要小嘴好吧，小嘴吃。
1: 哦，
0: 嗯，小嘴吃，
1: 哦，
0: 不能大口咬，
1: 谢谢。
0: 不能吃苹果咯，你苹果要吃就把它切成块吃啊，不能大张大嘴去咬苹果。
1: 哦，
0: 好吧，这个张嘴的动作就反正是，还有啃骨头啊，那些拉扯的呀，就非常费劲儿的。
1: 哦，
0: 好不好？自己注意一下了。
1: 就是年纪大了都容易。
0: 不是每个人不一样，人家怎么没有呢？就你有。不是年纪大了就一定有。
1: 哦，
0: 好吧。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再有可以到医院去扎个针灸，好吧，看看针灸科。嗯，
1: 哦，针灸科理疗科是吧？
0: 哎，对，针灸理疗也可以扎一扎，让你舒服一点，好吧，让你好恢复快一点。但是还是会发生的，就是你以后不改变这个坏习惯还会发生的啊。嗯，
1: 哦，好的好的，
0: 好，就这个啊。好，19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0046。您好，19号听众。
2: 哎，方方老师您好。
0: 好，您说。嗯，
2: 我是从事教育工作30年，我今年60多岁了。你说我是视网膜色素变形，我眼睛一直盲的，接近10年了。我想请问能不能做手术？
0: 做什么手术啊？
2: 第一个呢就是，啊？
0: 做什么手术啊？
2: 视网膜色素变形。
0: 是啊，我知道这个病我听到了，但是你要做什么手术啊？
2: 他是那个机关什么片子，他就给我听湖广电台讲的。他说那个
0: 啊，不提了，不提了，没有这种手术，没有这种手，失明了，没有什么手术好做的。嗯，
2: 啊，是啊，他说马云那块肿瘤吗？
0: 没有，没有，没有这种手术。
2: 哦，我问湖广电台讲的。
0: 啊，不要在这里说这些东西，好吧？嗯，
2: 今天呢，可以给你带一块，可以看那个东西。
0: 你还是没有说清楚，你不要提是哪里听到的，你就跟我说你那个是个什么手术吧，你就给我讲一下。
2: 他是盲眼，用那个芯片眼镜插进去以后再配在镜子上。
0: 前几天我已经讲过这个事情了啊，前几天我已经讲过这个事情了，这个事情它目前是不靠谱的，它只是一个新闻，没有在临床上投入使用。

0: 我就说我。
1: 没有在临床上投入使用，这是一个问题。我那天还花了很长时间讲这个事情。第二个，它这个是依靠于你眼睛还得有点视神经细胞的，视神经细胞和视锥细胞你得有的。它那个设备它只是放大这些视神经细胞和视锥细胞，如果你没有这些细胞，没有地方落脚，它那个信号是放不大的。它只是放大你的那个细胞的视觉功能，你如果没有，你根本就看不了。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它是需要一段时间，你要配合那个设备。蛮多人不一定你能够配合了那个设备
0: 他
1: 的。
0: 飞的新加坡港飞，
1: 那个好像目前是在招募，不要钱，因为没有投入临床，他只是在做实验，还在招募一些人做临床实验呢。
0: 麻烦的啊，
1: 嗯，说过了，已经说过了，好吧，说过了啊。20号听众，您好，请讲。
2: 我的牙齿疼。
1: 嗯，牙齿疼，然后呢？讲话。我听到了你说牙齿疼，然后呢？
2: 我想请一个牙科医生，
1: 嗯。
2: 一个包场疗法。
1: 你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牙齿疼？然后在什么保守治疗？你得先说病因呢。
2: 是白牙，牙根露在外面了。
1: 您这个得找口腔科的医生来判断一下，如果牙根暴露，牙髓发生了炎症，这个是没有保守治疗的，这个得做根管治疗，非得做手术。如果只是牙齿的隐裂，如果只是牙齿的隐裂造成的渗透性的这种疼痛，我们可以把牙齿给它包裹住，那么这种保守治疗可以说让牙齿不疼。如果已经完全暴露了，那有个洞，那可能很难，那必须得做根管治疗。说完了，
2: 去哪个医生呢？
1: 我们爱心团队口腔科吴铎院长，你可以把电话记一下。1857-1759323，1857-1759923，啊，这个一定要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啊，不是什么什么情况都可以报这个，那不是一厢情愿的啊，不是一厢情愿的。还有就是啊，你不想听我的，我非要，哦，那你就非要啊。你到时候钱被别人骗光了，你莫到时候哭鼻子来找我，啊，没有钱又想找我来，哦，你有钱的时候被别人骗，找到正规的地方给你治呢，你又没钱，你别到时候找我说这些话啊，我不想听啊，我不想听，这是咎由自取。22号听众你好，请讲。
3: 喂，邦华老师你好，
1: 好，您说。
3: 我有个小村子的女性，
1: 啊，您说什么问
3: 她是
1: 题？
3: 10岁大10个月，她有腿上和膀子上，她那个汗毛啊就长在看到是黑的，我就想咨询看这个是什么样的情况，
1: 嗯，我还是没
3: 我
1: 有
3: 从
1: 太，
3: 未检查过。
1: 我还是没有听得太明白啊。你就是说这个孩子是4岁左右，身上这个毛很黑，是说这个身上的体毛比较重，是这个意思吧？哦，我是说这个意思啊。好，你这个呢，到医院看过儿科、皮肤科、内分泌科看过没有？
3: 没有。
1: 好，你这个是宜昌的，你不用到武汉来，你们当地应该有妇幼医院啊。你到你们当地儿童医院或者妇幼医院，就找个内分泌科或者皮肤科的医生要看一下，要查一下内分泌是不是多毛症。那么多毛症呢，跟脑垂体瘤啊，跟内分泌紊乱呢有一定的关系，可以让医生先判断一下。而且呢，我现在没有看到具体的孩子，看到浓密到什么程度。有的小孩呢，他就是密一点。也不是很大的问题，可能慢慢长大以后呢，他就会慢慢的好起来啊，毕竟才4岁。但是呢，有的呢，他可能提示了这个孩子的发育就有一些异常，要早点干预，比如说 脑垂体的问题呀，内分泌的问题呀，是吧？那么是个女孩吗？刚才好像听到的是
3: 女孩。
1: 哎，对，如果是男孩子，可能很多家长也无所谓了，就是个女孩子，我们就怕她，
3: 对，
1: 就怕她以后长大了，是吧？雄性激素太多了，影响到生育，那就不行，那得早点干预。我说的话应该是说到你心坎上去了，好不好？你这个当地要是不想看呢，到武汉来也可以啊，那就是武汉市儿童医院、湖北省妇幼保健医院都行，好不好？内分泌科或者皮肤科啊，嗯，
3: 啊，
1: 好，就这个啊。
3: 我还咨询下第二十个。
1: 好，您说，嗯，
3: 这个肉毒症在前期有什么症状啊？
1: 尿毒症在早期有什么症状，是这个意思吗？
3: 哎，对对对对对。
1: 首先，尿毒症肯定是有慢性肾炎的，慢性肾衰的，它就是一步步来的，它不会咯噔一下的就尿毒症了，能不能听懂？
3: 啊，
1: 哦，就是，对，你肯定是有长期的慢性肾炎，是吧？那个肌酐呢，尿蛋白呀，这些指标都不是很好，然后呢，这个人也不好好吃药，也没好好休息，是吧？然后呢，就是。这个小便啊，最主要就是小便它变少了
3: 啊，
1: 它开始的时候呢就是会尿频，但是后面呢小便就会变少，那就是尿毒症和肾衰，懂了没有？
3: 啊，
1: 嗯，再早期呢就是你分不清楚到底是尿毒症还是慢性肾炎，因为慢性肾炎它慢性肾炎的人他就是容易累，精神比较差，胃口不好，而且还会水肿，因为肾功能不好，那个身上会容易浮肿，你懂吗？但这个你不能说就一定是尿毒症，因为慢性肾炎也会有，好不好？哎，这个就是说要定期复查的意思啊，定期复查的意思，就是你不可能说你本来就是个慢，首先我跟你说尿毒症它不会突然尿毒症，它一定是个慢性肾炎，对吧？然后你慢性肾炎呢，你肯定是定期要到医院去复查，你不能老不到医院去复查的，对吧？你每三个月每半年你就要查一次，你要盯着他，你老不查那不行，好不好？嗯，
3: 好，
1: 就这个了啊。好
3: 啊，谢谢，
1: 好，
3: 谢谢，谢谢。
1: 23号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
4: 喂，
1: 嗯，您说。
4: 我老师，东华老师好。
1: 嗯，不紧张。
4: 我的眼睛呢？我今年85岁，我的眼睛呢？叫医生看呢，他说是白内障。白内障哎，我觉得我岁数大了，人家说是以前讲的说是可以做手术，只有做手术的这个办法。我就说我想呢，老师说，用医生说是，他说你不做手术呢，每天用冷水洗脸。我问，请问人家说是不是可以保持这个现状？
1: 这个。不一定保得住啊，很大可能性是保不住的呀。
4: 对啊，
1: 不能阻止啊，没有听说过洗冷水脸能够让白内障不继续加重啊，没有听说过这种方法呀。
4: 嗯，
1: 啊，您是怎么想的呢？您是怕瞎了是吗？怕做手术？
4: 哎，我现在目前的生活还可能自理。
1: 您是两个眼睛。您是有两个眼睛都是白内障吗？
4: 对。
1: 白内障手术不是两只眼睛一起做了，它是一只一只着做呀，婆婆。
4: 啊。
1: 你先做一只呗，你成功了再做第二只呗。
4: 啊。
1: 你以为一起做吗？
4: 我觉得我岁数大了，我不想做的。
1: 100岁也是做白内障手术啊，婆婆。102岁、103岁，我们都有老人做，也是做白内障手术啊。您才80几，这个手术本来就是针对老年人的，年轻人都是先天白内障。你什么时候听说年轻人做白内障？年轻人都是近视手术做的多，懂了吗？白内障本来就是老年人做，你要说老年人要是有问题，那么多老人，那不都等着看不见，都出问题没有啊？好吗？你这个就是找个靠谱的医生给您做就完了，当地不放心就到武汉来。还有就是这个手术它是一只眼睛一只眼睛做的，它不是两个一起做，懂了吗？因为我说个退一万步的话， 就说个非常非常倒霉的事情，就是您就是那个眼睛就做一只一只的做，做了一个失败了，那您说不做另外一个，那您就情有可原，你懂了没有？而且这种可能性不大啊，这种可能性不大，好不好？他不是一起做，一起做同时两只眼睛同时失败啊，那这种可能性太小了吧，那他太倒霉了，婆婆。
4: 那个我对着眼睛呢，人来小时候读书的时候，就是就把眼睛的那个疼，那以前疼眼睛疼，都疼到坏了，坏了以后只有一点点看得到。
1: 那就是另外的事情了，那就是有没有眼底病。如果有眼底病，那再加上白内障，那还是要先做白内障，做完了之后呢，看你还看不看得清楚。如果还是看得不是很清楚，那就找眼底病的医生吃药，比如说我们的谢天志主任可以开中药吃，这是两步走。白内障的医生一般不治疗眼底病的，他们不会眼底病，这是两个医生的事情。好不好？哎，如果你的医生不敢给你做，他没有给你信心，可能是基于这个原因，怕他到时候你家属来扯皮，做完了手术还是看不清楚，因为有两个眼病，那么他给你白内障就是做手术做了很成功，但是眼底病他不会治，那么他面对你这个扯皮呢，他也没办法，而且他们医院可能也没有哪个其他的同事或者医生能治疗眼底病，所以他干脆就是说你年纪大了不做，你回去用冷水洗脸，那真的就，但是这个就有点扯了，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白内障靠洗冷水脸能够阻止的，没有听说过，好不好？
4: 好，
1: 就是您反正是相信我嘛，我跟您都已经说了，您就反正听进去，不要这个说那个说，再就是买些什么广告产品去搞啊，那就是浪费钱，好吧？25号听众您好，请讲。
5: 我想问一下，就我是10月生呐，在西湖做了个胃镜，胃镜呢，他就是说镜下了。萎缩性胃炎C2，他打了个问号带，括弧活检定性，但是活检呢，他就跟我做个病理诊断，就写的是，呈慢性炎症改变的黏膜组织，伴部分腺体常上皮化生。我现在就是说，我到底活检他没说是萎缩，镜下。萎缩，他又洗耳又打了个问号，那这到底是萎缩还是不是萎缩啊？
1: 就是没有确诊的意思，还是没有确诊，
5: 还是没确诊。还有个，他就跟我开了，那也是专家，他就跟我开了一个是菊普类新颗粒，还有就是米曲菌一枚片，另外再就开了一个那个。益生菌，因为我肠子又做了一个息肉的，他说你这药啊，起码要吃，这一上要吃3个月。他说因为你的那个萎缩啊，还不是那狠，他要吃最少吃3个月。我怎么都搞懵了。
1: 益生菌对萎缩性胃炎没有什么作用。
5: 他叫我觉得做肠子息肉
1: 可以修复黏膜，它可以修复黏膜，但是对于萎缩是没有作用的。
5: 那我的意思是，我到底是不是萎缩的？他给我打了个问号来，他并肩又
1: 好，还有2分钟了，还有2分钟了啊！你就不要裹金这个事情啊！你不要裹金这个事情。你从一开始问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要想到你可能想问什么，结果你没问，你问的是有没有确诊的事情，结果你问的是确诊。我告诉你，首先你没有确诊，啊，你没有确诊是不是萎缩性胃炎？第二个，我叫你不要裹金的就是你是或者不是。跟你现在治疗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你吃的药都是一起治的，萎缩性胃炎也是要吃这些药，非萎缩性胃炎也是要吃这些药的，能不能听懂？
5: 知道。
1: 它跟胃癌就是天壤之别了，你如果是个胃癌那就是天壤之别了，你如果是糜烂性胃炎、萎缩性胃炎、非萎缩性胃炎，你吃这些药都没有错，他说这也能治，那也能治的。你膜搞得那么没必要搞那么清楚，懂了没有？我要说细一点的就是，你取的那个组织可能正好没有取到，所以你的化验没有化验出来结果。但是医生作为负责任，因为他要病理组织没有那个东西，你就不能写。但是他的镜子看的你就像是那个东西，这个逻辑理解了没有？
5: 知道。
1: 就看的你就是那个东西，但是呢，他取的组织 他没有，他不能把那一片全给你挖了去做的，他可能只能扣、
5: 哦。

0: 你要往那个狠的方向去治，而且我还是那句话啊，建议大家吃中药。你看的是西医，你没有吃中草药，中草药才是养胃的。你那个西药全部都只是一个缓解症状的一些药，它不能把胃养回来。
1: 哦，那你们告诉我这个电话，我取中药。刘忠祥主任呢？刘忠祥，哎，15572728零三六三，八零三六三，八零三楼三，幺五二七二。圆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护理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
2: 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2: 圆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3398911。 这个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抿。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因为健康，所以快乐。因为健康。
3: 所以幸福，因为健康，所以美丽，因为健康，所以长寿。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业健康养生堂。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666，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下面我们请出。
4: 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复合寿健康三宝。
5: 这是我有个事情问一下啊。好。
4: 我的婆婆了，我老伴儿啊，可不可以用那个药嘞？这免疫细胞功能失调了，不能自我调节了，白细胞数量多了造成的。啊，对对对。加强细胞，营养支持，恢复细胞功能，细胞可以自我调节，这样就可以加速的康复啊。哦。
5: 用福和寿多谷多宝液效果非常好。那好。婆婆多大年纪了呀？
4: 70-72岁。爹爹，您贵姓啊？我姓孙。
5: 孙爹爹，你住在哪里呀？
4: 云南。他昨天才开始买，今天才开始用。
5: 多谷多宝液昨天买的，今天开始用。好，吃多谷多宝液，跟他服用的药啊错开半个小时就行了。
4: 15个月了。
5: 婆婆得这病4-5个月了，那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呀？
4: 现在她就是不想吃东西，这肠胃不好，又是拉稀的，她没有劲，心的烦，
5: 不想吃饭，大便不成形，没有精神，惊慌。爹爹，你看我经常说，生命在于营养，营养决定健康啊。婆婆现在严重缺乏细胞营养支持。 你让她服用福和寿多谷多宝液非常正确。我建议第一个月让婆婆一天喝3瓶，早中晚饭后半个小时各喝1瓶。复合益生菌一天喝4袋，一个月下来婆婆的胃口都不一样了，想吃饭了，睡眠好了人又精神了，她这个心慌就消失了，大便不成形的问题呀，
6: 还要配上咱复合寿复合益生菌呢，一天3袋。
5: 增加你肠胃的蠕动力，复合益生菌呢，一定要放在饭后过半个小时吃。这个时候啊，胃酸最少，能保证更多的活菌进入肠道。如果你再吃抗生素一类的药，那吃益生菌呢，要相隔2个小时，避免抗生素的药大量的杀死活的有益菌。哦。
4: 喝够1个月打电话，
5: 根据婆婆的病情，我再做指导。
4: 好好，谢谢。
5: 这样婆婆就会少受罪，康复的更快，1个星期以后啊，人都有劲儿了。婆婆的情况，有任何问题随时打电话，我给她做指导啊。
2: 祝婆婆早日康复，爹爹，再见。

0: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金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1: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2: 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3: 喂，王教授啊。
2: 啊。
3: 那好啊，咨询那些事啊。
2: 好的。
3: 我这个肾吧，长得蛮瘦啊，蛮瘦啊，大不大起，正常的大不大起啊，他还起护士，长得皮包骨啊。
2: 很瘦，很瘦，很瘦，皮包着骨，爷爷心疼了。
3: 哇，蛮瘦蛮瘦，长有的1.34米长的，就是瘦啊。
2: 孩子吃饭怎么样啊？
3: 就他不愿意吃饭，那不愿意吃啊，吃正常的吃着两口啊，还吃辅食啊，也只剩感冒，只剩感冒。
2: 孩子不喜欢吃饭，喜欢吃零食，经常感冒，这不就是营养不良，免疫功能低下呀？吃饭可是大事啊，13岁正是孩子生长发育高峰期呀、啊、有了细胞营养支持，孩子会长得高，长得更加壮实啊。你叫孩子赶快吃多菇多宝液吧，第一个月让孩子一天吃2瓶，第二个月以后啊，让孩子一天喝1瓶，连续让孩子喝4到6个月。孩子在喝的过程当中啊，会打开胃口，吃饭香，消化好，吸收好，睡眠好，精力充沛，这是非常有利于孩子茁壮成长的呀。在孩子喝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有突然感冒的症状发生了，早2瓶晚2瓶，连续喝3天，不用吃药，不用打针，这个感冒啊可以自愈的。如果有发烧不超过38度，一天喝6瓶，连续喝3天，孩子也会自愈的。
3: 我们是广华的，在哪里买的多呢？
2: 广华呀，广华到钱江买吧。我让钱江的工作人员呢给你打电话，叫他详细告诉你地址。
3: 这现在买的好多回来吃的。
2: 你第一个月你至少买2箱，让孩子吃一个月呀。如果你经济方便，你可以享受咱们最大的优惠，一次性买6箱多菇多宝液，送6张积分卡，再减278。对孩子来说，他可以喝5个月呀。
3: 好好好。
2: 你贵姓啊？
3: 我姓刘啊。
2: 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70岁了。
2: 爹爹，你放心叫孩子吃啊，因为多菇多宝液是纯天然的复合真菌多糖营养精华液，没有药的成分，没有激素，没有化学添加剂，没有防腐剂，而且复合寿多菇多宝液全面营养细胞，提升了身体素质。
3: 是，
2: 你会看到越来越好的身体状态，早点让孩子用上。
3: 好，谢谢啊，明天就那个买去啊。
2: 好，有任何问题想咨询，随时可以打电话过来，我会帮助你的。爹爹祝福你家庭幸福，天天快乐，再见。
4: 养生就是养细胞，细胞好，健康才好。人之所以会生病，会衰老，原因就是人体内的细胞衰老了，被损伤了，细胞功能就降低了，甚至死亡了。组织器官中堆积了太多的损伤的、衰老的、功能衰退的细胞，或者有太多的细胞死掉了，那么这个器官的疾病就会发生，人就有了疾病。当人体70%的细胞死亡了，人就会死亡。所有疾病的产生，归根到底都是细胞出现了损伤。所以，哪个器官或组织的细胞衰老得快，被损伤的细胞堆积得多，哪个器官就会先生病。疾病康复的原理就是要尽快地使损伤的细胞修复，使细胞功能恢复正常，让再生的细胞更替死亡的细胞，这就是营养学、医学、生物学研究细胞的根本原因。所以养生就是养细胞，细胞营养好了，生命才能得以保障。
5: 福和寿健康顾问团队啊，他们可是真的很全面，不光是健康咨询，日常的养生指导，还包括对情绪心理的疏导，就真的是一个全方位的养老互助服务。只要是家里的长辈有关于身体养护啊、日常起居的各种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

0: 他们的健康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顾问一对一的耐心的解答，不管是营养的搭配、病症的养护，还是生活中的一些调理难题都可以。
1: 直接拨打热线电话400-877-6669 400-877-6669 400-877-6669 400-877-6669，会有专业的人士给你一对一的进行指导。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2: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3: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六箱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3: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2: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3: 拨打400-877-6669 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4: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 104.6湖北之声 ，FM 99.8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继续播出《古人怎么说话》系列节目。重庆大学万曼路副教授将带领我们一起穿越时空，一览语言的历史变迁。今天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走向世界的方言。
1: 一书一世界。
3: 茶文化是中国重要的文化符号之一，茶字读音字形的变迁，在海外读音的演变，更是见证了中国方言走向世界。而今，茶已香飘四海，成为连接世界的桥梁。而茶的读音及其背后所蕴含的中国方言文化，也在这翩翩茶叶之上飘向远方。茶以及中国茶道作为中国方言走向世界的见证者，承载着独特的文化意义。茶的写法如何从图到茶的，读音从何而来？来听重庆大学万曼路副教授的精彩讲述。我们呢，先来看一首唐代诗人元稹所写的宝塔诗。
4: 宝塔诗是一种异体诗，它的每一句啊，都比前一句要多出来一两个字。这样有规律的递增，使得整首诗排列起来，形状就像一座宝塔。我们先来读一读这首诗，猜一猜它写的是什么。香叶嫩芽，牧师客爱僧家，碾雕白玉罗织红纱，吊肩黄蕊色，婉转曲尘花，夜后邀陪明月，晨前命对朝霞，洗净古今人不倦，将至最后岂堪夸。他说啊，这种东西它是有香味的叶子，通常呢我们会选取它的嫩芽，它得到了诗人和僧人的喜爱。当我们要享用这种东西的时候呢，我们需要用雕刻的很精美的白玉碾子去把它碾碎，还要用红色的纱网去进行过滤，需要用吊子，也就是一种小锅，去把它煎煮成像花蕊一样嫩黄的颜色，再把它倒进碗里，轻轻地旋转碗体，让它的表面形成一层花朵般的沫。我们会在入夜之后举起它，邀请明月来一起品尝，也会在早上呢和他一起迎接朝霞的出现。从古至今，我们一直享用这种东西，它有很好的作用，可以让我们提神醒脑，消除疲倦，而且在喝醉酒了之后还可以用它来解酒醒神。也许你已经猜到了，这首宝塔诗的塔顶啊，它还有一个字，茶。这是一首咏茶的诗，这首诗里边所写的饮茶的方式跟我们今天泡茶有一些差异，它体现的是唐代饮茶的习俗。早在西晋的时候，像孙楚、左思这些人，他们就已经在诗里边提到过茶了。比如左思的《娇女》诗，他写他的两个可爱的幼女在茶的面前，他们是心为茶喘聚，吹嘘对鼎立。当他们看到茶在锅里边煮了半天还没煮开的时候，非常的着急，心急了就一个劲儿地对着这个锅吹气，想要把火啊吹得旺一点，让茶快点煮好。 但是实际上呢，西晋的诗人包括左思，他们在写茶的时候并不是用的我们今天写的茶这个字，而是写作荼。今天用的这个茶字，它的确就是在唐代的中期，比较接近于元稹生活的时代，它才正式的在文献中出现的。
3: 荼和茶这两个字，我们今天看起来啊，也觉得特别容易混淆。那这两个字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呢？这就需要从这两个字的字形和读音说起了。
4: 荼和茶字形是非常的接近，实际上在唐以前，茶字它是不存在的，茶所指称的对象就包含在了荼之中。比如《诗经》的《背风·古风》就说啊，谁为荼苦，其甘如蓟。蓟是一种甘美的野菜，而荼呢被认为是一种苦菜。可是古风的作者却说，在我看来它简直就像美味的蓟菜一样甘美。古风表达的是一个女子，她被丈夫抛弃之后她的痛苦，她用荼之苦来跟自己的人生之苦比较，这是诗经里的荼。在差不多同一时期，在屈原的九章《悲回风》里面也讲到过荼，故荼蓟不同母兮，兰采幽而独芳。他也把荼跟蓟去对举，一个苦一个甜，不能种在同一块土地里。屈原啊，是用荼和蓟来隐喻自己，作为一个高洁的君子，我可不能跟龌龊的小人共事，而是要像兰采这些香草一样独自芬芳。可以看得出来，荼在先秦它是作为苦菜的名称而被使用的，是泛指味道苦的菜。那么茶叶呢，如果没有经过合理的焙炒啊，味道是非常苦涩的，因此它在早期也就被归入了荼。早期的茶叶一般呢是直接放到水里边去煮，它的味道比较苦，主要是在巴蜀地区被食用。我国最早的词典《尔雅》记载说，蜀人称茶为苦荼，巴蜀地区的人喜欢吃苦味的东西。比如在西汉王褒的《同约》里面，他说家中的童，也就是仆人，他的工作当中包括了烹荼、浸蓟、舞羊、买荼。王褒是四川人，对仆人的要求就是平时要会煮茶、准备茶具，你还得去四川的舞羊，也就是今天成都南边的彭州地区买茶。到了西晋的时候，蜀地的早市上还出现了卖茶粥的摊铺。由此可以知道，巴蜀地区的饮茶风习应该是最早建立起来的。大约到了东汉以后，饮茶的习俗开始沿着长江向中

0: 下游地区发展，进而呢又进入了长江以北的地区。可能啊，这个时候制茶的工艺它有了新的突破，所以到了魏晋以后，很多的江南士族就开始把茶水作为待客的饮品。就像元稹的茶诗里边所说的，茶是慕诗客，爱僧家，它不仅受到了文人雅士的喜爱，也被僧人所喜欢。在饮茶风习得到进一步的扩散的过程当中，僧人佛教在这其中所起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佛教徒讲究过午不食，坐禅或者念经到了太阳落山的时候，需要有点东西来骗骗肚子，茶能够提神，同时能解决困和饿的困难。在僧人当中很快就流行起了饮茶的风习。而因为魏晋南北朝的时期，佛教在中国快速的传播，僧人跟世俗的名士这些文人雅士之间，他们的交往又特别的频繁，在这个时期饮茶在大江南北都得到了快速的普及。继续发展到唐代以后，饮茶的风习进一步发展和兴盛。那这种饮品显然就需要跟一般的苦菜区分开来了，所以一般认为就是在唐代中期，陆羽这个被称为茶圣的人，他为了强调茶的独特性，把原来使用的荼字去掉了上面的一横，创造出了现在使用的茶字，来专门指称作为好喝的饮品的茶。这是茶和荼这两个字形的合与分。
1: 从《诗经》中记载的苦荼，到茶圣陆羽改荼为茶，从地方饮食到荼到大行，茶字字形的更替也诉说着茶文化的变迁。语言文字的发展、碰撞与交融就悄然蕴含在这小小的茶字当中。茶字不仅字形改变，发音更是天翻地覆。以茶字为例，古人的发音习惯究竟为何而变，又遵循着怎样的规律呢？
0: 今天我们读茶和荼的音，不管是声母还是韵母，差别都非常的大。这种差异啊，它其实在唐宋时期就已经开始出现了，但是如果我们继续上溯到了先秦时期，就会发现他们在先秦的读音并没有多大的差异。如果我们够你一个上古读音的话，这两个字大致上都要读作达这样的一个音。因此啊，可以说上古时期荼和茶它是合而为一的。人们在先秦时期称呼茶这种饮品读作达，按照语音的规则变化，那到了魏晋以后，它的韵母的啊呢逐渐就演变成了乌。这个时候啊，茶已经成了一种广受欢迎的饮品了，它在含义上跟一般的苦荼有了区别。因此在语言当中啊，它有这样的一个规律，就是如果一个词的含义出现了分化，也就是说需要去区分这个词表示的不同的意思，那最常见的办法就是在它的读音上面略加变化进行区分。这样的情况其实也是非常常见的，比如说当我们去折断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读作折，可是如果我们着眼于这个东西它自己断了，我们就要把它读作蛇。所以类似的，这美味的茶跟苦巴巴的荼怎么能一样呢？那就需要去区分。所以呢，为了适应这个词义的区分，在读音上也去略微的改变，就变成了两个音。表示饮料的这个读音，它的韵母没有按规律从啊变到乌，而是保留了啊，大致上它还读作原来的达。而作为苦菜的读音呢，韵母就按规律变化变到了乌，而它的声母只留下了的，大致上就读作读这样的一个音。一般来说啊，意思的分化它是最早发生的，很快就会带来语音的分化，最后才可能带来字形的分化。 有些字可能只改变读音而不改变字形，就像前面提到的，不管是读折还是蛇，它都是没有改变字形的。当然改变字形的情况也有，就像茶和荼就是如此。对于茶和荼来说，大约就是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人们普遍认为出现了意思的分化，随后语音发生分化，一个是答，一个是读。到了唐代，为了配合已经不同的读音和已经显然不同的含义，才在字形上也进行了改变。这个新的字形，它从唐代中期开始被使用，然后呢，逐渐地固定下来，一直沿用到了今天。而这两个读音呢，它们则是继续的发展，大约到了宋元以后，才逐渐读的跟今天的读音差不多了，一个读茶，一个读荼。苦菜的荼，它的读音从读变到了荼，它经历了一个浊音轻化的过程。读和荼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声母，这就叫浊音轻化。浊音轻化指的是在古汉语当中有一些声母很浊，像的、不这一类的音，其实我们今天普通话已经不读它了，但是在英语啊、欧洲的其他一些语言当中，它会有的、不这样的很浊很浊的音。那汉语原来也有的，但是大约到了宋代以后，这一类很浊的音它就逐渐变轻了。比如说这个的，它就变成了的和特，那不呢，它就变成了不和泼。不过在一些方言当中，比如说吴方言、上海话、浙江话等等，他们就还保留着浊音。比如说像相同的同这个字，它在吴方言当中它就念同，这就是保留浊音声母的读法。可是在普通话、在北方方言和其他一些南方方言当中，这样的浊音声母就已经没有了。因此对于荼字来说，它就是因为经历了这样的浊音轻化，就从读读作了今天的荼。
1: 我们再来看看茶，它为什么能够从答发展到读茶呢？它的声母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个变化规律啊，被称作古吴舌上音。这个判断呢，是清代一位叫钱大兴的人提出来的，意思就是在上古时期的汉语里面没有今天我们读的知、吃、诗、日这样的声母。今天我们读知、吃声母的很多音，在古代是读类似于的、特这样声母的。
0: 在战国时期，有一个齐国的大将叫田忌，田忌赛马的主人公，田是他的姓，或者更准确的说是他的氏。但是他们这个家族原本是以陈为氏的，他们是陈国啊，当时的一个小国陈国的公族。春秋时期，由于陈国发生了内乱，陈国的一个公子叫陈完，就带着家人逃奔到了齐国，隐姓埋名，改头换面，从此陈完就叫做田完了。从此之后就在齐国定居发展和壮大。田完他到齐国的时候，齐国正是兵强马壮的大国，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齐国越来越弱了，田完的后代他们却发展得越来越好。最终到了战国以后，田家他就取代了齐国的国君，这就是历史典故田氏代齐。那我们在这个故事当中看到，陈和田在当时的读音非常接近，古无舌上音啊，汉语里没有吃这样的读音，它就是读作的，跟田的声母是一样的。所以陈姓和田姓，如果我们追踪溯源的话，他们是同一个来源。今天在一些南方方言当中，陈字有的方言它还读当或者是丁，茶字也是这样，它原本是的声母，但是它后面跟了一个小小的卷舌的 r 这样的一个介音，哒里面的 r 对这个的起了作用，这个声母就变得越来越卷舌，从的变到哒哒的越来越卷，最后就变成了吃， 茶字的读音也就从 dra 变成了茶。
1: 中国茶道不仅见证了茶文化的兴起与繁荣，更见证了古代中国读音字形的变迁与方言影响力的扩大。我国民族众多，尽管茶在文字上得到了统一，但是在不同地域的方言之间，茶的发音仍然不尽相同。海外各国对茶的称呼也在一定程度上受中国各地对茶的称呼的影响。那么在各地地方方言中，茶字如何发音？不同的发音又如何影响国外对茶的称呼，进一步让中国茶道声名远扬的呢？
0: 茶这种饮品啊，它不仅风靡于国内的大江南北，而且它逐渐地影响到了周边的少数民族。我们今天还经常看到，比如内蒙古的奶茶、新疆的奶茶、西藏的酥油茶等等，这些游牧民族，他们日常生活当中都是以肉食和奶制品为主的，很少能够吃到蔬菜类的食物。那长久这样下去，身体里边可能就会缺乏像维生素等等这样的一些东西。正好，茶作为一种苦菜，它可以解腻，还可以提供丰富的维生素。而茶叶呢，因为它的特殊的制法和吃法，让它可以保存很长的时间。所以茶一经传到周边的少数民族地区，它就受到了极大的欢迎，茶马古道也因此应运而生了。再进一步的，通过边境的少数民族，茶再继续向域外去传播。当周边国家引入茶这种东西的时候，它也把我们对茶的称呼也引入过去了。亚洲绝大部分国家，他们对茶的称呼都类似于茶的音，也就是说，都是从汉语当中借去的读音。不过，汉语方言它是南腔北调差异巨大，尤其是南方的一些方言，它的存古性特别的强。同样是称呼茶，北方方言几乎清一色的都读作茶，而南方却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调，不同程度的保存了古代的读音。
1: 其中保存的最为接近原初读音的是福建的闽方言，在闽方言区也有一定的区分。在闽方言区啊，比如福州地区茶就读作达，而在福建南部沿海的闽南地区，达的读音略作变化，读作德。在全球的大航海时代到来之前，也许没有人会想到茶的这个存古的方言发音将会影响到更远的欧洲。那究竟是怎么影响的呢？
0: 宋代以后，因为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快速提高，海上丝绸之路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在丝绸和瓷器之外呀，茶也逐渐成为了中国对外贸易的一种主力商品。一开始，茶和其他的商品一起从泉州、厦门等地出发，被卖到了南洋，尤其是马来西亚。因为这些茶主要是福建所产，出发地又是泉州、厦门这些讲闽南语的城市，商人们就用当地的方言 de 来称呼茶。如果我们今天去到马来西亚，还可以听到他们现在仍然将茶称呼为 de。 而等到大航海时代之后啊，在17世纪初，来自当时的海上霸主荷兰的商人，他们开始把茶经过海路运到欧洲，掀起了一股饮茶的风潮，尤其是在英国。那荷兰商人他们在贩卖茶叶的时候，如果他们从南洋去转运，问的就是南洋的商人；如果他们直接从泉州和厦门购买，那问的就是讲闽南语的当地人。他们都把茶称作 de， 荷兰语中的茶就叫 de。而从荷兰商人手里买茶的那些欧洲的消费者，他也都将荷兰语当中的 de 搬到了自己的语言当中作为茶的称呼，比如说德语的 de、 法语的 de、 英语的 tea， 实际上都是 de 在他们的语言当中的变体。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去调查全世界各种语言他们对茶的称呼，除了极少数的国家和地区， 这些地方一般是茶的原产地。全世界的茶只有两类读音，一类是接近于茶，一类是接近于茶。

0: 接近于德，而且它们的分布也很有规律。亚洲的语言基本上都把茶称为茶或者类似的音，但是在海上丝绸之路的港口国家，而欧洲语言呢，它基本上都称茶为德或者是类似的音。但是陆上丝绸之路的港口国家通常也是例外，比如说葡萄牙语，它对茶的称呼非常接近于茶这个音，大概是因为啊，在荷兰人从海路进行茶的贸易之前，葡萄牙人他们已经通过陆路来采购茶叶，所以茶类的音和德类的音，它们的分布规律实际上正反映了茶的贸易起点和路线。和茶的情况有一些类似的呢，还有棋，围棋。在几年前，有一位人工智能的围棋手 AlphaGo， 他战胜了人类最顶尖的围棋手，人类也是第一次切身感受到来自人工智能的威胁。这个人工智能围棋手的名字 AlphaGo， 一般呢把它翻译成阿尔法狗或者阿尔法围棋，因为 Go 在英语当中就是表示围棋的意思。Go 这个英文单词它是很常见的，表示走或者去这个意思。英语用 go 来表示棋，跟它用 t 来表示茶一样，都是来自于汉语，尤其是汉语方言的音译词。中国是围棋的发源地了，先秦时期的书里边就已经记载了人们下围棋的情况。当时北方一般称为弈，而在南方地区呢，它往往称之为棋。棋在先秦的读音跟现在也有很大的差别，大致上啊，棋这个字在先秦魏晋南北朝它的读音大概是个这样的一个音，大约就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地区和日本朝鲜半岛它通过海路已经有了频繁的民间往来，围棋这一项智力游戏也被传入到了日本。那一起传入的还有江南地区的人民对围棋的称呼，棋个这个音。可是这个称呼和这个读音它不太符合日语的发音习惯，棋的读音也会被按照日语的发音习惯就从个被改造成了go。在后来又随着近代以后日本和欧洲的贸易交流被传到了欧洲语言之中，欧洲语言也会把这个音换作自己习惯的发音，比如英语又把日语的 go 按照自己的发音习惯读作了 go， 这就是英语当中用 go 来表示围棋的来历。而在汉语之中呢，弈和棋逐渐它就不再区分地域来使用了，而产生了另外的区别。弈逐渐成为一个文言用词，只在一些固定的搭配当中使用，像对弈、博弈。而棋呢，它慢慢变成了口语当中的通用词。不过啊，在一部分的浙江方言当中，棋还保留着古老的鱼的读音，它还提示着我们它跟 go 这些外语介词之间的源流关系。
1: 茶和棋它们的英语发音 T 和 Go 这两个看起来和汉语八竿子打不着的发音，通过层层分析和追踪，最终我们发现它们实际上是汉语古音沉淀在某些方言之中，最后再向外输出，在世界上其他语言当中所产生的变体。物质文化的交流伴随着语言读音的传播，当茶和棋这些物品漂洋过海去到世界各地时，汉语的方言以及它们所蕴含着的古音也由此走向了世界，折射出更加多彩的文明。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

0: 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爸爸，那是什么？
2: 那是麻雀。
1: 爸爸，那是什么呀？
2: 那是麻雀。
1: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2: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3: 有一天，爸爸老了。
4: 闺女啊，几点了？
5: 1:00了。
4: 啊？几点？
5: 1:00了。
4: 什么？7:00了？
5: 都告诉你了，1:00了。
3: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0: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1: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2: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3: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4: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主持人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我们的节目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听到，从新看热榜踢出845个工作群后，被冷暴力逼辞职的他反击成功了。说个心里话，跟婆婆斗争让我内耗，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积极融入集体，好处竟然这么多。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4: 热榜话题，从心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从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踢出845个工作群之后被冷暴力辞职的他反击成功了。这句话呢，其实在网上最近很流行啊，一直是为自己被迫离职维权的博主古岛酱啊，这样一个女孩啊，她的

0: 主打的这么一句话。那最近呢取得了新的进展，就是在不久前法院判决了前公司应该向这个当事人，也就是这个小谷支付款项啊，已经到账了。其中呢包括2025年9月的工资4680.24元，10月份的工资3687.34元，经济补偿金53491.56元，未休年假的工资1905.05元等。那小谷呢也晒出了最终得到的这个账目啊，是64468元。随着媒体不断的跟进和报道，小谷和许多打工人的曾经遭受的这种不公正的职场待遇引发了全网的讨论。那在网友现身说法当中，这类遭遇有很多的名字，比如说职场冷暴力、软裁员、羞辱式劝退、隐性解雇等等啊。不知道你是否也遇到过类似的糟心事儿？本质上呢，都是企业想解雇一个人啊，但是呢又不想依法去支付赔偿，于是使用了各种软性的施压的手段，迫使这个员工他自己主动提出离职啊。这个现象还有他导致的维权难题，其实很早就已经在职场当中了，但是随着当下职场环境不断的变化，企业和员工的关系也越发紧张。每当大家看到一个打工人的个案获得胜利之后，还是难免会在网上团结起来振奋一下，连带着很多人还不清楚的维权关键信息也得到了传播，这也算是好事一桩。但是呢，今天我们可能不会讨论法律问题，我们就心理的层面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件事儿。你觉得如果你碰到了相类似的事件啊，你会采取什么样的做法呢？
1: 在千千万万的仲裁打工人里，小谷显然是比较有网感的那一类，他懂得在短视频平台变着花样产出维权视频，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流量。最早发布于去年11月的几期视频，标题统一为被迫离职后回村，一边仲裁一边给闺蜜打工的日常，后来又把维权的诉求全都改编成歌词，编进流行热歌里，对着镜头唱出好烦遇到黑心老板、克扣工资不还、55上半月班等，去年等今年等，你还工前想要问问你敢不敢把没给的工资还给我，有一种终于豁出去发疯的美感。他也很聪明地提炼出了事件中吸睛的细节，便于传播。例如被踢出845个工作群，半个月的工资只结了55元，两个极具反差的数字让路过的网友都得惊讶一下，啥工作啊，要加这么多群，皇帝每天都没有这么多奏折要批阅，工资却还不够人家塞牙缝的。根据小谷的自述，他从2019年6月开始就在这家位于重庆大足区的公司工作。2025年9月，老板口头上让小谷不要再继续上班，但没有给出正当理由。此后小谷还在9月18日正常进行外景拍摄工作，但第二天到达办公室时发现工作电脑已经被无故搬走。小谷意识到这就是所谓的职场冷暴力，意图让被挤兑的员工自己选择离职。后续他还经历了完全不被安排工作、打卡权限被取消等经典手段。在过往新闻和网友分享的亲身经历中，这类玩阴招的手段屡见不鲜，最常见的是调岗，借着部门调整、业务变动的名义，把人调到资质不匹配或毫无发展前景的岗位，或把人调到通勤距离大幅增加甚至其他城市的岗位，让工作无形中变得更加困难。还有从收入上膈应人的手段，悄悄砍掉原有的奖金、补贴等，变相降低整体收入，突然增加超出合理范围的工作量与绩效考核，然后顺理成章以绩效不达标为由扣除收入，进而找员工约谈施压。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踢出845个工作群后被冷暴力逼辞职的他反击成功了。
0: 听着让人特别的气愤哈，职场冷暴力其实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了。那除了片花里说到的这些阴招，稍显体面的公司可能还会从内里啊抽空一个负责任的员工，曾经你负责的工作哎莫名其妙的就被取消权限或是踢出了工作群，所在的部门或者是小组变成了一个空壳，

0: 或者呢你的项目没有了，那每天坐着冷板凳不体面的呢，什么撕破脸皮的事可能都干得出来，比如说经常在公司里面所有人都在的场合啊，针对性的批评或者羞辱某一个人，让员工承受被歇斯底里的情绪攻击和精神压力。去年呢，在南京的鼓楼法院还审理过一起离谱的无间道的真实案例，就是常州某一个药企为了让已经工作6年的陈女士啊，逼她主动离职，派员工假扮成猎头给陈女士打招聘电话，用一个压根不存在的新工作机会，哎，诱惑她主动请辞。别管这手段是软是硬，是冷暴力还是热冲突啊，本质其实都是想利用打工人疲于应对，最终得到一个好看的节约优化成本的数字。那面对这样的职场冷暴力你该怎么办呢？在刚才小谷的那个维权案例当中，他其实很快就可以知道自己走出了主张被迫离职的路线来反击，并且有意识地保留了大量的有效证据。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第38条，用人单位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就是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或保护或者是劳动条件的；二就是未及时支付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第三点就是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那程序上的劳动者可以随时通过通知用人单位来解除劳动合同，但是需要向公司发送被迫解除劳动关系告知书，并且明确的说明提出解除的原因啊，而且保留送达证据。同时呢，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来支付经济补偿，经济补偿的标准一般就是所谓的这个 N 啊，也就是按照员工在这个公司的工作年限每满1年支付1个月的工资。如果法院认定是公司违法解除，那经济补偿金可能是赔偿金的2N 啊。劳动仲裁的难点其实就在于，从公司的角度而言，很容易辩称，哎，这是正常人事的调整和管理，因此呢，保留完整清晰的证据就非常的关键。法院也会依此来审查公司的举动是否具有针对性、持续性或者惩罚性，是否缺乏合理的事由和制度依据。那在小谷的这个事儿当中，他为了证明公司没有提供给我劳动条件，在遭遇到职场冷暴力后的每一步行动其实做的都很完善。前公司最开始口头让小谷回家3天，但他还是坚持去上班啊，因为如果旷工3天的话，公司就有明确的理由去开除你了。公司不给他安排工作，好，他就每天发消息问今天有没有工作安排，表明我一直在和公司积极沟通，并且留下了明确的记录。被取消打卡权限，好，小谷每天都用带水印的相机来录制自己上下班的视频，视频中显示拍摄的时间和地址，而且能够清晰地展示身处公司里面。那小谷在留存了有效证据上非常的谨慎啊，他在2025年的10月14号上午就给公司发出了被迫解除劳动关系告知书，依然上完了14号一整天的班之后他才走。但他的谨慎和细致恰恰也反映出了这个维权的成本高昂啊！你想想，大部分人哪有那个时间和精力去完成刚才他做到的那一切呢？如果遇上更难辨对错啊、难辨真假的这种劝退手段，比如说工作氛围上恶意的去冷落呀、排挤呀，或者是证明你的绩效克扣不合理呀，其实这个证据的搜集和说明是非常繁琐和麻烦的。还有一道门槛啊，就是对打工人实际生活造成的影响，它的隐性成本是非常高的。举个简单例子啊，公司如果没有按照规定去缴纳社保，那打工人可以以第38条依据啊提出解除合同，并且要求赔偿。市面上不依规缴纳社保的公司其实很多，那尽管明确有这样的法律撑腰，但是真的会去这样实践的人还是少数。因为在当下目前的这个环境当中，你上过班的都知道啊，一个人接受了一份不能依法缴纳社保的工作，很有可能意味着他真的非常需要这份收入了，负担不起走漫长的维权仲裁程序了。那这样的人他怎么办呢？还有持续和前公司拉扯，乃至对于对簿公堂的这种心理成本，被挤兑的心灰意冷的人只想赶紧撤离有毒的环境，赶紧找到有能维持生计的工作。也有人不想撕破脸皮啊，让后面找工作的时候被调留下隐患，主动咽下了离职的苦果。那辛辛苦苦上个班，人浑身都是软肋，居然成为了一些企业钻空子的筹码。这事儿确实是打工人的委屈受得更大。那么如果是你的话该怎么办呢？
1: 在当下工作环境恶化、打工人职场倦怠的大背景下，也出现了一种对职场冷暴力感到无所谓甚至美化的声音。 不给我安排工作怎么了？我巴不得呢。这有什么？要我，我就天天在办公室摸鱼，到点下班，爽得很。看似是一种敌动我不动的应对方式，你恶意架空我，我就恶意摆烂，看谁耗得过谁。实际上，心理学研究认为，被悬置的状态意味着不知道这种状态要持续多久，不知道会不会有转机，会不会处境变得更糟。这种不可预测性会持续消耗人的心理能量。人对确定的坏结果的恐惧远小于对不确定状态的恐惧。换句话说，确定明天就被开除 VS 不知道明天领导会用什么手段对付你，后者更可怕。毫无意义的工作，作者大卫·格雷伯指出，这种被悬置、被虚度的工作时间，其实展示的是上下级之间完全不对等的权力关系。冷暴力的实施者可以对被实施者为所欲为。当你在工作中，仅有的挑战是要接受根本没有任何挑战这件事，你施展才能的唯一方式，是变着花样掩饰自己无法施展才能这个现状。你需要消化自己已然成了寄生虫和大骗子这个事实，虽然你的初衷绝非如此，但痛苦会随之而来。近日，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被曝羞辱式劝退今夏刚入职的百余名应届生，约107名校招生被 HR 约谈，要么主动离职，当天就拿着半个月工资作为补偿走人，但离职原因必须写个人原因，要么接受调岗，在一线生产岗位打螺丝，薪资也按照普工标准重新核算。而这些年轻人应聘的主要是技术、研发等岗位，其中不乏硕士学历。如果年轻人一进入职场就遇到的是这样的傲慢和算计，如果连被信任的大企业也开始走上邪路，职场环境只会继续恶化。这年头，许多年轻人都默认工作只是糊口不假，但越是这样，本就不多的尊严和个人价值感还要被随意践踏，才更不可接受。你在职场遇到过不合理、不合法的辞退手段吗？如何应对？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踢出845个工作群后被冷暴力逼辞职的他反击成功了。
0: 职场的事儿真的很糟心啊！那我们今天呢，法律维权的方面啊，不是我们节目的主题，我们只是从心理的层面来跟大家聊一聊。像刚才的这一种属于职场霸凌啊，这个现象不罕见。那根据一项超过13万人的这个研究就表明，在全球范围内，大约有11%到18%的员工，他们都经历过职场霸凌。也就是说，在每10个打工人里，可能就1到2个人就会有不同形式的、不同程度的霸凌。那么什么才算是霸凌呢？当我们被卷入其中的时候，怎么保护自己啊？在心理学中，其实职场的霸凌就被定义为在工作场所个体长期反复地感受到其他成员的贬低、敌意或者不公平待遇，而当事人又难以有效地保护自己免受这些行为的伤害。那在这个定义当中，职场霸凌通常都有两个核心的特征，一是长期。职场霸凌不是偶尔出现的一两次，哎，不愉快人际冲突啊，或者是持续几个月，而是那种持续几个月啊，甚至是更久的系统性的压迫。那一开始可能只是随口骂你一句或者贬损你几句，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逐渐发展成了肆意的霸凌。第二点就是无力感。那这种霸凌往往会体现在心理层面，不容易发觉和反制，很多受害者甚至不知道自己正在遭受职场霸凌，而是持续的焦虑、自我怀疑，更别说有效去面对了。那么在一篇发表在欧洲工作和组织心理学杂志的研究当中，有德国的心理学家就通过149名遭遇过职场霸凌的员工啊，进行了调查，总结出了7种最典型的霸凌行为。首先是与工作相关的，就是在工作任务、信息、资源上进行不公平操作或者故意阻碍。常见的表现就是独占工作成果，否认你的贡献，在合作的时候故意使你绊子，在考核上给你穿小鞋啊等等。第二点叫人际排斥，就是在社会交往层面把个体边缘化，让你失去群体的归属感。常见的表现就是刻意的不告诉你会议通知啊，忘记邀请你，或者在聊天的时候看到你就中断谈话等等。三，侵犯个人隐私，就对个人的生活和情感领域的侵犯，比如说嘲笑你的家庭出身状况，公然的谈论你的

0: 私密信息，看你的私人物品等等。语言攻击啊，通过语言来施加侮辱、讽刺或者是否定，让你在心理上受创。比如说带有贬义的绰号，用轻蔑的语气说你，或者是当众大声斥责你等等。第五点叫做诽谤重伤，就是通过传播虚假或者扭曲的信息来损害你的个人名声，比如说散布情绪不稳定啊，你不好合作呀，这种传言误导别人对你的评价。接下来严重的身体恐吓啊，虽然没有直接的暴力，但是会用姿态或者动作造成威胁感，比如说用力的拍桌子、摔文件、说话的时候不停的用手指点你等等。接下来贬低人格的信念啊，就对个体的价值观、人格特质或者是信仰都进行嘲讽和否定，比如说嘲笑你的性别身份、否定你的职业价值观、贬低你的教育背景等等。那在职场当中，其实这种霸凌啊非常的复杂和隐蔽，很多时候施加霸凌的人会用哎我就开个玩笑嘛、严格要求你嘛等等这样的行为来粉饰他们的攻击性，所以受害者呢常常以为是自己想太多，但无论对方怎么粉饰，你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那如果对方的言行让你感受到明显的不适，甚至让你开始自我怀疑，那就要考虑对方是否在进行某种形式的霸凌了。大量的心理学研究表示啊，长期遭受职场霸凌就会导致个体身心出现严重问题。对于受害者来说，遭遇职场霸凌往往会被认为是一种长期的社交挫败压力，他们感到自己在职场人际关系当中被贬低和排斥，但是又因为需要这个工作没有办法走，又是因为处于弱势地位无从反抗，导致你会失去掌控感、希望感，形成一种所谓的习得性无助。那在心理学上，习得性无助就是说个体在反复经历了无法控制的负面事件之后，开始深信自己无论做什么都无法改变现状，从而放弃抵抗的这么一个心理状态。那这种是非常非常消极的心理状态，很多受害者不仅会出现心理障碍，可能还会伴随着诸多原因不明的躯体症状啊，失眠呀、胃疼啊、心悸啊、头痛啊，甚至还有研究发现职场霸凌他的受害者啊，他得糖尿病的风险可能都会更高，因为他的激素紊乱啊，可能会吃更多的甜食，所以这些都是身体长期处于压力应激反应之在的外在表现而已。更可怕的是，其实受害者在这种无助的情况下，可能还会转入深深的自责啊，试图用我是不是太敏感了，是不是我不适合这份工作来解释自己所经历的不公平。所以如果你长期的遭遇到了让你特别不舒服的职场环境，我们应该想到的是怎么样去处理自己，一是心理状态，二是怎样去改变自己周遭的这个生存环境。
1: 面对职场的霸凌和冷暴力，我们当然要采取措施，但节目绝不是鼓励大家在职场中变成一个刺猬，遇事就生硬反击，事事讲求所谓公平，因为真正的公平在每个人眼中都有不同的定义。如果你每天都在纠结公不公平，那么你注定会痛苦。心理学家告诉你一个扎心的真相，职场从来不是法庭，职场是市场。市场不讲公平，只讲供需和稀缺性。人类的大脑里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认知偏差，叫公正世界假设。我们倾向于相信世界是公正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努力就有回报。这种信念能给我们带来安全感，但在职场中，这是一种巨婴思维。一旦现实不符合这个假设，我们就会产生剧烈的认知失调，感到愤怒、委屈，甚至开始自我攻击，是不是我不够好？或者报复社会，那我也摆烂好了。请记住，公平是道德范畴的概念，而职场是利益范畴的博弈。用道德标准去衡量利益分配本身就是一种错位。那个摸鱼的同事可能手里握着大客户资源，可能他是老板的心腹，提供了信任价值，可能他关键时刻能救火。在商业逻辑里，稀缺性大于努力程度，这很残酷但很公平，是市场经济的公平。此外，我们也要摆脱受害者心态，开启玩家模式。当你总觉得不公时，你其实处于受害者模式，你在等待别人给你伸张正义。高手会切换到玩家模式，承认游戏规则，利用游戏规则。可是，如果你面对的是前面节目里提到的霸凌、冷暴力，这个时候就要学会该出手时就出手。而一切的前提是你先稳住自己。 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踢出。

0: 845个工作群后，被冷暴力逼辞职的他反击成功了。
1: 其实对抗职场霸凌是一件非常需要勇气和力量的事儿。但是我们提到过啊，就是被霸凌者往往是很容易受到心理上打压的啊，感到极度的无助的。所以怎么行动呢？首先就是如果你很不舒服了，要打破自我怀疑。在反复遭遇别人否定和攻击的时候，人们很容易出现一个叫做个人化的认知扭曲的现象，也就是过度的把问题都归咎于自己，失去了对于当下事件的理性判断。比如说怀疑说是不是我不够好，是不是我没有做到，是不是我太敏感了。那打破这种认知扭曲的方法就是认知重评，也就是通过梳理当下正在发生的事儿，并且找到更全面和理性的视角，重新去解释这些事儿的体验啊，从而改变那些不合理的认知。可以尝试用什么方法呢？写，用写下来的方式来认知重评。首先是按照一定的框架写下认知的记录啊，包括发生的事儿、自己的情绪、脑海中的念头、生理反应、行为反应等等。接着用提问的方式来帮助自己来重新看这件事儿。比如说，除了这个解释，我还能有什么其他可能性吗？如果有证据支持或者是反对我的想法，那是什么证据？综合来看，这些想法是否符合事情的真实的可能性啊？如果我的好朋友遭遇了同样的事儿，我会劝他什么话啊？你都写下来。第二点叫做划清和霸凌者的边界。在很多职场霸凌当中，边界常常是一点点被侵蚀掉的。对方跨界的第一步可能就认为，哎，我就开你个玩笑嘛。接着就是你怎么连这都受不了啊，到最后连自己都忘了啊，人与人之间到底边界在哪儿？哪些玩笑不能开？那虽然我们可能不能控制别人的言行，但是可以控制自己对此的反应方式。听到了，你可以强调自己说不的权利啊，拒绝对方霸凌的意图和行为。比如说采用非暴力沟通的方式，别人如果真的语言冒犯，你就描述事实，然后表达感受，提出需求啊。你开的这个玩笑我感觉不好笑，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开这个玩笑了。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照顾好自己的情绪。当我们在职场遭遇霸凌的时候，最容易出现的反应就是情绪上的崩溃。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压抑啊，而是要允许它的发生和存在，也要照顾好自己啊。比如说承认自己的感受，对自己说，我现在确实很难受，但是这很正常，我难受一会儿无所谓的。但所有人遇到这种事都会这样的，对吧？那保持规律的生活，就是你花一点时间啊，去生活，去做运动，或者是做其他让你自己感到放松的事儿啊，不要一直在那个情绪里待着。另外就是不要孤立自己，要保持适当的社交链接，让自己知道这个世界上仍有善意啊。比如说你跟朋友吃顿饭，一起去逛个街等等啊。还有就是找一个信任的朋友或者家人聊一聊啊，或者说刚才写日记的这种方式，把自己难受的情绪要想办法宣泄出来。最后最重要的就是寻求外部的支持。在心理学上，外部支持是帮助个体从心理创伤当中恢复的关键因素。所以无论在任何困难的时刻，我们都要告诉自己啊，你并不需要独自去承受这一切。我们除了可以和朋友亲人去倾诉，你其实还可以找到更多的外部支持和帮助。比如说寻求一个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或者是医院心理科的帮助，他们能帮你制定非常有效和安全的应对策略。另外接下来就是小谷做的那件事，就是记录所有的事实证据啊，通过公司或组织正式的渠道啊，比如说工会、党组织、纪委等等，来反映你的情况，寻求改变啊，或者是自己找到法律的相关机构。如果霸凌的行为已经非常的严重了，你可以咨询当地的劳动监察部门或者是法律援助中心，要求法律的介入来帮助你。在职场里啊，其实每个人都应该被尊重和公平对待。如果你曾经或者正在经历职场霸凌，记住这不是你的错，你有权得到尊重，也有权为自己寻求帮助。有的时候现状可能无法立刻改变，但这并不代表着你必须一直忍受。当一个职场环境让你已经失去了尊严和安全感，选择离开不是懦弱和失败，而是勇敢保护自己的一种表现。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职场当中保持自己的清醒啊，同时也能温柔地对待自己的心灵。各位听到的就是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的这个板块，踢出845个工作群，被冷暴力逼辞职的他反击成功了。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下半段时间里，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咱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最近有个非常火爆的电话，4007061900，只要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都在打这个电话。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向最后的湖北全省发放10000份中老年王牌眼贴，那凡是眼睛不舒服的人人都能领，只要今天打通电话订购，通通送78元的眼贴。4007061900，4007061900。为啥一直推荐好视力眼贴？咱们结合中医道理跟大家好好说一说。自古就讲目得血而能视，人年纪大了，气血运行速度变慢，眼睛周围的经络出现了淤堵，就会出现视物模糊、干涩发黏、迎风流泪。好视力甄选几十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更好的作用于眼周穴位，贴完之后眼睛舒服通透，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想体验的现在来拨打4007061900订购，不光能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会赠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收音机，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一套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刮奖卡。时间一到，福利就全面结束了。4007061900，4007061900。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3: 欢迎回来，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主持人小哈。大家可以通过99.9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我们来看一看上半段，我们讨论了踢出845个工作群之后被冷暴力逼辞职的他反击成功了啊，有些什么样大家的感想啊？网友人本人他说，如果这家公司真的烂到根儿了，任人唯亲，毫无逻辑，那就别抱怨了，离开他吧，抱怨只会消耗你的能量，离开才是对不公最大的反击。任意门他说，认清绝对公平这个事儿本来就不存在，然后在一个相对公平的规则里，用你的智慧拿到属于你的那份薪水吧。你人呢，他说，你花半个小时生气就少了半个小时的时间思考，你花一整天郁闷就少了一整天的产出。不要带着情绪去上班，不是压抑感受，而是把情绪调成静音模式。因为真正重要的不是对谁对谁错，而是这件事最终能不能做成。哎，大家感觉都是非常的清醒和理性的，也感谢各位的留言。那在接下来的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跟婆婆斗争让我内耗，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积极的融入集体，好处竟然这么多。同时，各位依旧可以在99.9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3: 进入到今天说个心里话的板块，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提问啊。今天第一位朋友他的提问是这样说的，他说，我是一名高一的男生，朋友生气了不太理我了，我现在该怎么办呢？我们一起具体的来听一听他讲的故事。
4: 我是一名高一的学生男生，我和另一名男生交朋友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两个的关系其实已经算比较亲密了，那天他让我帮他拍照，我就没有帮他拍，因为那台相机做过一些不雅的事情，我不太愿意接触。最后我和他解释的时候就说，我不是因为嫌弃他才不帮他拍的，结果他好像就生气了，然后不理我，故意不对我笑之类的，我该怎么办呢？
3: 这个青春期的 朋友和同学们之间啊，经常会有一些这样的小摩擦，可能孩子们也比较敏感，那可以感受到这位朋友他是很重视他的这个同伴的，也很在意他的感受啊。当他因为你没有帮他拍照的事情生气的时候呢，他也并没有和你主动的沟通啊，但是通过不理你啊，故意不对你笑之类的这样的方式来和你保持距离，让这位这个来信的朋友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们来看一看心理老师的解释哈。心理老师是这样说的，他说其实这两个人都很在意对方，只是沟通方式上不一样，这和你们的成长经历可能相关，也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自己也理解对方。当朋友生气的时候呢，在传达对你很在意这个事儿。那这个在意具体指的是什么，或许就是有更深的内容，这就是心理学当中所说的深层需求。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啊，对于比较要好的朋友或者比较亲密的人，我们会更容易的把自己的一些深层需求寄托在他们身上。如果感受到这些深层需求在对方那里没有得到满足，我们就会觉得不舒服。那这个不舒服基本上就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不够好了。这其实和表面的事儿关系不大，但是和我们内心怎么去解读关系很大，这需要回到每个人成长经历当中去解读。心理学上还有个概念叫做冰山理论啊，讲的呢就是我们看到的人的行为它是表象，而隐藏在冰山之下的那才是行为背后巨大的动力和原因。当我们能够看到冰山底下的表达，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对方的需求渴望等等然后去看见并且满足需求，那他的行为自然也就会发生变化。那么我们看到他的行为是在你不帮他拍照之后才回避和你交流，而之所以他在行为上回避，也是因为他的内在对于你不帮他拍照这个事儿有他的解读，可能他就感受到了，哎，是不是你不在乎我，或者不重视我，或者被否定了，当然这些都是猜测，后续呢还需要你自己去沟通去确认，才能真正的理解他这个，并且给到一个正确的回应。总之可能你没有帮他拍照这事儿呢，就激活了他之前在他的成长经历当中有一些不舒服的体验，于是他就采取了他习惯的一种保护自己的方式，也就是和你保持距离来解决问题。但是面对他这样的反应，你是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了，因为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并没有这样的经验，似乎你也很难去直接和他沟通所以说这样的效果呢到目前为止就一直维持不下去了，不好。所以关系当中出现了冲突和矛盾，并不一定会让关系变得越来越疏远的，不是说吵了一次架这朋友就做不成了，不要有这种担忧。如果找到了合适的沟通方式，而且有效有深度的去沟通，其实你们的关系呢反而也许会变得更加亲密。那面对关系当中沟通不畅这样的情况，心理学是有比较成熟的一套方案的如果你想去了解其中的一些方法，可以再找一找这些书比如说非暴力沟通、关键沟通、沟通的艺术等等这些书，他们当中有详细的解析。听完之后你可能会原来沟通是这个样子的想要去解决也找到方法了。总体来说这个沟通它就是双向的不是一个人在那说另一个人听，其实两个人最好都能够交流，这才叫沟通。因为通过一个人去转达可能会让信息出现偏差，而两个人如果可以直接的聊才能够打消误解。当然了，沟通是有前提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在情绪稳定的情况之下就是在不评判不指责这个基础之上再去说，那才有效。

0: 也就是说要保证在沟通的时候两个人都是心情还不错，而不是心情很差，在情绪当中。还有就是呢，要客观的去表达各自的感受和需求啊，以及对方的期待和请求，不掺杂评判和指责，这个很重要。而且在沟通当中，倾听比表达更加重要啊，所以我们在表达之后要听听对方是怎么说的，你要学会了听，才能有更好的沟通。那么你可以具体怎么实施呢？比如说请他吃个饭，或者在晚上悠闲的时候约他散个步，或者给他买一杯喝的，边走边聊，把这个事儿呢聊开。聊的时候呢，你可以先表达啊，当然了，就是先客观的描述一下之前发生了什么事儿，然后呢表达你的感受啊，你的需求，还有对对方的具体邀请啊。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可以说，那天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原因你让我拍照，但是我才没有帮你拍啊，并不是我怎么样了。那之后呢，你一直不理我，我觉得很愧疚，因为我觉得由于我个人原因没有办法帮你拍照，我也很失落。那现在你不理我了，我特别需要你的理解，我也很在意我们之间的这个友情，你能不能说一说你的感受和需求呢？以及你需要我怎么做才能够让我们和好？当然了，最终这些还是以你最终想表达的内容为准啊，重要的是去表达自己的需求感受，以及邀请他说他的心里话。那有可能他也会表达，当你不帮他拍照的时候，他觉得你不再在意这段友情了啊，他也觉得自己被否定了等等，你就可以继续沟通了，去表达啊，我对你并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拍照呢不是因为你疏远他，也不是刻意的，也不是要否定你啊，而是怎么怎么样。所以也相信你能去完成一次坦诚而且有深度的交流，你们的关系也会更加亲密。当然了，在你未来成长的道路上面，这个交流的方法也很有用啊。你会发现其实交流没有那么难。假如这一些你都没有办法做到当面去说，其实有一个偷懒的方式啊，也不是偷懒吧，就是更加容易接受的方式，就是先通过文字表达。你可以写一封信啊，写个小作文告诉他你的感受啊，这样写的过程当中呢，你还可以字斟句酌，可能会表达得更加准确，也邀请他和你一起坦诚交流一次，在信当中解决之前的误会，回到好朋友的状态。可能通过这封信，你们的关系也会比之前更好了啊，这个也留给你自己去做一些探索吧，希望对你有所帮助。我们再来看一看下一位朋友他的留言啊，他说，我是一个成年人，但是呢因为感到害怕啊，感到孤独而怕黑，我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具体的情况我们一起来听。
1: 我是成年人，不是小孩子那种暂时不安不适应一个人的怕黑。之所以说感到孤独，是因为我发现家里有人在，我就没有那么害怕，但一个人在家，我就会一整夜惊醒很多次，搞得白天也神思混沌。我的父母离异，父亲有别的儿子，爷爷奶奶已经不能相见了，母亲也找到了余生相伴的人。即使他很爱我，但陪他走过后半辈子的人不会是我。爱人和子女是不同的，我跟继父也不合。我曾经在两个家庭偶尔感受到家的感觉，最后又只能被迫把他们割裂开。我的家是片段式的破碎，我总要学会一个人住，找回自己的节奏。我也不想被怕黑裹挟一辈子。我试过很多办法，买玩偶、开大灯、放直播、跟人连麦等等，但都解决不了我真实的被遗忘和被抛弃感。他们不是真的，我心里知道这些恐惧都是假的，但脑海总在重复那个可能受到伤害的万一。恐惧一上头我就控制不住，任何一点动静我都会格外注意。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AI 说我是因为缺乏亲密关系的被看见而产生的被遗忘感，但我也不可能基于此就去发展什么关系，这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成家对我来说也太早，我想要根治。我已经很努力地在了解和看见自己，之前我连回到床上都不敢，现在起码能有睡着的片刻。怕黑对我是真实的困境，我经常希望内心生出一股不再渴望别人的力量，于是拒绝自己说出我需要，但我的心每一刻都在祈求有人看看我，可是越想寻求就越得不到。现在凌晨快2点半了，熬夜让我耳鸣，我很困，很想睡觉， 这样的求助我发过很多次，也有好心人精准的分析，但我追问更具体的部分就不再回复。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他们觉得自己说的足够多，剩下的都是我要独自追寻的部分。我真的不知道该去哪里，怎么追寻。我向内看，总有阻力和迷雾，当我向外探求，又不断有建议让我向内，这种来回让我觉得烦躁疲惫。
0: 其实呢，一个人怕黑有很多的理由啊，可能小朋友怕黑会更多一些，比如说看了一些恐怖电影，在对于这个黑暗有着非常丰富的自我想象力，会脑补出一出大戏，所以说对于黑暗是特别恐惧的。还有朋友怕黑呢，可能就像这位朋友一样，他说不清是具体的什么理由，或者说他归结为孤独感啊等等，觉得黑暗吞噬了他在夜里的思绪，即使到成年了也没有办法去克制。那我们来看一看心理老师他是怎么回复这位朋友的。他说，这位朋友描述了自己的家庭状况，父母离异又分别再婚，家给这位朋友的感觉是片段式的破碎，对于家的体验本身就是不完整的。现在一个人住啊，你的怕黑其实不是简单的怕，更像是家庭关系断裂之后所产生的对彻底被遗忘被抛弃的恐惧，而黑暗放大了那种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了的这种被抛弃感。所以这位朋友现在很矛盾，就是一边拒绝承认需要他人，一边内心就在祈求被看见。所以如果真的有人如你所愿的看见了你，你会不会守护住他或者珍惜他呢？你会不会落荒而逃呢？可能也是因为害怕再次被抛弃，不如把自己或者把对方先抛弃了。所以你的怕黑更接近于一种关系性存亡的焦虑，这种焦虑的缓解还是要回到关系当中去。但是你现在最亲近的关系就是你父母了啊，虽然离你很远，那不管是你主动还是被动，其实父母的新家庭当中看似已经没有你的位置了。这位朋友没有说自己的年龄啊，但估计也不是很大，也不想现在就找对象。那关键对你来说关系是非常稀缺的，但是非常有必要。所以呢，我们来分析一下哈这几点，尤其是黑暗关系消亡之间的关系。首先呢，黑暗代表着关系消亡的一种焦虑。在这位朋友的描述当中呢，家是片段式的，是破碎的。每一次家庭的裂变，比如说父母离异，父亲有新的孩子，和爷爷奶奶的分离，母亲重组家庭，对你来说其实都是关系世界的消亡。那些对你来说有归属感的关系消亡了。而黑暗它作为一种未知孤立没有边界的状态，就好像是关系消失之后的那种虚无感啊，它是和黑暗可以挂钩的。你怕的或许不是黑本身，你自己也提到了，你知道那些恐惧是假的，那些让人恐惧的东西是假的，你怕的大概是在黑暗当中由亲密关系确认的你也随之消散。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家里有人的时候你的恐惧会消失。他人的存在对你来说好像一盏灯，让你能够确认自己是存在的。这是第一点怕的原因。再说第二点，被遗忘是终极的死亡。这位朋友提到了真实的被遗忘和被抛弃感，在人类最深层的恐惧当中，被彻底遗忘在心理意义上就等同于死亡。你害怕万一，可能不只是物理伤害的万一，更是万一我就此消失也无人察觉无人记得怎么办呢？那这种焦虑在家庭系统断裂的背景下就会被数倍的放大。那因为那些本该最牢记你的人已经生活在他们的故事版本当中了。这位心理老师提到了他多年前以自己的一段经历啊，他自己在外工作，最担心的就是如果在外面出了什么事儿啊，比如说突然没有意识了，生病了，警察怎么知道他是谁啊？会不会变成警方档案当中的一个无名人士？所以每次他出去的时候都会随身携带一些身份证件啊。当然了，他有父母也有兄弟姐妹，关系都很好，但是架不住他们离得很远，所以被遗忘也是对于黑暗恐惧的来源之一。第 三点就是黑夜是失控的象征，因为在系统式的观点当中啊，家庭即使是破碎的家庭，也曾经是一个提供结构和预测性的系统。黑暗呢，却剥夺了视觉，也剥夺了你对于环境的控制和预测的能力。黑夜模拟了你童年时期面对家庭冲突的时候、家庭裂变的时候的那种失控感。那种无力感，那种任何一点动静都会格外注意的警觉，很像是一个系统突然失去了稳定之后，成员对于微小的变化都会高度的敏感。你这么多年一直保持着警觉状态，那一定非常的辛苦，你大概很难有放松下来的时候，不管是在白天还是晚上，这也导致了你一直处在一个紧绷的状态，没有精力去发展外部关系，也没有精力去向内看。你渴望所有人能够给你一个具体的方法，最好是一个1、2、3、4、5的步骤啊，能够列出来，你照着做就可以了。但这些方法有没有呢？其实是有的，但可能很难去尝试，因为你太慌了。这也大概是你继续需要去追问，但是别人没有办法回复你的原因。你想要根治自己的怕黑，其实不是要治这个恐惧本身，而是如何与存在建立更加稳固的联系啊，哪怕是你的家是片段的、碎片的。你也可以与自己的存在建立联系，看见自己，而不是希望别人去看见你。那心理老师呢，也为这位朋友提供了一些小小的方法，也可以留作试用。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可以养一个小动物啊，猫猫狗狗，当然了首推小狗啊，因为狗需要遛，遛狗就需要外出，外出就会有机会遇到别人啊，同样遛狗的其他人啊。那么小狗在玩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和主人产生交谈啊，关于狗的话题也更容易聊。所以小动物的抚慰和它让你不得不进行社交的这个行动，可以迫使你，可以推你一把，让你和外界去建立联系。第二呢，就是尝试去建立一些浅关系。在这儿呢，先不说深层的关系啊，不需要你现在就去谈个恋爱，或者找一段亲密关系，找一个非常好的朋友，都不着急。你现在大概率呢是没能力去建立一个深层的关系，你可以先尝试着跟比如说小区门口的这个门卫打声招呼，跟便利店的店员打个招呼，跟早餐店的老板打声招呼，任何你见了面可能会之前觉得眼熟，他可能也想跟你寒暄一下的人啊，和他们去打个招呼，点点头，微笑一下都可以。买早餐买东西的话，尽量选同一家店，在相同的时间去，比如说每天早上7:30就在这家店的店门口，你就会出现买同样的早餐。时间长了，其实跟这些人就有了非常浅的一层关系，也就是不远不近，点头之交。这种关系呢，它不会给你带来被抛弃的焦虑。这位心理老师他有自己的经历啊，他就天天早上出去运动啊，因为出去的比较早，小区的门呢是5:30开，有的时候呢就会遇到开门的保安，就会闲聊几句。后来呢，白天在小区的其他门口看到那个保安也会打声招呼，他的孩子就问他说：“哎，你怎么还认识保安啊？”那其实就是经常去有这种同样时间点和时间线的运动活动，就会有这样的一些机会啊，可以让他先建立一些浅关系。遇到几个相熟的面孔，时间长了随便聊两句啊，虽然其他的都不知道，但是这种打招呼的方式是一切的开始。那如果你担心自己打招呼别人不回应，那就告诉自己，我打了招呼即使别人不回应，我也没有什么可损失的，这没有关系，一切深度的关系也是从这里一步一步开始的，所以不要害怕。第三呢，就是在白天尝试建立一个确认存在的这么一种仪式啊，比如说每天固定一个时间，用1分钟或者几分钟写下或者是默念一句，此刻我在这里啊，然后再加上你自己的名字，你是真实存在的，你并不是随着我的家庭关系的破裂或者说巨变我就消失了的。这是通过一种主动的仪式化的行为，在你和自己之间建立一个稳定可预测的确认系统啊。当你在白天逐渐强化这种自我存在的锚点，到了晚上的时候，那个存在感被黑暗吞噬的威胁感或许就会减弱一些了。最后呢，也是最最重要的，就是也是最有效的一个方法哈，那就是去看心理咨询师，找到一个靠谱的咨询师， 关系当中受的伤需要回到关系当中去疗愈啊，咨访关系呢其实就是非常稳定的关系，可以让他来为你抽丝剥茧，好好的聊一聊，看看到底哪里出现了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当然了，晚上呢也可以尝试一些正念的身体扫描的练习啊。

0: 躺在沙发上进行。网上呢也有很多关于身体扫描，可以去查一查有关于这个相关的音频，你照着音频和一些技巧来做就可以了，也希望对这位朋友有所帮助。以上呢就是心理加油站说个心理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继续为您解答。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啊，叫做积极融入集体，好处竟然这么多，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我们的心理加油站节目，明天再会。
1: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2: 在走上职业道路之初，大多职场新人都怀着兴奋的心情期望大展身手，但我们也发现部分年轻人过于喜欢单打独斗，有人不爱社交，与同事相处较为冷淡，有人喜欢自己做事，对合作有抵触心理，还有人太强调自我，总爱独揽成绩，还不服从基本制度。特邀心理咨询师陈芷涵表示，很多刚入职场的新人拿捏不好人际关系，需要一定时间来融入，但团队协作的力量要远大于我们的想象，千万不要为了凸显自己而脱离了团队，甚至有个人英雄主义，而是要学会从团队中吸取精华，并在集体帮助中得到自我成长和快速提升。
3: 首先要为正在努力奋斗的职场人士们介绍一个在心理学和管理学中都很有名的概念，安泰效应。安泰效应源自于古希腊神话，说的是有一个大力神叫安泰，他是海神波塞冬与地神盖亚的儿子，他力大无比，百战百胜，但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他一旦离开大地，离开母亲的滋养，就失去了一切力量。他的对手刺探了这个秘密，设计让他离开大地，把他高高举起，在空中把他杀害了。后来人们把一旦脱离相应条件就失去某种能力的现象称为安泰效应。其实安泰效应的意思非常简单，没有群众的支持，任何人的力量都是有限的，特别是职场中团队协作已经成为常态，每个人的成功都不是靠单打独斗而来的，而那些不懂得合作的人还很容易被替代掉。那在职场中离不开的条件又有哪些呢？我们不否认很多职场人士都拥有较强的工作能力，也不是说保持个性独立自主不重要，但是有些东西需要我们好好的去理解，他们也是职场生存的重要土壤。比如公司的大环境，很多人容易将平台当作是自己的能力，但是有一个特别生动的比喻，同一瓶矿泉水在小卖部里卖1块钱，但是在机场就要卖5块钱，在知名的商场甚至要10块，这些价格差是平台赋予的，我们千万不要将它当成自己的本来价值。而工作也一样，你的能力在离开平台时就容易大打折扣。再比如团队的支持，拥有团队的支持不但会让你获得他人的青睐，拥有更高的效率，也会帮助你分摊相应的风险。在这里要特别的提醒一下，在出现问题时要敢于承担自己的责任，在论功行赏时也不要只强调自己的重要性。职场人士需要依仗的东西还有很多，像是积极的反馈工作内容，获得领导的重视，像是适应当下的专业优势，拿到对应的项目等等，这些无一不是需要通过团队协作而得来的。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1: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0: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1: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0: 咱们给退休生活
1: 打个样。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陪您乐享
2: 多彩夕阳。
3: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也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这样为您安排的，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将聚焦手机应用如何进一步适老化，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关注武汉市在老年助餐方面的最新进展。另外呢，我们还将听到几首老年朋友点播的经典老歌。好，一起进入今天的乐享夕阳。
0: 老有所学，
1: 老有所乐，
0: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1: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2: 乐享夕阳。
3: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适老化这个概念在最近几年备受关注。除了家庭和社会公共场所在硬件方面的适老化改造，网络的适老化也一直在不断推进。最近有不少网友吐槽一些手机应用软件的长辈模式，说字体确实放大了，可菜单呢依然复杂，操作仍要一层层找。好不容易教会老人怎么用，系统一升级，界面和按钮位置又变了。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近日发文，适老化不能只靠字号大，一起来了解一下。字大了，适老化却远没有到位。老人看清了字，还得找得到入口，弄得懂操作，避得开误触。倘若使用起来依然费劲，那长辈模式就难说真正是方便了长辈。其实针对类似问题的治理早有举措。2021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移动互联网应用 APP 适老化通用设计规范就指出，适老版 APP 严禁出现广告内容及插件，不得随机弹出广告，新窗口还应该设置易于关闭的按钮。此后呢，工信部持续推进互联网应用和数字技术适老化改造，针对老年人反映较多的电视操作复杂问题，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自2023年起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开展治理，一批影响老年人使用体验的堵点正在逐步解决。治理有进展，但是难点也客观存在， APP 不断的更新迭代，广告呈现和跳转方式也在变化。智能电视涉及多个环节，老年人使用习惯、数字素养又各不相同，适老化很难靠一次改版一个模式一劳永逸。而且适老化的考场远不止一块屏幕，比如说坡道好不好走、看病挂号顺不顺畅、银行办事方不方便，都关系到老年人的生活质量。适老化越往深处做，越要把这些细节照顾周全。那么怎么样把这

道题答好呢？首先得给老人留有选择，数字化可以提高办事效率，但是线上办不宜变成只能线上办，人工窗口、现金支付等传统方式对一些老年人来说仍是不可缺少的。会扫码的可以扫码，不会操作的也得有人帮，能够线上办的可以少跑腿，习惯线下办的老年人也得有门可进。同时设计适老化产品应该让老人更多的参与，产品设计的时候在老年用户当中要做调研，设施改造以后让老人先试一试，让老年人的反馈及时进入设计改进和评价环节，适老化才能够做到更加精准。当然监管也要跟着新情况及时调整，对恶意弹窗、诱导跳转、虚假关闭等问题要及时发现，督促整改。对已经推出长辈版、关怀版的产品，也要关注升级之后是否依然好用。既要看改造时是否达标，也要看长期使用当中是否走样，才能够把治理成果巩固下来。适老化是一项需要持续推进的细致工作，把已有的政策措施落得更细，及时应对新出现的问题，适老化才能够真正做到好用管用。那关于适老化稍后我们接着聊，来听这首经典老歌费翔演唱的《溜溜的他》。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我们继续来聊适老化这个话题。说起适老化，不少老年朋友第一反应可能就是，适老化不就是政府社区帮我们改造老旧楼房，装上扶手，优化手机软件吗？好像这件事儿等着别人安排好，我们安心享受服务就可以了。其实啊，适老化从来不是单方面的给予，不是只靠社区、子女、企业乃至整个社会共同来完成，而是我们老年群体本身既是适老化服务的受益者，更是推进适老化建设里不可或缺的参与者。在全社会推进适老化的过程当中，咱们老年人自己该怎么主动作为，共建更适合养老生活的环境呢？首先，我们自己要先弄明白到底什么是适老化。简单来说，适老化就是从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改造环境，优化服务，让老年人生活更安全，办事更方便，日常更舒心。小到家庭里边卫生间安装防滑扶手，餐桌降低高度，大到小区道路消除台阶，医院增设老年人绿色通道，还有智能手机推出长辈模式，公交站点放大字体，这些都属于适老化的改造。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边，很多老年朋友都觉得这些改造都是相关部门要操心的事儿，有需求等着反映，有困难等着别人来解决，自己很少主动发声。可是老年朋友，大家要想一想，最懂老年人日常难处的恰恰是我们老年人自己。年轻人设计实施制定方案，很难完全体会我们弯腰不便、视力下降、听力减弱之后遇到的各种麻烦。如果说我们不主动说出真实的需求，很多适老化的改造最后可能是看着好看，却并不贴合我们真实的生活习惯。老年朋友主动作为的第一步，就是敢于理性表达需求，当好适老化建设的观察员和建言人。咱们平时出门，大家不妨多留意一下身边不方便的地方，比如说小区里边人行道台阶过高，容易绊倒，楼道灯光昏暗，公示栏字体太小看不清，社区办事流程复杂，公园缺少休息座椅等等，这些都是适老化可以优化的地方。发现问题之后，不要只是私下抱怨，可以借助社区议事会、居民座谈会，客观理性地提出自己的想法。那现在不少社区都设立了居民意见部、网格员联络渠道，部分街道还专门组建了老年意识小组，咱们可以约上几位邻里老友，整理好大家共同的诉求，有条理的反馈给社区的工作人员。提建议的时候呢，尽量的说清楚实际困难，也可以说一说自己心里边可行的改进办法。当然，提建议不等于提要求，理性沟通，换位思考很重要。适老化改造会受到资金、场地、整体规划的限制，不可能所有的想法都立刻落地。如果说我们老人多一份理解，多一份耐心，和社区一起商量折中可行的方案，才能够让意见真正的被采纳。除了建言献策，咱们老年人还可以主动参与社会适老化志愿服务，发挥自身优势，互帮互助。很多老年朋友退休以前从事各行各业，有着丰富的人生经验，充足的空闲时间，在邻里之间威望高，人缘好，这都是宝贵的优势。现在不少社区组建银发志愿队，吸纳身体健康、热心公益的老年人参与到适老化相关服务。腿脚方面的老人可以参与邻里帮扶，上门看望独居高龄、行动不便的老友，提醒他们居家安全，讲解适老化居家改造小常识。熟悉智能手机操作的老年人还可以当银发讲师，手把手地教会那些身边不会用手机挂号、线上缴费的同龄人，带着大家熟悉手机长辈模式，跨越数字鸿沟。邻里之间呢，相互提醒安全隐患也是参与适老化。看到邻居家中电线杂乱、地面湿滑，友好地提醒他们要注意防范，发现公共区域杂物堆积堵塞通道，主动劝导清理，大家互相搭把手，就能够大大降低居家和出行的意外风险。那这种老年互助模式成本不高，却格外暖心，也是基层适老化治理非常重要的补充力量。还有一点很关键啊，就是
主动学习，做好自我适老化，从改变自己做起。很多人理解适老化只盯着外部环境的改造，却忽略了自身的调整。外部设施再完善，如果说我们不愿意学习适应新事物，也很难享受到适老化带来的一些便利。比如说，不少老年朋友抵触智能手机，害怕操作失误，干脆就完全不碰。其实啊，各类软件推出长辈模式，字体放大，操作简单，正是为我们量身打造的。我们不用追求精通所有功能，可以慢慢的学习基础操作，学会线上挂号、线上缴纳水电费、视频和子女联系等等。而学习过程咱们不用太着急，可以结伴学习，互相交流，循序渐进。同时呢，也要主动做好居家自我防护，配合家庭适老化改造。不少老人觉得家里边住了几十年了，习惯了，不愿意安装防滑垫、扶手，觉得没必要，不好看。可是意外往往会发生的一瞬间，主动配合家人完成居家适老化微调，更换防滑拖鞋，移除过道障碍物，既是保护自己，也是减轻子女和社区的照料压力。主动接纳科学养老、安全养老的概念，本身就是参与适老化的建设。当然在这里我们要说明一下，咱们所说的老年人主动作为方面，量力而行是首要原则，不是鼓励所有的老年人都要参与到志愿服务。像高龄的、身患慢性病的、行动不便的朋友，不必勉强自己出力。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找到参与的方式。身体硬朗、精力充沛的老友可以参与志愿建言议事，行动不便的朋友认真反馈自己的养老需求，好好爱护自己，主动学习新常识，同样也是在为适老化出力。当然，老年人主动参与适老化建设也离不开制度保障。社区应当搭建更多的老年意识平台，认真倾听老年群体的心声，对于我们提出的合理建议及时回应，在组织志愿服务的时候做好安全保障，合理安排工作量，杜绝超负荷服务。全社会也要转变观念，不要只把老年人看作帮扶对象，认可我们的经验价值，愿意吸纳老年人参与到公共事务的讨论。适老化建设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参与者。年轻人负责技术研发、设施建设，相关部门负责统筹规划，而我们广大老年人手握最真实的生活体验，拥有宝贵的人生阅历，我们积极发声，互帮互助，主动学习，就能够弥补很多规划里边考虑不到的细节，让适老化改造不再浮于表面，真正贴合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总之，养老环境好不好，老年人最有发言权。推进适老化建设，不只是等待别人为我们创造便利，也需要我们老年人主动迈出一小步，理性建言，邻里互助，终身学习，汇聚每一位老年人的微光，就能够打造出更加安心、更加舒心、更加暖心的养老家园。好，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荆州建立的冯女士点播歌曲《三套车》，冯女士说特别喜欢歌唱家刘秉义，她演唱的很多歌曲自己都会唱，但是现在很难从广播里边经常听到这些歌了。好的，一起来听这首由刘秉义演唱的《三套车》。

0: 老有所学，
1: 老有所乐。
0: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1: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乐享夕阳。
2: 再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福利，主要是面向50岁以上的听众。为了能够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好视力面向湖北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名额限制，50岁以上的听众只需要现在拨打400-706-1900就能够领补贴。订购不光多送78元的加强版的眼贴，额外还送3重大礼，先打先得。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模模糊糊看不清，生活处处受影响。建议您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等明目舒缓的中草药，经过临床验证特别有效，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50岁以上的听众只需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草本健康枕，仅限50岁以上的听众领取，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王奶奶，今天需要帮您带点啥菜呀？
1: 小张啊，今天帮我带点排骨吧，我想炖点藕汤啊，又要麻烦你了。
0: 别客气了，就楼上楼下的，我也就是顺带的事儿。
2: 肖爷爷，您家里有垃圾吗？我帮您带下去。
3: 哎呦，小李啊，谢谢啊。你等一下啊。
2: 好，
3: 一直麻烦你。
2: 嗨，我也是顺带的事儿。
4: 数据显示，我国空巢老人目前已经达到1.2亿人。敲开一扇门，温暖一颗心，空巢不空心，让空巢老人不孤单。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健康幸福万年长。
5: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6: 北京时间15:30。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7: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18周年大庆最后一波福利了。如果说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需要8.8元就能够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元的产品体验费以外，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够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什么价。今天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睡眠产品，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8: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5: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7: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欢迎您接着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据新华社报道，民政部近日在湖北武汉举行的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之颐养助老主题活动会上透露，截止到目前，全国共有8.2万家老年助餐点，每天为全国400多万人次的老年人提供助餐服务。8月25号中午，武汉市青山区青怡居社区好味道食堂内，部分老年人正在排队点餐。那据了解，这个社区老龄化率约为30%，在这儿就餐的老年人每餐可以享受2块钱的补贴，不到10块钱就能够吃到荤素搭配的饭菜。随着服务员一声吆喝，社工拎起保温箱推门而出，因为他们手上的这些热饭要迅速地送到腿脚不便的老人家中。其实这就是全国上万家老年助餐点的缩影。2023年10月，民政部等11个部门联合印发《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行动方案》，明确到2026年年底，全国城乡社区老年助餐服务及覆盖率要进一步提升，服务网络要更加完善，多元供给格局要基本形成。2024年到2025年，中央财政资金累计投入6亿元予以支持，各地将发展老年助餐服务作为为民办实事的重要举措，将其纳入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统筹规划。咱们湖北武汉将助餐服务纳入特殊困难老年人服务补贴范围，累计惠及6.65万老年人。而在海南的海口，运营着66家长者饭堂，实现镇街全覆盖，累计服务老年人150多万人次。 江苏盐城六农村闲置校舍等资源改造提升，115个驻餐点等等。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教授郭林认为，对独居

空巢、高龄、失能老年人而言，助餐服务既缓解了做饭难、吃饭难的燃眉之急，也是打开了链接社会的精神窗口，减轻子女的照料压力。老年助餐是检验孝亲敬老的试金石。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副教授谢丽丽认为，其成效与温度正是全社会孝亲敬老的真实写照。谢教授认为，这是一项由政府负责、部门协同、社会参与、家庭尽责共同推进的系统性的民生工程。支持社会餐饮企业增设老年餐桌，指导建立以奖代补、口碑排行激励机制，发动电商、物流、志愿者等各类力量送餐，从推己及人的道德期许到四方协同的制度安排，助餐服务正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化为可感可及的守护。老年助餐同样标定养老服务升级的真实刻度，从吃得饱到吃得顺心再到吃得健康，助餐服务升级迭代正为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放眼全国各地，积极探索数字化赋能，推广线上点餐加社区配送以及无感支付等智慧服务，不断提升老年人的就餐体验。同时注重食品安全和属地监管责任，推行互联网加民厨酿灶，全力守护老年人舌尖上的安全。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下一步民政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政策措施，用好中央财政资金，激活经营主体活力，推动更多社会力量来参与，切实把这项民生实事办到老年人的心坎上。那关于老年助餐服务，我们稍后接着聊。轻松一下，来听这首《让爱降落》。这是一首23年前，也就是2023年热播连续剧《金粉世家》的主题歌，演唱者是何璐。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老年朋友，您所在的社区或者街道有老年助餐服务吗？或者说有幸福食堂吗？可能有些老年朋友会有这样的经历啊，就是社区好不容易办起了一家幸福食堂，各方面呢感觉还不错，但是没过多久这幸福食堂关门了。把好事办好其实并不容易，比如说幸福食堂既要干净卫生，价格实惠，味道要好，又要保证企业本身能够有适当的利润空间，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幸福食堂能够持续的开办下去。那么在武汉就有这么一家社区食堂，开业一年多，盈利超过20万元，物业协助上门配送老人饭菜，还能够维修水电，代办代购理疗按摩，买养老服务可以按照10%抵扣物业费等等。那接下来我们就到武汉市青山区秀水青城小区去看看。8月25号中午，青山区秀水青城小区里边青汇居社区幸福食堂坐满了用餐的居民，其中老年人超过一半。作为这里的常客，今年75岁的刘丽娟老人对记者说，天气热，我懒得开火了，下楼走几步就到幸福食堂，这里边饭菜便宜又合我的口味。可能大家不会想到，这个热闹的空间曾经闲置3年，由武汉康养集团改造以后，青汇居社区幸福食堂将老年助餐、物业服务与养老服务深度融合，去年5月投用以来，项目实现盈利20万元，走出了一条公益打底、经营补位的微利可持续路径。如今每天的饭点，秀水青城小区物业管家罗娟都会拎着餐盒准时敲响业主刘奶奶的家门。刘奶奶呢，患有青光眼，只有一点微弱光感，她的儿女常年在外边工作，买菜做饭就成了刘奶奶的难题。自从推出上门送餐服务，罗娟就成了刘奶奶的熟人，每天准点把热乎乎的饭菜送到刘奶奶的手上，还会顺手带走门口的垃圾，叮嘱几句日常注意事项。送餐的时候，罗娟还会注意到老人的精神状态，多聊几句家常。刘奶奶说，有小罗天天记挂着，我在家里边安心多了。对刘奶奶而言，每天送来的不只是一顿热乎饭，更是一份踏实。秀水青城小区物业经理丁宁介绍说，物业管家是送餐队伍的补充力量，日均协助配送20多位老人的餐食，让老人们很满意。那这套运营模式打破了过去物业服务与养老服务各自为政的困境，依托深度融合的服务网络，如今老人足不出小区，就能够一站式的享受到助餐、助洁、助医、水电维修、安全巡检、代办代购等多元服务，大小需求在家门口就能够解决。养老和物业是取长补短的关系，武汉康养集团养老事业部副总经理邵诗聪表示，物业的核心优势在于就近性与覆盖力，比如说队伍扎根小区24小时值守，物业管家呢熟悉每户居民的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响应需求，而养老团队则具备专业照护能力，可以提供助医、理疗、护理等专业服务，二者形成互补。这种深度联动之所以能够顺畅落地，背后是国企体系化协同的支撑。邵世聪说，青汇居社区幸福食堂项目由武汉城投集团旗下武汉康养集团投资打造，秀水青城小区物业服务同样由城投旗下双怡物业来负责。所以说，从场地改造、物业服务到养老运营，全链条都是在城投体系内协同推进。那这一套体系内协同一体化服务的机制，就像一家人拧成一股绳，省去了跨主体的沟通成本，也让服务落地更高效、更扎实。那据介绍，为了让居民真正得到实惠，项目还推出了联动福利，比如说居民在中心购买的所有的养老服务项目，这些费用可以直接按照10%的比例抵扣物业费。也就是说，一位老人如果说你消费了1000块钱的养老服务，物业费呢就能够直接减免100元，既省去了跑腿的麻烦，也实实在在的降低了生活开销。其实哦，不止三餐饭，多元业态才能够撑起幸福食堂的长效运营。不少社区助餐项目受盈利模式单一的困扰，长期运营存在不小压力。
城投集团的邵世通表示，为了破解这一普遍难题，项目坚持开源节流，上游靠供应链优化压缩成本，而下游靠多元化服务拓展收入渠道。降本的核心支撑来自标准化中央厨房供应链。今年三月份，由武汉康养集团、城投投资公司和问津星河公司共同出资组建的武汉康城进食落户新洲区双柳街道，建起了面积5800平方米的无尘标准化车间，配套专业食品检测实验室与低温制冷冷链系统，专为旗下各幸福食堂供应净菜成品。这个项目投产以后，日均加工食材130吨，年产成品5000吨，年服务群众超过5000万人次。门店所有食材都是由中央厨房统一起采、统一出加工，每天清晨6点冷链配送直达。标准化供应链既守住了食品安全底线，也大幅降低了食材采购、运输与后厨切配的综合成本。幸福食堂还拓展了多元餐饮增值业态，设置随手带净菜零售专区，提供净菜代加工、上门主题家宴定制服务，还能够承接企业、机构团餐订单等等。当然，幸福食堂的边界远不止吃饭这一件事儿，像理疗按摩、净菜零售、团队承接，从三餐饭延伸出的多元化的业态，共同构成了引领友好的社区服务场景。这种空间多用、业态互补的运营方式，最大化释放了场地与人力价值，在为社区老人提供便利的同时，也让项目具备了自我的造血能力。武汉康养集团养老事业部副总经理邵世宗介绍说，去年5月份以来，我们的营业额达到了300万元，盈利20万元，算是微利可持续状态。好，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您去幸福食堂就餐过吗？是否也想体验一下呢？如果说您对老年就餐服务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可以跟所在区、街道或乡镇的民政部门取得联系。

0: 老有所学，
1: 老有所乐，
0: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1: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乐享夕阳。
2: 好，一起来听歌吧。武汉市汉南区87岁的苏先生点播歌曲，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

下面我说的这几种情况，大家看看自己身上是不是也有。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儿，还是电视画面，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说你有这些症状，必须重视起来。现在26年护眼老品牌好视力正在举办大型惠民补贴活动，只需要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706-1900。眼贴针对常见的模糊、发雾、干涩、流泪，特别添加丹参、黄柏、密蒙花等19种中草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就有明显效果，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现在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能够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大瓶叶黄素。活动限时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好，这里是。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老年朋友别忘了收听我们的重播版，重播的时间是 FM104.6 AM774 湖北之声早上5点，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早上4点。

0: 我叫甄好骗，热爱投资理财。我的理财宗旨是回报只求最高，想赚必须下本，而我身边总是充满着赚钱的商机。
1: 老板，这个地产项目有政府大力支持，只要一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哇，
2: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1点会员费哦。
3: 心脏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这是寄托哀思的祸，这是肥沃土地的祸，这是给人温暖的祸，这是让人愉悦的祸，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祸，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祸。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 好，那接下来呢，为大家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福利，主要面向50岁以上的听众。为了能够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好视力面向湖北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名额限制，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现在拨打400-706-1900都能够领补贴。订购呢，不光多送78元加强版眼贴，额外啊还送3重大礼，先打先得。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眼前呢像下大雾一样，模模糊糊的看不清，生活处处受影响。建议您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等明目舒缓的中草药，经过临床验证特别有效。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草本健康枕，仅限50岁以上的听众领取。限时呢是10分钟的时间，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2: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戏。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湖北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小冉。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九头鸟 FM 在线收听。今天呢，我们要欣赏到的是由安徽省芜湖市艺术剧院有限公司创排的大型原创黄梅戏《铁画情缘》。该剧呢，以生动的舞台形象讲述了芜湖铁画创始人汤天池不畏艰险，勤学苦练，以锤当笔，以铁为墨，创新一个新画种，开一番新境界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听一段。

0: 感受三道漏洞。
1: 好的，我们刚才呢欣赏到的是黄梅戏《铁画琴缘》开场的一个非常热闹的一个市井图案的这么一小段啊。可以说呢，《铁画琴缘》的主创团队是群星云集，由北京京剧院国家一级编剧王新纪执笔，上海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谢礼明执导，黄梅戏代表性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黄新德担任传统戏剧指导。从事黄梅戏音乐创作40余年的著名黄梅戏作曲家陈华庆担任作曲和音乐总监，国家一级舞美设计师高强任舞美设计，这些啊都是从安徽本土走出去的艺术精英，带着深厚的情感和多年的艺术积累，精心打造了这部非遗传承大戏。除了让黄梅戏和铁画两项国家级非遗牵手，这部剧呢还注重艺术表现形式的创新，采用民族舞蹈元素以及现代舞蹈的技法，并将传统戏曲当中的舞场融入到文场当中。铁画琴缘呢一大亮点是在于保留了黄梅调的韵味，在于创作当中汲取了电影蒙太奇的表现手法，在灯光啊、服装、道具、效果、化妆、音乐上都颇下功夫，希望呢以此来丰富传统舞台艺术的表现形式，让老戏迷过足戏瘾，也让更多的年轻观众感受到黄梅戏的独特魅力。一起来听其中铁画创始人汤天池和黄梅戏女艺人黄凤英初相识的一段。
2: 你是做什么的？
3: 传达结义，
4: 晋烫名棚，字天池，外号
3: 庞大嘴巴。
2: 你有种想娶我？
5: 我又不是不敢娶的哟，你要敢嫁我就敢娶。

0: 纸贴画纸，只能是画画草草，达成人像，怎么办？那怎么放？
1: 要是只能把它变成铁画呢？
0: 铁画啊，
1: 铁画人像，
0: 铁画人像。

0: 可以，我觉得可以，应该
1: 可以哟、
2: 啊。还没完没了呢。
3: 对，对对对，对，我要专门为你打赋《铁画人像》。

0: 这长啊。
1: 成了铁话，我改姓烫。
0: 哎，三伯，三不为一举。
1: 记住了，可得要像本姑奶奶哟。
0: 哎，你可不要急呼八虎的哦。
2: 去。
0: 哎，黄梅仙子，我最喜欢看你的戏了。
3: 你戏唱的真好。
2: 哎，周公子啊，去。
4: 哎呦，黄老板，来，请。
2: 你怎么看？
0: 他还没把气言呢。
2: 这一天到晚钱，呸！钱，
0: 要无无花钱哦，你这个人哦，就是不能
2: 不
0: 你
2: 才
0: 闹
2: 哎！
0: 你才没
2: 闹
0: 哟！
2: 你才傻！你才傻！
0: 是我傻，
2: 还是你们才傻呢？我要是打成了那副铁画人像，他。就是我的老婆，一家人，要不是钱呢？

0: 黄梅戏《铁画情缘》由近60名芜湖市艺术剧院的优秀演员呢共同来参演，历经了3次精心打磨和大半年的紧张排练，是名副其实的大制作啊！他们用优美的唱腔、精湛的表演，让观众体会芜湖铁画的诞生与发展。不同于一般的戏剧，《铁画情缘》的主角呢，只是一个非常接地气的打铁匠。而汤天池的扮演者徐业宝啊，本来呢他是武生行出身的，在舞台上塑造的大多是比较高大上的英雄人物，为了不在舞台上端着演出汤天池那种市井小人物的感觉呢，徐业宝提前做了很多的功课。在史料当中，关于汤天池的记载并不是很多，尤其是生活细节比较少，同时呢，这也是给了他们一个演员呢一个创作的空间啊。结合这部戏的剧情以及导演的要求，他说呢，我演绎的汤天池并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大师，他呢处于血气方刚的年龄，敢于创新又肯钻研，但是呢同时又有点轴，一旦认准一件事情就不会回头了。他从一个只会打简单铁花枝的铁匠作坊小老板成长成一代铁画艺人，这个过程里呢，既有对从小绘画的喜爱和梦想，也有骨子里的敢闯敢为的拼劲儿和韧劲儿，更有爱情的激励和促进。徐业宝说啊，我非常喜欢我们的第一场戏，它是一个热火朝天、人物众多的清朝芜湖市井铁匠作坊门口的一个群众场面。芜湖元素非常丰富，芜湖味十足。年轻的汤天池朝气蓬勃，他的铁画之路呢，就是从这里萌芽的。这个故事的背景在清朝，戏服是没有黄梅戏传统戏服当中的水袖，不好用肢体来表达。汤天池的妻子萧凤英，就是画家萧从云的女儿的扮演者啊，吴朝霞呢，她介绍说呢，一开始她也觉得特别别扭啊，手都不知道该怎么去做动作了。经过指导排练之后呢，大胆地加入了一些影视表演技巧，感到是对自己表演的一种创新和改变。他笑着说呢，通过演绎现在呢是更加喜欢萧凤英这个角色了，经过了新式的表演塑造，这种萧凤英和自己他觉得很像哈，都是那种柔中带刚的性格。那剧中黄凤英的扮演者就是那个我们刚才介绍到的黄梅戏女戏人女艺人黄凤英的扮演者呢，国家二级演员周杰群，他介绍说呢，以黄梅戏来展现芜湖本土的风土人情，演绎芜湖铁画锻造的故事，加上芜湖的方言，是非常美妙的结合，也是一种挑战，更是在传承当中去更续这种中华文脉，推动文化创新的发展。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段铁画打出心上人。
1: 凤英，
2: 小姐，小姐，
1: 凤英呐，你的画稿怎会落到这铁匠的手中？我小家来势利之家，你一个大家闺秀。
2: 老爷错着，您错着，要骂你就骂奴婢，要罚你就罚燕子，此事全然与小姐无关呐。这幅兰竹图是小姐临摹的废稿，小姐让我烧了，我没烧，我拿它换了3把刀，一把剃刀老爷使着，一把菜刀厨房用着，一把剪刀现在老夫人房中。哦，对着，汤铁匠说，他要登门拜访，向老爷您讨教兰竹图。
1: 不是随便搞个东西放进画框里就可以称之为画的？
2: 老爷，我也不知道我天池姑会拿着兰竹图打了一幅铁画。
1: 就你画的

有两，和尚到家。

0: 你真是读书的鸭子，肉烂倒数，嘴可是棒啊！哎，
1: 对，
2: 是吗？到底借了多少阎王债啊？
0: 二哥。胖大嘴巴，
2: 二哥，你好难找哇！欠我的，
3: 欠你。
0: 等我把铁花卖掉，
2: 你卖得掉吗？哪一个会买呀？
0: 自由，慧眼识宝之人。哦，
2: 在哪里呀？是他吗？是他。
0: 你呀，我借钱
3: 为的是打铁话，我拿铁话抵债。
2: 我说烫大嘴巴，你可真能弯弯绕哎，你可真是块宝哎，这铁话

0: 钱
1: 这么多，
0: 算着我便宜一些，只打80遍子。
2: 怪怪龙一动，少年王禁毒书黑无人信嘞，
1: 80遍，怕他是九死一生的，
2: 九死一生的，走走走走走走，
0: 来来来。

虽然黄梅戏《铁画情缘》呢，它是这种特定的地方戏曲表现形式啊，但是呢，也当中使用了很多芜湖方言做道白，还加入了臭干子啊等等一些芜湖地方特色的市井小吃，让芜湖当地的一些老戏迷看完这部剧之后呢，是感慨万千，纷纷表示呢，这仿佛就是演的自己身边的事儿，听的呀非常过瘾啊，好听好学好唱。这是观众对这部戏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那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欣赏到的是由安徽省芜湖市艺术剧院有限公司创排的大型原创黄梅戏《铁画情缘》。好的，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和大家来介绍这部戏。

0: 我们常被说太过张扬。
1: 我们常被说一天到晚只会玩。
2: 我们常被人说吃不了苦。

0: 放心有我，
1: 放心有我，
2: 强国有我。
3: 北京时间16: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5: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湖北之声限时提供8块8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要8块8，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呢，10分钟之内，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相信您啊，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刚刚好多朋友问，8块8可以体验多少呢？听好了哈，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8块8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啊，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限时10分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瓶华夏鲜宝只要8块8，赶紧拨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9928，400-100-9928。
3: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戏曲是中华艺术瑰宝。梨园可谓百花争艳，群英荟萃。大家好，我是慧文说戏节目主持人小冉，希望通过戏曲节目搭建的桥梁，和大家一起进入这姹紫嫣红的戏曲园林，感受百花争艳、春色如许的无限魅力。

0: 清茶，几段戏文，戏中戏外，戏说人生。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由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小冉。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欣赏由安徽省芜湖市艺术剧院有限公司创排的大型原创黄梅戏《铁画情缘》。这部剧的剧本呢，在有关历史记载的基础之上呢，展开了非常丰富的艺术想象，进行了奇妙的艺术构思，塑造了铁匠出身的汤天池、画家萧云从和萧凤英父女、黄梅戏艺人黄凤英等艺术形象。故事呢，带有传奇性，又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使观众在观赏当中能够认识到铁画之美与品味黄梅戏之韵的双重享受。在剧中人物表现上呢，汤天池啊是一位粗犷的汉子，敢于表达，因此呢人们叫他汤大嘴。但是呢他并不是放空炮啊，一旦认准一件事情就下定决心要去做，并且呢又百折不回的这种勇气。这部黄梅戏写的是他与两位女性之间的情缘。他呢喜欢黄梅戏，黄梅调戏着我的魂，作为芜湖乡民，对本地黄梅戏女艺人黄凤英产生喜爱之情啊，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但他说要娶她为妻，不过呢是一时的逞能调侃罢了，并不当真。黄凤英与他击掌的时候，也认为他做不成铁画人像之事，但是汤天池却在击掌之后产生了九死不悔的这种倔劲儿，这也表现了他对自己技艺的自信和对美的追求。黄凤英呢，一开始啊对汤天池是并没有什么感情的，但是呢，看到汤天池被赵阎王毒打的时候表现出来的那种坚韧，便对他呢产生了好感和同情，愤然出手相助啊，脱下了手上的玉镯替汤天池抵债。随后呢两个人喝酒的一场戏，表现出了两个人的相知相惜。黄凤英感叹道，问世间知我重我又有谁。汤天池呢从黄凤英的仗义当中得到了鼓舞，说道，有志人又何惧名见身低，英雄所见焉有不同。但似乎友情是逐渐变深厚了，而离爱情却从未相近过。所以最后他们两个人未成眷属啊，让人是感到遗憾，却也是势在必然。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一段讲述的是汤天池以铁炉为砚，铁棍为笔，在一步步的尝试当中创作出了一幅幅铁画。
2: 黄姑娘，怎么是你？
3: 你画中的人儿难道不是我吗？
2: 这画稿原是大小姐所赐。
3: 这画中之人是你的创造，两个凤玉虽然容貌相似，可是体态凤姿却是截然不同哦。你再仔细地看。

0: 飞。那么是你？
1: 兔娘小姐，还会有谁？哪去？回来！惹了这么大的祸，丢了这么大的人，说走就走啊！啊！
0: 我自愿万死！
1: 说来，他也是无心之过，无心之过，这也叫无心之过。

天池，老夫闻听你那铁话打成了，好啊！风影，来来来，你看此话。

0: 是我儿又是哪故？
1: 是那个城隍没戏的
0: 啊。
2: 这个刚才听到的这一段呢，是产生了一些误会啊。这个汤天池呢打的这个画呢，其实呢是黄凤英用镯子替他换回来的一幅画，然后这个萧凤英呢却以为他的心中是黄凤英，所以呢阴差阳错，哎，所以到了后面呢，我们再来看看啊。根据史书的记载呢，这个铁画呢是汤天池与著名画家萧云从相互切磋共同创造的。萧云从的女儿萧凤英呢是大家闺秀，但是呢她遭遇过一段非常不幸的婚姻，因此呢在感情上她表现的是比较内敛的，但在不张扬当中却把感情呢看得很重。她看到汤天池创作的铁画画像不是自己，一度呢是伤心欲绝啊，就刚刚我们听到的那一段。在汤天池重新创作了他的画像并真诚地表露了情感之后，两个人才最后到一起了。汤天池呢具有铁的肌骨，萧凤英呢具有画的神韵，他们俩的结合呢如同铁画一样是天作之合。铁画情缘的舞台呈现有非常强的时代感和浓厚的生活气息，戏剧呢以主人公的拼搏与抗争为主线，同时呢铺陈了他们周围各色人等的市井生活场景，这样呢就避免了表现铁画工艺的同时啊可能会出现的这种单调感。汤天池与黄凤英喝酒的段落，汤天池酒醉后做梦的段落，都在灵动的舞台表演当中抒发了人物的情感。舞台的布景也运用了铁画的图案，对故事的内容起到了衬托的这样的一种作用啊，加深了观众对铁画之美的感受。那几位主唱呢，用乡音乡调演唱，使观众都感到非常的亲切。那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这一段呢，就是这个汤天池得到了画家萧云从的认可，便制造机会撮合女儿萧凤英和他在一起，最终呢两个人解除了误会，最终是有情人终成眷属。我们一起来听。
0: 凤英小姐。

0: 小姐。
1: 小姐，
2: 禅醒一座战泥絮，不诛春风上下狂。
0: 什么意思哦？
1: 意思就是魔教小姐根本就不鸟你，从来就没把你当回事儿。
2: 不是你。
1: 不是啊。哎呦，不是这意思，那什么意思啊？小姐，我的好小姐，你干嘛老是这么嘴不对多心呢？

0: 言。燕子叫你小姐，往后我天师过娶了你，我难道不该叫她一声小姐夫吗？
1: 没这个说法。
0: 没有啊，你傻呀还是呆呀？可小姐的心，燕子我是懂得的呀。小姐，你回头看看，好好看看，这是我天师过精心为你打造的铁画图像，你再眼看看，小姐。

值得一提的是啊，铁画情缘的诞生呢，除了为原创作品短缺的黄梅戏增砖添瓦，更是把芜湖铁画和黄梅戏这两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合创新。郭沫若先生曾经为铁画题词，以铁的资料创造优美的图画，以铁的意志创造伟大的中华。铁画情缘用铁画的资料创造了优美的戏剧，这部作品的创作呢，也演出了艺术家们铁的意志这种表现。戏剧主人公的精神品质也将成为鼓舞群众创造伟大的中华为积极的力量。好了，我们今天的慧文说戏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回听本期节目，请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慧文说戏。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大家好，我是雅婷。
3: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与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2: 首先来关注天气，明天鄂西北、鄂西南多云，局地有阵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30到35度，最低气温18到23度，偏东风2到3级，转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
3: 后天鄂西北、鄂西南多云，局地有阵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鄂西北18到23度，其他地区26到30度，最低气温鄂西北15到18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
2: 今天的新闻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证监会就私募投资基金募集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3: 利率下行催生分红险热销，权威专家解读普通投资者该怎么选。
2: 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1: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3: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看今日市场。今天四大股指集体收涨，沪指涨0.07%，深成指涨1.91%，创业板指涨3.41%，科创综指涨1.9%。
2: 盘面上，算力硬件概念集体反弹，农业、传媒、旅游、零售、机械板块表现活跃，银行、保险、煤炭板块调整。
3: 沪深两市成交额1.95万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846亿。盘面上，市场热点快速轮动，全市场超3100只个股上涨。
2: 今天呢是本周的第一个交易日，总体来看个股上涨的意愿呢还是非常的明显，但是量能明显不足，导致大盘指数上涨差强人意。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我们来听第一财经股评嘉宾赵冬梅的分析。
4: 当下盘面的这种格局，就是价涨量缩，成交持平，但是快速轮动的格局所呈现出来的，就是市场现在依旧处在一个增量资金不足、存量博弈的状态当中。那么这种状态，我们既可以从市场直接的每日的总成交金额能看出来，也能够从最近，比如说我们去看融资余额的变化。在7月份科技的大幅回落带动融资余额的下降之后呢，市场哪怕8月份有一些结构性的局部反弹，融资余额并没有出现持续的回升。包括我们去看 ETF 的净买入净都净申购的数据，在8月份整体也是一个波动，也没有出现趋势性的回暖。那么无论是成交量所呈现出来的直观的这种每日成交的变化情况，还是我们去看杠杆资金包括 ETF 的资金看到的，也都是一个存量博弈的格局。那再回到盘面上来，从上周到本周，其实我们能感受到整个盘面轮动的速度是非常快的。8月份以来呢，市场启动的这种短期轮动热点方向比较多，从创新药，然后再到随后的 AI 应用，到上周呢就是农业，就是很多细分方向都有所发酵，然后消费板块默默地走了一波修复性质的上涨，再到今天的科技板块反弹，然后包括还有房地产，在中间有一定政策驱动的时候也有超跌修复的行情。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感受到的就是快速轮动，但是市场缺乏主线，在没有一个引领市场进攻的主线方向出现的情况下，轮动的速度越快越会压制市场整体向上的空间。所以当下这种存量资金博弈的行情呢，就场外的资金大规模的入市的意愿其实是不足的。那之所以场外资金入市不足，那么场内资金在科技消费然后进攻方向和防守方向之间来回的去做轮动切换，那主要还是因为海外还是面临到一些宏观因素的不确定性。从全球市场的波动啊，包括全球的科技和资本市场的短期波动来看呢，市场是相对会比较担心一点的，就是是否会因为通胀压力的增加导致在本月中旬美联储议息会议上有可能会加息。所以从上周开始小非农数据啊，周五晚上的正式非农就业数据出来以后，会导致市场短期出现一定的这种节奏上的波动。但上周周五呢，美股是在非农超预期的情况下，美股科技迎来了比较强势的反弹，那这种反

0: 弹。今天我们映射到了 A 股，同样的科技跟随美股这边有一个映射行情的修复性质的反弹，但是随后我们也会面临到本周周五要公布的正式的 CPI 数据以及中旬的议息会议的数据。那么在这个靴子落地，海外的扰动不确定性有一个方向性的选择之前，市场很难说在当下吸引场外的增量资金进来往上去做一个进攻，所以我认为当下的这种震荡还会持续，指数向上的空间是比较有限的。但与此同时呢，我也不会太担心说在这个震荡的过程当中市场有太大幅度的下跌。向下指数有比较强的支撑，来自于几个方面，财政政策的发力也好，包括促消费的一些政策的逐渐发力，产业政策的发力，那么政策呵护没有停下来，那么向下就会起到对市场信心托底的作用。
1: 好的，感谢赵冬梅。新闻高峰也提醒大家，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新闻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一直以来呢，投资者对于这种现象恐怕是不太陌生，就是朋友圈里啊，常有人会推销私募基金，并且称为内部份额，而且呢，销售还承诺保本高收益，认购款还给你打进公司甚至是个人账户。
1: 表面上看好像是个机会，其实很多都是大坑。不过今后这些私募销售不能再随心所欲了，因为相关部门对此出手了。
3: 日前证监会就私募投资基金募集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7章45条，从什么人能买，通过谁买，钱打给谁，一路管到签约留痕，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4: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全国私募管理规模已经达到了25.73万亿元。这份看似管机构的规章，其实和每一位想买私募的投资者都息息相关。既然金信基金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认为，此次的办法征求意见稿主要补上了三块短板。
5: 首先呢，是补齐了合格投资者的认定短板。征求意见稿呢，完善了投资者对于资产规模、收入水平、投资经历等方面的认证标准。第二个呢，是补齐了募集全流程管理的短板，明确了私募资金募集的全流程、募集文件的统一监管要求，补齐了管理人和销售机构的适当性管理、风险揭示环节、资金募集过程之前可能存在的漏洞。第三呢，是补齐了募集资金的安全保障的短板，强化了募集结算的专用账户、资金监督机构等内控制度建设方面的要求。
1: 根据专业人士的分析，今后私募不是谁都能买，那么灰色渠道一旦被彻底封堵之后，可以预见的是市场上体量较小的机构将会加速洗牌。
3: 那将来会带来什么？普通投资者今后在购买私募需要注意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办法明确，私募只能由管理人自己卖或委托持牌机构买，朋友圈、无牌照第三方、社交媒体变相推荐都不再被允许。投资单只基金不低于100万元，且首期实缴不低于100万元。一只基金投资者合计不超过200人，先认缴后补缴也行不通了。关于办法带来的行业影响，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吴伟从机构日常展业的角度做了分析。
6: 那对管理人和销售机构来说呢，首先第一个合规的成本是进一步上升，还有呢就是销售机构也需要强化一些适当性的管理，包括风险揭示、资金监督的机制等。另外一个呢就是募集的难度和门槛是进一步提高了，合格投资者的门槛是大幅提升，资金的募集节奏还有灵活性是受限，还有就是这种募集的渠道和宣传也是进一步受限。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合规风控人员也是需要独立的去履职，不得兼任这种募集业务，考核呢不得仅以销售业绩为指标。
4: 机构要卖者尽责，投资者也要买者自负。按照新规，投资一般私募产品，个人需要具备2年以上投资经历，并且满足家庭金融资产不低于500万元，家庭金融净资产不低于300万元，或者近3年本人年收入不低于50万元，三者满足其一。普通投资者在投资私募基金之前，到底该注意些什么呢？王铁牛给出了几点建议。
5: 首先，投资者在认购时呢，要关注自身是否符合私募基金募集的标准。其次呢，投资者可以重点关注募集的主体是否合规。那可以通过基金业协会的官网来查询相关的私募管理人和相关的私募产品是否备案，远离呢无备案机构发行的产品。第三呢，投资者呢是要认清私募基金的高风险的属性，要匹配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
4: 在具体操作层面，吴伟则给出了一份可以照着做的自查清单。
6: 第一个呢，就是确认自身是否符合合格的投资者标准，同时呢，只通过这种私募基金管理人或者持牌机构进行认购啊，避免通过无资质的机构进行认购。第三个呢，就是仔细去阅读啊，募集说明书、风险揭示书、基金合同那相关的文件啊，重点去关注一些投资范围、风险的收益特征，还有费用结构、退出机制等。第四点呢，就是确认啊，资金是通过募集结算的专业账户进行划转，账户是独立于管理人和销售机构的固有资产，避免这种相关的资金进行一个混同或者是挪用的风险。当然也要保存在募集文件、合同、沟通记录啊这些证据，在出现纠纷的时候啊，去维护自身的权益。
1: 嗯，近来有投资者发现，不少银行的柜台最近有了新变化。以前理财经理总爱推荐大额存单，推荐固收理财，如今柜台最显眼的位置换成了分红型保险。
3: 这一现象出现之后，也让不少的投资者心中好奇，当存款吸引力下降，分红险凭什么站上银行 C 位呢？作为普通投资者该怎么选？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7: 记者走访部分银行网点，发现分红型终身寿险、分红型年金险已成为理财经理推介的主力品类。某银行客户经理介绍，
8: 您这几年的闲钱如果暂时用不上，可以考虑分红险，长期放着收益比存款好，还有保障功能。
7: 也有银行工作人员主动向储户提示风险，
9: 不过我先跟您说清楚，近几年内要用的钱别放，如果您这笔钱要是长期不动的，就还比较适合考虑。
7: 那么分红险的收益模式相比传统金融产品有哪些独特之处？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分析，
10: 第一呢，它是一个底线思维的产品。分红险的收益啊，分两层，底层呢是写进合同的保证利率，无论市场怎么波动，这部分一分不少。上层呢，则是浮动分红，跟着保险公司的投资收益走。第二呢，它是一个逆周期的设计，但是分红险的浮动部分挂钩的是保险公司跨周期的大类资产配置，股票、债券、不动产、基础设施，利率下行的时候啊，权益市场反而可能更有机会。第三呢，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略的一点，分红险锁定了时间，在这个预期利率持续走低的大趋势下，这种时间锁本身就是一种稀缺资源。
7: 分红险真的稳赚不赔吗？不少储户把银行代销的分红险等同于保本存款或者稳健理财。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傅一夫提示，核心风险集中在两点。
11: 第一个我觉得就是收益落差风险，演示的高分红啊，它并不是承诺，它实际上这个分红呢，也会取决于未来保险公司啊未来的投资回报跟经营的盈余。再有呢，就是流动性损失这个层面的一个风险，保单呢这个前期现金价值呢其实是远低于所交保费的，通常呢你需要持有很长的时间，你才能够超过你缩小的本金，如果中途准备赎回，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
7: 7月1号起，分红险演示利率上限由3.9%统一下调至3.5%，从销售前端挤压虚高预期。那么，在持续规范的政策导向下，分红险未来将走向何方？田立辉用三个词给出了判断。
10: 第一个词呢，这个去魅分红险啊，会从模糊地带走出来，回归本来面目。它不是存款，不是理财，是保险，有保险的功能，也有保险的束缚。第二个词，分化，行业会一窝蜂的去卖分红险，走向行业差异化竞争。头部公司啊，拼投资能力，拼分红实现率；中小公司呢，可能转向养老型、健康型等细分赛道。第三个词呢，长跑。监管的逻辑啊，不是要打压分红险，恰恰相反，是要它走得更远。
7: 而对普通家庭来说，该如何判断是否适合配置分红险，又该怎样把握选购尺度？傅一夫建议，
11: 第一步呢，用户呢，首先呢，需要明确这个资金的用途实现，因为分红险它适合至少持有7-8年甚至更长时间长期的闲置资金。第二，
12: 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3: 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4: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啊，收益的评估的收益期望的研判啊，自己能否接受，还需要再看一看保险公司过往的这样的一些分红的实现率是否稳定。第三呢，我觉得呢，需要去审视一下整个家庭的抗风险能力。普通家庭呢，应该需要去优先去配齐一些基础保障。我个人的建议呢，就是把分红险呢，在家庭这个金融资产当中的占比控制在20%以内。

0: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关注楼市的最新动态。日前，湖北武汉出台了最新一轮的楼市政策，围绕购房补贴等方面，一次性推出八项具体措施。叠加8月28号全国出台的系列新政，这里的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2: 在湖北武汉长江新区一个商品房项目，一位购房人正与销售人员详细了解项目开盘及价格信息。吸引这位购房人的是武汉出台的新政策，在当地7个新城区给予新房项目购房人总房款1%的阶段性购房优惠。此次补贴总计1亿元额度，以网签时间为准，采用先到先得的方式发放。
3: 销售跟我算的价格少了5万块钱，所以我觉得挺好的，我应该会赶紧下手去买。
2: 此外，828新政中有关房地产信贷管理政策也让很多购房人受益。刚在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购房的温女士表示，政策让她开始还贷的时间点从原来的主体结构封顶后延后到了竣工备案后。
4: 她在交房之前是没有住的地方，她需要去租房，那租房的话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如果同时要还房贷，压力其实挺大的。交付之后才需要去偿还月供的话，是极大的减轻了我的生活负担。
2: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有部分企业主动选择调整开发建设节奏，通过更多实景方式来销售房源。
5: 你可以看到，以我们现在这个项目，总共8栋楼，让客户能够看到更多的实景来进行购房。
2: 除了各种政策让武汉的房地产市场升温，吸引人才也是武汉房地产实现增量的又一途径。在武汉光谷的一个新房项目，去化率从4月的40%达到现在的95%。
6: 光谷持续的引入了科创人才，同时不断的有这个新的高新技术产业引入。我们周边部分的高科技产业，随着今年业绩的提升，也会有这样集中购房的现象存在。
2: 今年前8个月，武汉新建商品住宅网签成交套数达61265套，成交面积722.65万平方米，同比分别增长3.4%、8.34%。
7: 当前武汉楼市整体呈现量升价稳、结构分化的修复特征，改善性购房需求加快释放，趋向温和复苏周期，整体正稳步向良性平稳发展轨道过渡。
8: 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828新政公布之后呢，多地现房销售、房地产贷款发放的时间节点等措施是格外受到市场的关注。
1: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记者的脚步到北京楼市去看一看，在新政的影响之下，那里的房地产市场又出现了哪些新的动向。
2: 在北京经开区一个新房项目，购房人刘先生打算认购一套总价500万元左右的新房，得益于信贷管理政策的变化。

1: 变化，它的还贷时间点可以推迟一年半左右。此外，八月上旬北京出台的公积金新政也使它的公积金贷款额度增加了100万元。 置换商贷后，降低的总体贷款利息，减少了它的压力，也让它升级了购房目标。
2: 公积金贷款的金额增加了，在不降低我们生活品质的前提下，就我们可以看一些面积更大、功能性更全的房子。
0: 除了信贷政策外，现房销售也是购房人关注的重点。目前，北京很多在售或即将入市的新房项目，在销售方式上已经逐渐向现房销售靠拢。这个位于北京经开区的新房项目，就把售楼处直接设在项目所在地旁，在销售过程中，项目方会逐步开放实体样板间、公共区域、园林等区域供购房人参观。
1: 对于我们购房者来讲的话，给了更大的一个确定性，然后对于它的景观、它的采光、它的户型的格局，我都可以身临其境的去感受到。在现房销售制度逐步落地的背景下，部分购房人的需求也在发生转变。在北京市朝阳区一家房产中介门店，经纪人告诉记者，828新政出台后，通过各种方式咨询他们区域内高品质二手房的购房人明显增多了。现房发售意味着也就是短期内不可能拿出来卖。
3: 但是市面的客户呢是比较稳定的，这批客户是有需求的，他可能会转向现在的新房在售的一些新房，或者是当下比较优质的二手房。云听财经。
4: 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近日分别发布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5: 据统计，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有助于进一步的增强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据自然资源部最新消息，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标志着北斗基准站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4: 此次开放的7569座北斗基准站，可为各行各业提供高精度定位数据。为进一步提升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工作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帮助群众有效识别防诈，近日，公安部。 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5: 正式上线。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修订草案从法律层面将保险机构的股东、实际控制人纳入监管范围，保险公司注册资本的门槛由2亿元提升至10亿元。
4: 嘿，如果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不妨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任何时间都不晚。我是雅婷，在新闻晚高峰和你一同慢慢理解世界，慢慢更新自己。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我们将会一同关注。今天22:41将迎来白露节气。 白露节气饮食应注意少辛多酸，呼吸道需重点防护。
5: 双休赛事忙，湖北各地赛事连番登场，赛事加文旅撬动文旅消费新增量。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1: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4: 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5: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6: 北京时间17: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爱是信号满格，告别卡顿等待；爱是画面清晰，思念随时相见。科技的温度尽在烟火日常。
7: 中国移动爱家光网全屋信号满格，老人用爱家灵犀屏追剧， AI 智能看护孩子和萌宠，家中实况尽在掌握。
6: 全家享套餐升级，

0: 流量翻三倍，全家一起享。出门带上 AI 手机、眼镜、耳机、灵犀助手，时刻随行。学习用移动云盘，上传下载更畅快。办公选云电脑，算力加持更高效。
1: 闲暇打开咪咕视频，沉浸式观赛，放松心情。移动爱购商城，一站配齐数字好物。家宝宝一张保单守护全家，上门开锁管道疏通，生活服务更省心。
0: 焦点时刻伴您享受智慧生活，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
3: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东风大道辅路，从全力四路到三环线辅路西向东；第二位是卓刀泉南路，从洛邑路到南湖北路北向南；第三位是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南向北；第四位是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到发展大道南向北；第五位是三角湖路，从碧湖路到太子湖路西向东。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的周边，现在出现了轻度拥堵的购物中心周边，分别是菱角湖万达广场以及光谷天地的周边，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3: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新闻晚高峰。我们这一时段首先聊到的话题是白露节气。北京时间今天晚上的10:41，我们将会迎来白露节气。白露登场，中秋的脚步愈发临近，也为初秋时光平添了一抹温情。
2: 白露是24节气当中的第15个节气，此时玉露生凉，秋意渐浓，鸿雁南飞，百鸟储粮，枝头的果实已经染上红妆，此刻露白风清，万物渐入秋光。
3: 那这个时节昼夜温差开始明显拉大，气温起伏之下，身体的哪些部位最怕受凉，怎样穿衣才能够兼顾舒适和保暖，一起来了解一下。
4: 白露过后寒意渐增，有三处身体部位尤其要做好保暖。不露脚，白露之后不建议继续穿凉鞋，用冷水冲脚。脚部距离心脏远，血液循环偏弱，受凉容易受到寒气侵扰，同时秋燥也容易造成脚部皮肤干裂，建议更换透气保暖的鞋袜，睡前可用温热水泡脚。白露时节要格外注意腰腹保暖，夜间睡觉撤掉凉席，盖好被褥，寒凉类饮食不宜多食，避免损伤脾胃，护好肩颈腰膝。寒凉刺激容易阻滞气血运行，引发关节不适，早晚外出可以备一件薄外套，关节偏弱人群可佩戴护膝，出汗之后及时擦干。
5: 白露后寒气越来越重了，每晚我们可以用温热水泡脚，泡脚水温呢大约控制在40摄氏度左右，水位呢要没过脚踝，时长我们控制在15到20分钟。
2: 这天气转凉，饮食习惯呢也要随之调整。白露之后餐桌上哪些该减，哪些该适当的增加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4: 白露过后秋燥渐起，人体脾胃经过夏天的耗损，处于偏弱的适应阶段，饮食上宜收敛护脾胃防秋燥，有几类食物建议酌情少吃。冰淇淋、冷饮、冰西瓜这类夏令饮食白露之后要减少摄入，辣椒、花椒、韭菜等辛味食材过量食用容易耗损津液，加重秋燥带来的口干、咽干等感受。另外减少烧烤、火锅、肥肉等不易消化的食物，白露时节可适量食用白色食材，梨生吃清润，脾胃偏弱的人群可以蒸熟或炖煮食用，银耳充分泡发炖煮出胶质，搭配枸杞食用，百合可以熬煮百合莲子粥。需要注意梨、百合性质偏凉，脾胃虚寒者烹制时可以搭配姜片、红枣中和， 此外，白露时节讲

0: 讲究少辛多酸，可以适量吃橘子、柚子、山楂、葡萄等酸味鲜果。多酸不等于猛吃酸，胃酸过多、反酸、胃溃疡人群，酸味食物要控制量，不可一味多食。
1: 网上流传秋天喝姜茶暖身，但生姜性质偏温，如果平时经常口干舌燥，容易便秘，属于阴虚火旺体质，大量饮用姜茶反而容易上火。体质偏寒、受凉需要驱寒的人可以少量饮用，尽量放在上午，下午3点以后就不建议再喝。
2: 白露时节，呼吸道问题也进入高发时段，不少人可能会有这样的体会，在感冒发烧之后症状都消退了，但是咳嗽迟迟不见好转，大多数还是干咳，夜间还会加重。
3: 这类咳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白露时节该如何守护呼吸道的健康呢？我们继续来听央视的报道。
0: 白露过后，呼吸道问题进入高发阶段，一部分人感冒发热症状消退后，咳嗽依旧持续，多为干咳，偶尔伴有少量白色泡沫痰，严重时还会影响夜间休息。到医院影像检查，结果却未见明显异常，这属于感染后咳嗽。
4: 气道黏膜一旦受到损伤，神经末梢就变得敏感了，进而就会引发刺激性的咳嗽。一般来说，不建议大家自己去服用一些抗生素啊、抗病毒的药物。但是如果症状长时间没有缓解，我们就要及时到医院去看。
0: 普通呼吸道感染该如何科学处置？首先，普通感冒不要盲目使用抗菌药物，可以对症用西药，也可选用中成药。患病期间注意休息，尽量不要带病工作、上学。此外，呼吸道疾病多经由飞沫接触传播，勤洗手，注重手部卫生，可以降低感染传播风险。
2: 白露时节，昼夜温差加大，茶叶内置丰厚，香气特别高扬。这两天，恩施州建始县三里乡马坡村的白露茶采制正当时，我们来听湖北台的报道。
5: 一大早，在马坡村的千亩茶园里，茶农们趁着晴好天气采摘秋茶。与春茶的鲜嫩不同，白露时节的茶叶叶片更厚实，芽头也更饱满。据了解，这个时节的茶青是制作高香型茶叶最好的原料。
6: 采的时候芽头要饱满，叶片也要匀实，这样做出来的茶它才会绿，香气会更足。
5: 鲜叶采回后必须立刻薄摊在竹匾上进行摊青，这是白露茶制作最关键的步骤之一。由于夜间露水重，鲜叶含水量偏高，摊青时间不够，茶叶会有水闷味，摊青过了头，叶片干枯，后期又做不出高香。
7: 鲜叶采摘回来要摊放3到4个小时，中途翻动一两次，让茶叶自然萎蔫，颜色转为暗绿，手抓没有明显的刺手感，这时候就可以杀青了。
5: 杀青时锅温要控制在220摄氏度左右，可以快速钝化酶的活性，锁住香气。杀青后还要经过揉捻、理条、干燥等工序，整个过程持续数小时，每个环节都不能有一丝马虎。
7: 现在是揉捻，揉捻主要的目的是为后期干燥做型打基础。揉捻主要先轻后重，让茶汁慢慢溢出，这样做出的色泽更翠绿。后面干燥的时候要文火慢焙，让茶叶达到标准的干燥度，这样有赖茶叶储存，香气浓郁。
5: 新制成的白露茶外形紧洁油润，冲泡后汤色金黄明亮，香气高锐持久，入口滋味醇厚干爽，回韵悠长，是秋茶中的季节限定佳品。

0: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1: 今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刚刚过去的周末，荆楚大地清风送爽，活力涌动，多场重磅体育赛事轮番上演，赛场内外激情满满，精彩纷呈。
2: 9月6号，2026中国环东湖国际桨板公开赛在武汉东湖风景区圆满落幕。赛事吸引了来自25个国家的662名桨板爱好者齐聚东湖，逐浪竞珠。在碧波荡漾的湖面上挥洒汗水，比拼风采，尽显水上运动的速度与激情。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随湖台记者赵黎丽、王磊的报道，感受这场水上赛事的飞扬活力。
3: 本次赛事设置精英赛、大众赛、城市赛三大组别，覆盖耐力赛、技术赛、冲刺赛三大竞赛项目。赛事创新打造环湖特色赛道，串联凌波门、墨山、东湖之眼等城市网红地标，沿线布设8大临湖观赛点，方便市民多层次、多点位沿路追赛观赛。北部湾大学体育学院桨板队教练宁志：
4: 一方面我是带学生过来比赛，第二方面我要看哪些器材好，看看最近最新的一个桨板器材。
3: 赛场之内比拼激烈，赛场之外活力涌动，赛事激活票根经济，联动踏湖市集、跳东湖夏日派对，打造白天看比赛、傍晚逛市集、夜间赏演出、全天候亲水休闲生活场景。据统计，赛事期间东湖风景区全域接待游客71.76万人次，同比增长26.3%，文体旅商综合消费总额达2.22亿元，同比增长27.62%。桨板器材品牌销售经理吴延生：
5: 我们是从安徽过来的，咨询量相对以前来说，翻了2-3倍，现场成交率呢，大概提升了30%。
3: 武汉东湖文旅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刚：
6: 所有的这个运动员家属、工作人员、游客，凭我们这个跳东湖的那个票根呐、工作证件呐、在我们东湖这边的主要景点，都可以享受5折门票的这个优惠。
3: 国家体育总局水上中心运动三部桨板项目主管段培饶：
7: 湖北省举办桨板比赛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赛场条件非常优越，我们希望环东湖国际桨板公开赛可以长期落地武汉，同时作为武汉的一个亮丽的城市名片。
1: 除了武汉的水上盛宴，湖北多地的赛事呢也是火热启幕，精彩不断。湖北省

0: 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2026道达尔能源李宁李永杯杯 3v3 这个羽毛球赛金门站分别呢是在恩施金门两地激情开赛，多元体育赛事轮番登场，点亮秋日金楚赛场。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9月5号，湖北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恩施宣恩启幕，各族健儿齐聚供水之畔。开幕式以供水河、莫达楼等本土山水地标为天然舞台，打造沉浸式水上实景演出。舞台融会融合各民族民俗风情，表演者身着特色服饰踏水起舞，传统民俗与现代光影巧妙交融，古朴韵味与时代新风相得益彰。本届运动会规模创下历届新高，汇聚全省29个代表团，近3000名参赛人员，设置12项传统体育竞赛项目和1项特色表演项目，其中融合土家八宝铜铃舞与现代韵律的民族健身操备受瞩目，高脚竞速、陀螺、压家等经典项目尽显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智慧与魅力。9月5号，2026道达尔能源李宁李永波杯 3v3 羽毛球赛荆门站在多刀区龙宇羽毛球馆挥拍开赛，来自省内外的800多名羽毛球爱好者同台竞技。本站赛事持续2天，通过小组循环赛与淘汰赛相结合的方式决出各组别优胜队伍，优胜选手将获得晋级全国总决赛的资格，角逐全国顶级业余羽球赛事荣誉。
2: 我觉得羽毛球它是一个桥梁，然后能够拉近我们和这些羽毛球爱好者的距离。我这一次来，我觉得氛围特别热烈。
1: 据了解，2021年该赛事正式落户荆门，成为李宁产业园落地荆门之后的又一重要项目，也是全国为数不多的非省会城市站点。
3: 夜幕之下，赛场热情依旧。昨天晚上，孝感安陆市体育中心迎来了一场极具烟火气的本土足球对决，上演跨越千年的绿茵之约。安陆香超队坐镇主场，迎战楚超劲旅襄阳东风风神队。绿茵场上，球员们驰骋拼搏，奋勇争先，为秋日小城增添满满活力。
1: 昨晚，孝感安陆市体育中心迎来了一场跨越千年的绿茵之约。安陆香超队主场迎战楚超劲旅襄阳东风风神队，看台上6000余名球迷的呐喊声汇聚成一片沸腾的海洋。比赛还没开始，一场特别的迎宾仪式已经上演。安陆香超的经典 IP 诗仙李白携夫人徐子嫣身着盛唐服饰，在赛场入口迎接远道而来的孟浩然。两大诗坛巨星的故里因足球而联名，也吸引了大批球迷身着古装前来助阵。襄阳东风风神队是楚超劲旅，本赛季稳居积分榜前列，队中多名球员拥有中冠、中乙职业经历。而安陆香超队整体以16个乡镇的本土草根为班底，他们中有学生、有老师、有返乡创业者。经过90分钟的激烈鏖战，双方以3-3握手言和。
4: 襄阳东风风神队的专业球员非常的多，扑球和跑位确实比我们高一个档次，和他们打，坐在场下，我觉得都是可以学习的。
1: 当天，安陆市体育中心场外看安陆香超品安陆风味主题市集同步开张，安陆烧烤的烟火气，云工优品的土特产，李白文化元素的文创产品齐聚一堂，吸引众多球迷驻足消费。本赛季安陆香超完成了从网红流量到品牌流量的蜕变，赛事周期从3月拉长至11月，正赛场次从32场扩容至120场，实现赛季常态化办赛。数次登上央视全网点击量破亿之后，安陆香超又融入楚超体系，引入高水平对抗，深耕赛事经济，激活乡村活力，让球迷的票根变成拉动消费的情节。
0: 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5: 我是黄石台记者王丽亚。近期，黄石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黄石2026年十大民生项目完成情况。截至目前，黄石2026年十大民生实施项目46个分项已全部开工，综合完成率72.3%，完成投资16.45亿元。
6: 我是宜昌台记者张恋。本月宜昌三峡国际机场集中新增恢复九条国际航线，通达俄罗斯、韩国以及东南亚四国，助力跨境旅游、商务经贸往来。俄罗斯方向，雅库特航空开通宜昌往返哈巴罗夫斯克，恢复至弗拉迪奥斯托克航线，9月12号至11月14号每周六直飞。韩国方面，宜昌至仁川航线9月17号起运营，后期加密至每周四班。宜昌至青州航线10月2号开启。目前仁川航线已开放线上售票。东南亚由长安航空直飞多条直飞航线，直达吉隆坡、古晋、万象、曼谷、马尼拉，多条航线采用滚动排班。
7: 我是荆州台记者胡刚。记者今天了解到，位于荆州高新区的楚菜文化博览馆项目预计今年9月底竣工，建成后博览馆将以实物陈列、图文展陈和多媒体互动等形式系统展示楚菜从先秦至今的千年发展脉络。非遗技艺展示区将邀鱼糕制作、金沙酱酿造等传统技艺大师现场展演，互动体验区将引入 AR 互动餐桌与烹饪体验课程，让参观者沉浸式感受楚菜文化的独特韵味。
8: 我是咸宁台记者夏丽。近日，咸宁市通山县村民通过数字乡村平台拍照上报，桥头杂物一小时内清理完毕，这是咸宁数字赋能基层治理的生动缩影。针对鄂南山村分散、服务半径大的难题，咸宁市自2020年联合联通公司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全市320个村实现智慧覆盖，依托平台快速处置群众环境诉求，实现基层治理一小时闭环。目前，咸宁全市已部署427个数字乡村平台，数字力量正持续激活鄂南乡村振兴新动能。
9: 我是黄冈台记者徐帆。9月6号，记者了解到，黄冈市2026年全国科普月科普进校园主场活动在黄冈市第三实验小学启动。活动设置了图书捐赠、科学实验秀、科普剧、户外科技互动体验四大板块，为师生打造了一场沉浸式校园科普盛宴。活动期间，全市将陆续开展近1000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科普活动，营造热爱科学、崇尚创新的浓厚氛围。
10: 我是实验台记者马丽燕。近日，实验室鸳鸯湖国家湿地公园开展夏季水鸟专项调查，监测到白骨顶鸡、鸳鸯、斑嘴鸭等鸟类。这些物种本是秋冬时节飞来鸳鸯湖越冬的冬候鸟，部分个体打破传统迁徙节奏，选择留在湖区度夏栖息繁衍，成为湿地生态持续向好的生动见证。
3: 前面给经常便秘的听众朋友推荐了湖北之声限时福利活动，8块8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鲜宝，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限时10分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 400-100-9928。
0: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的困扰非常的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长期便秘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早调理。
3: 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氧，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
0: 刚刚很多朋友问8块8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8块8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连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10分钟之后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8块8，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一次机会，电话400-100-9928 400-100-9928 400-100-9928。
3: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3时段为您带来泰康荆楚会客厅，稍后见。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金融网络秩序，影响行业口碑，也容易误导消费者，损害群众合法消费权益。在此背景下，净化金融网络环境，规范线上服务流程，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成为全行业共同发力的重点方向。那么立足于保险运营一线，泰康始终紧跟监管导向，主动融入清朗金融网络的一个建设大局，将合规经营、透明服务、风险防控贯穿到那个服务全流程。那么我们对服务的对这个主题的一个落地实践当中，核心可以概括为流程透明、可规追溯，服务规范有保障，消费安心有温度。那么从运营理赔角度，这一主题可以浓缩为赔得明白，办得放心。一方面，我们坚持服务公开透明，将保险条款、服务指南、权益规范、办理流程全面线上公开，清晰公示，让消费者直观了解自身购买保险的一个保障权益。那么清晰让客户知晓投保、理赔、保全等业务的一个全流程，那么实现明明白白享保障。另一方面，严格坚守合规底线，搭建一个标准化、规范化的线上线下服务体系，那么完善风险筛查、流程溯源、客户信息保护机制，主动规避网络服务乱象，筑牢金融服务安全防线。那么泰康始终以守护金融消费者权益为核心，通过标准化运营、数字化风控、温情服务，积极参与清朗金融网络生态建设，以企业合规实践助力行业进化，那么愿让群众安心消费，更放心更安心。
1: 嗯，其实我们现在也发现有很多的一些服务业的这个服务的这个业务的这个提升呢，他们都用到了一些数字化。刚才您在介绍的时候也提到了线上的这个业务办理跟这种智能理赔服务，能不能具体的来跟我们的听友们介绍一下咱们泰康是如何来利用这个数字化的手段来给大家提升一些这种服务体验的？
0: 好的，主持人。那么数字化转型它不是一个目的，而是一个手段，最终的目的是让老百姓办事更方便，保障更实在。那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进行介绍一下泰康的服务。那么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智能理赔，让快速赔成为常态。那么过去理赔的这个繁琐是非常流程是繁琐的，需要收集纸质资料，资料不全的话要多次柜面的那个往返。那如今我们借助这个 AI 审核引擎等技术，理赔全流程线上化、智能化，让客户使用手机 APP 等智能就可以线上报案、上传资料和查询理赔进度。那么简单案件最快的话是秒级进行结算，那实时到账。当前寿险公司智能化理赔案件占比超了79%，那么平均的这个处理时效缩短至0.36天。那么小额的医疗的这个理赔的话，也可以当天申请、当天到账。在湖北的话呢，针对不少客户在武汉投保、外地就医情况，我们力推线上理赔、保全等业务。客户用泰生活 APP 可以定位就近网点，同时各新生活服务广场的这个网点话，我们也配备了一个智能柜员机。那么它是打造智能加自助加坐享服务模式，提升我们的服务便捷这个高效性。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的健保通项目，让数据跑腿替代客户跑腿。那在新医改的这个政策推动的和市场需求下，2009年泰康的话就率先启动了健保通项目。这是泰康保险集团与国内优选的这个医疗机构搭建的一个医疗合作体系，涵盖以提升医院服务效率、打造客户极致体验为目的的商保支付结算平台。那么以及与医院携手创新的医疗合作基础平台，健保通是颠覆了传统的这个事后理赔模式，通过泰康人寿核心业务系统与医院的信息系统之联，让数据跑腿。那么2025年的话，这个湖北的话，我们有10358人次是使用了健保通的，那么获赔的金额的话就是4384万元。那么186人次申请这个住院津贴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做到最快2秒到账的，那么真正的是实现了客户一站式这个理赔结算。那么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适老化服务，让老年人共享数字化红利。那湖北的话就是有60岁以上的老人是超1200万的。那么我们的泰生活 APP 线上的这个尊老模式，超大字体搭配全链接的这个语音交互，那么952热线的话是自动识别老年人的这个客户提供的这个人工可以转接这个方言转接。那么线下所有网点的话，我们完成了适老化的这个改造，设置了老年这个专柜， 为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这个线上这个服务。
2: 嗯，我注意到一个数据啊，就是您刚刚提到这个智能理赔案件的占比已经达到了79%啊，应该说非常高了。
0: 对对。
2: 但是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会有一个疑问，或者说担

0: 心，就是我们可能在接听电话或者拨打客服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机器人不智能，咱们这个机器审核会不会出现误判呢、啊、或者是漏赔的情况，咱们泰康在这方面有什么保障的措施吗？
1: 这个是一个非常担忧的一个问题的，是比较合理的啊，因为我们的话是在推进数字化过程中始终是保持着一个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首先 AI 审核并不是一刀切的，它的去替代人工，而是实行分级的处理机制。简单的说，就是标准的话案件我们是由人工的这个 AI 快速审核，涉及复杂病情、大额赔付或者是存在疑点的案件的话，我们还是会转线下人工的这个符合通道，由资深的理赔专家进行逐一审核。也就是说，它的技术是做到了提速，而不是取代判断。其次，我们建立了完善的这种质量抽检和纠错机制，每个月对 AI 审核案件的话，按比例会进行人工的一个复检，一旦发现这个偏差，是会立即进行的这个模型的这个数据参数修改，那么持续优化算法的这个精算，那么同时设有客户申诉的一个绿色通道。那如果客户对理赔结论提出的有疑义的话，我们是可以随时发起这个复核申请的，那么确保每一笔赔付是做到这个经得起检验。那么最后我想强调一点的就是，技术的温度是体现在兜底的保障上，我们始终坚持宁可多赔不可错赔的一个原则。对于边界模糊的案件的话呢，我们首先是优先保障消费者权益，数字化的这个目标是让守信客户更快的拿到赔款，而不是给理赔增设一个门槛。
2: 通过刚才您给我们大家介绍很多这个泰康的一些服务，确实在数字化方面我觉得还是做了很多务实的一些举措的。那么在其他的这个为民办实事方面，我们泰康还有哪些具体的做法跟成效可以拿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的？
1: 好的。那么除了理赔端的这个数字化升级的话，我们在服务的全链条的这个上面是做了大量的为民办实事的这个工作的，我归纳为三个延伸。那么第一个的话就是服务向前延伸，那么我们从最初的话是坐等客户到主动寻求这个客户，那么依托大数据的这个模型，泰康将每年的8月至9月设置为客户服务节，那么开展全面的客户大回访，那么服务找人，让保险成为客户生活的贴心守护者。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服务向特殊群体延伸，那么精准送达关怀保障。那为践行金融为民理念，泰康持续开展为民办实事行动。2026年聚焦快递员、外卖骑手、货车、货运司机等新型就业的这个劳动者，组建泰康义采志愿小队，走进快递站、客运站等，为新就业劳动者开展送亲娘、送保障、送健康、送科普等多维度的一个关爱行动。那么传递敬意与关怀，全省是积极送给保障，为新就业的这个就人群送含意外险、健康绿通等多重权益，确保保障触达所需人群，让奋斗者感受温暖，安心工作。那么第三个的话呢，就是服务向健康延伸，那么从事后赔付升级为全周期守护，我们构建健康保险加健康管理加健康服务三位一体的健康闭环，搭建涵盖体检、咨询等七大品类的一个服务网络，依托数据及市场的这个监测、评估、干预客户健康，实现事前预防、事中管控。此外，还推出了民意讲堂，在湖北联合三甲医院开展一个讲座。
0: 我刚刚注意到您提到了一个概念啊，或者说理念，叫全周期守护。这个全周期守护是什么意思？您能不能举一个真实的案例，让大家更直观地感受这种从赔钱到守护的转变，好不好？
1: 当然可以。那么这个话举一个去年我们的赔付案例。那么去年的话，我们有一位来自黄冈的一个张女士，她购买的是一个包含健康管理服务的一个重疾险。那在一次常规的这个体检中的话，发现她是有甲状腺结节异常的这个变化的。那么体检中心在出具报告的这个第一时间的话，就通知客户的这个检查结果异常。那么健康管家同步的话是进行的这个服务跟进，那协助她进行的一个预约的协和医院的这个专家这个门诊。那经过进一步的这个检查，确诊为甲状腺乳头状癌的这个早期。那由于发现的是比较及时的，那么手术也是非常成功，那么术后恢复也很好。那在整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的健康管家是全程跟进，从门诊绿通、住院安排到术后康复指导，提供了完整的陪伴的一个模式服务。那理赔环节的话呢，也是因为他的这个资料的准备比较齐全，诊断明确，那么仅用一天的话就完成了一个全流程的赔付。 那出院后的话呢，张女士也给我们写了一封感谢信，她说以前觉得保险就是出事后了才管用，现在她才知道保险在我没出事的时候就可以进行正常的一个保护，那这就是全周期守护最真实的一个写照，不是等风险发生了才出场，而是在风险萌芽时期就已经站在了客户的身边。
2: 嗯，其实我觉得通过刚才这个温暖的故事，让我感觉到我们现在这种保险服务它都可以细致到这么的一个过程。因为我听到您在介绍说这个健康管家是全程跟进，包括给他提供了一些完整的这种陪伴式的服务，那可能我们也有很多的听友听过之后就在想，是不是这种细致的服务，这种健康管理服务只有购买了高端产品的客户他们才能够享受得到，那作为普通的一些保单的这种客户也是大部分人啊，他们能不能够获得类似的关怀呢？
1: 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也是经常在思考的，也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一个方向。坦率的说的话，不同的产品的这个服务权益它确实会有所差异的，但我们始终坚持的话就是以基础服务普及会化，那么增值服务差异化的一个原则，即便是最基础的保单，客户也可以享受到免费的在线健康咨询，还有健康档案、常见疾病的这个咨询等基础管理的这个服务。这些服务的话它是不设门槛，客户是均可以通过我们的泰生活、泰康医生等 APP 是自助去获取的。那么对于重疾医疗等产品的这些客户呢，我们是在原有的基础的这个上是叠加了一些就医绿通啊、专家门诊啊，或者是术后护理等这种服务的阶段。那么我们的目标是让每一位客户无论保单大小金额都能感受到被关注、被关怀和的一个温度。
0: 其实不同的产品啊，不同的保单肯定享受的权益和对应的服务是有区别的。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其实应该说当前的金融网络的环境是比较复杂的，就是作为普通消费者可能在面对这个市场的时候会有很多的风险，会有很多的坑。您作为寿险公司运营理赔的一个专业人士，您觉得消费者在保险消费当中最需要警惕的风险都有哪些，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那这个的话也确实是我们在日常的这个工作中反复向客户所需要去进行提示的一些内容。那么结合运营理赔的一个实践，我认为消费者最需要警惕的话就是有六大风险。第一类风险的话就是警惕代理退保的黑灰产，这是当前的话保险消费者面临最突出的一个风险之一。一些不法分子的话呢，以全额退保、维权代理为幌子，诱导消费者退保，从中收取高额的一个手续费，甚至截留退保金。那更严重的是，退保后消费者是失去了一个保障权益的，那一旦发生风险，说是将会面临的一个巨大的经济损失。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需要警惕虚假保险营销的一个电信诈骗。那一些不法分子冒充保险公司工作人员，通过电话、短信、社交媒体等渠道，以保障升级、领取补贴、退保返利等名义，诱导消费者以个人的信息去进行转账，或者是提供账号的这种信息。那第三个的话就是警惕夸大收益宣传，那比如将保险产品的这种浮动收益利率宣传为保底高收益，那么甚至用理财加保障这个模糊概念去诱导这个 消费者消费，那这往往是与产品实际条款是不符的。那第四个的话呢，我们就需要警惕个人信息泄露。那在保险投保和线上理赔时，我们就需要注重这个保单的这种个人信息安全，选择官方渠道操作，避免在不明平台上留下我们的这种身份敏感信息。那第五个的话呢，就是警惕我们的冲动型消费。那部分消费者在营销话术的这种影响下，购买了超出自身的这种经济承受能力的一个保险产品，那么可能后续的话可能会因为经济压力呀，导致这种缴费的这种情况导致退保，那这种会造成经济的一个重大损失。那我们需要理性看待保险产品，量入为出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第六个的话呢，就是关注金融产品适当性管理新规。那么2026年2月份的话，我们开始的话就实施了金融产品的适当性管理，那么要求金融机构必须将合规的产品销售给合规的适用人群，那么在消费者投保时如实提供个人信息，配合完成风险测评，的确确保那个所购买的产品与自身的风险是进行相匹配的。
2: 您在刚才给大家做的这样的一些提醒，我觉得是非常的有必要，而且非常的全面的。其实大家在每一次听到这个我们节目的时候呢，也非常的希望能够借此机会啊，获取一些防范金融风险的一些知识啊。那么如果是说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些风险，一旦是遇到了这样的风险，我们首先如何提前预防，以及遇到了以后该如何来应对呢？
1: 好的，那我将这个风险的话，就是那个防范的话，是总结为五点的。那么第一是话呢，我们就是走官方渠道，远离代理推保。消费者对保单如果发生有疑问或者是不满的情况下，应该通过我们的保险公司官方渠道，比方说我们的客服热线、营业网点、官方 APP 反映投诉的这个诉求，切勿轻信网络上的代理退保的广告。那退保后的话，重新投保我们还会面临的这个保费上涨、重新计算等待期，那么甚至还会被保险公司拒保的一些风险，这是务必进行去慎重的。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认证官方的一个身份，那谨防转账的一个骗局。保险公司的话呢，是不会以个人名义要求客户转账至私人账户，那也不会通过电话索要银行卡的一个密码、验证码等敏感信息。那接到类似的可疑电话或信息的时候，我们应主动拨打保险公司官方客服电话进行核实。第三个的话就是量力而行，合理规划出保费的支出。购买保险应充分评估自身的经济状况和保障需求。那么一般的建议下的话，就是保费的支出不建议超过家庭收入的10%到15%，选择与自身风险承担能力相匹配的产品。那么第四个的话呢，就是回归保障本源，警惕高收益的承诺。保险产品的核心功能是风险保障，不是高收益投资。消费者应当通过正规的渠道购买这种保险产品，仔细阅读我们的保险条款，特别的话我们需要关注的就是保单当中所约定的保险责任、免责条款、退保损失等这种关键信息。那么对于承诺保本高收益的产品，我们一律需要保持高度警惕的。那么第五个的话就是保护个人的这种信息，只走官方平台，仅通过保险公司官方的这种网站呀、官方 APP 上办理保这种相关业务，不在不明来源的这种链接中输入个人的保单信息或者是身份信息。同样的，我们还需要定期去修改我们的这种账户的密码，不随意授权第三方 APP 获取个人的相关信息。
0: 您刚刚呢是跟大家介绍了几条风险防范的几个要点啊，包括像这个代理退保等等。我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如果说普通的消费者在保险消费过程当中真的就遇到了一些纠纷呢，或者是风险，那他可以通过哪些途径去解决呢？
1: 消费者的话，如果说是在购买保险的话，遇到这种纠纷的情况下呢，我们不必要去慌张。那么目前的话呢，在处理纠纷过程当中的话，我们是有四个路径是可以选择的。那么第一个的话呢，就是与保险公司进行协商，这是高效便捷为的首要路径。那么它的流程也是非常简单的，它的效率也是比较高的，也是最常见的一个维权方式。那么我们可以通过线下的一个网点、客户服务热线或者官方的 APP 去反馈。那这里需要注意提醒的就是，如果说我们去向公司反馈这种问题时，尽量要做到条理清晰、重点突出，同时保护好所有的沟通记录，如通话录音、聊天截图、工单编号等，便于我们后期进行的一个追源、追溯、确认。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需要是可以申请行业调解。那若与保险公司协商未果，可以申请行业调解，这个是免费的、中立的一个公益性解决纠纷的一个服务。那调解协议是经司法确认后是具有较强的一个执行能力的。那么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是可以申请仲裁，这是介于调解与诉讼之间的专业的一个解决纠纷的途径，那其裁决结果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尤其是适合争议金额比较明确、责任界定这个清晰的一个复杂的这个保险纠纷。那么第四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向，如果在上述纠纷都不能达到的这个合法的这种解决的同时的话呢，我们可以提取第四个，就是提取诉讼。那么这个是最具强制力的这个纠纷解决路径。那么当其他方式均无法解决的时候，可以通过司法判决维护自身的一个合法权益，是维权的最后的一道防线。
2: 那泰康平时在这个解决纠纷方面有哪些具体的举措呢？
1: 泰康的话实际上是已经构建了一个完善的纠纷化解机制了。那么首先公司内部是建立了易诉大模型，那经常客户在投诉发生前通过数据分析提前发现潜在的这个服务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主动的出击去解决。那投诉发生后第一时间响应，快速处理，最大限度将矛盾化解在这个初始阶段。那么其次的话呢，就是积极参与行业调解机制，对于客户提出的理赔争议啊、保全纠纷等问题，我们会主动引导客户通过调解这个渠道来进行解决，而不是让客户跑法院打官司。第三个的话呢，我们就是深度融入了这个法院加上金融的这个多元纠纷调解模式。那这一模式在湖北已是全面铺开的，形成行业调解、司法确认、快速审裁的一个核心。那么多元化、一站式、全覆盖为特点的一个湖北模式，像我们的武汉、襄阳等多地法院的话，是与金融监管部门建立了一个常态化的协作，设立多元这个纠纷这个工作站，提供投诉、调解、裁判全链条的一个服务。那湖北金融监管总局还出台了这个湖北省小额金融纠纷这个快速处决机制的一个工作指引，在全省全面推行小额纠纷快处机制。那最后在这里的话，我需要提醒广大的这个听众朋友，那我们遇到的这个保险纠纷的时候，是务必走官方正规合法的一个维权途道，那坚决抵制和远离这种代理推保、全额推保、黑产骗局的这种渠道，那切勿是轻信非法中介，避免个人信息泄露和资金受损。
2: 我们也了解到呢，在下一步的工作当中呢，咱们也会重点的推进五个方面，一个是深化数字服务，还有就是强化适老服务，以及保障消费权益，还有普及金融知识和共建行业生态。那最后我们也请何林老师来给大家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我们的这个保险服务好不好？
1: 哦，好的。那守护群众安心消费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工程。那我们的话呢，就是保险本质是一纸承诺，一生守护。在数字化时代，我们用技术让这份承诺是兑现的更快更便捷。在清朗金融消费这个建设中，我们用规范化和透明让这份承诺更可信更安心，让每一位消费者都能安心放心买保险，安心享服务，这是我们不变的初心和追求。
2: 好的，今天也非常的感谢何林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了精彩的分享，也感谢各位听友的收听。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让我们共同期待一个更加规范、透明、有温度的保险服务环境。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好的，那今天的新闻高峰到这里我们就聊到这里，我是何山，
2: 我是雅婷，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的18:30我们将会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0: 再会。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曲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

0: 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央宗。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3: 我国预计将在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
2: 财政部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3: 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2: 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降至5月来最低。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做出战略指引。
6: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5: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5大核心理念， 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7: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5: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8: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5: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9: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5: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6: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100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11: 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10: 据介绍，意见系统部署了5方面重点任务。
11: 在产业统筹规划方面，提出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以及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等任务举措。在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方面，提出加强传承保护 与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等任务举措。
10: 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提出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与文化、旅游、康养、教育、乡村振兴等领域多元融合等任务举措，培育消费新场景、新增长点。
11: 在推进产业国际化发展方面，提出通过搭建多渠道出海平台和加强宣传推广，加快推动产业融入国际高端消费市场。
3: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12: 规划部署了适度超前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培育壮大信息通信产业体系，系统优化行业治理体系，全面增强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拓展融合应用广度深度，稳步提升行业全球化发展水平六项重点任务。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说，
13: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打造全域联动、实战实用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行业赋能水平与全球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
12: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细化任务落实、强化监测评估等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
13: 加强跨部门协调、部省联动、政企协同，强化各类政策协同配合和用地、用海、用电、用数和频率等资源要素保障，鼓励金融机构等加大支持力度。监测评估方面，做好规划实施情况动态监测，推动规划任务落实。
2: 财政部今天表示，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资本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据统计，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核心资金来自即将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这也是继2025年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四大行之后，国有金融体系又一次资本加固动作。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
14: 补充资本以后呢，政策性金融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保险公司长线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
5: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撬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15: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0000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参与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因此，此次注资是主动扩表、提前布局的举措，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预留空间。
3: 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16: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17: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 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16: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18: 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2: 一边是上海松江工业用地紧缺，一边是安徽六安有空间缺项目，两地如何打破省际壁垒，让产业转移从拉一把走向一起赢？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请听陆松联姻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3: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曼盛为什么要离开上海？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最终选择六安关键在政策和客户。
19: 我们刚开始选址呢，是我们去过合肥的经开区，去过合湖市，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所以我们最后选择了在六安。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3: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这个速度让德国总部都惊讶。但问题随之而来，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六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20: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3: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六安60%，松江40%。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坦言，难度很大。
21: 因为这个统计分算还需要征求国家统计局的认可，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3: 2025年2月，统计分算办法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不过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有些机制还要继续完善。
22: 现在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分到了我们松江区，那我们松江区怎么把这一部分再分到下面街镇，这是最后一公里呢，我们是要打通的。我们也在想形成一下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六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想布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六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六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1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近两年，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日渐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从事虚假宣传。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李健分析，
23: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5: 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石，如何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24: 意见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5: 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的 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0: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2: 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洪水退去后，当地全力投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1: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4: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1: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归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7: 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产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
1: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
8: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1: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25: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西藏等地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四川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西部、山西中南部、江西西部、西藏南部、青海东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2: 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展开，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范围为2025年12月到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3: 首趟延安至瑞金直达高铁今天正式开行，全程运行约11小时。
2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所罗门媒体日前披露，台湾当局今年增加了对帕劳的援助，还向帕劳政要提供赠款，这些钱都是台湾纳税人的钱，却没有用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27: 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惯于拿着台湾百姓的血汗钱滥施金元外交，并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为台独分裂和个人的政治算计服务。帕劳等个别国家同台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下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了3个小时的第一阶段会谈。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28: 泽连斯基当天表示，法英德3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
6: 于会谈第二阶段期间受邀加入了乌美磋商进程。会谈不仅研讨了结束冲突所需的条件，还针对乌克兰短期援助需求展开磋商，议题涵盖防空保障、能源援助以及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应用合作等内容。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会谈后表示，美方认为此前在莫斯科举行的相关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希望近期能够宣布举行三方会晤。6号，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三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除了俄乌冲突问题，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据他介绍，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
2: 伊朗6号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在几天内签署，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自2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邮轮驶出该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它们。雷扎伊称，伊朗没有击沉美国船只，是因为它们运载石油，一旦被击沉将破坏环境。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雷扎伊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当地时间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区域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美国方面近日消息，受美伊局势影响，美国国内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与伊朗冲突爆发时相比，每加仑高出了2美元以上。当柴油价格上涨时，企业会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3: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2: 以色列军队7号凌晨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包括两名婴儿在内的至少11人死亡。
3: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四天，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2: 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初南、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

0: 哎，你知道酒后开车的代价吗？
1: 知道，罚款300，一次记12分，暂扣驾驶证3个月。
0: 我说你知道酒后开车的代价吗？
1: 不是说了吗？还有学习交通安全知识，重考理论。
0: 哎呀，我问的是你知道酒后开车的代价吗？
1: 啊？哦，代驾，代替驾驶。
0: 对的，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恩小喝酒啊，那个叫代驾，晓得不啦？
2: 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主体功能区战略塑造发展新优势。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扎实有序推进，
1: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伊朗方面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禁区，进入船只将受到制裁。美国方面称，对于伊朗达成核协议始终持开放态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自然条件各不相同，定位错了，之后的一切都不可能正确。要加快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全国上下协同发力，既推动经济发展，也共同端稳粮食饭碗，守好绿水青山，让每一寸国土都焕发独特的光彩。
2: 眼下，福建正在加紧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作为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的一

0: 侧重于生态保护，要解决的是部分地方以资源环境为代价盲目扩张无序发展的问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主体功能区战略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效途径，必须坚定不移加快实施。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国家发展方式和发展形势发生变化，主体功能区的内涵和使命不断演进。聚焦区域协调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根据主体功能区定位，着力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为实现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等深度融合，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畅通国内大循环。
1: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因地制宜，这为主体功能区落地实施指明了方向，就是一定要把主体功能区的类型分细，政策和考核要精准，这样主体功能区在因地制宜高质量发展中才能切实发挥战略作用。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主体功能区制度初步建立，按照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三种功能类型，因地制宜地确定了我国每个县区级行政单元承担一种主体功能。与此同时，主体功能区战略格局还在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升粮食安全功能和生态安全屏障功能中不断与时俱进。这是我国最新一版主体功能区分布图，2846个县域单元都有了自己的功能定位，绿色代表的是重点生态功能区，黄色代表的是农产品主产区，粉色代表的是城市化地区。与最早一版主体功能区分布图对比来看，由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行政区划调整和国家战略需要，153个单元的功能级别进行了调整，174个单元的功能定位发生了改变。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相应调整的同时，主体功能区战略正在进一步向乡镇延伸。目前，全国约92%的乡镇明确了主体功能定位。在陕西榆林，当地就正在把能源空间纳入各县区的国土空间规划当中，并细化到乡镇一级。
2: 榆林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如何在能源开发和生态保护之间找到平衡点，因此定位必须明确到乡镇，在能源资源富集区内划定优先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三类空间，告诉大家哪儿能开发，哪儿需保护。
0: 管控政策更精细，主体功能区的支持政策也在变得更精准。在上海松江，被黄浦江天然隔开的浦南和浦北两大片区，虽然同属国家级城市化地区，但浦南是重要的生态屏障与农产品保障基地，浦北则是城镇化与先进产业核心承载板块。针对这种资源禀赋和功能定位的差异，当地采取了不同的配套支持政策和考核评价。
3: 在土地要素配置上实行南北差异化指标管理、成本补贴政策，浦北片区聚焦城市建设、产业集聚与科创发展，浦南片区定向倾斜保障乡村振兴与生态建设需求。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在保持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格局总体稳定的同时，还将细化明确特殊功能区，就是对承载维护国家安全、保障能源资源供给、保护传承文化、强化海洋资源保护利用等特殊功能的区域，提供更为精准的空间管控规则和支持政策。
4: 我们将编制主体功能区战略优化实施方案，通过将主体功能区战略深度融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优化细化主体功能分区，适当调整部分地区主体功能定位，确保各地定位更加符合实际，助力高质量发展。
0: 国务院总理李强7号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

0: 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1: 国家副主席韩正七号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
0: 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贡献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2: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扎实有序推进，助力高质量发展。
0: 这两天，国家骨干水网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的取水口地心泵站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全长490公里，从广东云浮市西江干流经地心泵站取水，输送至粤西地区，惠及沿线112个乡镇1800多万人口，计划2031年通水运行。在黑龙江牡丹江市，临海水库建设进入大坝封顶冲刺阶段。作为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临海水库是黑龙江水网的重要节点工程，在为下游提供优质水源的同时，还能改善新增灌溉面积超15万亩，提升防洪能力。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眼下，国家“十五五”规划重点工程项目，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航站楼建设全面转入地上主体结构施工阶段。作为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项目首期规划建设50万平方米 T1 航站楼和2条远距离平行跑道，设计年旅客吞吐量4300万人次，将成为东北地区重要的国际航空枢纽。在新疆， 连接天山南北的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的重点控制性工程，阿克乔马克二号隧道进入主体施工阶段。G3033奎独库高速是国内在建高难度重点公路工程。项目建成后，天山南北通行时间将由14小时压缩至4小时，实现全年通行。在贵州六盘水市水城区，世界第三高桥安盘高速天门特大桥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全力推进桥面铺装等作业。安盘高速连接贵州安顺和盘州，是国家高速公路网 G60 沪昆高速扩容工程。天门特大桥横跨北盘江大峡谷，全长1553米，桥面距江面高差达560米，相当于200层楼高。通车后，峡谷两岸的通行时间将从3小时缩短至15分钟左右。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多措并举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目前，我国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同时，各地通过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来推动历史经典产业发展。截至去年底，全国已经有1.49万家非遗工坊，形成了拥有300多项专利、20000多种样式的产品体系，并且依托电商平台畅销到海外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新印发的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要求各地要加快编制产业分布地图，优化产业规划布局等，到2028年培育出50家100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1000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同时，我国将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历史经典产业，支持优势产区率先建设产业大脑，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实现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浙江省等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围绕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年度主题，设置8大展区，首设词源主题展区。届时，200多个顶尖大模型将集中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国际展商占比超20%，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据介绍，2016至2025年，中国以数字化交付服务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速为11.2%，高于全球平均水平1.8个百分点。农业农村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健全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确保乡村振兴投入力度不断增强，促进三农领域投入结构不断优化。2025年，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突破1550亿元，稳居全球第一，为1.25亿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超5.2万亿元。方案提出健全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民间投资对稳就业、稳经济具有重要作用。方案提出发挥好民间投资在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用， 引导民间投资依法规范有序投入乡村振兴。方案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立与农业农村发展水平相适应、结构合理、方式科学、治效并重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记者今天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通航后，我国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广西交通部门协同相关单位创新联运规则，推进海铁集装箱互认，打造一批一单制、一箱制示范线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目前，在海事部门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覆盖多种船型，运力储备充足。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5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聚焦社会各界关注的 AI 换脸、大数据杀熟、仿冒名人带货、自动驾驶、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厘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一家企业，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践行者，他们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2025年诚信之星发布专题节目将于今晚在总台财经频道播出。今天，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以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至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记者从上海海关获悉，前凯至上海海运航线开通以来，已累计运送进出口货物36.1万吨，货值突破100亿元。货物种类从2024年开航之初的34种增加到75种。2026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大思政客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昨天在安徽合肥举行。本次活动紧扣青春爱国奋斗主题，通过主题演讲、情景演绎、互动分享等形式，感召青年践行嘱托，书写属于自己的强国华章。今天，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本次活动在全国宣传推广数字金融为民服务有效举措，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受冷空气影响，我国北方地区自西向东陆续出现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青海、甘肃、内蒙古及华北等地先后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黄淮、东北地区等地有4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至10摄氏度。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 任何进入这一范围的船只都将被伊方列入制裁名单。他还表示，伊朗将在未来几天公布这一新设立禁区的具体情况。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议会发言时说，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侵犯都将遭到更迅速和更猛烈的回应。卡利巴夫还强调，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伊朗应对敌人的两个重要手段。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六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对与伊朗达成核协议始终持开放态度。他同时称，美国与伊朗仍处于冲突状态。美国目前有两项主要任务，一是阻止伊朗石油外运，二是对伊朗施加最大经济压力并进行孤立。六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美方代表举行会谈。当天，乌美方面还与英国、德国和法国代表进行了会谈。泽连斯基表示，与相关方面进行了非常实质性的讨论，涉及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议题。他还表示，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威特科夫当天表示，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多地的冲突今天进入第五天。据法新社今天报道，本轮冲突目前已造成至少300人死亡。也门政府军六号发表声明称，其与胡塞武装当天在塔伊兹省部分地区发生激烈交火。胡塞武装六号向塔伊兹省方向发射3枚导弹，造成部分建筑受损。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六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这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首次暂停增产。有媒体报道说，中东战事使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欧佩克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六号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美国媒体报道称，事发后该机场一度关闭。据美国联邦航空局发表声明称，这架货机机型是波音767-300，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据印度尼西亚交通部今天的消息，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影响，雅加达主要机场、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4座机场预计关闭到当天傍晚。据了解，目前印尼有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或延误，27万多人受影响。另外，火山喷发还导致印尼万丹地区学校停止线下授课，开始为期3天的线上教学。
1: 白露是秋季的第3个节气，天气渐渐转凉，寒声露凝。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白露的自然和文化之美。
3: 露珠无色透明，为何被称为白露？有观点认为，按照中国传统五行之说，秋季属金，金对应白色，所以称秋露为白露。白露时节并非露始生，而是露始增，露水越来越重，秋色越来越浓。而此时的庄稼垂颈引露，不与天地争颜色，待到成熟时，满世界的斑斓都只是它的背景色。鸿雁来是白露的物候之一，雁不独飞，千里同心，这是天性使然。而中国人从中读出了信义与伦常，由物及人，天人合一，这是中华文化的动人之处。天地一白露，照见古与今。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过滤键，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4: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3: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4: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半年长。
3: 咨询电话07-8733-8911。
5: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6: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咸宁的苎麻产业经历过风光，陷入过低谷，眼下重现产销两旺，沉寂的老牌特色产业是如何重焕生机的？今天的三农关注，我们一起去了解。发展农业特色产业是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和关键，如何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做好土特产文章，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呢？走进乡村看振兴，今天我们走进黄冈罗田看发展。八月份全国蔬菜鸡蛋价格同步上涨，未来蔬菜鸡蛋的价格还能涨多久？三农热搜榜我们一起来关注。三农新鲜事，今天我们来看襄阳果农巧打农旅融合牌，特色花果变身俏销市场的致富果，工厂化繁育让仙桃黄鳝游出新天地。
1: 关注三农最新动态，聚焦三农热点话题，三农关注。
6: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咸宁是中国苎麻之乡，苎麻产业在当地经历过风光，也陷入过低谷。眼下咸宁的苎麻企业产销两旺，逆势回暖，成为百庆增收外贸出口的重要抓手。沉寂的老牌特色产业是如何重焕生机的？三农关注，我们首先来听湖北台记者李先华、张恒的报道。
7: 走进咸宁高新区凤凰产业园的麻纺生产车间，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订单已经排到2个月之后。伴随着麻质服饰风潮兴起，苎麻原料国际需求持续走高，原麻每吨价格上涨近万元。湖北天元纺织有限公司总经理胡小燕：
8: 今年的生产销售都非常的好，整个营收额跟去年同期比增长了10%。
7: 在咸宁，苎麻种植面积一度达到40万亩，可90年代后期开始，这里的苎麻产业一落千丈。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加工环节污染大，严格的环保要求逼迫产业逐渐萎缩。要想重振雄风，必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这几年技术改造在当地风起云涌，不少企业主动与高校科研院所对接改进工艺。湖北天元纺织有限公司就与华中科技大学合作，用生物酶绿色脱胶工艺替代了传统工艺，污染物排放下降57%，远少于国家排放标准。胡小燕：
8: 原来脱胶是化工脱胶，重酸重碱，现在追求的是生物酶脱胶，更加的环保，低碳的，对面料的无化工的侵害。
7: 新技术不仅环保，还让每吨生产成本直接降低2000元。企业生产的高脂苎麻混纺纱成功打入国际市场， 高端纱线每吨产值达60万元，站稳全球高端面料供应链。但新的问题接踵而至，因为一度低迷的市场，当地苎麻的种植面积大幅下降，企业只能远赴四川、湖南采购原麻。如何引导当地农民重新种植，搭上这一轮的市场风口？关键时刻，政府部门出手了。当地盘活闲置荒地，整合低效农田，大力推广新品种、新技术，同时帮助企业与农户签订包销订单，让大家吃上定心丸。农民种植苎麻的积极性又重新被调动了起来，在双溪桥镇就建立起了3800亩标准化种植基地。咸宁市咸安区宏源苎麻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刘波。
9: 是说山茶，这一亩地的总收入大概在4000元左右，有很多农户跟我们合作，就是他种的麻我们包回收，他都跟着我们一起不愁销路的。
7: 国家棉麻产业技术咸宁苎麻试验站站长汪洪武。
10: 今年新发展的主要是两个品种，一个是华州四号，第二个是中柱三号，经久耐用，这么多年很受老百姓喜欢，产量跟行情都很稳定。
7: 如今咸安区已经构建起苎麻从种植到终端成品的完整产业链，2025年产业产值近31亿元。根据规划，咸安区苎麻种植面积2028年将拓展至4万亩。
1: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6: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发展农业特色产业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和关键。黄冈市罗田县通过盘活山林资源，将林下种养和康养文旅融合，走出一条林下种养打底、康养文旅升级、三产双向赋能的特色发展之路。我们跟随黄冈台记者陈鑫、罗田台记者杨芬一起去看看。
11: 旭日东升，清晨的博刀峰林场生机勃勃，一群游客正在林间练习太极拳，仿佛避世隐者仙风道骨。博刀峰林场良好的生态优势吸引了大批游客和疗养者，为增强他们的旅游康养体验，林场邀请太极拳教练免费开设太极养生课，让游客在饱览罗田风光之余感受生态康养的魅力。罗田县博刀峰林场厂长何建国。
12: 我们博刀峰林场森林覆盖率达到95%以上，到处都是生态氧吧，非常适合发展避暑康养产业。我们还把太极体量和宁夏经济结合起来，打完太极拳就可以带大家去宁夏看访野生种植的天麻，品高山人物茶，临走时带上一罐我们林场自产的土蜂蜜，把博德峰的康养滋味带回家。
11: 罗田县依托林场海拔高、气候适宜、土壤肥沃特点，全面推广林下种养与康养文旅融合发展，彻底解决林地分散、种养林散的发展难题。罗田县林业局产业发展和林场管理股股长燕丹青。
13: 累计盘活国有林场闲置林地3500余亩，集中打造宁夏中药材示范基地、宁夏特色养殖聚集区，全县宁夏种养面积突破20万亩，宁夏黑山羊、梅花鹿等特色养殖形成规模化集群。
11: 在平湖乡千亩板栗立体种植基地，硕果累累的板栗树下种满中药材，两种经济作物错峰生长，互不争地，一份林地两份收益。罗田县平湖板栗公园负责人方朝阳。
14: 林下药材种植年底收成了，但一亩的综合收益可能超过8000万，比各处的单一种板栗基本上也翻了2-3倍。
11: 在合浦镇八里饭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板栗林下康养基地，茂密的板栗树随风摇曳，成熟的板栗挂满枝头，像一只只绿色的小刺猬，迎接即将到来的采摘观光游客。罗田县合浦镇八里饭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雷明刚。
15: 把3000多亩板栗林当成了天然的康养栽地，通过板栗叫旅游叫森林康养的模式，出院以来累计接待游客近3万人。

0: 近半里采石就吸引了一万多名，带动周边村民务工增收12000元。半里树叫香康秧，已成为我们邻里融合的特色米面。
1: 林下产业成了群众稳定增收田，乡村旅游天然观光带，从源头实现种养产业与文旅业态空间相融、业态互补，彻底改变过去种养不搞旅游、旅游不碰种养的割裂局面。罗田县林业局产业发展和林场管理股股长燕丹青：
2: 游客来了，既能体验采天麻、打板栗，又能赏景，实现了林上观景、林中康养休闲、林下特色体验的立体体验模式。
1: 罗田县林业局林特产业发展中心主任廖家志：
3: 我们通过串联林场、种养基地、山林景区、温泉康养区、万米斋中医药文化景点，打造森林采摘体验、中医药康养度假、山林徒步、古森林居研习、板栗采摘等五条森林康养精品线路，形成白天有山林体验林下农事，夜间享康养消费林下特产的消费闭环，实现以种养丰富旅游内容、以旅游消化种养产品的双向赋能。
4: 乡村热搜一网打尽，三农热搜榜，
5: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三农热搜榜，我们首先来关注菜篮子产品价格。农业农村部的最新数据显示，八月份全国菜篮子指数是115.24，环比上涨3.54个点，其中蔬菜价格环比上涨7.1%。来听央视记者的报道。
6: 八月份，农业农村部监测的28种蔬菜全国平均批发价为每公斤4.54元，环比上涨7.1%，同比下降4%。分品种看，环比价格21种上涨，7种下降。其中，生菜、菠菜、油菜和黄瓜价格环比涨幅超过25%。
5: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晶：
7: 八月份全国蔬菜价格环比小幅回升，主要是受到台风影响，对蔬菜的短时供应造成了一过性的扰动，但并未对在田蔬菜造成灾害性的损害。蔬菜整体供应充足，价格处于近3年同期偏低水平。
6: 专家表示，目前全国在田蔬菜面积稳定，八月中下旬以后，北方产区强降雨减少，蔬菜生长环境改善，耐储性也有增强，运输损耗显著下降，价格逐渐回到正常区间。
5: 张晶：
7: 短期来看，北方冷凉地区的蔬菜仍处于上市的高峰期，而且蔬菜的耐储性将持续改善，损耗下降，供应能力持续增强，蔬菜供应夏秋转换衔接将较为顺畅，后期菜价以稳为主。
5: 好，我们再来关注鸡蛋市场的变化。鸡蛋是百姓菜篮子里的主要产品，近期鸡蛋价格上涨较快。来听央视记者在北京批发市场的探访。
8: 上午9点，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禽蛋交易区，商户们正在忙着将产自河北、辽宁等地的鸡蛋卸车，销售给北京食堂、商超和食品厂。
5: 北京新发地市场商户：
9: 中秋节好多这个厂子备货，还有学校集中开学，销售量增加，一天6吨鸡蛋嘛，增加了20%吧。
10: 在装礼盒，在单位配货，需求量挺大，价格上涨了，现在5.5块左右，比上个月一斤基本上涨1块钱吧，给去年比一斤涨了2块钱。
8: 商户们说，鸡蛋价格自八月份第二周开始连续上涨，其中从8月9号到8月18号9天的时间，鸡蛋价格上涨了22.72%，这有需求拉动的作用，也有存栏下降、高温高湿环境下蛋鸡产蛋量下降的原因。
5: 北京新发地市场商户：
9: 前段时间主要是集中淘鸡的比较多，因为老鸡都该淘汰了，小鸡还没开产，所以说这段时间上浮的价钱比较厉害。
5: 北京新发地市场分析师刘通：
11: 蛋鸡的存栏呢有一个结构性的缺陷，缺少青壮年鸡，这个阶段性短缺呢就助长了蛋价的连续上涨。八月初的时候，鸡蛋呢平均价钱是9.05元，到了25号的时候上涨到11.2元，在这几年同期当中属于一个高点。
8: 数据显示，八月份北京新发地市场鸡蛋全月的平均价为每公斤10.14元，比七月份上涨9%，比去年同期上涨50%，为近3年同期。

0: 的最高。
1: 未来鸡蛋的价格还能涨多久？目前全国整体供需和价格情况又如何呢？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最新解读。
0: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八月份全国鸡蛋批发价、零售价分别为每公斤10.36元和11.17元，环比分别上涨5.17%和3.43%，同比分别上涨37.04%和26.79%。
2: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宁：
3: 中秋节备货周期开启，食品加工企业鸡蛋采购量增加，鸡蛋消费量增长了约2%，推升了鸡蛋价格。
2: 卓创资讯分析师刘小莹：
4: 供应端方面，八月全国在产蛋鸡存栏量为12.82亿只，环比下降0.23%，养殖户加快淘汰老母鸡，市场鸡蛋整体供应下降，对蛋价形成支撑。
0: 专家表示，随着鸡蛋养殖效益向好，养殖产户陆续恢复产能。河北邯郸管陶县这家大型养殖企业负责人表示，他们补充了20万只青年鸡，预计在接下来的2个月陆续进入产蛋高峰期。
2: 河北某生态农牧科技管陶有限公司经理张延明：
5: 产能已经恢复了一半，目前产蛋高峰期已经占到64%，产蛋能力增强，未来2个月产蛋量能增加11%。
2: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宁：
3: 就后市来看，全国在产蛋鸡存栏稳中略增，加之气温回落，对蛋鸡产蛋性能影响减弱，鸡蛋市场供应稳中有增。总的来看，后期鸡蛋市场供需格局由偏紧转向宽松，预计鸡蛋价格先涨后跌。
6: 乡村热搜一网打尽，三农热搜榜。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1: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眼下襄阳保康老河口的特色瓜果迎来丰收季，当地果农巧打农旅融合牌，让特色花果变身俏销市场的致富果。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明琼杰的报道。
7: 在襄阳市保康县店亚镇徐家堰村高山梨园，果农们正忙着采摘装箱，一派繁忙景象。保康县徐家堰村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万泰旭：
8: 去年采摘期连续下雨，小楼一时没跟上，心里很着急。后来在村两委各方帮助下，通过志愿服务、入园采摘等方式，才逐步缓解了难买的问题。
7: 吸取去年经验，今年果农们巧打采摘体验牌，吸引游客进园。同时，村里主动出击，打通多条销路。游客罗兰：
9: 我们专门从宜昌过来体验采摘梨子，既能亲近乡村山野，还能带上新鲜梨子回去，这样的采摘体验特别好哟。
7: 襄阳市保康县徐家堰村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万泰旭：
8: 我们的采摘期都可以从现在的一直延续到11月底。
7: 今年当地梨园预计产值超120万元，不仅带动周边20多户村民就近务工，还通过农旅融合加线上线下拓宽了销路，让特色花果真正成了致富果。襄阳市保康县徐家堰村党支部书记江斌：
10: 我们主动对接大型商超、高效市场采购，同时联系供销和邮政集团进行直播带货、线上销售，解决果农销售难问题。
7: 依托得天独厚的沙壤土质与适宜的气候条件，加上果农成熟的精细化管理技术，今年襄阳老河口市王府洲葡萄实现品质与产量的双提升，成为游客和批发商眼中的香饽饽。阳光玫瑰种植户汤新曼：
11: 今年是我们阳光玫瑰种植的第3年，采收从9月初可以持续到10月底。阳光玫瑰亩产6-7千斤，几塘甜度能达到17，每天都有游客上来采摘，还有批发商上门收购，销路不愁。
7: 优质的葡萄品质打响了本土特色农产品的招牌，带动了产销两旺。如今小小的阳光玫瑰已成为当地特色富民产业，正持续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甜蜜活力。
1: 今年仙桃市推广黄鳝工厂化繁育，让传统的水产养殖业插上智慧科技的翅膀，为仙桃黄鳝这一百亿产业注入全新的发展动能。 来听湖北台记者李李的报道。
12: 养鳝先育苗，仙桃市张沟镇中鳝合作社工厂化繁育的黄鳝幼苗即将起箱出售。为增强体质，社员们每日为培育三个多月的鳝苗调配营养餐。
2: 仙桃市中鳝合作社负责人陈奥：
13: 现在我们每天用红丝虫搭配专用饵料进行投喂，增强黄鳝苗的抵抗力。
12: 中鳝合作社是仙桃唯一的国家级黄鳝苗种繁育基地，和往年相比，今年培育的黄鳝出苗数量是传统仿生态繁育的2到4倍，苗种质量也大幅提升。
2: 陈奥：
13: 今年我们合作社繁育黄鳝苗8000万尾，目前被省内外养殖户订购一空。
12: 据统计，今年仙桃市各类繁育主体预计繁育黄鳝苗种11亿尾左右。仙桃已形成从人工繁育、工厂化培苗到陆基循环水养殖的完整链条。2024年到2025年度，仙桃黄鳝区域公用品牌价值已突破306亿元。
2: 仙桃市黄鳝农产品供应链有限公司董事长朱传宝：
14: 开始迈入了工厂化社会养殖的时代，实现了鳝鱼不下塘，四季有鳝卖。
1: 近日，在武汉市蔡甸区侏儒山街道的一处稻虾基地里，一尾尾鲜活的鳝鱼苗在水稻间灵活游动。这种稻虾鳝种养新模式实现了一水多用、一田三收。来听蔡甸台记者周黄、杨明的报道。
15: 稻虾鳝技术是在稻虾模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综合种养技术，已入选湖北省2026年渔业主推技术，在潜江、仙桃等地推广成效显著。今年，武汉市蔡甸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动对接省市水产科研资源，经多次实地考察论证，将这一立体共生新模式引进试点。省市水产科研团队还将在完整生产周期中持续跟踪监测，重点记录黄鳝成活与生长情况，测算稻、虾、鳝的整体投入产出，优化完善适配本地条件的种养技术参数与操作规范。稻虾鳝综合种养模式的引入，既是对传统稻虾种养模式的升级优化，也是蔡甸区深耕绿色生态渔业、推动水产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近年来，武汉市蔡甸区不断加大渔业科技推广力度，先后探索推广稻虾共作、虾桂轮养、稻虾憨等绿色高效种养模式，围绕饲养品种筛选、疫病防控等关键环节开展技术攻关与落地指导，产业体系病害防控岗位专家、华中农业大学博士陈楠：
16: 我们就是在现有稻虾成熟的稻田里面适度投放黄鳝苗，一方面这样可以充分利用田间天然饵料，黄鳝可以摄食田里面的幼小弱虾残饵，优化小龙虾种群的质量，提高大虾的比例；另一方面可以做到一水多用、一田三收，不用大改田间基础设施，在原有稻虾的产业基础上增加黄鳝这一部分收益，提升稻田综合产出。
1: 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庆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0: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1: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0: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3: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4: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5: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4: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提升免疫力，帮助恢复年轻态，强肾健腰，改善胃肠，抗菌抗炎抗突变，益智慧抗痴呆，强心通血，温润通体，
3: 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年轻心肝肾，雄壮精气神，
2: 给亿万家庭带来健康的福音和幸福的生活，赢得广大朋友们真诚的赞叹和无比的信赖。
3: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第三大国家高端核心发明专利，中国发明专利号 ZL2019-10631368.0。
2: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记忆力、益智慧、抗痴呆这一功能及有效机制，在国家中药与临床权威学术刊物上隆重发布，
3: 对于心脑健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为国家科学事业、为人类高品质的健康做出了卓越的新贡献。
3: 金秋时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特开展一年一度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多重活动，重重惊喜，详情如下。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3: 买五瓶送原黄金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一份，总优惠405元，买10瓶送原黄金1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2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966元。买20瓶送原黄金39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4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2060元。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3: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2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1份，总优惠375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2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880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5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4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1865元。
2: 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轻松固力健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适合于颈肩腰腿等骨关节疼痛僵硬麻木磨损的修复和养护，增加骨密度，补充关节滑液，每天2次，每次1片，使您灵活自如，坚韧有力，运动轻松。
3: 本次活动是今年规模最大的一次，盛况空前，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

0: 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听众朋友们。

0: 秋的时候啊，可能我们感受不到这个秋天的气候特点，而是夏天还是三伏天。所以在立秋的时候，我就没有特别谈关于秋天养生的一些话题啊。那么现在的白露啊，我想再往后走，秋天的气候的这种特点就会明显的表现出来了。所以我今天呢，跟大家在此呢特别强调一下，在这个夏秋交替之际啊，尤其我们的老年朋友们首当其冲的啊，还是希望大家要提高免疫力。因为毕竟来讲，再往后走，慢慢的啊，像秋天的转换就意味着气温的有一个变化。如果您的抵抗力比较差的话，就容易出现感冒啊，或者说由于寒凉之气越来越浓，容易导致一些顽疾的一些复发。所以提高免疫力，扶助正气啊，显得非常重要。这就需要我们提高我们元黄金活力滋养宝滋养骨髓的功效，就是增加它的服用，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嘛。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随着夏秋交替之际啊，秋天是养肺，尤其燥邪当令，就是说保护我们的呼吸道，我觉得很重要。那么从我们元黄金的角度来讲，它的三维黄金组合里面，像铁皮石斛啊、西洋参呐、啊，都是有养阴生津润燥的功效。另外呢，从黄芪的角度来讲，本身也有生津的作用，而且它能够补气。那么从我们活力滋养宝的角度来讲呢，它既能够抗菌抗炎，更重要的是它能够强肾，而且还能够补养我们的肺气，它里面有人参呐、啊，这能够大补元气。所以我希望大家如果从养护我们的肺、保护呼吸道的角度来讲，也可以把元黄金和活力滋养宝组合起来服用。所以这是第二个方面。那么第三个方面呢，随着慢慢再往后走，天气会逐步的转凉啊，那么脾胃的这个影响也非常明显。很多人呢、啊、中气不足，一旦受凉以后，脾阳不整，容易出现消化不良，甚至呢腹泻。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改善胃肠，扶助我们的阳气也是很关键的。所以这个秋天呢，像咱们的活力滋养宝，哎，大家要好好的服用。这是从脾胃调养的角度来讲，一定要用。另外呢，秋天呢，尤其到了深秋时节，啊，这个心境不好，就我们秋凉以后，人有点悲伤啊，情绪不好，所以让我们的心情得到调养，养好心神显得很重要。所以咱们的元黄金这个强心呐、啊，提高我们心脏供血供氧，让心神更安定，睡眠更充足，心神安定呢、啊，人的情绪就饱满，对我们的健康呢就至关重要。所以我想这是元黄金大家要服用。另外呢，随着天气转凉，各类骨关节疾病那就不要多讲，青松固力健大家可以好好的用一下。所以总体来讲啊，随着慢慢的夏秋交替啊，秋天的气候的特点会越来越明显，希望大家呢一定要好好的把我们的系列产品呢、啊、科学的组合起来，加强服用，维护好您的身体健康。好，说到这里呢，特别再强调一下啊，因为咱们今年呢迎中秋庆国庆双节的超大型活动呢已经开始了，虽然说只是刚刚开始，但是呢引起大家强烈的关注啊，因为很多老朋友都期盼着这个活动，而且我们也是提前的做了一个预告，所以活动一经开始，大家都纷纷打来电话，在了解活动详情，准备行动。在这里我也提醒大家呢，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会啊，因为这是双节合并的两个大的节日合在一起，所以赠送的力度是非常大的，希望您呢不要错过机会，赶紧行动。
1: 好的，我们赶紧有请现场已经久等多时的听众朋友。
0: 喂，你好，这朋友。
2: 唐主任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
2: 我吃了一两年了，吃了活力滋养宝了。
0: 活力滋养宝有一两年了啊。
2: 现在持续香甜了，呼吸正常了。肝火有力啊。
0: 哦，肝火有力。
2: 你看这个精神呢，不要黑啊。
0: 今年多大年纪了？
2: 今年79啊。
0: 那真是不简单呐、啊。您等于说原来的话，那就是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是不是啊？
2: 原来我想怪想，不见过人。
0: 那怎么这么说？

0: 不能，这
1: 那不可能，学长，感谢你们。
0: 确实啊，您看啊，您刚才说的吃睡香甜，呼吸顺畅，包括我们经常说的头脑清醒，身体轻松，肤色红润，其实这些呢都是我们老用户啊，新朋友，大家用了活力资源宝以后，我们所总结的，就是根据大家的感受跟大家总结的，也就是说一种健康的体会。
1: 这真正是个好产品。
0: 那你觉得咱们活力资源宝好在哪里呢？
1: 好的，这一个当然资源不是搞健康源头的，一个嘛宣传的蛮实在的，
0: 对，
1: 再一个呢就是吃了以后对人呢没有什么的意外的反应
0: 啊，就没有副作用。
1: 没有副作用的，对人体的这个各方面五脏六腑啊都蛮健康，
0: 蛮健康，
1: 又不感冒啊，又不懒，又不咳嗽啊，一餐呢吃一两碗了。
0: 你看你说得好，说得好。其实
1: 谢谢你们，
0: 其实这个啊，您看啊，您刚才说的对人的五脏六腑的调养，这个非常好。当然，作为您来讲呢，因为您只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患者。不会像我们说的那么专业，但是您自己体会到的就是这个道理。不感冒，免疫力也提高了，而且人呢、吃的也香，一顿饭像您这将近80岁的人吃两碗饭，那消化力相当好啊，是不是？不错不错。
1: 在你们几时搞活动啊？
0: 我们今年呢、中秋国庆双节的活动啊已经开始了，需要的话参加活动。
1: 我是打算去5300余的。
0: 哦，您贵姓呢？
1: 我姓黄啊。
0: 哦，姓黄，您是哪里的？
1: 金山雁门口的。
0: 金山雁门口，平时一般到哪里参加活动呢？
1: 一般都是在武山近一点。
0: 哦，到武山，哦，到武山农场方便。
1: 金山也可以去，都是两边都要打车。
0: 那您这次准备到哪里去了？
1: 对，到武山呢。
0: 到武山啊，行，那叫祝您更健康啊，老人家。
1: 哎，可以，感谢你，感谢你。
0: 哎，好，再见啊。好
1: 啊，再见，再见。
0: 喂，你好，老人家。
2: 哦，唐主任，你好，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我是湖北荆门钟祥的。
0: 哦，钟祥。
2: 你们吃你们的活力资源宝跟那个炎黄金，我吃了大概有3年多了吧，快，知道吧？三年多了
0: 。
2: 现在我这个效果还可以。吃了你的炎黄金和活力资源宝以后啊，我这个我们的我和我的老伴身体都还可以，这3-4年基本上没有感冒。
0: 哦，那就好。
2: 我这个。大指拇给我这个屁股旁边有两个囊肿，我的右这个大拇指这个囊肿现在已经消失了，没有了，平了。
0: 哦，右手的大拇指
2: 跟那黄豆还要大，跟花生米那么大。
0: 好好好，
2: 现在基本上平了。这个过期啊，我在家里的没吃以前呢、这个人呢没什么精神的，做事也不想做，吃饭也不香，
0: 吃饭也不香。
2: 现在可以了，现在就这么热，我还做事啊。唐主任，我今年70多了，我就72、73了。
0: 那就现在
2: 也74了，知道吧？我们两个用这个还都还可以，
0: 都可以。
2: 就这样的，我是一起多病的，知道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2: 我有点高血压，我高血压最高的是230-110。
0: 哎呀，很危险呐！
2: 那检查了以后，我自己都吓了一跳，但是我什么症状都没有，头也不疼，也不昏，也不难受。
0: 那更危险，
2: 我自己都吓得站不起来了，真的。说的都是10年以前，对，现在用了炎黄金以后。我现在气压超过150的机会很少，大部分在110左右，138-9，140以内，
0: 那就很好。低压呢？
2: 我低压还比较好，我低压大概是85-90，超过90几，机会也很少。
0: 那这个要好好祝贺你，
2: 很少很少。我身体确实很差，我到了什么的话，到现在我的心脏的那个2尖瓣、3尖瓣那个瓣膜关闭不严。我现在不过现在也没有什么症状，也不心慌，也不难受，也不怎么地，就天气这么热，但我还可以。我们现在就我们的两老啊，早晨每天一般的就是6点钟起床。像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我们过一会儿我们还到健身去呢，我们还都是健身。什么那个单杠啊、双杠啊，又是什么那个跑步机啊，仰卧起坐呀，我还可以做。
0: 那真不错，
2: 但我不敢走多，我主要感觉有点累，我都不走。
0: 对对对对对，适量运动嘛。
2: 跟你说，唐主任，我到处都是病呐。颈椎也不好，腰椎也不好，我还有那个痛风。我痛风，这现在好，过去我住在医院里，住在钟祥市人民医院，在3甲医院。我住了这一周都有1个星期，我现在翻了以后，我只要打一针，就是小眼针打一针就可以了。但是我估计查是600多，现在查的420，
0: 叫做尿酸，
2: 体重也正常。
0: 啊，
2: 还可以。
0: 可以可以可以，
2: 还可以。 唐主任呐、啊，你哎，保重好身体啊！嗯、我天天的吃水饺。
0: 是，您贵姓哪爹的？
2: 唐主任，我姓张，工厂张。
0: 工厂张。
2: 哎，对对对。
0: 哎呦，那还真是听您刚才说您自己的情况啊，确实能够感受到原来的问题很多。这个，
2: 对，
0: 从心脑血管，尤其高血压太危险了。您自己刚才也说了。两百三，一百一，
2: 大部分是140，
0: 一百四，这个就
2: 一般就80、90，超过90也很少。
0: 哎，所以这个血压您就放心了。刚才您说了这个，心脏现在也平稳，
2: 心脏没什么问题的嘛。我检查到医院里做过检查的，知道吧？
0: 啊，
2: 今年都检查，也做那个超声，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2: 我没有任何症状。
0: 所以咱们原黄金活力滋养宝啊，滋养骨髓，对我们老年朋友来讲，尤其像您这样啊，典型的一体多病的朋友来讲，这个很重要。
2: 对，
0: 啊，您刚刚说的第一个收获就是这用了到现在这几年都没怎么感冒了。
2: 没感冒，
0: 哎，没感冒。
2: 两个囊肿，这个大拇指，又是大拇指跟屁股上的那个囊肿，我屁股那个囊肿，我自己摸也觉得小多了。
0: 小多了，手上已经。
2: 大拇指上面的一个过去跟那个小8厘米那么大，现在没有了。
0: 所以这就从滋养骨髓的角度来讲，第一个就说明您的正气足了，抵抗力提高了。第二个呢，就说明您的整个的气血运转呐、啊，因为咱们原黄金本身有一个就是强心通血、温润通体的作用，它能够促进全身的气血循环，对人体代谢啊有很好的促进作用，所以您这个收获确实很好。另外，我再多问一句啊，张爹爹应该也用过我们的轻松固力健吧？
2: 轻松固力健我用过，有时候一般的来说不会怎么样，就是需要变天的时候，空气湿度特别大，然后要变天了，要下雨了，他就感到闷疼，但一下下来以后，他又好了，又正常了。
0: 因为我刚才听您说，原来颈椎、腰椎，包括您的痛风啊，这都还是关节的问题是比较多的啊。
2: 对。
0: 现在颈椎、腰椎都灵活了。
2: 我还可以，我天天还得做运动嘛，我每天最少上午一般就是一个半小时，晚上也是一个半小时。
0: 可以可以。
2: 我每天的活动量基本上不会低三。
0: 行，
2: 我散步啊，做运动啊，没事跟我们那老头老太太一块聊天啊，吹牛啊，没事嘛，
0: 那就好。所以说个，
2: 他们说他你这个状态看得比我们还好，人家多精神呢。
0: 所以这个还是说回来，
2: 怎么保养的呢？我说我就吃点活力滋养宝，
0: 是的，
2: 点黄金。他说可不可以？我可以啊。他说我们爬上当，我你爬上当没法，我反正可以。对我可以，不对说对你可以，
0: 是的，是的，是的，
2: 用来后比我的效果更好，我这说不准的。
0: 实话实说，
2: 你怎么知道的？我你想用你就用，你不用我也不劝你用。
0: 对对对，反正就说这个疗效好不好，请他自己当裁判吧。
2: 对对对，
0: 哎，
2: 你不用你怎么知道嘞？
0: 好，
2: 我开始我还是不相信那唐主任呢，我还是不相信，用了一段时间我知道有效果。
0: 这个都要自己尝试。那行，那我这里就祝贺您了啊。
2: 好，谢谢您。
0: 另外呢，我也告诉您一下，我们今年呢中秋国庆双节的活动呢从昨天开始了，可以根据自己
2: 的
0: 需要。
2: 唐主任，我天天在听你的广播。
0: 天天听。
2: 没事，我天天在听。
0: 老人家，我问一下，您是在中祥市内是吧？
2: 我离那个专卖店大概距最多2公里吧。
0: 那好。
2: 中祥专卖店。
0: 好的好的，那我就祝您更加健康，欢迎您经常到我们的专营店去。
2: 好的好的，
0: 好好好好好，
2: 我知道。
0: 好好好，再见。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抵抗力，拥有好身体，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享用上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重获健康幸福生活。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4: 唐主任。
0: 你好。
4: 你好，我在啥呀？买点活力滋养宝的。
0: 这是刚刚参加活动了是吧？
4: 是的，是的。
0: 买的活力滋养宝。您那是啥羊？
4: 啥羊？
0: 也是我们老用户吧？
4: 是的，是的。
0: 哈哈哈。
4: 我原来是哮喘的。哮喘的，现在呢在。原来空气大块个是吧？
0: 原来怎么了？原来怎么不好啊？
4: 原来就是哮喘了，空手上那个日楼啊，都是哮喘的。
0: 难怪您说现在能搞事，原来什么连走路都费劲。
4: 对。
0: 哎呦，那个哮喘那真是难受，那就是站个2楼就感觉气短了。
4: 对对对，哮喘呢精神不好。
0: 精神不好。您多大年纪了？
4: 我71。
0: 71。那不原来什么都做不了啊？
4: 哮喘呢，空手是哮喘的，还就是啊，什么要命的玩意，什么要命的玩意啊！
0: 是的，是的，所以呼吸道的问题啊，尤其这个哮喘呐、啊、肺气肿啊、
2: 嗯，
0: 还有肺心病呐、啊
2: 嗯，
0: 这都是最难治的，而且对人的生活影响很大。
2: 嗯，对对对。
0: 现在上楼啊、走路啊都没问题了啊。
4: 现在搞事嘛，把华人搞事嘛。
0: 哦，那就好，能在地里干点活了。
2: 嗯，对对对。
0: 可以，可以，可以，这个要好好祝贺您啊，因为这个病说实在的，您要是到医院去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4: 嗯，对对对。那个，他其他精神好啊、
0: 嗯，
4: 能干活。
0: 精神好，能干活，能做事。
4: 对对对。
0: 所以您看，咱们说个实在话，农村的老人家就这么简单，能动能做事就行。
4: 对对对。
0: 你要真不能动了，那真是没办法。现在孩子们也都不在身边。
4: 嗯，对对对。感谢呢，这江哥。
0: 不客气啊。
4: 就是去年的这个时间吧，比如说也那个人打电话，那开始提的，一直到现在。
0: 哦，那就差不多有2把的时间了。
4: 嗯，对对对。我们通常那个年会期间呢，血啊、心脏啊都蛮好。
0: 就是老年体检。
4: 嗯，对对对。
0: 老年体检没有问题啊。
4: 嗯，就是说。心脏的血压都蛮好，
0: 都蛮好。
4: 嗯，
0: 量的血压是多少啊？
4: 血压是好多，我不记得了。那是那检查的蛮严的，可没有其他方给体检的呢。
0: 反正就说跟您说是、都正常。
4: 对对对。
0: 啊、那就行。反正以后要检查的自己留意一下。记一下，因为毕竟到老年了、他正常是好，但是我们也要知道以后有个对比呀、
4: 是的是的，
0: 哎，可以可以。总之一点啊，还是要好好祝贺您，因为您哮喘这个病呢、能够现在正常的行走，还能下地干活，这已经是很大的收获了。
4: 嗯，对对对对、
0: 哎、行。您老贵姓呢？
4: 我姓刘。
0: 哦，刘爹爹啊，好的好的、那就祝贺您，活动也参加了，就好好用啊，以后有更好的收获多联系多交流一下。
4: 好好好。
0: 然后呢也可以跟周围的朋友说一下，我们双节的活动啊也正在进行，跟他们也强调一下，有需要的都可以到我们沙阳去参加活动。
4: 好的好的。
0: 好，再见啊刘爹爹。
4: 好好，感谢。
0: 好。喂，你好周朋友。
5: 哎，唐主任。
0: 哎，你好你好。
5: 你好好。
0: 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5: 我是天门。
0: 天门的啊。
5: 对。
0: 好好好，也是我们的用户是吧？
5: 我搞了2年给他们。
0: 哦，前后用了有2年了。
5: 我是单的时候，我是农村的，也没有经济条件呢。我搞了冤枉金搞五个，火力证搞五个。
0: 哦，反正就说前后算起来有2年的时间了。
5: 对，我的身体黄昏4年。
0: 4年有几年了？
5: 4年之外有了妈的10年了。
0: 哎呦，那就这么长时间
5: 了。我原来去安民丸子一天吃一锅有效。
0: 嗯，
5: 吃了1年呢以后我不去了，那隔着大把人家去吃。
0: 哎呦，那是长期吃啊，这容易形成依赖性，那就麻烦了。
5: 哎，
0: 那这个吃了安眠药以后能睡几个小时呢？
5: 当时管得好的，管得好睡的，你以后我吃了1年了，我就不能去了。那安眠药现在身体还在刺激。
0: 不是，您就说管一下是管多长时间？
5: 反正管了是睡得好，我长期失眠睡不着，有时候睡得过小时，有时候过小时睡不得，整天是迷迷糊糊。
0: 就这一晚上，也就是1-2个小时，还是迷迷糊糊的。
5: 睡不得2个小时，一过小时那是很难。
0: 那您这怎么这么严重呢？
5: 就是严重的，长期的是失眠呢，有个颈椎。
0: 有点颈椎。
5: 对对。
0: 你的血压了，心脏啊都怎么样呢？
5: 就是心脏有问题，就是心脏有问题。
0: 你看，所以还是有原因啊，心脏怎么不好啊？
5: 现在就是整天那就是这心里这一这个事儿，心里难崩啊，两条红啊。
0: 就是遇到事情就有点心慌。现在您刚说也吃了原黄金，吃了一个浮尘。
5: 原黄金我是单的时候我搞了，我搞5个疗程了。
0: 5个疗程，那就是5大盒了。
5: 对对对对。
0: 嗯，
5: 下10大盒，我的这样嘛，下5大盒，原黄金下5大盒。
0: 一样用了5个浮尘。
5: 对对对对。
0: 那用了原黄金以后，心脏有改善吗？改善的怎么样？
5: 有好改善，有好改善。
0: 相对于原来来讲，是有哪些变化呢？
5: 现在这心理倒是挺平静的，不是像那搞的。在这的话，他这个是你感觉的，这腿子以前你是有好紧。
0: 那就是还是有效的稳定的心脏的功能。
5: 对对对对对。
0: 人呢也感觉更轻松了。
5: 我现在活的。这五脏六腑这大小便呢也是正常。我70岁的，我晚上的话，我这些家干不过去的，我夜里也不起来行的，就是每天这个大便呢一天一次，小便才正常。
0: 现在人的五脏六腑啊，包括整个的免疫功能啊，都还是比较好。
5: 好好好，我之外一个是你，我感冒都没搞过。
0: 都不感冒了？
5: 不感冒，我不搞感冒。
0: 吃饭也还好，大小便正常。
5: 吃饭也好，第二早上怎么能多餐？原来你没吃这个药，但是整天一拿着半个饭呢，你只要过一个搞的半个小时，但是这人的精神好，有效果。
0: 啊，那可以。
5: 那这个猪啊，猪的话，这六十块钱你上下你但是好好，你天天早上你，但是下了你白天你大家走啊吃的你那种，现在这七人走路是改成它不种了。
0: 啊，就是脚踝。
5: 对对对，
0: 脚踝那里也不种了啊。
5: 嗯，这种。
0: 这说明您的心脏功能恢复了，所以

0: 循环就慢慢的就通了。
1: 往我这手里的话，在无形之中的话，你是拿什么东西的话，拿了是讲筋了，现在是筋不讲了，这个东西它还有啥效果？它不讲筋了。
0: 手抽筋呐、
1: 啊，讲筋，这个讲筋。
0: 哎呦，那您坚持用到现在还是有很多收获嘛？
1: 有收获，有收获。
0: 那可以，那可以。那可以。我还是一个观点啊，就说个玩笑话，没有效果你也不会坚持用下，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哈哈，行，您是天门贵姓了，爹爹？
1: 我不敢十八子姓李
0: 啊，李爹爹啊。行行行，那您都坚持巩固。
1: 好好好，
0: 好的，祝您更健康啊。
1: 好好好，
0: 以后有机会多交流。
1: 啊，谢谢谢谢。
0: 好好好，再见啊。
1: 好。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虑健，全新千年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是今年规模最大的一次，惊喜重重，优惠多多，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朋友们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虑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4: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3: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4: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半年长。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排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凤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6: 嘉宇在西政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5: 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7: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5: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民政大道西端民政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州湾排州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8: 北京时间20:30，
9: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0: 就业创业是残疾人改善生活、实现价值的最好出路。
11: 在湖北， 机关企业带头招，专场招聘年年有，想上班有人帮，
10: 想自己干，创业孵化基地，小额贷款，金融助残，从起步到做大都有政策撑腰，
11: 还有云客服、数据标注、有声演播这些新岗位。科技助残让更多人找到用武之地。
10: 路多政策实，全社会携手助力，就等您迈出那一步。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就业创业有路有光。
9: 风雪时与您同行，
12: 坎坷时相伴左右，
9: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12: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13: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收听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志军。爱心有约节目呢，是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20点到21点。那您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九头鸟 APP，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好，一块儿走进我们今天的爱心驿站。
9: 星光引路，人生起航，爱心驿站。

听众朋友，今天的才艺展示环节呢，让我们一起走进来自于吉林长春的视力残障者，他叫王凯。他自幼热爱音乐，后来考入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音乐表演专业，系统的学习音乐。我们一起来听听王凯的介绍，认识他。

他叫王凯，来自吉林长春。尽管身患眼疾，在艺术的星河中有这样一颗璀璨的星辰王凯，这位视力障碍却心向光明的艺术爱好者，用天籁之音谱写着生命的华章。王凯，吉林省歌唱家协会会员，吉林省音乐家协会会员，吉林省青年音乐家协会委员。作为国家三级演员、中国盲人音乐艺术委员会委员，他不仅在吉林省音乐界享有盛誉，更用歌声征服了国内外无数观众的心。王凯的艺术之路始于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在这片培育特殊艺术人才的沃土上，他如饥似渴地汲取音乐养分，将音乐表演专业的知识融会贯通。毕业后，他开启了过五关斩六将的演艺征程，在央视《越战越勇》的舞台上崭露头角，在山西卫视《歌从黄河来》中挺进年度28强，更在山东卫视《我是大明星》的激烈角逐中闯入年度总决赛。荣誉簿上镌刻着他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执着。第8届全国残疾人文艺汇演银奖，第11届全国残疾人文艺汇演声乐类特等奖，吉林省声音中国艺术展演声乐组1等奖，第3届全国艺术校园新秀推选及海峡两岸交流艺术活动吉林省选拔赛青年组金奖，第3届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声乐组1等奖，第3届全国盲人歌手器乐大赛声乐组2等奖，第4届全国盲

人歌手大赛二等奖等等。这些沉甸甸的奖项见证着他从青涩到成熟的蜕变。2016年，王凯在钓鱼台国宾馆为时任国家副主席李元朝等汇报演出受到好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中美国际校园文化艺术节上，他以浑厚的美声唱法征服评委，斩获吉林省选拔赛青年组金奖。王凯的艺术魅力早已跨越国界。2015年，日本鸟取县的中日友好交流演出中，他的歌声让异国观众如痴如醉。2016年，在中巴建交60周年庆典上，他用音乐架起友谊的桥梁。2018年，随宋庆龄基金会赴美巡演时，更收获如潮好评。最令人难忘的是2019年，他在第10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闭幕式上深情演唱《光荣与梦想》，将晚会推向高潮。2023年，王凯在第4届杭州亚残运会上演唱了主题曲《我的深情为你守候》，更是反响强烈，影响深远。如今这位桃李满天下的声乐教师，在吉林省残疾人中等职业学校继续播撒音乐的种子。课堂上，他因材施教，用独特的方式帮助学生理解声乐技巧；舞台下，他言传身教，用自己的人生经历激励着每一个怀揣梦想的学子。这位永远面向阳光的艺术爱好者，仍在用歌声续写着属

虽然眼睛看不见，真的是实力派歌手哈。爱永在是民族歌剧《沂蒙山》中经典的男高音咏叹调，由王小玲、李文旭作词，栾凯作曲。这首歌呢，以抗战沂蒙大地为背景，是战士林升奔赴前线时的内心独白。旋律汲取山东民间音乐养分，前半段婉转悠扬，追忆家乡风物与爱人海棠，满含思念。后半段呢，曲调昂扬铿锵，抒发保家卫国的铮铮誓言。作品将儿女柔情与家国大义融为一体，小家情爱升华为家国大爱，诠释水乳交融的沂蒙精神。如今这首红色声乐佳作广泛登上音乐会的舞台，以真挚动人的歌声传递永不褪色的信仰与深情。我们来听听视障者王凯的演唱。

爸爸妈妈是李荣浩创作演唱的亲情代表作，歌曲褪去浓烈的煽情，用朴素平实的歌词描绘中国式父母深沉内敛的爱，没有华丽辞藻，聚焦生活细碎日常，道出了父母默默付出以及子女长大后的感恩与愧疚。这首歌旋律舒缓温润，淡淡诉说亲情，唱出万千家庭的共同记忆。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不多，戳中无数人的内心。我们奔赴广阔世界，父母的世界却慢慢的变小。这首歌尽显血脉之间无言的牵挂，提醒世人珍惜陪伴，读懂藏在唠叨与沉默背后沉甸甸的爱意，成为传唱度非常高的亲情金曲。我们来听听视障者王凯的演唱《爸爸妈妈》。

怀念战友是1963年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经典插曲，由雷振邦作词作曲，汲取了新疆塔吉克民间音乐元素创作而成。歌曲取材于帕米尔高原边防战士的真实经历，诉说对牺牲战友的悲痛缅怀。旋律苍凉辽阔，前期婉转抒情，高潮部分悲壮昂扬。当我永别了战友的时候，好像那雪崩纷滚万丈，字字饱含了痛惜，歌颂战士戍边舍身报国的赤诚忠魂。跨越数十年时光，这首作品呢被很多歌手不断的翻唱，它不只是一首影视插曲，更是一曲致敬英雄的赞歌，让后人永远铭记雪域边防将士的奉献与牺牲。我们来听听王凯的演唱。

那就是我创作于1982年，由小光作词，古建芬作曲，朱逢博首唱，是中国经典抒情艺术歌曲。歌词以小河、炊烟、渔火、海螺等乡土意象，诉说游子对故土和祖国母亲深切的眷恋。旋律婉转悠扬，由轻柔倾诉逐步推向情感高潮，一遍遍。那就是我，那就是我，是远方游子发自心底的告白，把思乡之情写得含蓄又浓烈。这首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极强，入选建国70周年的优秀歌曲百首，被众多歌唱家反复演绎，跨越时代，依旧打动每一个心怀故土的人。我们来听听王凯的演唱吧。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爱心有约节目呢就是以上的内容，感谢您陪伴我们，那我们期待在明天的节目时间再见吧。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一个月走了20000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0000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2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
1: 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0: 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始至寻根，薪火相传。
2: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当朝的大宰相张居正巧妙地利用大隆福寺他和李太后微服相见这个机会，让金学增把紫丽田的弊端抖落了出来，那么他也保护了宛平县那个县令沈都。这个当朝的宰相抓住时机，他要把自己的观点全部的亮出来，要在紫丽田征税这个问题上向太岁动土。紧接着这个首辅就把自己的观点说出来了。太后，国家兴亡重在吏治，朝廷盛衰功在财政。我万历皇上登基2年以来，由一个不懂事的少年，现在已经一点点长大了。可以说咱们的小皇上决心开拓一个万历新政，当一位垂范后世的英明君主，这实乃社稷之大幸，苍生之大福啊。自前年京察开始，臣就有建议，皇上呢都能虚心的采纳，并颁旨列行天下。正因为有皇上的全力支持，臣才能审视两权，按照皇上的旨意来处理天下的大事。可以说万历新政的好局面要出现了，这是盛世的好兆头。但这还不是盛世啊，因为时下的国家财政还在艰难的困苦当中。李太后听到这儿，感觉到这事态确实很严重。再说他今天的小儿子虽然已经12、13岁了，但是必定还是个孩子，他知道要治理这个国家还真就得依靠这个能干的大臣。紧接着李太后插了一句话，张先生，今天我问你个问题，用什么好办法能扭转国家财政的困难呢？太后，臣有一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请讲出来。江南三大政，曹政、严政、和政，都是财政，北边的屯田、茶马交易也都是财政。刚才金学增在的时候，太后问到紫丽田的问题，就更是财政中的财政了。关于田亩、俄有定书，这些皇亲国

0: 如果全国所有的子力田都这么办，那么北边九边的军费就可以解决一大半。这个数一说出来，李太后一惊，有这么多吗？张居正微微点了一下头，臣计算过，误差不会太大。当这位太后听到这儿，自己那小算盘也算起来了。慈宁宫在宛平县的子力田170多顷，假如按3分银上交国库，一年差不多要拿出5000多两银子，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是他明白，如果自己要是带了个头，天下所有子力田的拥有者谁也不敢违抗，就这一项，朝廷一年就可以多了几百万两白花花的银子。今天这个张先生为天下着想，议论这个事儿，自己可不能为小私而不支持他呀。再说这些钱进了国库，不也是他老朱家的钱吗？这个太后就把主意定下来了。张先生，您心里装着国家的财政，替皇上操心，这是天下老百姓的福分呐。哪一个英明的君主不想实现富国强兵的愿望呢？今天我听到你议论国家的财政，就应该从子力田做起。
1: 每亩加增3分银两，这个问题不大。你回去马上让户部拟一道本，然后这道本直接给皇上，让皇上批旨允行。
0: 张居正做梦也没想到这位李太后这么快就答应了，心里边是万分的感激。太后如此通情达理，臣唯有披肝沥胆报效皇上。再说国家的财政，只要开源节流，一方面杜绝贪污，再一方面杜绝浪费，臣保证不出2年，国家的经济状况来一个彻底的大翻番。
1: 你看这个当朝的大宰相滔滔不绝讲出这么多治国的道理，旁边那位就是那个司礼监掌印的太监冯保，在那儿一句话也插不上，听入迷了。哎呦，他心里琢磨，这治了一个国家得有这么多的韬略呀，这活儿啊给我多少钱我也干不来。你看管大内行，在朝廷当宰相，那不是谁都能干得来的。这回心里对这个宰相更服气了。这功夫你再看李太后偷偷的用眼神瞟了一下这个首辅，哎呦，那简直就是送去一筐秋天的菠菜呀。
0: 张先生，我今天让你到大隆福寺，我的意思是让你陪我散散心，
1: 没想到
0: 您又想了这么多国家的大事，真是不好意思啊。首辅张居正这么些天来心情一直没有今天这么好，他太高兴了，没想到这位太后这么快就支持了他这套最难办的改革方案。再说他也很长时间没看见小玉娘了，他得去看看这小情人去，他想尽快的脱身，可这位太后不放他走。冯保啊，我找你办的事儿办了吗？太后，奴才这就去办。冯保一转身出去了，客厅里就剩下首辅张居正和李太后两个人了。这两个人坐在这儿都显得有些不自在。李太后又偷偷地看了看这位张居正，脸上唰的一下

飘起了一朵红云。他伸手挽了挽头发，张先生，刚才我发了点脾气，您看出来了吧？首府张居正已经看出来了，今天的李太后心情特别的高兴。刚才首府想尽快离开他，去看看那个小情人，现在首府的态度又转变了，想跟这位太后娘娘多聊一会儿，就把这个话茬给转移了。啊，太后，您即使是发脾气也显得那么庄重。哎呀，看来你是夸我。张先生，我想让你猜一猜，刚才在你议论国家大事的时候，我在想什么？哎呀，这个问题臣实在不敢猜。那我就跟你直说吧。当时我在想，你这位张先生脑瓜也太好使了，这么多枯燥的数字全能记住，张口就来，连盹都不打，仅凭这一点就可以断定你是个忠诚为国、勤勉政事的人呐。太后，您过奖了。哎，张先生，我说的是实情啊。一个皇上遇到你这个文武百官的楷模，这个皇上就不用担心朝局了。听到这儿，首辅张居正心里头明白，太后嘴上说的是皇上，其实最担心朝政的就是他自己。马上张居正就回了一句，太后，皇上年纪虽小，但志存高远，可以料定皇上长大之后必然是一个英明的君主。但愿如此啊。这个时候李太后又把目光投向了这位首辅。张先生，天底下的母亲有谁不想自己的儿子成大器？我虽身为太后，这份担忧是不比一般人差呀。幸好君儿在你张先生的教导之下，虚心好学，勤言正事，这已经是一个好的开端了。臣怎么敢教导皇上呢？老师对学生不是教导又是什么？君儿已经承认你才是他真正的老师。李太后说的这句话是实实在在，她紧接着又非常感叹地说道：“作为母亲，我看得比谁都明白。对这个万历小皇上的成长影响最大的，有两个人，一个是他的父亲，这个隆庆皇帝给了他骨肉之身；另一个就是你。”你给了他真正的智慧啊。哎呀，太后，张居正听到这儿是实在不敢接受了。张先生，你不必紧张，我今天说的是肺腑之言，没有半点的虚假。因为我毕竟是太后，在这个身份上，我用不着虚情假意的巴结别人呐。张居正听到这儿，浑身真有些飘飘然了。再看李太后那火辣辣的目光，直接射在了这位首辅的身上，张居正感到更不自在了。太后，您如此这么看重下臣，臣无以为报，臣愿誓死效忠皇上，效忠太后。这位首辅现在的表现跟刚才一比，那简直就是俩人儿。您看刚才议论国家大事的时候慷慨陈词，可是现在显得就有些拘谨起来了。张先生，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呢？太后，端庄贤淑。再就没有了？有。太后眉而不艳，
媚而不妖。这是你张先生的真心话，是臣的真心话。张先生，你们做男人的应该了解了解女人，妩媚那是女人的本钱。再说天底下没有不吃鱼的猫，也没有不喜欢妩媚女人的男人。张先生，你想一想，皇上身边美女如云，后宫的嫔妃一个比一个漂亮，你要是不妩媚点儿，又怎么能技压群芳而获得皇上的喜爱呢？不能获宠，作为一个女人，你岂不要把一盏青灯熬到白头？当然了，妩媚只能作为获宠的手段，要想真正得到皇上的宠爱，还必须得端庄贤淑。所以说，妩媚和端庄，这是一个女人的两个方面，二者是缺一不可。要说这位美男子首辅已经到了天命之年，可是今天听到李太后这一番议论，他简直是闻所未闻。他在今天才了解，这位当年的贵妃娘娘从一个普通的女人在后宫就脱颖而出了。看来这个女人确实不简单，可千万不能小看眼前这个女人。这个女人不但可敬，同时也非常可爱呀。太后，您真乃巾帼的英雄。听到这句夸奖，李太后把脸儿啪嗒一下子撂下来了。张先生，你的这个评价是不是有些太俗了？想当英雄的女人，那还是好女人吗？女人最大的本事就是要能博得男人的欢心呢。听到这儿，首辅心里边怦然一动，他看着眼前这位太后，明白了，今天这位太后又要想得到一种满足。太后，您作为一个女人是有些寂寞呀。是啊，太后的心思一下子被勾动起来了，只见她眼中流出了晶莹的泪花。作为女人都有七情六欲，那么我这个太后也是一位女人呐。说着话，她把手伸起来拉住了首辅张居正的手。这个时候，张居正本想说一句安慰的话，可是这功夫就听门外传来了一声轻轻的咳嗽声。谁呀？啊，是奴才。冯宝在外边一挑帘儿进来了，他身后还带了一个人。带来这位让这个当朝的大宰相是暗暗的吃了一惊。这位是谁呀？这位就是眼睛已经好了两年了那个小玉娘。那么小玉娘怎么跟冯宝到这儿来了呢？原来呀，太后早就听说这个当朝的宰相在吉祥炉养了一朵鲜艳的牡丹花，他今天怀着各种复杂的心情跟这位首辅在大隆福寺见了面，让冯宝提前到吉祥炉把张居正在家外养的那朵花，就是那个小玉娘接过来，他要看一看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能让这位首辅动心。再说冯宝这个没根儿的男人，虽然他做不了男女之间那种事，但是男女之间这种情他了解，他就找个机会躲出去，到处点机会让首辅和这位

0: 为太后多唠一会儿。他找个借口就去找小玉娘了。其实玉娘她已经提前安排人接到了大隆福寺，她觉得时间差不多了，她就咳嗽一声。李太后一问她，她挑帘就进来了，同时把玉娘也带到了李太后和张居正的面前。张居正非常的吃惊，没想到玉娘来了。再说首府张居正这段时间确实很忙，但是他心里边一直惦念着这位小娘子，他总想找个机会去看望看望玉娘，可是一直没抽出时间。今天玉娘来到了大隆福寺，在他和李太后面前大大方方的就进来了。他连忙上前把李太后介绍给玉娘，
1: 这位就是万民敬仰的太后娘娘啊。
0: 你看玉娘大大方方的来到太后面前，给这位太后深施一礼。早就听说慈圣太后是宫中最美的大美人，今天一见果真如此啊。一句话把这位太后说的是心花怒放，太后非常高兴。这回她仔仔细细地打量一下玉娘，可以说这美丽的女人和美丽的女人要是站在一起，那就两种心情，一种是醋意，一种是相互的喜爱。你看看，当她看到玉娘这亭亭玉立的身影，呵，他是赞不绝口。你看玉娘又来到了张居正的面前，给张先生也深施一礼。张先生心里边是两种滋味，今天这两个女人在他面前，他就有些不好意思了。张居正这个不经意的表现被李太后和小玉娘这两个女人都观察出来了。张先生，没想到在今天见到玉娘吧？臣确实没想到。张先生，咱这个太后可不是呆板的人。我在心里边一直关心着张先生，所以我就想在宫里选个才貌双全的宫女伺候伺候张先生。哪成想，张先生这么多美女都没看好，看好玉娘了。再说玉娘你也有福气，你先抢了一步，这是好事啊。你们好好的相处。谢谢太后。张居正说的这句话是心里话。再看李太后一伸手把玉娘搂过来了。玉娘，你真是个小美人呐。哪曾想，这句话引起了玉娘的沉思。太后啊，你可要给我做主啊，我要告这个首府一状。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和大家聊到的都是我们慢性病的健康话题，希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健康广播，让大家都能够了解各种慢性疾病，它发病的原因、疾病的走向，以及慢性疾病治疗的好方法，让听众朋友能够在这里找到健康。好，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也是通过广播这个最好的平台啊，让听众朋友在这里啊来获得健康。
2: 嗯，那节目当中我们向大家介绍的中医中药为代表的灵芝益寿胶囊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也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目前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
3: 对，
2: 你想买五个疗程就可以送五个疗程，买十个疗程呢送十个疗程。
3: 对对对，这也是啊减轻咱们广大慢性疾病朋友的经济负担，
2: 是
3: 让大家呢能尽量少花钱的情况下来获得健康。
2: 嗯，
3: 灵芝益寿胶囊为什么大家都在抢购？最关键的还是它的功能功效。
2: 嗯，它的品质好，确确实实能够给咱老百姓解决实际的问题。
3: 另外呢，还是大家都在口碑相传。
2: 嗯，
3: 很多老朋友啊，服灵芝益寿胶囊，血压血糖稳定了，风湿骨病不疼痛了。心慌胸闷心绞痛的情况现在没有了，大家都在一拳十十拳百，
2: 对，
3: 百千千的千千万。
2: 嗯，
3: 这个口碑的力量啊非常大。
2: 对，
3: 现在慢性疾病呢也比较多。
2: 嗯，
3: 大家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方法，能让自己慢性疾病来获得健康的方法还是比较难找的。
2: 是的，
3: 在广播当中啊跟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处方的药。
2: 对，
3: 里面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
2: 嗯，
3: 不同的药呢来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2: 对，
3: 你像我们灵芝益寿胶囊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灵芝啊它可以双向地调节血压，双向地调节血糖。
2: 对，
3: 并且呢它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对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啊是一个很好的附近。
2: 对，
3: 灵芝啊并且还可以保肝护肝。
2: 哦，
3: 另外啊对于我们支气管炎、哮喘、咳痰喘的病人啊反应力啊也是比较好的。
2: 对，
3: 另外灵芝多糖啊针对于我们体质差的、免疫力差的，反应力啊也是比较好的。
2: 嗯，
3: 灵芝的作用啊非常广泛。
2: 对，灵芝益寿胶囊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品，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3: 是的，灵芝益寿胶囊啊是个大组方的药，对于我们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呢、啊、它是一个整体治疗、整体修复。
2: 对，也希望这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大组方的药品啊，能够帮助到正在被各种慢性疾病所困扰的您。好，陈主任，热线上听众朋友已经是久等多时了，我们抓紧时间依次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啊，陈主任好。
3: 哎，你好吧？哎，好的很呐。
4: 好。
3: 你什么情况啊？
4: 爹爹起的这个药啊。起了五个疗程。
3: 爹爹身体是怎么不好的？服灵芝
4: 是吗？他是有点老梗的。有点便秘的。
3: 我跟你讲呢，婆婆
4: 啊，
3: 老年人不能便秘。
4: 他吃这个药吃的蛮好，
3: 吃了蛮好，是不是啊？
4: 他一天一次的。
3: 哦，每天都排便。
4: 每天排便。
3: 他以前几天一次排便？
4: 原来的话三天一次的。
3: 哦，那不行，那还是一个便秘。
4: 他吃这个药吃的蛮好，每天排便。
3: 他这个排便呢、就是排身体的抖擞，知道吧？
4: 对，我知道。
3: 哎，这个老年人。第一个是排便排抖擞，第二个呀，
4: 他今年91岁了。
3: 91岁了。
4: 对。
3: 哎呦，那老人家高寿啊？
4: 高寿高寿。
3: 我跟你讲，他婆婆，现在生活条件好，是不是啊？
4: 对对。
3: 医疗条件也好，是不是啊？
4: 对对。
3: 哎，这个人活百岁不是梦啊，是不是啊？
4: 对对。
3: 现在便秘 茯苓这一手胶囊效果不错，以前脑梗是什么那个状况呢？
4: 以前的脑梗的话，他每年去11元打那个么子扩管针吧。因为那个扩针打多了不好，我也知道，晓得吧？
3: 那是的，
4: 买了5个疗程呢，送了5个疗程呢，晓得吧？
3: 我觉得你们很有眼光，知道吧？
4: 哎，对对对，
3: 那个脑梗啊，青豆的脑梗。
4: 哎，那青豆脑梗。
3: 哎，那个还好。如果说是正豆的脑梗呢，那就是中风了，有的偏瘫了。
4: 太好了，没中风，没得后遗症，
3: 是吧？那是的，是的，他这个属于小脑萎缩，知道吧？
4: 对对对对。
3: 你们的灵芝益寿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婆婆？
4: 满意满意。
3: 听你口音，你是哪里的呀，婆婆？
4: 我在杭口。
3: 好，你们服的好啊。
4: 嗯，
3: 也给咱们身边的一些街坊邻居介绍介绍灵芝益寿胶囊。
4: 我跟我街上的有的人去买了的。
3: 他们服的情况怎么样啊，婆婆？
4: 他们服的也吸的也蛮好，因为我们老人的话都是在一起玩呐、说啊。
3: 是的，是的。
4: 看到我爹的蛮好，晓得吧？说叫他们去买一下吧。
3: 婆婆。
4: 嗯。
3: 我们这都是做好事做善事。
4: 对对对对对。
3: 是不是啊？
4: 对对对。
3: 老年人最大的。希望就是身体健康，
4: 是的，是的，
3: 这比什么都好，是不是？
4: 对，老的就是身体健康，要自理。
3: 对对对，你贵姓啊，婆婆？
4: 我姓毛啊，叫毛德恩呐。
3: 你老保重啊！
4: 好好好，
3: 在富国宝业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交流啊。
4: 好嘞，好嘞，好嘞，
3: 好，好，再见。
4: 好，再见，再见，好。
2: 好，汉口的婆婆老伴儿啊，已经是91岁高龄了。哎，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呢大便正常了，每天排一次。另外脑梗也恢复得比较好，希望爹爹啊保重身体，咱们向百岁进军。咱们汉口的朋友都可以到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找陈军人呢。
5: 陈哥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行，这个人有个小研发的。
3: 哦，您这一收胶囊已经服用了是吧？
5: 研发，哎，还可以吃2个月。
3: 哦，服了，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5: 情况完，那个血压有点高，那个血压要平稳了。
3: 哦，现在服用您这一收胶囊，血压慢慢平稳了。
5: 是的，对，哎，在这完了我起来之前呢，光个做梦一晚。
3: 就是夜晚睡觉啊，不安神，是不是啊？
5: 是的，不安神，那做梦。现在你还做梦都不来了，这个血压呢，这完了。哎呀，要平稳些。
3: 哦，现在解决几个大问题，一个是啊，夜晚呢能睡安神呢，不乱做梦了，是不是啊？
5: 是的，对，哎。
3: 第二个呢，你这个血压呀，以前是高血压，现在慢慢也平稳了。
5: 是的，对，哎。
3: 你原来这个血压高的时候高到多少呢？
5: 高水到一个七呀。
3: 你这个搞不好要脑溢血、脑血管爆了，那个说走人都要走人的呀。
5: 是的，有一天晚上发了过去的啊，打110来小软件里。
3: 哦，因为你这个血压突发的高血压，叫了120到医院里去急救了，你是不是啊？
5: 对对对，
3: 那是的，是的，你这个不急救，你要任其发展，那个刚才说的呀，那出现意外，那个后果不堪设想，是不是啊？
5: 是，去做10天呗。现在过来的现象，再一个呢，现在这血压平稳了，再一不发昏，又完了，又是发昏啊。
3: 那是你的血压高了，肯定头发昏呐，是不是啊？
5: 是是是。
3: 现在血压比较平稳，头部发昏，这个就是咱那个灵芝益寿胶囊啊。你像咱第一味药就是灵芝，灵芝它就是近发血液，远发血管，双向的调节血压，知道吧？
5: 是的，对，哎，
3: 不错不错。你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爹爹？
5: 你满意啊？
3: 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5: 我70啊。
3: 我听你这个中气很足啊，不像74岁的老人呐。
5: 现在精神呢都还蛮好。在我吃饭呢都还蛮好。
3: 哦，现在精神状态也比较好，吃饭也吃得香。
5: 是的，都还蛮好。
3: 好好好。
5: 我是孝感的。
3: 你是孝感哪个地方的呀？
5: 孝感孝感分了，在现在花的民居花一民工经济收入上。
3: 好，你叫什么，爹爹？
5: 我姓周啊，周永强。
3: 你给电话留给我。
5: 好，电话就是1533574762。
3: 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福国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不好？
5: 好，
2: 孝感的祝爹爹啊，服灵芝益寿胶囊，他的这个血压已经降下来，并且平稳了。另外呢，他的这个睡眠啊也恢复的比较好，不像过去啊老爱做梦了。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局的。
6: 啊，秦主任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交流了。
6: 你辛苦了哈。
3: 哎，你客气了啊。你是哪里的朋友？
6: 我是东西湖的。
3: 好好好，你是什么情况啊，婆婆？
6: 我是左边这个髋关节的侧外伤的，外伤的患者那个人操骨头，他用力就是把它伸到，就是疼，疼着伸到，走路是伸到，不用它，睡觉也是伸到，坐轮子也是把那个伸到，要现在把右边这个髋关节搞疼了。疼得比那个左边的还疼得很，也就是两边都疼。
3: 哎呦，
6: 这火烧的那样的味道，又疼又发烧那样的味道难受
3: 啊。
6: 但我还有心脏缺血，
3: 嗯，
6: 我还有鼻炎，我还有耳鸣，
3: 嗯，
6: 现在没已经不想起来
3: 啊，
6: 我就受不了了。我说一个人的过儿子，我说一个人你不起来还得要起来了，你起来弄饭去了。
3: 你是个空巢老人呐、啊，婆婆。
6: 是的，我的俺们都是单住，我一个人住的。
3: 哦，没有老伴儿是吧？
6: 他走了十几年了。
3: 哦，
6: 我听了的节目听好长好长的时间了。
3: 嗯，
6: 我说那天是打了个电话，武江山的那个小冯师傅就跟我送了两个疗程。

0: 在这骑
1: 啊，
0: 骑呀，骑到慢慢的，我说这不疼了
1: 啊，
0: 两边是不疼了，再说睡眠也增加了
1: 哦，
0: 睡眠也增加了，睡熟啊，也时间睡长了，
1: 嗯，
0: 但是还有我的这个心脏也好多了，完了就是有点慌慌的，又是又慌慌的，慌慌的感觉，又是像个挣扎的那种的感觉，
1: 嗯，
0: 现在没有了，再说。但是我的这个鼻炎也好多了，我的耳鸣也好多了
1: 啊。
0: 但是特别是这个两边这个关节是不疼了，一直是不疼了。精神也好了，哎，倒是想起蛮想起床。谁的好呢？谁的好是想起来了，精神特别好。
1: 那是的，是的，是的。
0: 所以我这前两天我又叫那个冯小红说，我你跟我再送两个鸟针呢，他说又跟我送的来了。
1: 哦。
0: 我就说那两个，我就一起吧，也四个疗程吧，四个疗程，所有两个疗程一起六个疗程，再去了以后，陈主任看我以后还是不是要用一点。
1: 你今年多大年龄了，婆婆？
0: 我78。
1: 听不出来呀，你这个精神状态不错呀。
0: 我说你练身心，哎，我甩掉了，我用了一个月的时候，我出去买菜。碰到我这个亲戚，
1: 啊，
0: 我亲戚跟老太婆，她跟我一般大的年纪，
1: 啊，
0: 她说哟，你的颜色蛮好了，脸上的颜色蛮好了，
1: 啊，
0: 你精神蛮好了，
1: 啊，
0: 走路也蛮好了，你长好了了人，
1: 哦，
0: 我自己看不出来了，我自己看不出来了，她说你长好了，那你得吃么子？我就说了，今晚我得吃莲子药了，我就把个药我背。我就把我的就带着的，我就把个药给他看。哎，我已经买了，他说我已经买了。
1: 哦。
0: 他打个金的，说我长好了，小孙子。哈哈哈哈哈哈！哎，太好了。
1: 不错不错，林子一手胶囊呢，又是个大组方的药，它对你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它是个整体治疗、整体修复的一个作用，知道吧？
0: 是的，是的。
1: 那你对林子一手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婆婆？
0: 满意，非常满意，
1: 非常满意是吧？
0: 非常满意。
1: 好好好，你贵姓呢，婆婆？
0: 我姓陈啊，我叫陈凤莲。
1: 好，陈婆婆，你个电话留给我。
0: 我13552132556。
1: 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也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0: 好，谢谢陈主任，我谢谢你。
1: 哎，不谢，你老保重啊。
0: 好，你也要保重身体啊！
1: 好，
0: 你也太辛苦了吧？
1: 好，
0: 你的身体好，我们才好啊！
1: 好，谢谢啊！
0: 好，谢谢陈主任，我谢谢你。
2: 好，这位武汉市东西湖区78岁的陈婆婆呀，是一位空巢老人，也是一体多病，服用灵芝益寿胶囊，老人说呀，这个两边的髋关节不疼了，耳鸣啊恢复的比较好，心也不慌不疼了。另外呢，睡眠好，人也显得呀气色好了，精神好了。祝贺这位陈婆婆。好，不方便出门想要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办理送货上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了嘉鱼县潘湾镇移民新村，走访的是80岁的陶荣生陶爹爹。爹爹啊，有几十年的老慢支，一到冬天啊就咳得不止，还有腿抽筋麻木，以及严重的腹泻，平时啊都不敢出远门。爹爹说呀，他的肺上拍了片子，有斑点，有囊肿。婆婆呢，又是高血压，又是糖尿病。二老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这位陶爹爹他的实话实说。
3: 爹爹你好，
4: 你好，
3: 爹爹您贵姓啊？
4: 我姓陶，陶永生。
3: 多大年纪啊？
4: 今年80岁了。
3: 您的身体怎么不好，服的灵芝益寿胶囊啊？
4: 我原来一生是有几十年了，支气管炎，老慢支嘛。
3: 啊，老慢支啊。
4: 老慢支原来搞得天都冷的，都咳嗽
3: 啊，
4: 几十年了。
3: 一到冬天就要咳是吧？
4: 对，这是老慢支的年年都在这打针，发的病了就打针。
3: 就是反反复复的，一发病就去打针。
4: 对。
3: 嗯。
4: 听说你这个胯子抽筋，这胯子抽筋了，没就睡了。
3: 腿抽筋。
4: 手抽筋。
3: 嗯。
4: 麻木。
3: 啊。
4: 这是心里不好过。
3: 所以
4: 我就在潘家湾的医院里就抽个脂一照，这肺也非常有问题，
3: 非常有问题啊！
4: 肺也起了嘛，就是起了个斑点子，有一点点的红、
3: 啊、
4: 红的肉里的斑点子，
3: 肺上有斑点是吧？
4: 对，有斑点
3: 啊！
4: 要了我的家里治啊，但是出不了气了，到以后出不了气了，
3: 出不了气了，
4: 对，出不了气。我就买个灵芝益寿胶囊，到冬天了，我就叫婆婆在家里去买这个灵芝益寿胶囊
3: 啊，
4: 我就把五个疗程要的全都给买。当时的强，这个抽筋强些了，
3: 抽筋就强一些了。
4: 就是这拿东西都不能拿，一拿筷子就拿掉。
3: 哦，原来这个手抽。

0: 抽筋啊，抽的连筷子打不住的是吧？
1: 抽筋，
0: 腿也抽筋，
1: 腿自然都抽筋。
0: 啊啊！
1: 现在我肺上没有问题啊，
0: 肺上没有问题了，
1: 点问题没有。
0: 去拍了片子了吗？
1: 拍片子，
0: 就像这个肺上的阴影、这些斑点没有了。
1: 没有，那个坨坨都没有。
0: 哦，现在没有了啊，好。
1: 没有了，这些完全没有了，没有。最后我的家里那个我那个城关医院嘛，
0: 啊，
1: 那个周院长得了拍了以后，我也反复的浑身，从大小便呐、啊，么子的血啦。
0: 嗯，
1: 心脏啊都查了，还没有问题的
0: 哦，
1: 还完全交
0: 全身给你做了一个体检都没有问题了哈，
1: 没有，就是有那个起搏，那个心脏有点起搏
0: 啊，
1: 就是跳的慢的，这个就慢点，
0: 跳的有点慢是吧？
1: 很慢，
0: 心跳过缓是吧？
1: 过缓过，对对
0: 啊，
1: 心跳过缓的，有时候喘不过气的我都加点量，
0: 嗯，
1: 有时候感冒了的我都加点量，
0: 嗯，
1: 但是不感冒了，我多感冒两天，他们说买了感冒药，我说不买。我把你这意思叫了，我得多骑多骑两步。
0: 哦，
1: 这现在这好了，又好了。
0: 哦，
1: 他这个林志玉叫的是那个中药草的是吧？
0: 对对对，
1: 他是几号药？我看的这脚药都是中药草的是吧？
0: 嗯，原来咳得很厉害啊，
1: 咳得厉害得很，现在不怎么咳了、嗯。
0: 现在都不怎么咳了，我看您现在说话一下都没咳一下啊。
1: 没有没有，那还好。
0: 嗯，现在到冬天也没发了是吧？
1: 冬天就没有发。
0: 原来这个手脚发麻的是吧，然后抽筋的，现在也都不抽筋了。
1: 现在没有问题了。
0: 现在没有问题了啊。还有哪一些方面，哎，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比较好的？
1: 我这全部都好了吗？好不 好,、
0: 啊、
1: 好不好？这全部基本上没得问题了。
0: 嗯，
1: 便秘还可以。
0: 便秘也可以。
1: 便秘现在完全好了，消失了。
0: 啊，原来是几天呢？
1: 原来没得，现在一天好多回一次。
0: 哦，一天好多回。
1: 啊。每天都不敢走路，都不敢出门。原来到那时候，
0: 哦，
1: 你出门都怕的到厕所里头跑不赢。
0: 哦，现在就比较正常了。
1: 现在正常的每天一次。
0: 每天一次是吧？
1: 还好，大小便呢我正常的很。
0: 哦，婆婆现在吃灵芝益寿胶囊没有啊？
1: 婆婆开始吃，昨我们跟婆婆买了三个疗程的。
0: 哦，你也给婆婆买了三个疗程的。
1: 三个疗程。
0: 嗯，婆婆哪一些方面有改善呢？
1: 哎，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血磷的，什么都有。
0: 哟，婆婆也是，这个问题也比较多呀。
1: 你是说，
0: 婆婆的血压是多少啊？
1: 她两百多，有时候两百多，189。
0: 189，200多的。哎呀，那这血压特别高啊。
1: 她正常量这是100、130、120吧。
0: 低压呢？
1: 低压是70到80吧。
0: 哦，那这个血压就比较好是吧？
1: 没得问题的。我这原来在前后的时候，我这个满弯子满城的
0: 啊，
1: 都说你活不过了，打不过了，都说打不过，我这头都在再死不了的，死不了的，喝的再软啊。
0: 哦，原来那个时候是病殃殃的是吧？都觉得你是活不久了是吧？
1: 对对。
0: 哦，
1: 连了手都肿了，
0: 连手都肿了。
1: 对。
0: 哦。
1: 那谁来看的都是我打不过了，哦、这样子的。
0: 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就像又变了一个人一样了，是吧？
1: 这么的
0: 啊，
1: 这皮肤都好看多了的，
0: 皮肤都光滑些了。
1: 对对对，皮肤是光滑多了。
0: 啊，
1: 不像那么纸的样子啊。
0: 对对对对。
1: 是啊，不像个纸样子。
0: 哦，爹爹，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1: 嘉义县潘湾镇。
0: 潘湾镇。
1: 移民新村。
0: 移民新村。
1: 这是84号。
0: 您的电话是多少？
1: 1837。
0: 啊。
1: 2730。
0: 啊。
1: 551。
0: 您都80岁了呀，我看您的思路特别的清晰啊，记忆力也很好，
1: 记忆可以
0: 啊、嗯。你看您的这个地址啊、电话呀，一口气都能够说出来哈。
1: 行，还蛮幸运，那不像别个这么几十岁糊里糊涂的，我靠，像俺们有些事情，大家听我的，我要安排他们来。
0: 哦，孩子们有些什么事情还要跟您商量商量是吧？
1: 给我安排他们来。
0: 啊，现在还有没有地啊？
1: 有地哦，有地，现在就是这两年的冒充了，包了我病了以后就包了别个种。我今天把地又收回来，收了十几亩地回来。
0: 你把地收回来了，准备自己种吗？
1: 准备自己种，请人呢、啊？我这做到的这一把是可以种啊。
0: 啊啊啊！
1: 我这一把可以种是啊。
0: 可以可以啊，好。
1: 好比我安排，我这你我这个地，我们再栽秧子，你给我栽几多钱？
0: 啊。
1: 别个几栽几多钱一亩，我栽几多钱几多钱？
0: 啊。
1: 别个自然的给我栽了，
0: 嗯
1: 是不是啊？这这一把可以种就可以了，
0: 可以，就是你把这个计划好，账算好哈。
1: 对对。
0: 嗯。好，咱们有灵芝益寿胶囊啊，为您的健康可以说是保驾护航啊。
1: 对对对，
0: 嗯嗯，
1: 好，感谢啊，感谢您的教师教的告诉你们。
2: 陈主任，
3: 哎，
2: 这位80岁的陶荣生陶爹爹啊，身上的慢性病比较多。
3: 对，
2: 爹爹说呀，但是现在呀、啊，爹爹说话很有劲儿。
3: 另外，陶爹爹啊，现在身体恢复的比较好啊，他说给自己的地啊要收回来，自己来种。
2: 嗯，
3: 所以现在身体好啊。一个是生活幸福，另外呀， 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是。

0: 不是啊？
1: 对对对。
0: 饕餮的它属于典型的呀、啊，支气管炎、肺气肿的问题。
1: 嗯。
0: 现在服上灵芝一瘦胶囊，对它支气管的病灶、对它肺部的病灶整体治疗、整体修复，现在呀、啊、不可不犬了。
1: 嗯。
0: 另外，最让人高兴的是啊，他说以前在医院拍片子啊，他这个肺部上啊有这个斑块、肿块，
1: 对，有囊肿啊。
0: 对对对，现在服上灵芝一瘦胶囊之后，再去拍片子，
1: 嗯，
0: 他这个病灶现在没有了呀。
1: 对对对，
0: 囊肿消失了呀。
1: 嗯，
0: 什么原因呢？因为灵芝一瘦胶囊当中啊有灵芝多糖，灵芝多糖对于我们肿块、包块，它能抑制吸收。这个在临床上反应的都比较好，
1: 对对，
0: 所以说饕餮的一个正确的选择，现在呀、啊，身体恢复的比较好，
1: 嗯，
0: 腿也不抽筋了，也不麻了，
1: 嗯，
0: 并且呢，以前呢那个慢性的肠炎、腹泻的问题啊，现在也解决了，
1: 对对，
0: 婆婆高血压的问题现在呀、啊、都正常了，
1: 对对，
0: 二位老人呢、啊、服上灵芝一瘦胶囊，现在身体啊越来越好，
1: 对，
0: 以后的日子啊。更有盼头，
1: 对对，好，我们也祝贺饕餮的二老。灵芝一瘦胶囊是一个国药准字大组方的药品，对于我们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都有比较好的效果。为了让大家都能够早日获得健康，灵芝一瘦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2: 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啊，我听到没呢？我去年修，知道了心里不安逸。
0: 啊，
2: 心绞痛。
0: 心绞痛，你检查过没有啊？是不是冠心病呢？
2: 我去金门二医啊，心脏超音。
0: 嗯、
2: 啊，但是冠状动脉硬化。
0: 哦，冠状动脉硬化呀，那就是冠心病当中的一种，知道吧？
2: 蛮严重啊。
0: 那是的，冠心病呐、啊，这个是比较严重的。有时候啊，情绪一激动或者一劳累，那个冠状动脉的血管一抖了，心脏不工作了，人不就完了吗？对不对？
2: 对呀、啊，老不安逸，心绞疼了，疼的很，疼的我要不疼了，怎么的？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2: 大家我长期吃了个西药啊，
0: 是
2: 吃了西药，它有副作用，不该受哎。
0: 是小便不通还是大便不通啊？
2: 大便不通，我现在吃的灵芝一瘦胶囊啊，就好多了。
0: 哦，你现在服过灵芝一瘦胶囊，现在反应的比较好。
2: 嗯，就好多了，我吃了过把月了。
0: 哪些方面反应的比较好啊？
2: 他心里不，心里舒服些了，便秘好像一次一天有时候隔个两次。
0: 哦，那就是说一个是对你的这个冠心病呐、啊嗯、反应的比较好，另外呢对你这个便秘啊反应的也比较好。
2: 哎、嗯，对对对。
0: 那不错不错不错，老实讲，我跟你讲噻。嗯，那个冠心病呢、啊、就是冠状动脉的血管呢、啊、狭窄了，你现在服灵芝一瘦胶囊呢、哎、咱这个里边呢、啊、你看有几味中药很关键，一位是灵芝，另外一位是丹参，还有三七，这些药啊都是活血化瘀的，近化洗液，远化血管的药，知道吧？
2: 我知道，我在金门呢，那个我们那个药店的，你们指定了药店的姓郑的是吧？
0: 啊、对对对，
2: 他给的那个宣传单子我也看到的，我准备的吃。
0: 不错不错不错，
2: 现在我的老伴呢，我的这个给他吃啊。
0: 哦，你屋里老伴也在服用灵芝一瘦胶囊？
2: 嗯，他是胃病。
0: 他这个胃病现在服灵芝一瘦胶囊情况怎么样？
2: 他吃了这硬路活的，还没那个疗程。
0: 嗯，
2: 他原来一个他哥，现在他哥都好些了。
0: 那不错不错，现在你屋里婆婆服灵芝一瘦胶囊啊也有好转，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0: 那时间不长，才只服了六盒，那你还让坚持服用啊？
2: 啊，我给买了二十盒回来嘛，我又给进门。
0: 他这个胃病呢，啊、你就让他饭后半个小时来服用啊。
2: 啊啊，好好好。
0: 你们对灵芝一瘦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弟弟？
2: 满意满意。
0: 好，
2: 关键没得副作用。
0: 哎，对对对，灵芝一瘦胶囊它是个中药的，第一个呢它安全，第二个呢它是个大组方的药。不同的中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所以说啊你跟婆婆两个服灵芝一瘦胶囊啊都受益了。
2: 感谢你们了啊。
0: 不感谢不感谢，爹爹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2: 我是金门沙洋的。
0: 哦，金门市沙洋县。
2: 对，沙洋县孙集镇。
0: 你叫什么呀爹爹？
2: 我叫罗喜生呢。
0: 罗爹爹你今年多大年龄呢？
2: 我68的。
0: 电话记不记得呀、啊、罗爹爹？

0: 有五年，只有九月十八个吧。
1: 好，代我也向婆婆问个好。
0: 好好好，感谢你们了啊。
1: 好，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0: 好好好，感谢你。
2: 好，祝贺这位金门沙洋的罗爹爹服灵芝益寿胶囊，他的这个心绞痛啊、便秘啊，哎，都恢复的比较好。灵芝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3: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五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不简单，脚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1: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2: 3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3: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4: 破不灭，不回家，感动完了。
5: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6: 从零开始。

0: 识，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1: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2: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顶，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3: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当朝的大宰相张居正巧妙地利用大隆福寺他和李太后微服相见这个机会，让金学僧把紫丽田的弊端抖落了出来。那么他也保护了宛平县那个县令沈都。这个当朝的宰相抓住时机，他要把自己的观点全部的亮出来，要在紫丽田征税这个问题上向太岁动土。紧接着这个首辅就把自己的观点说出来了。太后，国家兴亡重在吏治，朝廷盛衰功在财政。我万历皇上登基两年以来，由一个不懂事的少年，现在已经一点点长大了。可以说咱们的小皇上决心开拓一个万历新政，当一位垂范后世的英明君主，这实乃社稷之大敬，苍生之大福啊。自前年经查开始，臣就有建议，皇上呢都能虚心的采纳，并颁旨列行天下。正因为有皇上的全力支持，臣才能审视两权，按照皇上的旨意来处理天下的大事。可以说万历新政的好局面要出现了，这是盛世的好兆头。但这还不是盛世啊，因为时下的国家财政还在艰难的困苦当中。李太后听到这儿，感觉到这事态确实很严重。再说他今天的小儿子虽然已经十二三岁了，但是必定还是个孩子，他知道要治理这个国家还真就得依靠这个能干的大臣。紧接着李太后插了一句话：张先生，今天我问你个问题，用什么好办法能扭转国家财政的困难呢？太后，臣有一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请讲出来。江南三大政，曹政、严政、和政，都是财政，北边的屯田、茶马交易也都是财政。刚才金学僧在的时候，太后问到紫丽田的问题，就更是财政中的财政了。关于田亩、俄有定书，这些皇亲国戚，在他们手里边，要是多了一亩紫丽田，那么朝中就少一亩紫丽田的田税呀。臣计算一下，如果从这些宗室所有的紫丽田中每亩抽三分税银上交国库，朝廷就可以多增加120万两银子，这就相当于一个蓟辽总督手下养的

170多顷，假如按3分银上交国库，一年差不多要拿出5000多两银子，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是他明白，如果自己要是带了个头，天下所有紫利田的拥有者谁也不敢违抗，就这一项，朝廷一年就可以多了几百万两白花花的银子。今天这个张先生为天下着想，议论这个事儿，自己可不能为小私而不支持他呀。再说这些钱进了国库，不也是他老朱家的钱吗？这个太后就把主意定下来了。张先生，您心里装着国家的财政，替皇上操心，这是天下老百姓的福分呐。哪一个英明的君主不想实现富国强兵的愿望呢？今天我听到你议论国家的财政，就应该从紫利田做起。每亩加增3分银两，这个问题不大。你回去马上让户部拟一道本，然后这道本直接给皇上，让皇上批旨允行。张居正做梦也没想到这位李太后这么快就答应了，心里边是万分的感激。太后如此通情达理，臣唯有披肝沥胆报效皇上。再说国家的财政，只要开源节流，一方面杜绝贪污，再一方面杜绝浪费，臣保证不出2年，国家的经济状况来一个彻底的大翻番。你看这个当朝的大宰相滔滔不绝讲出这么多治国的道理，旁边那位就是那个司礼监掌印的太监冯保，在那儿一句话也插不上，听入迷了。哎呦，他心里琢磨，这治了一个国家得有这么多的韬略呀，这活啊给我多少钱我也干不来。你看管大内行，在朝廷当宰相，那不是谁都能干得来的。这回心里对这个宰相更服气了。这功夫你再看李太后偷偷的用眼神瞟了一下这个首辅，哎呦，那简直就是送去一筐秋天的菠菜呀。张先生，我今天让你到大隆福寺，我的意思是让你陪我散散心，没想到您又想了这么多国家的大事，真是不好意思啊。首辅张居正这么些天来心情一直没有今天这么好，他太高兴了，没想到这位太后这么快就支持了他这套最难办的改革方案。再说他也很长时间没看见小玉娘了，他得去看看这小情人去，他想尽快的脱身，可这位太后不放他走。冯保啊，我找你办的事儿办了吗？太后，奴才这就去办。冯保一转身出去了，客厅里就剩下首辅张居正和李太后两个人了。这两个人坐在这儿都显得有些不自在。李太后又偷偷地看了看这位张居正，脸上唰的一下子又飘起了一朵红云，他伸手挽了挽头发。张先生，刚才我发了点脾气，您看出来了吧？首辅张居正已经看出来了，今天的李太后心情特别的高兴。刚才首辅想尽快离开他，去看看那个小情人，现在首辅的态度又转变了。

想跟这位太后娘娘多聊一会儿，就把这个话茬给转移了。啊，太后，您即使是发脾气，也显得那么庄重。哎呀，看来你是夸我，张先生。我想让你猜一猜，刚才在你议论国家大事的时候，我在想什么？哎呀，这个问题臣实在不敢猜。那我就跟你直说吧。当时我在想，你这位张先生脑瓜也太好使了，这么多枯燥的数字全能记住，张口就来，连盹都不打。仅凭这一点，就可以断定你是个忠诚为国、勤勉正事的人呐。太后，您过奖了。哎，张先生，我说的是实情啊。一个皇上遇到你这个文武百官的楷模，这个皇上就不用担心朝局了。听到这儿，首辅张居正心里头明白，太后嘴上说的是皇上，其实最担心朝政的就是他自己。马上张居正就回了一句：太后，皇上年纪虽小，但志存高远，可以料定皇上长大之后必然是一个英明的君主。但愿如此啊。这个时候，李太后又把目光投向了这位首辅。张先生，天底下的母亲有谁不想自己的儿子成大器？我虽身为太后，这份担忧是不比一般人差呀。幸好君儿在你张先生的教导之下，虚心好学，勤言正事，这已经是一个好的开端了。臣怎么敢教导皇上呢？老师对学生不是教导又是什么？君儿已经承认你才是他真正的老师。李太后说的这句话是实实在在。她紧接着又非常感叹地说道：作为母亲，我看得比谁都明白。对这个万历小皇上的成长影响最大的有两个人，一个是他的父亲，这个隆庆皇帝给了他骨肉之身，另一个就是你，你给了他真正的智慧啊。哎呀，太后，张居正听到这儿是实在不敢接受了。张先生，你不必紧张，我今天说的是肺腑之言，没有半点的虚假。因为我毕竟是太后，在这个身份上，我用不着虚情假意的巴结别人呐。张居正听到这儿，浑身真有些飘飘然了。再看李太后那火辣辣的目光，直接射在了这位首辅的身上。张居正感到更不自在了。太后，您如此这么看重下臣，臣无以为报，臣愿誓死效忠皇上，效忠太后。这位首辅现在的表现跟刚才一比，那简直就是俩人。您看刚才议论国家大事的时候慷慨陈词，可是现在显得就有些拘谨起来了。张先生，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呢？太后，端庄贤淑。再就没有了。有，太后美而不艳，媚而不妖。这是你张先生的真心话，是臣的真心话。张先生，你们做男人的应该了解了解女人，妩媚那是女人的本钱。再说天底下没有不吃鱼的猫，也没有不喜欢妩媚女人的男人。张先生，你想一想，皇上身边美女如云，后宫的嫔妃一个比一个漂亮，
你要是不妩媚一点儿，又怎么能技压群芳而获得皇上的喜爱呢？不能获宠，作为一个女人，你岂不要把一盏青灯熬到白头？当然了，妩媚只能作为获宠的手段。要想真正得到皇上的宠爱，还必须得端庄贤淑。所以说，妩媚和端庄，这是一个女人的两个方面，二者是缺一不可。要说这位美男子首辅已经到了天命之年，可是今天听到李太后这一番议论，他简直是闻所未闻。他在今天才了解，这位当年的贵妃娘娘从一个普通的女人在后宫就脱颖而出了。看来这个女人确实不简单，可千万不能小看眼前这个女人。这个女人不但可敬，同时也非常可爱呀。太后，您真乃巾帼的英雄。听到这句夸奖，李太后把脸儿啪嗒一下子撂下来了。张先生，你的这个评价是不是有些太俗了？想当英雄的女人，那还是好女人吗？女人最大的本事就是要能博得男人的欢心呢。听到这儿，首辅心里边怦然一动，他看着眼前这位太后，明白了，今天这位太后又要想得到一种满足。太后，您作为一个女人是有些寂寞呀。是啊，太后的心思一下子被勾动起来了，只见她眼中流出了晶莹的泪花。作为女人都有七情六欲，那么我这个太后也是一位女人呐。说着话，他把手伸起来拉住了首辅张居正的手。这个时候，张居正本想说一句安慰的话，可是这功夫就听门外传来了一声轻轻的咳嗽声。谁呀？啊，是奴才。冯宝在外边一挑帘儿进来了，他身后还带了一个人。带来这位，让这个当朝的大宰相是暗暗的吃了一惊。这位是谁呀？这位就是眼睛已经好了两年了那个小玉娘。那么小玉娘怎么跟冯宝到这儿来了呢？原来呀，太后早就听说这个当朝的宰相在吉祥炉养了一朵鲜艳的牡丹花，他今天怀着各种复杂的心情跟这位首辅在大隆福寺见了面，让冯宝提前到吉祥炉把张居正在家外养的那朵花，就是那个小玉娘接过来。他要看一看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能让这位首辅动心。再说冯宝这个没根儿的男人，虽然他做不了男女之间那种事，但是男女之间这种情他了解，他就找个机会躲出去，到处点机会让首辅和这位太后多唠一会儿。他找个借口就去找小玉娘了。其实玉娘他已经提前安排人接到了大隆福寺，他觉得时间差不多了，他就咳嗽一声。李太后一问他，他挑帘就进来了，同时把玉娘也带到了李太后和张居正的面前。张居正非常的吃惊，没想到玉娘来了。

再说首府张居正这段时间确实很忙，但是他心里边一直惦念着这位小娘子，他总想找个机会去看望看望玉娘，可是一直没抽出时间。今天玉娘来到了大隆福寺，在他和李太后面前大大方方的就进来了，他连忙上前把李太后介绍给玉娘，这位就是万民敬仰的太后娘娘啊。你看玉娘大大方方的来到太后面前，给这位太后深施一礼，早就听说慈圣太后是宫中最美的大美人，今天一见果真如此啊。一句话把这位太后说的是心花怒放，太后非常高兴。这回她仔仔细细地打量一下玉娘，可以说这美丽的女人和美丽的女人要是站在一起，那就两种心情，一种是醋意，一种是相互的喜爱。你看看当她看到玉娘这亭亭玉立的身影，呵，他是赞不绝口。你看玉娘又来到了张居正的面前，给张先生也深施一礼。张先生心里边是两种滋味，今天这两个女人在他面前，他就有些不好意思了。张居正这个不经意的表现被李太后和小玉娘这两个女人都观察出来了。张先生，没想到在今天见到玉娘吧？啊，臣确实没想到。张先生，咱这个太后可不是呆板的人。我在心里边一直关心着张先生，所以我就想在宫里选个才貌双全的宫女伺候伺候张先生。哪成想张先生这么多美女都没看好，看好玉娘了。再说玉娘你也有福气，你先抢了一步，这是好事啊。你们好好的相处。谢谢太后。张居正说的这句话是心里话。再看李太后一伸手把玉娘搂过来了。玉娘，你真是个小美人呐。哪曾想这句话引起了玉娘的沉思。太后啊，你可要给我做主啊，我要告这个首府一状。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今天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穿越世纪的马纳斯之歌》，请听第二集。
4: 孩子，居素父马马伊不是一位凡人，他的双肩上各有一支燃烧的蜡烛，这是圣人的标志啊。
5: 马纳斯是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他出生时一手攥着油，一手攥着血，具有超人的神力。马纳斯和他七代子孙与入侵之敌浴血奋战的故事，就是史诗马纳斯。他是我们的民族之魂，是世界上规模最宏伟的史诗之一，是展示克尔克斯民族的巨幅画卷。
6: 马纳斯起就是专门演唱史诗马纳斯的人，马纳斯其中的佼佼者被尊称为大马纳斯奇。

0: 居素普马玛依是世界上唯一一位健在的能够完整地演唱八部玛纳斯的大玛纳斯旗。23万多行史诗他倒背如流，他是柯尔克孜民族文化的保存者和传播者，他是中国的国宝和活着的河马，是一座民间文化的宝库。居素普马玛依能唱数十万行史诗的消息从阿图什传到了北京，又从北京传向世界，这震惊了国际史诗学界。从此认为中国没有史诗的论断被他的歌声彻底地推翻了。1964年，调查采录工作更为细致全面地再次展开，但是随后而来的文革冲击却让这一工作被迫停止，记录的文稿大部分遗失。居素普也因为演唱玛纳斯而饱受磨难，但是在养女的悉心照料下，她依然顽强地活着，直到1978年的深冬。
1: 爸爸，你的关节炎刚好，怎么又到外面去了？快回到毡房里来吧。
2: 啊，我好像隐隐约约听见有马蹄声往咱们家这个方向来呀。
1: 没有啊，我怎么没听见？爸爸，来喝碗热奶茶吧。
2: 哎，好的。这关节炎和腰疼的病啊，我这5年都不能下地走路，但今年冬天却似乎疼得没以往那么厉害，也能出去活动一下了，你说是吧？
1: 可是爸爸，你还是不要太大意，你还有肺炎呢，万一……
2: 哎，孩子，别说话，我又听见马蹄声，你听，越来越近了。
1: 没错，爸爸。是有人往咱们家这边来了，我害怕，会不会是那些人又来折磨你呀？
2: 孩子，别怕，时代变了，不会有人来折磨我了。谁
3: 吗？
2: 谁呀？
3: 哦，这是居素普马玛依家吗？
2: 啊。是的，我就是。请进来吧。
1: 爸爸，
3: 您呀，准备一下，明天我们要送您去北京。
1: 去北京？你们要对我爸爸怎么样？
2: 孩子，
4: 老人家，你们别紧张。您不认识我了吗？我可是一眼就认出您了。
1: 你
4: 仔细看看。
2: 1961年，你是不是也在马纳斯调查组？你叫小胡。
4: 哎呀，对对对，想起来了，我就是小胡。那是我呀，还是中央民族学院的学生呢。
3: 老人家，胡思镇同志呢，现在是中央民族学院的教授。他给上级写了一份尽快抢救马纳斯史诗的报告，已经被批准了。就是他呀，要接您去北京记录马纳斯呢。
1: 爸爸，你要去北京唱马纳斯，这是真的吗？
2: 太好了，胡教授啊，你突然来告诉我这个消息，我真是难以置信啊。就像做梦一样。
1: 爸爸，是真的，是真的。
2: 真的，
4: 老人家，等明天咱们上了飞机，你就会相信这都是真的。

0: 我们将居素婆把马伊请到了北京，开始了马纳斯史诗的第三次记录。虽然这位老人在文革中受尽磨难，但弘扬柯尔克孜民族文化的使命感让他责无旁贷地再次开始演唱。八部马纳斯史诗已被全部记录下来，总行数达到232165行。居素婆玛玛依的唱本规模之宏伟，气势之磅礴，语言之精美，结构之独特，都无以伦比。它不愧是活着的荷马，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伟大的史诗歌手。老人家，老人家，
1: 小胡，
0: 今天呢？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哎呦，
1: 胡教授，什么好消息？是不是马纳斯要出版了？
0: 我就知道你啊，天天盼着他出版。可至少，要等我们整理、翻译完、记录完啊，才能出书啊。你真是太心急了。
1: 是啊，我太心急了。
0: 老人家啊，我给你带来的好消息是，你马上要参加中国文联召开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了啊。哎，而且啊，据内部消息，你将被推选成主席团成员和全国文联委员，中央领导人还要接见你呢。
1: 这个我可不敢当。
0: 对，
1: 我只不过是做了一些自己想做的事儿，可从来没有想要什么荣誉的。
0: 老人家，我把你接来北京，咱们朝夕相处也一年了。你过去受了很多苦，可你为柯尔克孜人民保存下来整整八部马纳斯啊，记录文稿撂在地上都有半人高。2000年前，希腊出了一个荷马，才有两部著名史诗流传于世，而能让完整的马纳斯流芳千古的，只有你一个人呐。老人家，这荣誉才是刚刚开始呢。
1: 胡教授啊，胡教授，我为马纳斯受多少苦都是值得的，可如果没有党和政府几次派你们来，八部史诗就全烂在我肚子里了。这一年来，你们没日没夜的记录整理马纳斯，付出多少的心血我都看在眼里了。
0: 老人家，这一次你参加完文代会就要回新疆了，真舍不得你走啊。
1: 我也是啊。
0: 你是一座柯尔克孜族民间文化的宝库，你知道吗？你肚子里存着大量的部落传说、民歌、民俗文化，我希望你回去以后能把它们都写下来，对后人来说，这都是难以估量的精神财富啊。
1: 我听你的，我会把我所知道的都尽力地写下来。胡教授，我回到新疆 给你写信，好吗？
0: 好呀，哎，我会一直关注你的。只要有机会，我还要向国外多多的介绍你和马纳斯呢。
1: 胡教授，等马纳斯正式出版的时候，你一定要再来新疆啊。
0: 老人家，我一定去，一定去。
1: 好。胡教授，自从马纳斯出版，你来新疆，我们见面后又分别好几年了，甚为想念啊。在经历了大半生的坎坷之后，国家给我的荣誉与奖励接踵而来，我被选为新疆文联副主席，在各种学术会议上发言，并撰写了一批论文，得到了很多的奖励呀。另外，我还发表了一些有关柯尔克孜族古代历法、习俗和文化方面的文章。你听了这些，一定很高兴吧？这一次给你写信，是有一个更令人兴奋的消息要告诉你。吉尔吉斯斯坦将要举办马纳斯史诗诞生1000周年庆典，作为被派去的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我就要第三次踏上这个和柯尔克孜同民族的国家了。
2: 为你送上雪牛奶，
3: 彩
4: 姐妹，
2: 为你送。
5: 姑姑，快来呀！节目已经开始了。
6: 来了，来了。阿克莱，哎，听见爷爷的名字了吗？
5: 广播里正在播中国代表团给吉尔吉斯斯坦总统赠送礼物呢，你听。
7: 尊敬的总统先生，这是根据菊苏普妈妈一唱本出版的《马纳斯史诗》8部18卷，我们代表中国人民赠送给您。
8: 谢谢，这是我一生中收到的最贵重的礼物。
9: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郑重地接过礼物，向中国代表团表示感谢。居素普马马伊老人被安排在主席台前排，与总统和各国首脑就座。
5: 姑姑，你听，爷爷和总统坐在一起呢。
6: 嘘，听总统讲话。

0: 民族。据苏普玛玛伊在传播和保存柯尔克孜古代精神文化方面建立了巨大的功绩。为了表彰他在保存马纳斯史诗中做出的杰出成就，我现在将这枚纯金奖章作为马纳斯史诗诞生1000周年纪念活动中的最高奖励，颁发给吉苏普马玛伊。
1: 爸爸，女儿为你骄傲，我也为爷爷骄傲。阿克雷，你要好好跟爷爷学唱马纳斯，将来也做一名马纳斯奇。
2: 我知道，我8岁的时候不就和爷爷一起同台演唱过马纳斯吗？我的梦想就是将来也做一名女马纳斯奇呀。
1: 好孩子。
3: 历尽沧桑的居素福马玛伊在晚年迎来了他的辉煌，他三访吉尔吉斯斯坦受到至高的礼遇，被尊为马纳斯之父，并被总统授予了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人民演员的称号。而党和政府给予他的荣誉与奖励更是不计其数。1998年，在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首府阿图什，一场庆祝老人80寿辰的盛典拉开了帷幕。
4: 是我们的骄傲，
5: 人家在那边啊，连眼睛总统都接线了，
6: 从电视上看到了。
3: 孩子，居苏普玛玛伊爷爷不是一位凡人，他的双肩上各有一支燃烧的蜡烛，这是圣人的标志啊。等会儿他来了，你啊一定要从他的侧面走啊，你千万不可正面迎着老人走过，你记住了吗？
7: 记住了，奶奶，我记住了。
8: 吉苏普爷爷来了。
9: 快看呐，爷爷过来了。
10: 爷爷来了。
11: 吉苏普爷爷，
9: 爷爷，请用您的手掌为我的孩子抚额，为他祝福吧。
1: 吉苏普爷爷，这是我的3个月大的婴儿，摸摸他的额头吧，让智慧和福运通过您的手传给他吧。
12: 给我家的孩子也摸吧。
9: 是啊，给我家孩子也摸。快来，让爷爷摸一下。
3: 柯尔克孜的圣人呐，尊敬的史诗演唱之神，这是我的孙子，请将智慧和祝福赐给他吧。
13: 老人家，把我身上的这件外衣送给你这英俊的少年，祝福他将来成为柯尔克孜民族的有用之才。
3: 孩子，还不快鞠躬谢谢爷爷。
14: 谢谢爷爷。
15: 居苏普爷爷，咱们上主席台吧，庆典马上就要开始了，待会儿啊有80多名马纳斯旗要为您一起齐唱马纳斯呢。
16: 80年前，夏克夏勒谷地诞生的一颗骄傲之星，如今已成为整个柯尔克孜民族的荣耀。没有居苏普玛玛伊这位天才的诗人，没有这位功勋赫赫的民间艺术大师，就不会有8部巨著马纳斯唱本的完整出版。今天，每10个柯尔克孜人就有1本马纳斯。过去我们祖祖辈辈只能靠聆听演唱，而现在 却能每天诵读。当我们捧着史诗，热泪盈眶，激动之情溢于言表之时，我们向菊素普玛玛依老人致以深深的敬意和衷心的祝贺，祝愿您的生命和业绩与民族同存。

荣誉归于恰克夏勒，荣誉归于科尔克孜，荣誉归于不朽的史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主持人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我们的节目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听到从新刊热榜踢出845个工作群后被冷暴力逼辞职的他反击成功了。说个心里话，跟婆婆斗争让我内耗，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积极融入集体好处竟然这么多。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心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从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踢出845个工作群之后被冷暴力辞职的他反击成功了。这句话呢，其实在网上最近很流行啊，一直是为自己被迫离职维权的博主古岛酱啊，这样一个女孩啊，她的主打的这么一句话。那最近呢取得了新的进展，就是在不久前法院判决了前公司应该向这个当事人，也就是这个小谷支付款项啊，已经到账了。其中呢包括2025年9月的工资4680.24元，10月份的工资3687.34元，经济补偿金53491.56元，未休年假的工资1905.05元等。那小谷呢也晒出了最终得到的这个账目啊，是64468元。随着媒体不断的跟进和报道，小谷和许多打工人的曾经遭受的这种不公正的职场待遇引发了全网的讨论。那在网友现身说法当中，这类遭遇有很多的名字，比如说职场冷暴力、软裁员、羞辱式劝退、隐性解雇等等啊。不知道你是否也遇到过类似的糟心事儿？本质上呢，都是企业想解雇一个人啊，但是呢又不想依法去支付赔偿，于是使用了各种软性的施压的手段，迫使这个员工他自己主动提出离职啊。这个现象还有他导致的维权难题，其实很早就已经在职场当中了，但是随着当下职场环境不断的变化，企业和员工的关系也越发紧张。每当大家看到一个打工人的个案获得胜利之后，还是难免会在网上团结起来振奋一下，连带着很多人还不清楚的维权关键信息也得到了传播，这也算是好事一桩。但是呢，今天我们可能不会讨论法律问题，我们就心理的层面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件事儿。你觉得如果你碰到了相类似的事件啊，你会采取什么样的做法呢？
6: 在千千万万的仲裁打工人里，小谷显然是比较有网感的那一类，他懂得在短视频平台变着花样产出维权视频，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流量。最早发布于去年11月的几期视频，标题统一为被迫离职后回村，一边仲裁一边给闺蜜打工的日常，后来又把维权的诉求全都改编成歌词，编进流行热歌里，对着镜头唱出好烦遇到黑心老板，克扣工资不还， 55上半月班，等去年，等今年，等你还工前，想要问问你敢不敢把没给的工资还给我。有一种终于豁出去发疯的美感。他也很聪明地提炼出了事件中吸睛的细节，便于传播。例如被踢出845个工作群，半个月的工资只结了55元。两个极具反差的数字让路过的网友都得惊讶一下，啥工作啊，要加这么多群？皇帝每天都没有这么多奏折要批阅，工资却还不够人家塞牙缝的。根据小谷的自述，他从2019年6月开始就在这家位于重庆大足区的公司工作。2025年9月，老板口头上让小谷不要再继续上班，但没有给出正当理由。此后小谷还在9月18日正常进行外景拍摄工作，但第二天到达办公室时发现工作电脑已经被无故搬走。小谷意识到这就是所谓的职场冷暴力，意图让被挤兑的员工自己选择离职。后续他还经历了完全

0: 项降低整体收入，突然增加超出合理范围的工作量与绩效考核，然后顺理成章以绩效不达标为由扣除收入，进而找员工约谈施压。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踢出845个工作群后被冷暴力逼辞职的他反击成功了。
1: 听着让人特别的气愤哈，职场冷暴力其实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了。那除了片花里说到的这些阴招，稍显体面的公司可能还会从内里啊抽空一个负责任的员工，曾经你负责的工作莫名其妙的就被取消权限，或是踢出了工作群，所在的部门或者是小组变成了一个空壳，或者呢你的项目没有了，那每天坐着冷板凳，不体面的呢什么撕破脸皮的事儿可能都干得出来，比如说经常在公司里面所有人都在的场合啊针对性的批评或者羞辱某一个人，让员工承受被歇斯底里的情绪攻击和精神压力。去年呢，在南京的鼓楼法院还审理过一起离谱的无间道的真实案例，就是常州某一个药企为了让已经工作6年的陈女士逼她主动离职，派员工假扮成猎头给陈女士打招聘电话，用一个压根不存在的新工作机会诱惑她主动请辞。别管这手段是软是硬，是冷暴力还是热冲突啊，本质其实都是想利用打工人疲于应对，最终得到一个好看的节约优化成本的数字。那面对这样的职场冷暴力你该怎么办呢？在刚才小谷的那个维权案例当中，他其实很快就可以知道自己走出了主张被迫离职的路线来反击，并且有意识地保留了大量的有效证据。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第38条，用人单位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就是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或保护或者是劳动条件的；二就是未及时支付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第三点就是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那程序上的劳动者可以随时通过通知用人单位来解除劳动合同，但是需要向公司发送被迫解除劳动关系告知书，并且明确的说明提出解除的原因，而且保留送达证据。同时呢，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来支付经济补偿，经济补偿的标准一般就是所谓的这个 N 也就是按照员工在这个公司的工作年限每满1年支付1个月的工资。如果法院认定是公司违法解除，那经济补偿金可能是赔偿金的2N。劳动仲裁的难点其实就在于，从公司的角度而言，很容易辩称，这是正常人事的调整和管理。因此呢，保留完整清晰的证据就非常的关键。法院也会依此来审查公司的举动是否具有针对性、持续性或者惩罚性，是否缺乏合理的事由和制度依据。那在小谷的这个事儿当中，他为了证明公司没有提供给我劳动条件，在遭遇到职场冷暴力后的每一步行动其实做的都很完善。前公司最开始口头让小谷回家3天，但他还是坚持去上班因为如果旷工3天的话，公司就有明确的理由去开除你了。公司不给他安排工作，好，他就每天发消息问今天有没有工作安排，表明我一直在和公司积极沟通，并且留下了明确的记录。被取消打卡权限，好，小谷每天都用带水印的相机来录制自己上下班的视频，视频中显示拍摄的时间和地址，而且能够清晰地展示身处公司里面。那小谷在留存了有效证据上非常的谨慎他在2025年10月14号上午就给公司发出了被迫解除劳动关系告知书，依然上完了14号一整天的班之后他才走。但他的谨慎和细致恰恰也反映出了这个维权的成本高昂你想想，大部分人哪有那个时间和精力去完成刚才他做到的那一切呢？如果遇上更难辨对错难辨真假的这种劝退手段，比如说工作氛围上恶意的去冷落呀、排挤呀，或者是证明你的绩效克扣不合理呀，其实这个证据的搜集和说明是非常繁琐和麻烦的。还有一道门槛就是对打工人实际生活造成的影响，它的隐性成本是非常高的。举个简单例子公司如果没有按照规定去缴纳社保，那打工人可以以第38条依据提出解除合同，并且要求赔偿。市面上不依规缴纳社保的公司其实很多，那尽管明确有这样的法律撑腰，但是真的会去这样实践的人还是少数。因为在当下目前的这个环境当中，你上过班的都知道一个人接受了一份不能依法缴纳社保的工作，很有可能意味着他真的非常需要这份收入了，负担不起走

0: 漫长的维权仲裁程序了，那这样的人他怎么办呢？还要持续和前公司拉扯，乃至对于对簿公堂的这种心理成本，被挤兑的心灰意冷的人只想赶紧撤离有毒的环境，赶紧找到有能维持生计的工作。也有人不想撕破脸皮啊，让后面找工作的时候被调留下隐患，主动咽下了离职的苦果。那辛辛苦苦上个班，人浑身都是软肋，居然成为了一些企业钻空子的筹码。这事儿确实是打工人的委屈受得更大。那么如果是你的话该怎么办呢？
1: 在当下工作环境恶化、打工人职场倦怠的大背景下，也出现了一种对职场冷暴力感到无所谓甚至美化的声音。不给我安排工作怎么了？我巴不得呢，这有什么，要我就天天在办公室摸鱼，到点下班爽得很。看似是一种敌动我不动的应对方式，你恶意架空我，我就恶意摆烂，看谁耗得过谁。实际上心理学研究认为，被悬置的状态意味着不知道这种状态要持续多久，不知道会不会有转机，会不会处境变得更糟。这种不可预测性会持续消耗人的心理能量。人对确定的坏结果的恐惧远小于对不确定状态的恐惧。换句话说，确定明天就被开除 VS 不知道明天领导会用什么手段对付你，后者更可怕。毫无意义的工作，作者大卫·格雷伯指出，这种被悬置、被虚度的工作时间，其实展示的是上下级之间完全不对等的权力关系。冷暴力的实施者可以对被实施者为所欲为。当你在工作中，仅有的挑战是要接受根本没有任何挑战这件事，你施展才能的唯一方式是变着花样掩饰自己无法施展才能这个现状。你需要消化自己已然成了寄生虫和大骗子这个事实。虽然你的初衷绝非如此，但痛苦会随之而来。近日，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被曝羞辱式劝退今夏刚入职的百余名应届生，约107名校招生被 HR 约谈，要么主动离职，当天就拿着半个月工资作为补偿走人，但离职原因必须写个人原因，要么接受调岗，在一线生产岗位打螺丝，薪资也按照普工标准重新核算。而这些年轻人应聘的主要是技术、研发等岗位，其中不乏硕士学历。如果年轻人一进入职场就遇到的是这样的傲慢和算计，如果连被信任的大企业也开始走上邪路，职场环境只会继续恶化。这年头，许多年轻人都默认工作只是糊口不假，但越是这样，本就不多的尊严和个人价值感还要被随意践踏，才更不可接受。你在职场遇到过不合理、不合法的辞退手段吗？如何应对？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踢出845个工作群后被冷暴力逼辞职的他反击成功了。
0: 职场的事儿真的很糟心啊。那我们今天呢，法律维权的方面啊，不是我们节目的主题，我们只是从心理的层面来跟大家聊一聊。像刚才的这种属于职场霸凌啊，这个现象不罕见。那根据一项超过13万人的这个研究就表明，在全球范围内大约有11%到18%的员工他们都经历过职场霸凌，也就是说在每10个打工人里可能就1到2个人就会有不同形式的、不同程度的霸凌。那么什么才算是霸凌呢？当我们被卷入其中的时候怎么保护自己啊？在心理学中，其实职场的霸凌就被定义为在工作场所个体长期反复地感受到其他成员的贬低、敌意或者不公平待遇，而当事人又难以有效地保护自己免受这些行为的伤害。那在这个定义当中，职场霸凌通常都有两个核心的特征，一是长期。职场霸凌不是偶尔出现的一两次，不愉快人际冲突啊，或者是持续几个月，而是那种持续几个月啊，甚至是更久的系统性的压迫。那一开始可能只是随口骂你一句或者贬损你几句，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逐渐发展成了肆意的霸凌。第二点就是无力感。那这种霸凌往往会体现在心理层面，不容易发觉和反制，很多受害者甚至不知道自己正在遭受职场霸凌，而是持续的焦虑、自我怀疑，更别说有效去面对了。那么在一篇发表在欧洲工作和组织心理学杂志的研究当中，有 有德国的心理学家就通过149名遭遇过职场霸凌的员工啊，进行了调查，总结出了七种最典型的霸凌行为。首先是与工作相关的，就是在工作任务、信息、资源上进行不公平操作或者故意阻碍。常见的表现就是独占工作成果，否认你的贡献，在合作的时候故意使你绊子，在考核上给你穿小鞋啊等等。第二点叫人际排斥，就是在社会交往层面把个体边缘化，让你失去群体的归属感。常见的表现就是刻意的不告诉你会议通知啊，忘记邀请你，或者在聊天的时候看到你就中断谈话等等。三，侵犯个人隐私，就对个人的生活和情感领域的侵犯，比如说嘲笑你的家庭出身状况，公然的谈论你的私密信息，看你的私人物品等等。语言攻击啊，通过语言来施加侮辱、讽刺或者是否定，让你在心理上受创，比如说带有贬义的绰号，用轻蔑的语气说你，或者是当众大声斥责你等等。第五点叫做诽谤重伤，就是通过传播虚假或者扭曲的信息来损害你的个人名声，比如说散布情绪不稳定啊，你不好合作呀，这种传言误导别人对你的评价。接下来严重的身体恐吓啊，虽然没有直接的暴力，但是会用姿态或者动作造成威胁感，比如说用力的拍桌子、摔文件、说话的时候不停的用手指点你等等。接下来贬低人格的信念啊，就是对个体的价值观、人格特质或者是信仰都进行嘲讽和否定，比如说嘲笑你的性别身份，否定你的职业价值观，贬低你的教育背景等等。那在职场当中，其实这种霸凌啊非常的复杂和隐蔽，很多时候施加霸凌的人会用哎我就开个玩笑嘛，严格要求你嘛等等这样的行为来粉饰他们的攻击性，所以受害者呢常常以为是自己想太多，但无论对方怎么粉饰，你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那如果对方的言行让你感受到明显的不适，甚至让你开始自我怀疑，那就要考虑对方是否在进行某种形式的霸凌了。大量的心理学研究表示啊，长期遭受职场霸凌就会导致个体身心出现严重问题。对于受害者来说，遭遇职场霸凌往往会被认为是一种长期的社交挫败压力，他们感到自己在职场人际关系当中被贬低和排斥，但是又因为需要这个工作没有办法走，又是因为处于弱势地位无从反抗，导致你会失去掌控感、希望感，形成一种所谓的习得性无助。那在心理学上，习得性无助就是说个体在反复经历了无法控制的负面事件之后，开始深信自己无论做什么都无法改变现状，从而放弃抵抗的这么一个心理状态。那这种是非常非常消极的心理状态，很多受害者不仅会出现心理障碍，可能还会伴随着诸多原因不明的躯体症状啊，失眠呀、胃疼啊、心悸啊、头痛啊，甚至还有研究发现职场霸凌他的受害者啊，他得糖尿病的风险可能都会更高，因为他的激素紊乱啊，可能会吃更多的甜食，所以这些都是身体长期处于压力应激反应之在的外在表现而已。更可怕的是，其实受害者在这种无助的情况下，可能还会转入深深的自责啊，试图用我是不是太敏感了，是不是我不适合这份工作来解释自己所经历的不公平。所以如果你长期的遭遇到了让你特别不舒服的职场环境，我们应该想到的是怎么样去处理自己，一是心理状态，二是怎样去改变自己周遭的这个生存环境。
1: 面对职场的霸凌和冷暴力，我们当然要采取措施，但节目绝不是鼓励大家在职场中变成一个刺猬，遇事就生硬反击，事事讲求所谓公平，因为真正的公平在每个人眼中都有不同的定义。如果你每天都在纠结公不公平，那么你注定会痛苦。心理学家告诉你一个扎心的真相，职场从来不是法庭，职场是市场。市场不讲公平，只讲供需和稀缺性。人类的大脑里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认知偏差，叫公正世界假设。我们倾向于相信世界是公正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努力就有回报。这种信念能给我们带来安全感，但在职场中，这是一种巨婴思维。一旦现实不符合这个假设，我们就会产生剧烈的认知失调，感到愤怒、委屈，甚至开始自我攻击，是不是我不够好？或者报复社会，那我也摆烂好了。请记住，公平是道德范畴的概念，而职场是利益范畴的博弈。用道德标准去衡量利益分配，本身就是一种错位。那个摸鱼的同事，可能手里握着大客户资源， 可能他是老板的心腹，提供了现任价值，可能他关键时刻能救火。在商业逻辑里，吸

0: 缺性大于努力程度。这很残酷，但很公平，是市场经济的公平。此外，我们也要摆脱受害者心态，开启玩家模式。当你总觉得不公时，你其实处于受害者模式，你在等待别人给你伸张正义。高手会切换到玩家模式，承认游戏规则，利用游戏规则。可是，如果你面对的是前面节目里提到的霸凌、冷暴力，这个时候就要学会该出手时就出手。而一切的前提是你先稳住自己。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踢出845个工作群后被冷暴力逼辞职的他反击成功了。
1: 其实对抗职场霸凌是一件非常需要勇气和力量的事儿。但是我们提到过啊，就是被霸凌者往往是很容易受到心理上打压的啊，感到极度的无助的。所以怎么行动呢？首先就是如果你很不舒服了，要打破自我怀疑。在反复遭遇别人否定和攻击的时候，人们很容易出现一个叫做个人化的认知扭曲的现象，也就是过度的把问题都归咎于自己，失去了对于当下事件的理性判断。比如说怀疑说是不是我不够好，是不是我没有做到，是不是我太敏感了。那打破这种认知扭曲的方法就是认知重评，也就是通过梳理当下正在发生的事儿，并且找到更全面和理性的视角，重新去解释这些事儿的体验啊，从而改变那些不合理的认知。可以尝试用什么方法呢？写，用写下来的方式来认知重评。首先是按照一定的框架写下认知的记录啊，包括发生的事儿、自己的情绪、脑海中的念头、生理反应、行为反应等等。接着用提问的方式来帮助自己来重新看这件事儿。比如说，除了这个解释，我还能有什么其他可能性吗？如果有证据支持或者是反对我的想法，那是什么证据？综合来看，这些想法是否符合事情的真实的可能性啊？如果我的好朋友遭遇了同样的事儿，我会劝他什么话啊？你都写下来。第二点叫做划清和霸凌者的边界。在很多职场霸凌当中，边界常常是一点点被侵蚀掉的。对方跨界的第一步可能就认为，哎，我就开你个玩笑嘛。接着就是你怎么连这都受不了啊？到最后连自己都忘了啊，人与人之间到底边界在哪儿？哪些玩笑不能开？那虽然我们可能不能控制别人的言行，但是可以控制自己对此的反应方式。听到了，你可以强调自己说不的权利啊，拒绝对方霸凌的意图和行为。比如说采用非暴力沟通的方式，别人如果真的语言冒犯，你就描述事实，然后表达感受，提出需求啊。你开的这个玩笑我感觉不好笑，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开这个玩笑了。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照顾好自己的情绪。当我们在职场遭遇霸凌的时候，最容易出现的反应就是情绪上的崩溃。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压抑啊，而是要允许它的发生和存在，也要照顾好自己啊。比如说承认自己的感受，对自己说，我现在确实很难受，但是这很正常，我难受一会儿无所谓的。但所有人遇到这种事儿都会这样的，对吧？那保持规律的生活，就是你花一点时间啊，去生活，去做运动，或者是做其他让你自己感到放松的事儿啊，不要一直在那个情绪里待着。另外就是不要孤立自己，要保持适当的社交链接，让自己知道这个世界上仍有善意啊。比如说你跟朋友吃顿饭，一起去逛个街等等啊。还有就是找一个信任的朋友或者家人聊一聊啊，或者说刚才写日记的这种方式，把自己难受的情绪要想办法宣泄出来。最后最重要的就是寻求外部的支持。在心理学上，外部支持是帮助个体从心理创伤当中恢复的关键因素。所以无论在任何困难的时刻，我们都要告诉自己啊，你并不需要独自去承受这一切。我们除了可以和朋友亲人去倾诉，你其实还可以找到更多的外部支持和帮助。比如说寻求一个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或者是医院心理科的帮助，他们能帮你制定非常有效和安全的应对策略。另外接下来就是小谷做的那件事，就是记录所有的事实证据啊，通过公司或组织正式的渠道啊，比如说工会、党组织、纪委等等，来反映你的情况，寻求改变啊，或者是自己找到法律的相关机构。如果霸凌的行为已经非常的严重了，你可以咨询当地的劳动监察部门或者是法律援助中心，要求法律的介入来帮助你。在职场里啊，其实每个人都应该被尊重和公平对待。如果你曾经或者正在经历职场霸凌，记住，这不是你的错，你有权得到尊重，也有权为自己寻求帮助。有的时候现状可能无法立刻改变，但这并不代表着你必须一直忍受。当一个职场环境让你已经失去了尊严和安全感，选择离开不是懦弱和失败，而是勇敢保护自己的一种表现。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职场当中

有保持自己的清醒啊，同时也能温柔地对待自己的心灵。我呐喊什么我都不管，依然决然。各位听到的就是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的这个板块，踢出845个工作群，被冷暴力逼辞职的他反击成功了。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下半段时间里，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咱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欢迎回来，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主持人小哈。大家可以通过99.9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我们来看一看上半段，我们讨论了踢出845个工作群之后被冷暴力逼辞职的他反击成功了啊，有些什么样大家的感想啊？网友人本人他说，如果这家公司真的烂到根儿了，任人唯亲，毫无逻辑，那就别抱怨了，离开他吧，抱怨只会消耗你的能量，离开才是最不公最大的反击。任意门他说，认清绝对公平这个事儿本来就不存在，然后在一个相对公平的规则里，用你的智慧拿到属于你的那份薪水吧。你人呢，他说，你花半个小时生气就少了半个小时的时间思考，你花一整天郁闷就少了一整天的产出。不要带着情绪去上班，不是压抑感受，而是把情绪调成静音模式。因为真正重要的不是对谁对谁错，而是这件事最终能不能做成。哎，大家感觉都是非常的清醒和理性的，也感谢各位的留言。那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跟婆婆斗争让我内耗，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积极的融入集体好处竟然这么多。同时各位依旧可以在99.9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2: 进入到今天说个心里话的板块，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提问啊。今天第一位朋友他的提问是这样说的，他说，我是一名高一的男生，朋友生气了不太理我了，我现在该怎么办呢？我们一起具体的来听一听他讲的故事。
3: 我是一名高一的学生男生，我和另一名男生交朋友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两个的关系其实已经算比较亲密了。那天他让我帮他拍照，我就没有帮他拍，因为那台相机做过一些不雅的事情，我不太愿意接触。最后我和他解释的时候就说，我不是因为嫌弃他才不帮他拍的，结果他好像就生气了，然后不理我，故意不对我笑之类的，我该怎么办呢？
2: 这个青春期的朋友和同学们之间啊，经常会有一些这样的小摩擦，可能孩子们也比较敏感，那可以感受到这位朋友他是很重视他的这个同伴的，也很在意他的感受啊。当他因为你没有帮他拍照的事情生气的时候呢，他也并没有和你主动的沟通啊，但是通过不理你啊，故意不对你笑之类的这样的方式来和你保持距离，让这位这个来信的朋友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们来看一看心理老师的解释哈。心理老师是这样说的，他说，其实这两个人都很在意对方，只是沟通方式上不一样，这和你们的成长经历可能相关，也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自己也理解对方。当朋友生气的时候呢，在传达对你很在意这个事儿。那这个在意具体指的是什么，或许就是有更深的内容，这就是心理学当中所说的深层需求。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啊，对于比较要好的朋友或者比较亲密的人，我们会更容易的把自己的一些深层需求寄托在他们身上。那如果感受到这些深层需求在对方那里没有得到满足，我们就会觉得不舒服。那这个不舒服基本上就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不够好了。这其实和表面的事儿关系不大，但是和我们内心怎么去解读关系很大。 这需要回到每个人成长经历当中去解读。心理学上还有个概念叫做冰山理论啊，讲的呢就是我们看到的人的行为它是表象，而隐藏在冰山之下的那才是行为背后巨大的动力和原因。当我们能够看到冰山底下的表达，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对方的需求渴望等等然后去看见并且满足需求，那他的行为自然也就会发生变化。那么我们看到他的行为是在你不帮他拍照之后才回避和你交流，而之所以他在行为上回避，也是因为他的内在对于你不帮他拍照这个事儿有他的解读，可能他就感受到了，哎，是不是你不在乎我，或者不重视我，或者被否定了，啊，当然这些都是猜测，后续呢还需要你自己去沟通去确认，才能真正的理解他啊，这个并且给到一个正确的回应。总之可能你没有帮他拍照这事儿呢就激活了他之前在他的成长经历当中啊有一些不舒服的体验，于是他就采取了他习惯的一种保护自己的方式，也就是和你保持距离来解决问题。但是面对他这样的反应，你是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了，因为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并没有这样的经验，似乎你也很难去直接和他沟通啊。所以说这样的效果呢到目前为止就一直维持不下去了，不好。所以关系当中出现了冲突和矛盾并不一定会让关系变得越来越疏远的，不是说吵了一次架这朋友就做不成了，不要有这种担忧。如果找到了合适的沟通方式，而且有效有深度的去沟通，其实你们的关系呢反而也许会变得更加亲密。那面对关系当中沟通不畅这样的情况，心理学是有比较成熟的一套方案的啊。如果你想去了解其中的一些方法，可以再找一找这些书啊，比如说非暴力沟通、关键沟通、沟通的艺术等等这些书，他们当中有详细的解析。听完之后你可能会哦，原来沟通是这个样子的啊，想要去解决也找到方法了。总体来说啊，这个沟通它就是双向的啊，不是一个人在那说另一个人听，其实两个人最好都能够交流，这才叫沟通。因为通过一个人去转达可能会让信息出现偏差，而两个人如果可以直接的聊才能够打消误解。当然了，沟通是有前提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在情绪稳定的情况之下啊，就是在不评判不指责这个基础之上再去说，那才有效。也就是说要保证在沟通的时候两个人都是心情还不错，而不是心情很差在情绪当中。还有就是呢，要客观的去表达各自的感受和需求啊，以及对方的期待和请求，不掺杂评判和指责，这个很重要。而且在沟通当中倾听比表达更加重要啊，所以我们在表达之后要听听对方是怎么说的，你要学会了听才能有更好的沟通。那么你可以具体怎么实施呢？比如说请他吃个饭，或者在晚上悠闲的时候约他散个步，或者给他买一杯喝的，边走边聊，把这个事儿呢聊开。聊的时候呢你可以先表达啊，当然了，就是先客观的描述一下之前发生了什么事儿，然后呢表达你的感受啊，你的需求，还有对对方的具体邀请啊。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可以说，那天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原因你让我拍照，但是我才没有帮你拍啊，并不是我怎么样了，那之后呢你一直不理我，我觉得很愧疚，因为我觉得由于我个人原因没有办法帮你拍照，我也很失落，那现在你不理我了，我特别需要你的理解，我也很在意我们之间的这个友情，你能不能说一说你的感受和需求呢，以及你需要我怎么做才能够让我们和好。当然了，最终这些还是以你最终想表达的内容为准啊，重要的是去表达自己的需求感受，以及邀请他说他的心里话。那有可能他也会表达，当你不帮他拍照的时候他觉得你不再在意这段友情了啊，他也觉得自己被否定了等等，你就可以继续沟通了，去表达啊，我对你并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拍照呢不是因为你疏远他，也不是刻意的，也不是要否定你啊，而是怎么怎么样，所以也相信你 能去完成一次坦诚而且有深度的交流，你们的关系也会更加亲密。当然了，在你未来成长的道路上面，这个交流的方法也很有用啊。你会发现其实交流没有那么难。假如这一些你都没有办法做到当面去说，其实有一个偷懒的方式啊，也不是偷懒吧，就是更加容易接受的方式，就是先通过文字表达。你可以写一封信啊，写个小作文告诉他你的感受啊，这样写的过程当中呢，你还可以字斟句酌，可能会表达的更加准确，也邀请他和你一起坦诚交流一次，在信当中解决之前的误会，回到好朋友的状态。可能通过这封信，你们的关系也会比之前更好了啊，这个也留给你自己去做一些探索吧，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再来看一看下一位朋友他的留言啊，他说，我是一个成年人，但是呢因为感到害怕啊，感到孤独而怕黑，我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具体的情况我们一起来听。
4: 我是成年人，不是小孩子那种暂时不安不适应一个人的怕黑。之所以说感到孤独，是因为我发现家里有人在，我就没有那么害怕，但一个人在家我就会一整夜惊醒很多次，搞得白天也神思混沌。我的父母离异，父亲有别的儿子，爷爷奶奶已经不能相见了，母亲也找到了余生相伴的人。即使他很爱我，但陪他走过后半辈子的人不会是我。爱人和子女是不同的，我跟继父也不合。我曾经在两个家庭偶尔感受到家的感觉，最后又只能被迫把他们割裂开。我的家是片段式的破碎，我总要学会一个人住，找回自己的节奏。我也不想被怕黑裹挟一辈子。我试过很多办法，买玩偶、开大灯、放直播、跟人连麦等等，但都解决不了我真实的被遗忘和被抛弃感。他们不是真的，我心里知道这些恐惧都是假的，但脑海总在重复那个可能受到伤害的万一。恐惧一上头我就控制不住，任何一点动静我都会格外注意。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AI 说我是因为缺乏亲密关系的被看见而产生的被遗忘感，但我也不可能基于此就去发展什么关系，这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成家对我来说也太早，我想要根治。我已经很努力地在了解和看见自己，之前我连回到床上都不敢，现在起码能有睡着的片刻。怕黑对我是真实的困境，我经常希望内心生出一股不再渴望别人的力量，于是拒绝自己说出我需要，但我的心每一刻都在祈求有人看看我，可是越想寻求就越得不到。现在凌晨快两点半了，熬夜让我耳鸣，我很困，很想睡觉。这样的求助我发过很多次，也有好心人精准的分析，但我追问更具体的部分就不再回复。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他们觉得自己说的足够多，剩下的都是我要独自追寻的部分。我真的不知道该去哪里，怎么追寻。我向内看总有阻力和迷雾，当我向外探求又不断有建议让我向内，这种来回让我觉得烦躁疲惫。
2: 其实呢，一个人怕黑有很多的理由啊，可能小朋友怕黑会更多一些，比如说看了一些恐怖电影啊，在对于这个黑暗有着非常丰富的自我想象力，会脑补出一出大戏，所以说对于黑暗是特别恐惧的。还有朋友怕黑呢，可能就像这位朋友一样，他说不清是具体的什么理由，或者说他归结为孤独感啊等等，觉得黑暗吞噬了他在夜里的思绪。即使到成年了也没有办法去克制。那我们来看一看心理老师他是怎么回复这位朋友的。他说，这位朋友描述了自己的家庭状况，父母离异又分别再婚，家给这位朋友的感觉是片段式的破碎，对于家的体验本身就是不完整的。现在一个人住啊，你的怕黑其实不是简单的怕，更像是家庭关系断裂之后所产生的对彻底被遗忘被抛弃的恐惧，而黑暗放大了那一种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了的这种被抛弃感。所以这位朋友现在很矛盾，就是一边拒绝承认需要他人，一边内心就在祈求被看见。所以如果真的有人如你所愿的看见了你，你会不会守护住他或者珍惜他呢？你会不会落荒而逃呢？可能也是因为害怕再次被抛弃，不如把自己或者把对方先抛弃了。所以你的怕黑更接近于一种关系性 关系性存亡的焦虑，这种焦虑的缓解还是要回到关系当中去。但是你现在最亲近的关系就是你父母了啊，虽然离你很远，那不管是你主动还是被动，其实父母的新家庭当中看似已经没有你的位置了。这位朋友没有说自己的年龄啊，但估计也不是很大，也不想现在就找对象。那关键对你来说关系是非常稀缺的，但是非常有必要。所以呢，我们来分析一下哈这几点，尤其是黑暗关系消亡之间的关系。首先呢，黑暗代表着关系消亡的一种焦虑。在这位朋友的描述当中呢，家是片段式的，是破碎的。每一次家庭的裂变，比如说父母离异，父亲有新的孩子，和爷爷奶奶的分离，母亲重组家庭，那对你来说其实都是关系世界的消亡。那些对你来说有归属感的关系消亡了。而黑暗它作为一种未知孤立没有边界的状态，就好像是关系消失之后的那种虚无感啊，它是和黑暗可以挂钩的。你怕的或许不是黑本身，你自己也提到了，你知道那些恐惧是假的，那些让人恐惧的东西是假的，你怕的大概是在黑暗当中由亲密关系确认的你也随之消散。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家里有人的时候你的恐惧会消失。他人的存在对你来说好像一盏灯，让你能够确认自己是存在的啊，这是第一点怕的原因。再说第二点，被遗忘是终极的死亡。这位朋友提到了真实的被遗忘和被抛弃感，在人类最深层的恐惧当中，被彻底遗忘在心理意义上就等同于死亡。你害怕万一，可能不只是物理伤害的万一，更是万一我就此消失也无人察觉无人记得怎么办呢？那这种焦虑在家庭系统断裂的背景下就会被数倍的放大。那因为那些本该最牢记你的人已经生活在他们的故事版本当中了。这位心理老师提到了他多年前以自己的一段经历啊，他自己在外工作，最担心的就是如果在外面出了什么事儿啊，比如说突然没有意识了，生病了，警察怎么知道他是谁啊？会不会变成警方档案当中的一个无名人士？所以每次他出去的时候都会随身携带一些身份证件啊。当然了，他有父母也有兄弟姐妹，关系都很好，但是架不住他们离得很远，所以被遗忘，也是对于黑暗恐惧的来源之一。

0: 三点就是黑夜是失控的象征，因为在系统式的观点当中啊，家庭即使是破碎的家庭，也曾经是一个提供结构和预测性的系统。黑暗呢，却剥夺了视觉，也剥夺了你对于环境的控制和预测的能力。黑夜模拟了你童年时期面对家庭冲突的时候、家庭裂变的时候的那种失控感。那种无力感，那种任何一点动静都会格外注意的警觉，很像是一个系统突然失去了稳定之后，成员对于微小的变化都会高度的敏感。你这么多年一直保持着警觉状态，那一定非常的辛苦，你大概很难有放松下来的时候，不管是在白天还是晚上，这也导致了你一直处在一个紧绷的状态，没有精力去发展外部关系，也没有精力去向内看。你渴望所有人能够给你一个具体的方法，最好是一个1、2、3、4、5的步骤啊，能够列出来，你照着做就可以了。但这些方法有没有呢？其实是有的，但可能很难去尝试，因为你太慌了。这也大概是你继续需要去追问，但是别人没有办法回复你的原因。你想要根治自己的怕黑，其实不是要治这个恐惧本身，而是如何与存在建立更加稳固的联系啊，哪怕是你的家是片段的、碎片的。你也可以与自己的存在建立联系，看见自己，而不是希望别人去看见你。那心理老师呢，也为这位朋友提供了一些小小的方法，也可以留作试用。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可以养一个小动物啊，猫猫狗狗，当然了，首推小狗啊，因为狗需要遛，遛狗就需要外出，外出就会有机会遇到别人啊，同样遛狗的其他人啊，那么小狗在玩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和主人产生交谈啊，关于狗的话题也更容易聊。所以小动物的抚慰和它让你不得不进行社交的这个行动，可以迫使你，可以推你一把，让你和外界去建立联系。第二呢，就是尝试去建立一些浅关系。在这儿呢，先不说深层的关系啊，不需要你现在就去谈个恋爱，或者找一段亲密关系，找一个非常好的朋友，都不着急。你现在大概率呢是没能力去建立一个深层的关系，你可以先尝试着跟比如说小区门口的这个门卫打声招呼，跟便利店的店员打个招呼，跟早餐店的老板打声招呼，任何你见了面可能会之前觉得眼熟，他可能也想跟你寒暄一下的人啊，和他们去打个招呼，点点头，微笑一下都可以。买早餐买东西的话，尽量选同一家店，在相同的时间去，比如说每天早上7点半就在这家店的店门口，你就会出现买同样的早餐。时间长了，其实跟这些人就有了非常浅的一层关系，也就是不远不近，点头之交。这种关系呢，它不会给你带来被抛弃的焦虑。这位心理老师他有自己的经历啊，他就天天早上出去运动啊，因为出去的比较早，小区的门呢是5点半开，有的时候呢就会遇到开门的保安，就会闲聊几句。后来呢，白天在小区的其他门口看到那个保安也会打声招呼，他的孩子就问他说：“哎，你怎么还认识保安啊？”那其实就是经常去有这种同样时间点和时间线的运动活动，就会有这样的一些机会啊，可以让他先建立一些浅关系。遇到几个相熟的面孔，时间长了随便聊两句啊，虽然其他的都不知道，但是这种打招呼的方式是一切的开始。那如果你担心自己打招呼别人不回应，那就告诉自己，我打了招呼即使别人不回应，我也没有什么可损失的，这没有关系，一切深度的关系也是从这里一步一步开始的，所以不要害怕。第三呢，就是在白天尝试建立一个确认存在的这么一种仪式啊，比如说每天固定一个时间，用1分钟或者几分钟写下或者是默念一句此刻我在这里啊，然后再加上你自己的名字，你是真实存在的，你并不是随着我的家庭关系的破裂或者说巨变我就消失了的。这是通过一种主动的仪式化的行为，在你和自己之间建立一个稳定可预测的确认系统啊。当你在白天逐渐强化这种自我存在的锚点，到了晚上的时候，那个存在感被黑暗吞噬的威胁感或许就会减弱一些了。最后呢，也是最最重要的，就是也是最有效的一个方法哈，那就是去看心理咨询师，找到一个靠谱的咨询师， 关系当中受的伤需要回到关系当中去疗愈啊，咨访关系呢其实就是非常稳定的关系，可以让他来为你抽丝剥茧，好好的聊一聊，看看到底哪里出现了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当然了，晚上呢也可以尝试一些正念的身体扫描的练习啊，躺在沙发上进行。网上呢也有很多关于身体扫描，可以去查一查，有关于这个相关的音频，你照着音频和一些技巧来做就可以了。也希望对这位朋友有所帮助。以上呢就是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继续为您解答。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啊，叫做积极融入集体，好处竟然这么多，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我们的心理加油站节目，明天再会。
1: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2: 在走上职业道路之初，大多职场新人都怀着兴奋的心情期望大展身手，但我们也发现部分年轻人过于喜欢单打独斗，有人不爱社交，与同事相处较为冷淡，有人喜欢自己做事，对合作有抵触心理，还有人太强调自我，总爱独揽成绩，还不服从基本制度。特邀心理咨询师陈芷涵表示，很多刚入职场的新人拿捏不好人际关系，需要一定时间来融入，但团队协作的力量要远大于我们的想象，千万不要为了凸显自己而脱离了团队，甚至有个人英雄主义，而是要学会从团队中吸取精华，并在集体帮助中得到自我成长和快速提升。
3: 首先要为正在努力奋斗的职场人士们介绍一个在心理学和管理学中都很有名的概念，安泰效应。安泰效应源自于古希腊神话，说的是有一个大力神叫安泰，他是海神波塞冬与地神盖亚的儿子，他力大无比，百战百胜，但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他一旦离开大地，离开母亲的滋养，就失去了一切力量。他的对手刺探了这个秘密，设计让他离开大地，把他高高举起，在空中把他杀害了。后来人们把一旦脱离相应条件就失去某种能力的现象称为安泰效应。其实安泰效应的意思非常简单，没有群众的支持，任何人的力量都是有限的，特别是职场中团队协作已经成为常态，每个人的成功都不是靠单打独斗而来的，而那些不懂得合作的人还很容易被替代掉。那在职场中离不开的条件又有哪些呢？我们不否认很多职场人士都拥有较强的工作能力，也不是说保持个性独立自主不重要，但是有些东西需要我们好好的去理解，他们也是职场生存的重要土壤。比如公司的大环境，很多人容易将平台当作是自己的能力，但是有一个特别生动的比喻，同一瓶矿泉水在小卖部里卖1块钱，但是在机场就要卖5块钱，在知名的商场甚至要10块，这些价格差是平台赋予的，我们千万不要将它当成自己的本来价值。而工作也一样，你的能力在离开平台时就容易大打折扣。再比如团队的支持，拥有团队的支持不但会让你获得他人的青睐，拥有更高的效率，也会帮助你分摊相应的风险。在这里要特别的提醒一下，在出现问题时要敢于承担自己的责任， 在论功行赏时，也不要只强调自己的重要性。职场人士需要依仗的东西还有很多，像是积极的反馈工作内容，获得领导的重视，像是适应当下的专业优势，拿到对应的项目等等，这些无一不是需要通过团队协作而得来，需要大家在将来职场生涯中慢慢去认识，用心去积累。总之，一个人就好比一根筷子，容易被折断，而一个团队则像是一把筷子，一个人想要走得更远，就要有对的人与之同行，在这个竞争激烈的世界里，用心去组建一个团队，或者选择加入一个理想的团队，你才会在拼搏的道路上走向成功。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关注大家健康的栏目，每天呢会和大家聊到健康的话题，以及中医中药它的功能功效。好，有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呀，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以及慢性疾病它的一些走向问题，
2: 对，
3: 以及中医中药治疗慢性疾病的一些功能功效的啊。
2: 好，陈主任，今天啊，我想和你聊一聊我们中老年朋友免疫力这个话题。其实免疫力啊，大家都不陌生。你看，在咱们湖北，中老年朋友这个免疫力差的，特别容易感冒了。我们常常看到啊，有一些中老年朋友这个感冒之后打个把月的针，这个感冒还好不了，有的呢刚刚好了，过两天这个天气一变化，感冒又出现了。这就是说呀，我们中老年朋友体质差，免疫力差哈。
3: 对对对，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啊，我们接诊到很多这样的病例。这就是免疫力差、体质差的一个表现症状。
2: 对对，
3: 很多老年同志啊，他说我一年呢要去15次医院
2: 哦，
3: 一去呢有的过把星期，有的10天半个月的，再等回家好了几天呢，又去像感冒，有的甚至发烧的情况
2: 哦。
3: 所以说呢，这就是体质差、免疫力差。李岩呐，在节目当中啊，我们经常有很多老朋友啊打来电话，报告他们的好消息，他说自从我服上灵芝益寿胶囊，1-2年没进医院了，什么原因呢？他说我现在体质增强了，免疫力提高了。
2: 对对，
3: 这就是啊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的好处。
2: 对，
3: 灵芝益寿胶囊呢，它是个大组方的药，里边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你像人参、防芪啊，就是大补人体的元气的。
2: 对对，
3: 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了。你像我们黄帝内经呢当中有一段话说的比较好
2: 啊，
3: 元气充盈，百病不侵。
2: 对，这就是抵抗力、免疫力强啊。
3: 哎，对对对，你元气充盈呢，慢性疾病呢它就侵害不了你。
2: 对对，
3: 我们灵芝益寿胶囊当中啊还有一味药比较好，就是灵芝。灵芝多糖啊，它也是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的。
2: 对对，
3: 我们很多年龄大的老年同志啊，元气亏虚了，体质差了，你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哎，增强人的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所以慢性疾病呢，它就侵害不了你。
2: 对，其实陈主任从这个角度来说呀，灵芝益寿胶囊并不是说你得了慢性疾病才能够服用，哎，咱们平时啊要增强抵抗力的灵芝益寿胶囊同样可以来帮助到大家哈。
3: 对对对，灵芝益寿胶囊刚才你说的太好了，有病呢能治病，无病呢来防病。
2: 对对，
3: 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
2: 对对，
3: 你像我们高血压的朋友、糖尿病的朋友，是不是啊？咱们灵芝益寿胶囊当中有灵芝，灵芝它就是上向的调节血压，上向调节血糖。
2: 对对，
3: 还有风湿骨病的朋友，咱这里边有桑寄生阴阳藿，祛风湿强筋骨，对于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2: 对，
3: 所以灵芝益寿胶囊是个大组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2: 对对，
3: 所以中医中药啊博大精深，这些年呢，在世界范围内啊，大家越来越推崇用中医中药啊来治病了。你啊，
2: 是的，灵芝益寿胶囊啊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也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品，希望对咱们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老人，包括想增强体质、增强免疫力的老人能够帮助到大家。好，每天打进电话的朋友特别多，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依次请进电话。喂，你好。
4: 喂，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啊。
4: 啊，陈主任好，陈主任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我现在有糖尿病、高血压， 还有那个心脏也有点问题。
3: 哎呦，
4: 这个类风湿和引起的。
3: 哦，那你是典型的一体多病啊，爹爹。
4: 这肯定是一体多病啊。
3: 糖尿病血糖高的时候有多少啊？
4: 老人病最高的起病的时候是63.1。
3: 那你这个血糖太高了。那你受得了吗？
4: 我是受的话，那住院呐，这现在出院以后啊，这些年的时候啊，我是听到你这个名字叫了，我是把它起走过。现在的血糖一般在这个空腹是在这5.几了。
3: 就是说你现在服上林芝益素胶囊啊，3天5点多，这个是非常好啊，爹爹。
4: 是的呢，那最高不也不超过的是，也是超过了6.8。
3: 那就是有时候6点，这个也非常好，知道吗？
4: 是的。
3: 你老年人餐前不超过7点都是正常的，知道吧？
4: 对，
3: 这个非常好。血压呢？
4: 血压的话，现在是到一个70多啊，高压到一个130几。
3: 哦，你现在就是高压130几啊，低压76。
4: 哎，对。
3: 那你现在血压也非常好啊，爹爹。
4: 是不过呢，我就吸收度也太好的。
3: 对，你服林芝益素胶囊太好就对了，因为咱们那个林芝益素胶囊啊。排在第一位的药就是灵芝，灵芝它是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知道吧？
4: 对，
3: 这个是从本源上来解决我们高血压跟糖尿病这些问题，知道吧？
4: 嗯。
3: 你现在的并发症去了没有啊？你这些指标都正常了？
4: 我觉得这些指标基本上，我原来还有那个尿蛋白什么这东西，什么尿酸的，真的是都下降了。
3: 现在这些指标都降下。

0: 嘴，该吃该喝都没问题，是不是啊？
1: 我全国都是查着的。
0: 是的，是的。有的糖尿病，含糖的不能吃，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是不是啊？
1: 这不行呢，我这都吃。
0: 对，现在你个指标控制住了，指标正常了，它正常的营养啊，还是要需要输送的，是不是啊？
1: 对。
0: 你现在服磷脂抑素胶囊呢，它来净化血液。
1: 这净化血液好些。
0: 对，你现在服上磷脂抑素胶囊，它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对我们心脑血管疾病，包括血压呀、心脏啊，这个的反应的比较好，是不是啊？
1: 对。
0: 另外呢？双向的调节血糖，你看我们现在血糖非常好，这个都来不了半点虚假，是不是？
1: 对。
0: 类风湿怎么样啊？
1: 类风湿大不疼，我这个晚呢，就夜晚原来疼的，现在夜晚都不疼的，是风湿。
0: 哦，你看。
1: 嗯。
0: 那个原来那个风湿骨病呐，那个夜晚都疼痛，睡觉都睡不着。现在这个
1: 就是手指上的手的十个指头啊，这个中间那个睫毛。到时候疼，要往血的疼，现在都不疼了。
0: 哦，现在不疼了，这个非常直观，因为咱这里看啊，有营养或伤肌参，这些药啊都是祛风湿、强筋骨的，知道吗？
1: 对。
0: 你今年多大年龄呢？
1: 我74了。
0: 你对磷脂抑素胶囊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
1: 满意。
0: 满意就好，那就安心服用。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1: 我是湖北天门的啊，娄师生，娄师生把走。
0: 哦，你是天门市娄市镇。
1: 嗯，娄市村八肘。
0: 哦，娄市村八肘是吧？
1: 对。
0: 你贵姓呢，爹爹？
1: 我姓王，叫德银，刀子的德，金银的银。
0: 你的电话记不记得，王爹爹？
1: 我的电话是1590-8608-308。
0: 好，听到你的好消息，也为你感觉到高兴。你老爷保重身体，好不好？
1: 谢谢。
2: 好，天门娄市镇的王爹啊，高兴的打了电话，感谢。服磷脂抑素胶囊，这个血糖正常了5.几，血压是76/130，也很好。还有这个风湿骨病啊、尿酸呐、尿蛋白都很好。祝贺王爹！磷脂抑素胶囊在天门指定的服务点是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民福堂药店，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陈主任，
0: 哎，你好，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我现在在新检查，就是一个那个心肌反颤，等于说那个心律不齐，反颤等于说有痛风，有血糖高，我在这以后听到检查了回来，我就吃你们这个药，我就很期待几个疗程去了。
0: 哦，那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爹爹。
3: 老朋友，我没看嘛，我一开始提前没看嘛。
0: 对，你现在服上磷脂抑素胶囊，血糖的情况怎么样？
3: 现在都很好，我的反颤从吃药那一年起就没有发了。
0: 哦，心脏防颤吃了磷脂抑素胶囊，那个不良的症状再就没有发作过。
3: 对，
0: 也没有了，是不是啊？
3: 对，那个痛风我每天只吃3粒，都很好。
0: 哦，现在痛风尿酸高的情况反应的也非常好。
3: 对，
0: 那就好。那个现在服磷脂抑素胶囊，排除身体的毒素，调节五脏六腑，咱那个痛风的情况、尿酸高的情况现在都正常了，是不是？
3: 对，感觉得很好。睡眠很充足，都是白天的睡呀，晚上也还是那么多睡眠。
0: 现在睡眠恢复了非常好，是不是啊？
3: 哦，这现在也没什么事做，反正也是七十三的，就是说也没什么事做啊，我就也不好到哪个地方去玩，我就看看电视啊，睡睡觉啊。
0: 对，身体好是吧？健健康康的人心情也好，也能睡得香，是不是啊？
3: 对，
0: 现在糖尿病血糖怎么样啊，爹爹？
3: 6点吧。
0: 哦，现在血糖6点，那就非常好了啊。
3: 对，
0: 血糖6点了，那就非常好了啊。
3: 对。
0: 现在就是说心脏房颤呐、心律不齐啊，现在也比较好。
3: 对，我这个血压我还是今天的就180/90。
0: 哎呦，那你这个血压有点高啊，180/90。
3: 对。
0: 那你这个高血压有多久了，爹爹？
3: 高血压我是05年就估计那时候心里不舒服啊，就闷了。

0: 就从那就落地就说就找找卫生室的警察说你血压高。
1: 啊，是的，是的，你血压高到180了，非常高了，知道吗？
0: 对对对。
1: 你现在服上0-15胶囊，现在的血压是多少？你查了没有？
0: 现在血压是150-180了。
1: 那你现在血压降的也比较好啊？
0: 对对对，比较正常，因为我的是其实开外地人的。
1: 对对对，你现在服上0-15胶囊，它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血液干净了，血管恢复弹性，咱的血压它不就正常了吗？对不对？
0: 对对对，我这个心律不齐，就是一般的还是情况的还是调得蛮好。
1: 对对对，你现在早上的晚上的一体多病了，现在恢复了都很好，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你有退休工资吗？这里
0: 我一个种地的嘛，哪里有退休工资？一个月100来块钱。
1: 那就是那个农村养老的，一个月100多块钱，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的呀，弟弟？
0: 我是心里环线口针。
1: 好好好，你对0-15胶囊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弟弟？
0: 那肯定满意了，我现在心里遭罪了嘛，那要是不吸0-15了，那肯定就还要遭罪了。
1: 是的，是的，你不满意不行。第一个，你现在血压、血糖都比较正常，痛风啊、心律不齐啊，反应的都比较好。另外呢，那个睡眠也好，是吧？
0: 身体好得很呢。
1: 现在身体好，有时间呢听听我们广播，方便的时候呢打个电话，咱们来交流交流，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你贵姓哪爹的？
0: 我不敢姓周，周传一。
1: 好，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
0: 电话呢不记得的的。155了，114楼了，159年了。
1: 周爹的，今天跟你交流啊，听到你的好消息啊，也为你感觉到高兴。咱们那个店里啊，防邪口针呐，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呀，咱们也帮帮他们，好不好？
0: 我们对的都很有，两个大叔看我心里这么好，想去，就是买单都托我去买呀。
1: 哦，你也帮助了几个人，是不是？
0: 对。
1: 对，咱帮助别人都是做好事、做善事的，是吧，周爹爹？
0: 对对对。
1: 挺好的，挺好的。有时间方便咱们再聊，好不好，周爹爹？
0: 好的，好的，谢谢。今天呢，确实跟你两个谈的话了。
1: 今天呢，终于打进电话，听到你的好消息，我跟你心情是一样的，也是高兴跟激动，知道吧？
0: 对对对对，好，谢谢谢谢谢谢。
1: 啊，就这么说，你老保重。
0: 啊，好了好了好了。
1: 好，再见。
0: 再见再见。
2: 好，建立黄歇口针的周弟啊，一体多病，严重的高血压，服0-15胶囊，这个血压正常了，120/80。血糖是6点，另外啊，这个心脏的房颤、痛风、尿酸高、失眠都很好。祝贺周爹！0-15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喂，
3: 喂，
1: 你好啊。
3: 好好好，你陈叔啊。
1: 哎，我是陈局长，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哎，好好交流哈。
1: 好，什么情况？
3: 我跟你先生。
1: 啊。
3: 我爹爹是那个前列腺。
1: 哦，老伴儿是前列腺有疾病。
3: 哎，
1: 是不是夜尿多呀？
3: 尿多就是夜尿多。
1: 一个晚上起来多少次小便呢？
3: 他一晚上9次。
1: 一个晚上起来9次，你能睡得好吗？
3: 睡不好了，他就一晚上9次，白天的54，搞不清楚。
1: 我跟你讲的。
3: 哎，
1: 0-15胶囊啊，对他这个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呐、啊，效果很好啊。
3: 啊，那活效果很好是吧？
1: 对对对，你让他早上3粒啊，晚上3粒啊。
3: 啊，
1: 好，
3: 一天2次是吧？
1: 哎，对，一天服2次啊。
3: 啊，
1: 哎，给老伴儿赶紧买上。你是哪里人呢？
3: 我是菜田的人呢。
1: 菜田区的那个0-15胶囊销售地点你知道吗？
3: 知道，早上买了3个疗程。
1: 哦，昨天已经买回来了，买
3: 回来。哎，我跟你先生。
1: 啊。
3: 我因为我跟爹爹两个头在用，
1: 哦，
3: 买了3疗程，马上还去买的。
1: 哦，你身体也不好是吧？
3: 我身体也是那个血压高啊，脑血栓呐，再还那个风湿关节炎蛮严重。
1: 哦，那都是一体多病的呀，伯伯。
3: 哎，
1: 好好好，我跟你讲的。
3: 哎，
1: 你跟爹爹是一样的，早上3粒，晚上3粒，好吧？
3: 啊，我跟你说的，我马上过2天要去买的。爹爹啊，他要3个疗程，我再接着买几个疗程。
1: 对对对，咱们老年人呐、啊，给这个身体调养好啊，治疗好啊，晚年生活啊，他有保障。
3: 我早上把他的那买痰买回来，我跟爹爹俩合着再洗一下的。我风湿关节炎，现在这个胯子蛮疼的、啊。
1: 我跟你讲，这风湿关节病呢、啊，咱那个灵芝益寿胶囊里头伤及身呐、啊，淫羊藿呀，它都是祛风湿啊、强筋骨的呀。
3: 是。
1: 哎，这个效果很好的呀。
3: 很好是。
1: 对对对对对。
3: 啊哈。
1: 婆婆多大年龄呢？
3: 我也是68了。
1: 68岁啊。
3: 哎。
1: 哎，那个年龄不是太大吗，婆婆？
3: 哎。
1: 咱们个身体治好啊，人活百岁不是梦啊。
3: 我暂时准备买几个疗程。
1: 对对对，你就拿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就行了，好吧？
3: 来得好。过星期我接着去拿，行不行呢？
1: 好，可以，过一个星期赶紧去给那个灵芝益寿胶囊给他补足了，好吧？
3: 哎，我再过星期我再另外拿2000多块钱，再给买几个疗程。
1: 是的，是的，婆婆是菜店什么地方的呀？
3: 我菜店兴隆田湾的。
1: 哦，菜店兴隆的是吧？
3: 哎，
1: 你贵姓呢，婆婆？
3: 我姓田。
1: 好好，那辅导好也给街坊邻居讲讲灵芝益寿胶囊的一个好疗效，好吧？
3: 好好好，
1: 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好，可以，可以，可以。
1: 好，那就这样，也祝你早日康复，婆婆哈。
3: 好好好，
1: 好，再见啊。
3: 好，再见，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4: 啊，感谢你啊。
1: 哎，你好啊。
4: 啊，我是浙江的。
1: 哦，咱们湖北浙江市的。
4: 哎。
1: 好，什么情况啊？
4: 因为呢，婆婆的话呢，她是这个心脏啊过速。
1: 嗯。
4: 心脏过速跳得很厉害。
1: 一分钟跳多少次啊？
4: 跳100多。
1: 哎呦，一分钟100多次啊？
4: 对
1: 啊。那100多次、啊，人受得了啊？
4: 哎，我也受不了啊，人的身体受得了。
1: 是不是夜晚睡觉都睡不着啊？
4: 大一个月他半夜睡不着，他睡好了就醒了，就睡不着了。
1: 对对对，那个心不养神呐、啊，他这个睡眠肯定是不好，知道吧？
4: 哎、
1: 那个心脏呢，一个是跳多了也不行，你这个心脏的这个一分钟次数跳少了也不行，知道吧？
4: 啊，是的。
1: 咱们的心脏啊，一分钟60到80之间，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心跳次数，知道吧？
4: 啊，是啊。
1: 心跳多了少了都不行，知道吧？
4: 啊，是的。
1: 今天主要是打电话来咨询一下，是不是啊？
4: 他因为我们呢，这个服了这个胶囊以后呢，3天呢就有点见效。
1: 哦，灵芝益寿胶囊你们已经服上了？
4: 服上3天以后就见效。他晚上的话呢就睡得着了。
1: 啊。
4: 晚上就能睡觉了。
1: 这个心跳过速的现象见到效果，夜晚睡眠就好一些了。
4: 是的。
1: 哦，那个不错不错不错。你灵芝益寿胶囊现在服了多长时间了？
4: 8天时期。
1: 哦，服了过把星期。
4: 哎，一个星期。
1: 服了一个星期啊，感觉到心脏舒服了，夜晚睡眠好了。
4: 是的。
1: 好，今天打电话主要是来反馈一下好消息，是不是啊？
4: 对，反馈一下消息，今天们做一些指导。
1: 好好，他这个灵芝益寿胶囊一天服几次？一次服几粒？
4: 一天早晚呢，各3粒。
1: 好好，目前就按早3粒、晚3粒，服了半个月或者20天左右，来个电话，好吧？
4: 好好，你看他服药的时间前后都没得问题吧？饭前饭后都没得问题吧？
1: 饭前饭后都不重要，一般的都放到饭前来服用，好吧？
4: 饭前服为好。
1: 哎，对对对，那个是你本人还是家里人呢？
4: 是我家里人，他是我的老婆。
1: 哦，是你屋的老伴儿是吧？
4: 哎，老伴儿。
1: 老伴儿今年多大年龄了？
4: 今年68岁。
1: 不错不错，你是哪个地区的朋友啊？听你口音。
4: 我们是浙江七星台。
1: 浙江七星台是镇呐、
4: 啊？啊，七星台镇。
1: 好，你叫什么呀？
4: 我叫杜明发。
1: 好，杜老师，你个电话留给我。
4: 啊，187。
1: 嗯。
4: 2722976。
1: 好，像你老伴儿的服了过把星期都见到效果了。坚持治疗，服了10多天，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4: 好好，谢谢，麻烦了啊。
1: 好，不麻烦，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再见哈。
4: 啊，好。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为了帮助我们更多的慢性病友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5: 特大好消息，大 品牌灵芝益寿胶囊，为回报湖北广大新老用户，让利于民，从即日起举行大型优惠活动，买三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两个疗程，买五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五个疗程，买十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十个疗程，优惠多多，真情让利，请灵芝益寿新老朋友相互转告，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慢性病友也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咱们少花钱获得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请您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1: 喂
4: 喂，
1: 你好，
4: 陈子刚，我天天在听你的讲座了。
1: 我的广播听不听懂啊，老子呢？
4: 啊，听得懂。我今年有73的。
1: 哦，
4: 我本身有高血压，血压降那么好。
1: 服上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血压是多少啊，爹爹？
4: 我现在是降得到的话，121度的和71的80，对，就这个蛮好，正常，正常，血压蛮正常。就原来是160，原来没去掉原子的时候。
1: 哦，160血压太高了，爹爹。
4: 啊。呵呵
1: 好好好，
4: 你辛苦了，孙教授。
1: 好好好，客气了，老孙家。关键是能听到你们的好消息，知道吗？
4: 我还有那个就是前段时间，哇，我去了，他也没有问题了，好了。
1: 哦，现在你这个前列腺的问题现在恢复的也正常了。
4: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你这个前列腺是夜尿多还是怎么样啊？
4: 是夜尿多啊，夜尿的话，有时候的话跑得稀迟，
1: 哎呦，你一个晚上70小便，那根本没法睡觉啊！
4: 睡觉睡不好啊！
1: 那你一个小时都要起来一次小便，你哪睡得好呢？对不对？
4: 这大海的话蛮正常的，顶多两次。
1: 好，顶多两次，这个小便呢，都是正常的，知道吗？
4: 我但是睡觉也还蛮好睡。
1: 对对对，你这个夜尿少啊，你这个晚上睡眠质量高，
4: 睡眠睡得蛮好。
1: 那就好，那就好。现在一个晚上能睡几个小时啊？
4: 现在，
1: 嗯，
4: 现在的话可以睡到6-7个小时。
1: 好好好，那6-7个小时，70多岁的老人呐、这个很多老年人羡慕你，知道吧，爹爹？
4: 啊，我还种的田呢，我还种十几亩田。
1: 哇、哦，你73岁还种十几亩田呐？
4: 我们鸡收啊，鸡脖都是鸡子搞的，那就是人要去打药，打药是人打的。
1: 哦哦，机械化操作就是打农药的时候就是人工打，是不是？
4: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那好好，我跟你讲了，爹爹，力所能及的做一做，这个对身体啊也有好处，是不是？
4: 哎，对对对对。
1: 种十几亩田，一年的收益大概有多少钱呢、爹爹？
4: 你话捞得好，可以搞得到10000-20000块钱，再就是遇到的话，年成丰收的时候还可以搞得1-2万块钱。
1: 可以可以，除了生活呀、除了吃喝，存个1-2万块钱，是不是？这个很好啊，爹爹啊。
4: 哎，对对对对，
1: 这个服上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血压正常了。咱们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是个中药的，你看第一味药灵芝，它就近化血液，远化血管，知道吗？
4: 我知道，我就是我买那个，就是我原来在前3年也买过的，买回来的，它是国药准字号，不是别个，不是看国药准字号，我不买的，买都不能买。
1: 对，灵芝益寿胶囊是国药准字号，它不是保健品，知道吗？
4: 哎，对对对对。
1: 你对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爹爹？
4: 效果不满意，不满意，我肯定不能买了。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好，关键是啊，你现在前列腺也比较好，血压正常的，睡眠呢6-7个小时，是不是？
4: 对对对对。
1: 好，我感觉现在呀、你身体越来越好，能种十几亩田，人呐、越来越年轻了，知道吧？不错不错不错，现在你的声音呢很洪亮，根本都不像70多岁的老人，知道吧，爹爹？
4: 感谢你们了啊！
1: 好，你的感谢收到了。你贵姓啊，爹爹？
4: 我姓鲁，鲁春菊。
1: 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4: 我是公安县的，我杨场镇洪生村90。
1: 你的电话是多少？
4: 电话是1397-38-96。 我还介绍两个人的嘛。
1: 哦，你也很热心，你介绍两个人也在服林子一手胶囊。
4: 哎，对对对对，我就说把那个这院里活子还把他们看了呢。
1: 可以可以，你也很热心呐、啊，鲁爹爹啊。
4: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好，听到你的好消息，也为你感觉到高兴啊。
4: 好好，把辛苦了辛苦了啊。
1: 好，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4: 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就这么说，你保重，再见。
4: 啊，再见再见啊。
2: 好，公安县杨场镇的鲁爹爹啊，高兴的打了电话，感谢以前严重的高血压，服灵芝益寿胶囊正常了，120几的80左右。前列腺恢复的比较好，晚上小便只有2次，睡眠有6到7个小时。祝贺鲁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家住在武汉市洪山区新集村的陈明陈老师。陈老师因为多年的糖尿病导致双目失明，看不见。皮肤瘙痒，从头到脚没有一处好的皮肤，常年的腹泻门不敢出，晚上整夜的睡不着觉，手脚麻木，血糖高达28点。在朋友的推荐下使用了灵芝益寿胶囊，现在他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到陈老师的家中。您贵姓啊？
6: 我姓陈，我叫陈明、
2: 啊、陈明是吧？
6: 哎，我就是这个武汉市洪山区建设乡新集村的。那我们那吃三个到人了，没那个不认得我的。
2: 你的眼睛不太好是吧？
6: 眼睛瞎了，得了个糖尿病不？还是
2: 糖尿病？
6: 我这得糖尿病几多年？2008年得糖尿病到现在，买的药啊，不下200多种的。
2: 嗯嗯嗯，
6: 你看这买的，治疗模式人家的并发症，我吃了以后啊，不说治病，我用了10个疗程，先吃药便秘，其他10个疗程吃药是。平常不敢出门了，
2: 嗯嗯，
6: 完全不敢出门。没这去年我听我母的说睡不着嘛，长期失眠也睡不着，
2: 嗯，
6: 长期腹泻的哪里睡着了？一年我跟你说实话，1年365天，几乎是天天腹泻，
2: 嗯嗯，
6: 晚上他不天天还好点，晚上总是一晚上又睡不着觉。那天有一天呢，我试着听了，又听那个林子一说，我这个油嘛的人呐、啊，
2: 嗯嗯，
6: 我还是有点不相信。我这个汉口有个朋友，晓不得？
2: 嗯，
6: 他在用，
2: 哦，
6: 他要糖尿病，我只打电话问他，我说你吃么药了？他说我吃灵芝益寿，我说这个药效果怎么样？他说这样，他说兄弟，这个药的效果，他说我吃这么多年的药，没有碰到这个好的药。
2: 嗯，
6: 我说是你莫哄我吧。他说我们人家的几十年的交情，我何骗你呀？
2: 嗯，
6: 他说你要不相信，你买一个疗程试一下。
2: 啊、
6: 哦，结果呢，我只买了2个疗程。先一开始没吃这个药之前呢，在我跟你说实的，
2: 嗯，
6: 皮肤瘙痒，自己说自己的话，身上全部是尊用地头，
2: 什么意思啊？
6: 全部还是疤子的，
2: 哦，
6: 这里一个疤子，那一个疤子，不是尊用地头。
2: 哎呦，
6: 从这个脚，一直到身上，一直到你的颈子、脸上，谁那里都是疤子。
2: 哎呀，
6: 那个谁呀，真是叫难受，那个痒啊，那真是叫难受啊，又痒。还不说那个脚啊，每天夜晚都疼得不能睡，放着一年了在抽筋，啊疼啊，真是跟这个你说个鬼子话，但是要生不如死，可以这样说，
2: 是不是老是爱抓呀？
6: 爱抓啊，是呢，抓都全部抓烂了，全部抓烂了，
2: 抓烂了都还是不解痒是吧？
6: 不解痒不解痒，没得办法，用那个电灸，用电灸啊，抓烂了把电灸一插，那个一刺一疼。
2: 哦，
6: 那个筋子才强一点，那说那是没那个办法的办法，那是懂不懂？
2: 嗯嗯，
6: 我现在的用了有1个月左右了。
2: 嗯，
6: 我用了5天的时候，说实话啊，我实话实说，用了5天的时候，我这个身上的那个痒的现象，哟，感觉不是那痒了。结果用了10天左右，那个皮肤瘙痒的现象完全消失。
2: 短短10天的时间，就让你这个几年的这个皮肤瘙痒的问题解决了啊！
6: 但是不痒了，
2: 嗯，
6: 身上的那个疤子全部好了，都脱了都掉了，
2: 哦，
6: 全部掉了。现在那个用了15天左右的时候，这个长期腹泻啊，开始好转了啊，
2: 嗯嗯，
6: 一直到现在，这个腹泻啊，基本上好了80%，
2: 嗯。您这个腹泻也是个顽固性的一个腹泻啊，
6: 长期腹泻的一个人的，瘦的就剩皮包骨了。你看，
2: 哎，对对，
6: 那个腹泻比便秘那难对付的多，简直不让你睡觉。
2: 对对，而且你还出门，你还老想着要找厕所是吧？
6: 不敢出门。
2: 嗯，
6: 现在呢， 吃了半个多月以后啊，这个腹泻的现象明显的好转了。
2: 嗯，
6: 原先晚上不能睡觉啊，你知道吗？
2: 嗯，
6: 疼，那一疼起来，房子一疼了，那真是叫生不如死。
2: 嗯，
6: 他抽筋了。啊，真是难受啊！跟人家说了，真是火，那真是说不该说，你跳楼的心思哟。
2: 嗯嗯，
6: 我这起来之后啊，这你看这，我这起来过月，这个手脚麻木啊，疼痛啊，房子那个抽筋啊，一直都没得了。
2: 嗯，
6: 这现在的血糖呢也降下来，现在血糖呢，产前是5.5，产后7点多一点。
2: 嗯，
6: 有的时候呢是5点，哎，反正现在反正不像过去那衣服，过去没有急着。血糖，那长期是空腹13点多，那我们的卫生院的医生一看到我就晓得，这个或者是个人家的高血糖的，他的血糖啊，那是不下来是呀。
2: 嗯，
6: 在医院里住了高发的记录，血糖高到28。
2: 嗯，
6: 居然医生给他抹肉夹酸瓜嘞，抹是消渴丸嘞，打胰岛素嘞，好，我住了一个礼拜，一住院我把那个抹是胰岛素，抹是肉夹酸瓜，抹就都给甩了。我不要，我不吃那个东西了。在医院里，你说糖尿病这个慢性病，在医院里住啊，这住在哪里啊？就是耗药。
2: 西药呢，它只能够解决您的这个降糖的问题，但是解决不了您的并发症，对不对？
6: 干什么？干什么？他糖都不糖，你住在他那里有没用呢？他每天就是给你打胰岛素降糖。
2: 住院呢，也就是治疗一些急症。
6: 哎，你要是得了那个急症，你哎，他可以救你，他可以救你命，但是他治不了你命。
2: 对，您这个是慢性病，慢性病的还需要慢慢的用中药来养，是吧？
6: 对。
2: 嗯，
6: 现在我主要这个灵芝益寿胶囊的效果确实好。
2: 嗯，
6: 因为我那几年要是早点碰到这个药啊，我眼睛做的不行。
2: 嗯，陈老师啊，听到您说的这个您的糖尿病的并发症呢，一个是皮肤瘙痒，
6: 哎，
2: 一个是全身的疼痛腹泻哈，
6: 哎，
2: 都已经解决了。
6: 都解决
2: 了。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手脚发麻发软的情况啊，
6: 哎，
2: 现在也没有了。
6: 不得。
2: 嗯，
6: 因为我现在精神，你看到我现在精神好得很。
2: 嗯，
6: 我原先跟你的说啊，完全不能走路，我现在每天早上跑到大体高了走那里5公里。
2: 哦，你那个是个什么堤呀？
6: 我们这是长江大堤呀。
2: 长江大堤是吧？
6: 后面长江大堤。
2: 啊，
6: 我们那我蛮多人都跟台前蛮多人买这个药啊。
2: 您周围很多的一些朋友在您的推荐下在服用这个灵芝益寿是吧？
6: 嗯，因为它要是国药真好，要是灵芝，我从那个灵芝，我就听到那灵芝，么是人参呢，或者说我营养和五味子都是好油啊，这名贵都是名贵，黄芪都是名贵啊。
2: 嗯，
6: 我想因为我这个是那个久病成良医，这些东西呢，我每天听那个讲座的，所以不晓得都是一些好东西。我们屋里都不让买，我管的，我叫别个给我帮忙买的，我叫个朋友帮忙给我买了两个两种，我用了，哎，现在用了一个半两种，我这用完了就接着要买。
2: 嗯，您的家里人为什么不支持你用啊？
6: 他因为呢，每次买油。每次上当，
2: 哦，都上怕了是吧？
6: 钱的吧，用一路钱，这治不了病。你如果治得很，别个是治病的把病治好了，你如果治得很，病没治好，钱去了，找个好药不是蛮容易。
2: 嗯，
6: 我都听了蛮多都是武汉的，我新州的。
2: 您听的都是一些实实在在像您一样的病友，
6: 哎，
2: 是吧？
6: 哎，对，这个武昌汉口的、青山的，这个药的效果确实可以。
2: 陈老师，我相信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朋友像您一样哈，都是深受一些假药的坑害，所以说我们就是要听咱们的一些患者的实话实说，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信任这样的一种产品，是吧？
6: 对。
2: 嗯，
6: 他们这人现在是只讲卖药，不讲良心。哎，最好不好是这个睡眠好一些，这个手脚麻木也好了，这腹泻也好了。
2: 嗯，
6: 这人呢，现在一晚上可以睡个睡个5个小时、6个小时要少。
2: 哦，可以睡5-6个小时，
6: 哎，
2: 现在难怪这个精神也好多了，
6: 精神好了，身上浑身也有经验了，
2: 嗯，
6: 要不跟他们帮忙，跟他们煮点饭呢，跟他们洗点碗呢，跟他们，哎，也跟带了跟孙子聊网啥子的，哎，还可以啊，现在可以。
2: 陈老师啊，你刚才说也是朋友来介绍您用这个灵芝益寿的，您朋友是个什么情况啊？
6: 我同学，他是那的高血压
2: 啊，
6: 心脏病，再一个糖尿病。在那里胃病，他现在的心脏病都没得了。他高血压现在，他给我打电话跟我说了，他的现在的高压120，低压80，
2: 蛮正常，很正常的一个血压。
6: 他的血糖呢？他现在已经用了2个多月了。他的正常的血糖记录呢？产前4.8，产后5.8，没有超过6的。
2: 也非常的正常了啊。
6: 他这个市场的贫乏人呢，他跟我养的贫乏人全部下山没得了。
2: 陈老师，您多大年纪啊？
6: 我今年52岁。
2: 哟，才52岁，
6: 哎，
2: 还是很年轻的哈。可以说糖尿病是拖着把你的这个身体给你拖垮了。
6: 这是现在就是糖尿病可以说是百病之源。
2: 嗯嗯，
6: 表面上你看他没得模样，他其实他里面的五脏六腑啊，他都给你侵害了。
2: 嗯，陈老师，你以前是从事什么工作的呀？
6: 我原先呢，我什么工作做的？种过地。
2: 嗯，
6: 哎，招过泥瓦匠
2: 啊，
6: 招过裁缝
2: 啊，
6: 哎，在这也跑也到外头搞过业务，
2: 哦，
6: 搞过服装东西我都搞过。
2: 可以说你也是吃了很多的苦啊。
6: 哎，烧的热，烧的多，不然的话哪会得这个病呢？
2: 嗯，最头疼的就是你这个眼睛让你看不见是吧？
6: 哎，要是先要入了这个林子一熟啊，那个眼睛不会瞎。先那个时候的没得这油了。
2: 那您现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您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呢？
6: 我用这个药啊，国家多出些这样的好药，让人家的谁普通老百姓都可以治好病，特别是糖尿病人、没高血压的、没脑中风的人。你要说不相信，这我这住在这新建设乡新人半路老人喽，那我们的建设的建设乡的人，可能80%老人喽。
2: 啊，都认识你，陈明、陈老师啊。您的电话您能够记得住吗？
6: 159。
2: 嗯，
6: 71466338。
2: 好，有一些朋友如果想要跟你来交流，你也实话实说跟他们讲，好不好？
6: 实话实说了，那个是哪个说假？我说假，我即使谁别个不骂我，是不是呢？我即使谁我给别个骂我划得来。
2: 对，咱们就实话实说啊。
6: 哎，
2: 好，也谢谢你啊。
6: 好，
2: 嗯，陈主任
1: 啊，
2: 非常高兴灵芝益寿胶囊啊，又帮助了一位糖尿病的病友。不仅这个血糖恢复正常了，而且身上的一些多种的并发症现在也都没有了。皮肤不瘙痒，常年的腹泻现在没有了，手脚也不麻木了，人啊变得特别的有精神，说话是中气十足。
1: 是的，能感受到啊，陈明陈老师啊现在身体很健康。
2: 嗯，
1: 说话的语气啊很有中气。
2: 对对，
1: 为他一个积极对症的治疗啊高兴。
2: 嗯，不过让人遗憾的是，这位陈老师啊现在啊双目失明看不见。哎，我想问一下陈主任，他的这个眼睛看不见跟糖尿病有关系吗？
1: 对，这个有直接的关系。因为糖尿病呢，你看刚才陈老师说了，他血糖高的时候达到28点。
2: 嗯，
1: 就是我们血里头的糖分呢、太高了。
2: 哦，
1: 就造成我们眼底的视网膜的血管血循环不畅，就造成了眼底的视网膜眼底缺血了，视神经萎缩了。
2: 嗯，
1: 这个糖尿病呢引起眼睛失明的，这个也是最为常见的。确确实实的糖尿病呢非常可怕，就像我们陈明陈老师刚才说的，它是百病之源。
2: 是，
1: 它可以引起啊全身各个脏腑器官的缺陷问题。
2: 嗯，
1: 你像很多糖尿病引起肾功能衰竭的，
2: 嗯，
1: 尿毒症的，因为这个病它会造成呢、人才两空。
2: 哦，
1: 所以说糖尿病呢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
2: 嗯，
1: 此时此刻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你出现了高血压的、糖尿病的、中风偏瘫的、心脏不好的、骨关节疾病等等这些慢性疾病，也希望灵芝益寿胶囊这个准字号的药品能帮助到你。灵芝益寿胶囊效果好，目前呢正在咱们全程举行大型的优惠活动。
2: 是的，买5个疗程送5个疗程，也能够帮助更多的一些慢性病友节省这个治疗的开支。
1: 是的，也希望这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能帮助到你。好，每天参加节目的听众朋友非常多，接下来我们的时间还是留给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
2: 有请这位朋友，你好。
7: 哇，陈主任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7: 好。
1: 哎，什么情况啊？
7: 我喝了你那个灵芝益寿胶囊啊。
1: 嗯，
7: 那个睡眠呐、现在也很好了。我反正我没得烦恼事的话，我一喝就睡1-3天都可以。
1: 哦，原来是失眠、是吧？
7: 我原来有颈椎，有大脑供血不足。
1: 嗯，
7: 那闹过炎了，闷的疼，有胆囊炎，有肩周炎，有颈椎。
1: 嗯，
7: 有腰椎肥大。
1: 哎呦，
7: 有骨质增生，有风湿病。有我那个手啊，那治哈啦，手腕以后变形，它撑不撑也不弄。我现在那手的，它变形了，弯的还是弯起的，它可以撑，手腕可以撑撑了。原来撑不撑的撑不
1: 着。哦，原来就是说你这个风湿骨病比较严重，变形了、这个手指甲都撑不直，是吧？不能自由的活动。
7: 哦，也经络啊，一个了，也经络了，它这方呢，就往条条的蹦的蹦的疼，那么疼了，打完发烧，条条的蹦的蹦疼了，今天就骨骼嘛，高骨嘛高， 所以他整个的疼着那的，他又抓挪的，挪的又疼着呢，也是一股恶蛮高恶蛮高，也是疼了，没得法，从接着看见那蹦蹦的疼的。
1: 老人家，你这个说一个类风湿啊，他说一个。

0: 游走性的疼痛，是不是这样的呀？
1: 是，一个找内翻疼，一个找弄翻疼。
0: 就是说那个类风湿啊，那个血里都有风湿因子，它随着你的血液啊，走到关键那个部位，它都积聚，就造成疼痛，知道吧？
1: 是的，我一睡瞌睡的，睡着了的，醒来的，那脑壳就找不到，是自己脑壳的了，就木的，就找不到的了。
0: 哦，大脑供血不足，叫做头是麻木的。
1: 嗯，就麻木了。我是14开始服用的，
0: 嗯，
1: 也14就是三个月的，是不是？
0: 哦，已经服的这一手胶囊服了三个月。
1: 嗯，我给你打几道电话打不进去的，有机会打不通了。
0: 哦，就是一直想打电话跟我来反馈好消息，是不是啊？
1: 哥，好转了，我说反正你都好转了。这更新只我一个人，我一老半夜扯了十几年了。啊，那个一个在重庆，一个在长沙。
0: 哦，老人家，你是一个空巢老人是吧？孩子都在外边，是不是？你多大年龄了？今年？
1: 我今年73了，开始服三个月了。脑壳不能那么疼，不能那样的形容了。原来呀，夜晚呀，该起来该消暑啊，起码要起来一泡点，喝点万一了，下午了就不敢喝水。
0: 嗯，
1: 喝水了，那夜晚就不能睡，满一泡便都不得止。
0: 嗯，
1: 原来的血压高了，有200多度，住了几次院，我3年住了3道院。
0: 哦，就是说你还有高血压的问题，是不是啊？
1: 我有高血压，我低的都是110几，原来高的都有200多度，低的有178。
0: 你现在那个头麻木的情况啊，现在有好转？你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呢？
1: 血压现在好的。这130/70的血脂啊，都是5.几的。
0: 哦，现在血压130/70，血脂是5.几，那都是正常的呀。
1: 嗯，他说是正常的。
0: 好好好，你现在血压正常的，他就避免了你出现中风啊，或者是脑溢血的问题，知道吧？
1: 嗯。
0: 这个就是灵芝益寿胶囊当中啊。嗯，第一味药就是灵芝，灵芝它都净化血液，远化血管，上向里调节血压，知道吧，老人家？
1: 我晓得呐，我说这前天有好转了，我给他们讲啊。
0: 哦，就是你服灵芝益寿胶囊，你跟街坊邻居也在讲灵芝益寿胶囊的疗效，是不是？
1: 对，我讲他们听。
0: 哦，不错不错不错，老人家，你现在血压恢复的好，你这个风湿骨病情况怎么样啊？现在？
1: 现在他不疼了，不疼，这下子后是歪起的，他可以撑，竖板可以撑撑了，原来撑不撑他撑瘸了。
0: 哦，现在那个风湿骨病不疼了，那个手也能撑得直了，是不是啊？
1: 我的手原来撑不撑，我给他们看，我说我原来手撑不撑，他说嗯。
0: 哦，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失眠呢现在？
1: 啊，新闻联播一看完。我就滚就打床就睡了，一喝可以就喝睡，大天亮啊一喝就可以睡我觉。
0: 哦，现在就是说晚上的新闻联播一看完，一觉可以睡到大天亮。
1: 嗯，
0: 好好好好，那就是说你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受益了，婆婆。
1: 是啊，还不是在这好多人都在讲啊，姑娘给我买的，姑娘把我的三儿给我买的。
0: 身边的朋友啊都羡慕你，姑娘很孝顺，是不是？
1: 是啊。
0: 不错不错，你今年多大年龄了，婆婆？
1: 我73了。
0: 哦，已经73岁了。
1: 是。
0: 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婆婆？
1: 我是江宁县八宝镇马宝泉村。
0: 哦，你
1: 是住
0: 荆州江宁县的朋友是吧？好，福大好，也跟咱们荆州江宁县的一些街坊邻居讲一讲啊。
1: 好好，我是跟他们讲啊。
0: 啊，你叫什么呀，婆婆？
1: 我叫杨张玉。
0: 杨婆婆今年73岁是吧？
1: 是。
0: 你的电话记不记得，杨婆婆？
1: 记得啊。
0: 嗯。
1: 158-277-9133。
0: 好，你老要保重身体啊！再富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1: 好好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这位荆州江宁县的杨婆婆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啊，她的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不疼痛了，手也伸得直了。现在高血压、高血脂都是一个正常值，血压是130/70，还有她的失眠、小便多的问题都恢复的比较好。祝贺这位杨婆婆！好，收音机前不方便出门，想要购买灵芝益寿胶囊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服灵芝益

0: 寿，让您健康长寿。那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具体有哪一些优势特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灵芝自古以来就是吉祥富贵的象征，《本草纲目》记载，灵芝乃百药之王，自有人间仙草仙药的美誉。灵芝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就中医辨证看，由于本品入五脏，补全身之气，并能双向调节血压，双向调节血糖，所以心肺肝脾肾脏虚弱均可服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灵芝扶正固本，增强免疫功能，提高机体抵抗力的作用。它不同于一般药物对某种疾病而起治疗作用，也不同于一般营养保健食品只对某一方面营养素的不足进行补充和强化，而是在整体上双向调节人体机能平衡，调动机体内部活力，调节人体新陈代谢机能，提高自身免疫能力。
2: 灵芝有108种，并不是所有的灵芝都能入药有效。灵芝益寿胶囊精选灵芝中的上品赤芝为主要原料，并与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中药完美结合。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组方强大，科学配伍。对于中老年朋友因气血不畅、肝肾失调而引起的一体多病、头昏乏力、精神不济、失眠多梦、自汗气短等，能达到补气固本、滋补肝肾，让人体五脏六腑年轻化、正常化。
3: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0: 好，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慢性病友，服灵芝益寿胶囊同样也可以帮助到您。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4: 陈春。
5: 哎，你好，我是陈春，在哪？
4: 我要的就是听你节目的。
5: 哎，
4: 我听今早是12天，我12天的话呢，周六的话听满地说。
5: 什么情况？服12天有效？
4: 我的咳嗽也好，也好点，也好些。
5: 哦，你有咳嗽是不是啊？
4: 啊，就是我折了风的。
5: 哦，
4: 折了风是有个花子，折了不放的一个平台。有这个走路的话呢，有这个不方便。现在走路的话呢，确实走得蛮利索。
5: 哦，你有中风啊，偏瘫了？
4: 啊，不是瘫的蛮狠的，是的。
5: 哦，就是人走路不像别人啊，瘫了不能动。
4: 是的，是的。
5: 就是还是能动，动了不利索，是不是？
4: 对，不利索，那个走路走得利索些。
5: 哦，就是服了灵芝益寿胶囊啊，现在有效果，走路啊利索，也有劲也了。
4: 是的，是的。
5: 好好好，那个
4: 我跟你说说。
5: 哎。
4: 那个跟我的娃那个妈我干啥的？
5: 哦，就是你种的好啊，也在向别人介绍灵芝益寿胶囊。
4: 是的，他是也是个平常的，只能夸别人教的4-5年了。
5: 哦，
4: 但是脑溢血啊，做手术的。
5: 哦，也是脑溢血啊，中风偏瘫了。
4: 是的，是的。
5: 你当初中风是脑梗的还是脑出血了呀？
4: 我是脑梗，我做实习的医院呢，或者慢慢走走还是那个走的很正常，走的不利索。
5: 我跟你讲噻。
4: 啊，
5: 你这个脑梗呐，还属于大脑的一个神经呐、啊、受损了。
4: 啊，
5: 你为什么你这个半边身子脚手的不利索呢？是不是？
4: 啊，
5: 它就是管我们运动啊，管我们运动那个神经受损了，知道吗？
4: 是的，是的。我原来就是我是最高的高压最高是1.8。
5: 哦，你就因为血压高引起的中风偏瘫了？
4: 嗯，那就中风噻，血压高。
5: 那是的，是的，高血压就容易中风嘛。你在信远有的脑溢血啊，说走人都走人的呀。
4: 是的，是的。这实习的上呢，或者走路都今天担心担心的，走的很不利索。
5: 好好好。
4: 我这个灵芝益寿胶囊的话呢，是12天的话呢，走路的话挺蛮利索，汗也不闷，多开了。

0: 十二天林子艺术家了，走路有劲了，走路利索了。
1: 是是，我跟你说说。
0: 啊。
1: 我不是跟你想说的话，你一些人回馈说。
0: 啊。
1: 回馈不是有些在帮助咱心理效果。
0: 是的。
1: 一些病一些瘫痪的，这个糖尿病呐、
0: 啊，
1: 是吧？嗯。但是心理效果或者是十二天的也像有的效果。
0: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十几天，有的三五天都见到效果啊！这要在你身上也验证了，是不是？
1: 是的，是的。如果你年纪大点，我今年八十岁。
0: 你八十岁了？
1: 啊！
0: 你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1: 我是应城的，湖北应城的。
0: 哦，湖北应城市的。
1: 啊。
0: 好好好，爹爹。
1: 啊。
0: 我想问一下你，你当初买林子益寿胶囊的时候，想到有这么快的效果没有啊？
1: 我肯定想得到的。我还是按照听你讲说的这个，那这个正好的，他的回馈的打电话跟你说的。
0: 是的，是的，咱们那个都是。
1: 那你这个电话打的，我就相信噻。
0: 对对对，你这个相信是对的。
1: 但是，而且郑州的话呢，那是采访噻，然后扬州的，扬州我记得有一个五十四岁的一个人不去哦，现在我俩发个送到我的打工，那个送到医院里去的，所以那样的话就是。我相信那个药了。
0: 是的，相信就是对的，是不是啊？我们有一个积极的心态呀、啊，选择林子益寿胶囊，咱不就得到健康了吗？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你贵姓啊，爹爹？
1: 我姓潘呐。
0: 好好好，你的电话留给我吧，潘爹爹。
1: 15890068752。
0: 今年八十岁了，潘爹爹。
1: 今年八十岁。
0: 好，你这个记性呢、啊、还蛮好啊。现在通过林子益寿胶囊的治疗啊，现在我听明白了，一个是中风偏瘫呢，服了十二天呢，见到好效果了。
1: 对对对对，走路的话呢像蛮利索。
0: 走路像蛮利索啊，就是说这个服林子益寿胶囊啊，给咱神经呢、啊、慢慢修复了，知道吧？
1: 是的。
0: 哎，另外呢，咱这个咳嗽啊，现在也见到好效果了。
1: 现在效果下。
0: 你以前咳嗽是怎么回事？是支气管炎、哮喘还是怎么样啊？
1: 他埋喉咙吹了个痰，知道吗？白色痰，谁就把那痰这看出来的话，有把喉咙都有痰在喉咙里。
0: 我跟你讲，你那个还是支气管炎、哮喘，知道吗？
1: 是的，还是有点支气管炎。
0: 哎，你现在说话都有点支气管炎、哮喘的一个症状，知道吗？
1: 哎，
0: 你这个服的时间不长，你要是服了过把两个疗程，那个效果会更好的，好不好？
1: 好好好。
0: 潘爹爹，
1: 啊，
0: 咱是个疗效的见证者，身边有很多一些慢性病，像高血压的、中风偏瘫的，包括肠胃疾病的。哎，像你这个咳嗽啊、支气管哮喘的，他们找不到好药，很着急。你也跟他们实话实说的讲一讲，好不好？
1: 我在跟他们讲啊，这有疗效的，我就叫他们去买啥；没有效果的，我叫他不买的。
0: 是的，是的，跟他们实话实说，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好。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潘爹爹哈。
1: 好，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林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林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林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接下来收听林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

0: 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1: 汉川，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0: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九九大药房。
1: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0: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1: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0: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1: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0: 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1: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五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0: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1: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零基易售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零基易售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古稀深林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李太后在大隆福寺和张居正两个人论起了朝中的政事。说句实在话，这个太后还真就希望这个宰相尽全力为他皇家出力。可是同时他还有一个心情，就是在心里边暗恋着这个当朝的美男子。都说你这个首辅在外边，也就是吉祥如，养了一朵鲜艳的牡丹花，那么我看一看这朵花究竟鲜艳到什么程度。提前他就让冯宝安排好把小玉娘接到了大隆福寺。张居正见到小玉娘来了，心里边吃了一惊。太后夸奖了一番小玉娘，没想到小玉娘眼睛里流出了泪水。她今天要把自己的苦水当这个太后娘娘诉说一遍。太后娘娘，您不知道，这个铁面宰相在他心里边装的都是国家的大事。奴家作为最爱他的女人，可是这个铁面宰相是一点儿

二也不关心奴家呀。我自己有的时候一个人，非常孤独的住在那吉祥炉。我有好多苦闷的话要跟您说，你呀，帮我管教管教他，让他抽出时间来多陪一陪我。哎呦，太后一听，这哪儿是在告状啊？好吧，玉娘啊，说句实在话，看到你的美貌姿色，我呀。就是身为娘娘，我要不是娘娘，我都吃你的醋啊。不过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身边的女人了。那么我今天也正式的跟张先生交代一句：从今以后，你要善待这个玉娘，她可不是江南来的美女，是我赏赐给你这个铁面宰相的，哎呀，谢娘娘。再说首府张居正，他可不希望这两个女人继续落下去，连忙找个话茬：“太后，您想不想听曲儿啊？好吧，听说玉娘曲儿唱得好，那就给我唱一首吧。”紧接着，玉娘把琵琶拿出来，轻轻的就唱起来了。前文书我已经跟大伙介绍了，我这个说书先生哪样都好，就是唱不了小曲儿。那么这词儿，我还得给大家说几句。念多情抛不掉他的情意后，清晨起闷悠悠，桃红纱帐挂金钩。孤单单无陪伴，赖对菱花怕梳头。热扑扑离别后，把奴儿的魂儿勾。谁能够把情留？暗地里奴的泪双流。奴是一颗失落心，声声叫你温存透。可恨奴家来无由，孟府阳台把佳期凑，醒来却是孤孤单单在绣楼，望天边残月如钩。这段小曲儿一唱，首府张居正和太后全听明白了。这位玉娘朝思暮想着张居正，可是张居正为了国家的大事，很少陪伴着她，她只能望天边，望着那空中的月亮，就像一个镰刀钩。玉娘的小曲儿唱完之后，李太后马上吩咐冯宝安排酒席，在这儿得吃点饭啊。几个人在这儿高高兴兴的吃了一顿便宴。吃完了饭之后，李太后和冯宝回到内宫，玉娘在首辅张居正的陪伴下，回到了吉祥炉。在吉祥炉，张居正陪着玉娘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回到内阁，开始了大刀阔斧的子李田税的改革。这一项增收子粒田税的改革，说起来非常容易，一步步落实起来，那可以说是难上加难。这些皇亲国戚没有一个好惹的。这许从成，驸马都尉，那可是当今皇上的老姑父。在他们这些人眼中，你朝廷每年收入多少，关我屁事，我自己搂足了就行。他就笼络很多皇亲国戚，在一起去去查查，就研究对策。可是研究来研究去，一看人家李太后首先表态，照样拿子粒田的税，谁也不敢公开去找皇上，这可怎么办呢？这些人去去查查的，最后想一个对策，让武清伯、李伟

0: 既然都是亲戚，他就得亲自出来相迎。哎呦，你们今儿个是什么好日子，都到我家来了，快请快请。他非常热情地把这些皇亲国戚让到自己的正厅，大伙儿坐好了，茶水也端上了，小烟也点着了。可是这功夫，李伟李老就发现这些人的脸色不正常啊，一个个好像有怨气。哎，我说你们今儿个干什么来了？这许从成就说话了：“李老爷，您可是武清伯呀，在座的要说辈分最高，就是您。当今的皇上朱翊钧是您外孙子。”隆庆皇帝那是您姑爷儿，您的女儿现在已经不是贵妃娘娘了，那是慈圣太后娘娘。这个事儿啊，就得您出头替大伙儿出气。
1: 哦，什么事让我出头啊？
0: 他听糊涂了，紧接着大伙七嘴八牙的就把自立田征税这件事儿跟他说了。哦，这一讲他听明白了，这子立田征税我也有不少子立田呐，一征税那我身上也得摊点啊。不行，这个李伟李老呀本来就小心眼儿，你看天天进钱行，往出拿钱那就是割肉，要是割肉就得出能淌血，那就得疼啊，疼就受不了，这可怎么办呢？他就琢磨上了，哎，他就想起来了，赶紧把我儿子找来呀，就是把李高找过来。这个李高本来就是浪的公子哥，一听说要往出拿钱，这还了得，我找我姐姐去。对呀，你找你姐姐去，大伙就加拢他。但是李伟呀，你别看是个泥巴匠出身，他可明白这条令绝不是内阁下的，肯定是皇上下的。皇上下令，皇上听谁的？听他妈的，他妈是我女儿啊，我要是公开反对，我不等于和我外孙子较劲吗？这个头我可不能出。但是表面上呢，他又不能这么说。哎呀，大伙啊，先等一等，这个事儿啊我合计合计，你们先回去吧。这个老伙计就耍了个滑头，把这些皇亲国戚都打发走了。这李高就问他爹，我说爹呀，今天这些亲属都来了，你怎么不出头啊？你不好意思，我找我外甥去。李高啊，你懂个屁呀，你心里边明不明白这个令是谁下的？是皇上下的，皇上听谁的？听他妈的，他妈是你姐姐，你不等于公开跟你姐姐较劲吗？咱们想个别的办法，咱们可不能带这个头，这个事儿啊让他们带头，他们闹去，咱们不能管。李高一听他爹确实没老糊涂，哎，爹呀，那咱也不能吃亏呀，这往出拿银子这可不好受啊，这金钱可行，花钱儿咱得合计合计。合计什么？提败损失，提内补。到沧州给我选块坟地，不管怎么说我是当今皇上的老爷，要是给我修坟营地，在这坟营地的工程造价上咱们做点手脚，你琢磨个路子不就得了吗？咱们不吃亏就行。哎，李高一听这老爷子有道啊，好好好，我派人到沧州去。然后赶紧派人来到沧州，就考察李伟的坟营地。要说国葬选坟营地，那可是件大事，首先得派钦天官。可是他自己把这地看好了之后，就领着钦天监的官员去了。到那儿一看，山山水水，

皇上好薄钱儿啊！对呀，要是1万两，就给他说2万两；要是2万两，就给他报4万两；要是4万两，就说8万两。反正啊，得挣一半儿。就这机会，就想把这事儿跟皇上说透。可是，皇上那是那么好见的吗？不好见。再说见他姐姐太后也不好见。李高就开始琢磨上了，怎么能见到我姐姐和我外甥呢？哎，他开始用上心了。李高最后还真就想好了一个主意。这个事儿，嗨，两不耽误，一边咱们在坟地上做文章，另外呢，能不能给我们家老爷子晋上一级，不是公就是侯了？嗨，那俸禄就高了，这损失就回来了。李高想到这儿，好，我呀想办法跟冯宝见面。要说起冯宝，对这位国舅爷本来就没好看法，但是你没好看法，人家那种正道，太后的亲娘弟弟，惹不起。再说冯宝啊，这一天。他也来了机会，他一看李太后到大隆福寺去敬香，我也得敬敬香。不过，他可不到大隆福寺敬香，他到哪儿啊？他到有一个观叫白云观。北京城这个白云观，在道教里边被称为仙都，因为他是全真道龙门派的祖师爷丘处机创始的。这个丘处机可了不得，当年的元太祖成吉思汗把丘处机奉为神仙呐。再说最近这段时间，这白云观的香火可不如从前了，因为嘉靖当皇上的时候重视道教，可是现在万历小皇上的生母李太后，他信奉的是佛教，这样一来，道教这段时间显得就比较萧条。那么，冯宝这个大内的总管，他为什么来到这个道观敬香呢？这里边还有个说道，说是这个丘处机当年为了练成真身，自己把自己身子净了。再说，宫廷里面这些太监都是净过身的人，他们呢就把丘处机奉为自己的老祖宗了，所以每年1到2月份，他们都要来到这白云观里边敬香。这冯宝就琢磨，他现在是大内的总管，再说这地位也不像从前了。张居正执掌朝政以后，国家的经济条件一天比一天好了，他手里边也宽敞多了。再说，现在他的权势在朝中可以说是一舵三晃，地位已经稳住了。他呢，坐着大轿就来到这白云观。可是他进里边，刚敬完了香，就听外边吵得把火的，有人要打架。他回头一看，干什么的？哎呦，有这么一个疯疯癫癫的道士，雾撒撒的，拿着一个大棍子就冲进来了。东厂这帮小特，我一看，哎呦，这是刺客呀！连忙上去要把他抓起来。可是冯宝这功夫，就仔细的观察了这个刺客。他一下子看明白了，哎，先别动手。原来他看明白了，来的这刺客正是国舅爷李高。东厂这帮特务一听说国舅爷，马上都撤回去了。你看李高，装的就像一个疯道士，呼呼咧咧的就过来了。冯宝一看，我说国舅爷，您这是演戏。

0: 哎呀，我不严禁能进来吗？现在见我外甥见不到，见我姐姐见不到，我见见你这冯宝也难了，门口人不让我进来，我就得装疯卖傻。去去去去，这是国舅爷，赶快给国舅爷搬凳子。不大一会儿，有个东厂的小特务拿了一把椅子，国舅爷呀，也不客气，当时就坐下了。 你看他坐下，冯宝还得站着。冯宝，别看是大内总管，他也不敢小看这个国舅爷。国舅爷，您今天来有事儿吧？有事儿，我就找你。那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吧，我马上要回宫，听我说完的吧。王希烈在位的时候。 你知不知道，他答应我们家老爷子，说是让礼部重新给皇上写个本，给我们家老爷子要进一格。可是王希烈那场大火烧完之后，他死了，这事儿谁也没人提了。我们家老爷子这个事儿得特赦特办，不管怎么说，我们家老爷子的亲外孙子。 是当今的皇上啊！本着这件册封的事，为我们家老爷子在皇上面前上一本，给我们家老爷子提上一格。哎呀，国舅爷，这个事儿得跟张先生合计合计。朝廷的事儿归张居正管呢，不是我管的范围。那张先生不听你的吗？你跟他说一说。国舅爷。 不那么简单，这个张先生都称他为铁面宰相，我的面子不好使啊。那你的面子不好使，他给谁的面子？我看这么办吧，让我姐姐跟他说，恐怕也不行。你不知道，你姐姐有的时候，她看他脸色行事。冯宝说这句话，那可有一定的目的。 是在挑啊！不行啊，你跟我外甥说，让我外甥找他。哎呀，你外甥见了他都害怕呀。你外甥一口一个张先生，一口一个老师，拿他都当自己爹了，那可怎么办呢？这个铁面的宰相这么厉害，我就不信这个劲儿。我说国舅爷，您可别叫这个板。 虽然他是皇上下面一个宰相，可是现在你可不知道，不是他听皇上的，是皇上听他的，是吗？还有这么个理儿？皇上还听他的？你说我姐姐和我外甥都听他的，是啊。我说国舅爷，您没看到吗？现在这个首府想办的事儿没有办不成的，你信不信？
1: 李高合计合计，是这么个理儿，他想办什么事儿就能办成什么事儿，就首先说经查这件事儿，他说抓谁就抓谁，查起来贪官一查就是查一串儿。再说，那高拱的势力那么大，都被他摆平了，这个张大首府确实不简单。那这个事儿要是不能办的话，我说这么办，范公公。 您看，我们家老爷子也快70岁了，得选一块坟营地呀。前几天，他和钦天监的官员到了沧州，看好了一块风水宝地。看好了这块地方，不得花钱啊，得修坟呢。这个事儿是正事儿吧？别说他张大首府，就是我外甥，他也不敢别，给他姥爷修坟。 这是名正言顺的事儿。冯宝听到这儿，微微点了一下头。我说国舅爷，您提到这个事儿确实有道理。不过，这个事儿我得和太后沟通沟通，涉及到花钱的事儿也得通过首府。反正啊，你看着办吧，花多少钱你心里有数，别让我们家老爷子吃亏，好吧？冯宝把这件事就答应下来了。
0: 他和国舅爷分手之后，回到了内宫，见到了太后，把国舅爷的想法跟太后一五一十的说了一遍。紧接着，冯宝又提出一件大事儿。太后一听，这下子可犯难了。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为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1404，FM89.1，天门 FM95.1，仙桃 FM98.2，潜江 FM87.4，荆门 FM93.5，AM1566，钟祥 FM107，金山 FM104.4，FM104.1，监利 FM95.8，松滋 FM87.7，洪湖 FM89.9，石首 AM1521，FM88，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1404，FM95.4，孝感 AM1098，应城 FM89，大悟 FM91.3。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104.6 AM774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十堰地区十堰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2: 人物是战国事，乱世情，
3: 散去的迷乱硝烟，远去的金戈铁马，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
2: 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贩夫走卒，
3: 尘封千年的历史，欲说还休的善恶，古往今来，谁能占尽万世风流？
2: 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这里是话说天下。
3: 这里是话说天下。正德三年，杨升安头回参加京城会试，当时的主考官是内阁大学士叫王傲，和吏部尚书叫梁楚。其实要说杨升安他老爹杨廷和，按照身份，这主考官的位子应该是他。兴许是因为儿子参加科举，所以老爹为了避嫌主动回避了。一番考试结束，两位主考官对所有试卷都进行了严格的审批，反复研读之后，按照名次分别做出选择。尤其是这次他们认为可以排名第一的试卷，那更得是认真仔细。心说这篇文章写得好啊，只要殿试皇上钦点，估计这人呐，准得得一状元。这二位考官实在是太喜欢这篇文章了。这阅卷工作结束以后了，这俩人还是掌灯夜读，点着蜡，跟着研读这篇文章。您说这古时候啊，没有电灯，就算是点着蜡烛，这光线也没多亮。两位主考官年岁都不小了，眼神也不好使，为了瞧清楚了，都眯缝了眼睛，把这文章啊往这蜡跟前凑。两位主考官呢是想看清楚了，可谁成想这蜡台有蜡油子呀，蜡台一偏，这蜡油子不偏不倚，正好掉到试卷上了。您想想，蜡油子掉到试卷上，要说现在这个复印纸还好说，那会儿都是宣纸啊，这一下就阴透了。主考官一看这个慌了，七手八脚上来赶紧抠这蜡，一抠连带字儿也抠下来了，这一窟窿，这算没法补救了。二位考官，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又是懊恼又是遗憾，心说这文章虽然写得好，可是卷子上现如今有窟窿了，您再给呈上去龙目玉览，这可使不得了。皇上瞧见一生气，咱俩肯定得治罪，搞不好啊得掉脑袋。二位考官一番权衡，最后寻思着得了，与其成全别人前途，不如啊保自己一条老命吧。就这样，这篇文章愣是让考官给扣下了。所以说这位啊，不光是状元没当上，就连这二甲的进士都没份儿了。为什么？您这卷子已经被人扣了。这卷子谁的呀？不是别人，就是杨升安的。您说这位背不背吧？杨家那边呢还等着好消息呢，可等这科举一发榜，全家都傻眼了。别说名次了，怎么连名都没有啊？名落孙山。杨廷和当时就懵了，心说我这儿子不应该是这水平啊，就算不是状元，那也得是个进士啊。不成，我得问问去。那二位考官都是杨廷和的同僚，熟人好办事儿吗？一番询问，这二位考官就跟得了心脏病似的，这汗也出来了，瓷器泪也下来了，最后扑通一下，实在是折不过去了，给杨廷和就跪这儿了。杨少保，您可得高抬贵手啊，您放了我们俩吧。杨廷和当时被这举动吓了一跳，赶紧弯腰搀扶二位，二位请起啊，有什么事您慢慢说呀。事已至此，人家父亲都找上门来了，再者说了，杨廷和比这两位考官官都大呀，想瞒都瞒不住了，只能是一五一十把这考卷的事儿全都说了。杨廷和听完之后挺无奈的，叹了口气，算了，您二位也不是诚心的， 我怎么能和您二位过不去呢？怪只怪我这儿他运气不好吧。杨廷和这番话也是实属没辙，他明白您这卷子都有窟窿了，这递给皇上这是欺君之罪，如果自己仗着官大帮儿子出头闹到皇上那儿去，自己也不好看。眼下唯一的办法就是啊，忍着让儿子回家好好复习，三年之后接着考。他是一个难得的全才，他是大明朝几百年里四川出的唯一的一位状元。他出身名门，从小聪慧，一心为国光明磊落，可最终他的命运却是几度沉浮。且听阿龙话说天下，明朝状元杨生安第三集。等待会试的这三年呢，杨生安被他老爹安排在了国子监念书。要知道啊，就算杨生安的学问高，可要想在会试上勇拔头筹，他也不容易。俗话说得好，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呢。正德六年二月份，杨生安总算是等到了第二次会试。虽说成绩不如头一回，主考官评了一第二，可好歹算是前三甲，有资格参加殿试了。这殿试咱以前的节目里边也介绍过，那是金元明清四代科举考试的最高级别，主持考试和出题的不是普通大臣了，而是当朝皇上。之所以这么做，就是怕官员呢在底下徇私舞弊，皇上亲自检验前三甲的实力。杨生安那届的皇上是大明朝玩的最离谱的一位，正德皇上朱厚照。他出的考题很简单，也不多，就一个，题目是创业以武，守成以文。您看这题目啊，跟今年的高考作文差不多，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啊，很像。杨生安不出这个呀，没出一个时辰，洋洋洒洒交了一篇漂亮的文章。在场的朱厚照为了评判公正，还特意邀请了李东阳、杨一清几位文渊阁大学士帮忙一块审阅。您别小瞧这几位文渊阁大学士，单就是我刚才点名的这两位，那在明朝历史上都是出了名的文学家。几位老师经过一番非常慎重的品评，又和朱厚照的意见互相交换了一下，最后一致认定杨生安的这篇文章内容上博大精深，辞藻上铺陈华丽，定为本次科举考试第一名。朱厚照钦点杨生安为本科状元。等了三年呐，杨生安总算是没白费。老杨家虽然文人多，但他这状元可是头一个。杨生安高兴啊，心说我总算没给杨家人丢脸。不过杨生安在兴奋之余，他也担心。怎么了？据说古时候像他这样的高干子弟，高中状元或者是头三甲，您瞧吧，免不了招来老百姓或者朝中其他官员的骂。没别的呀，都琢磨你这状元不就是靠着你爸有关系吗？其实啊，咱也得说，这种心态不能全怪骂人的，他们说的这种现象不是没有。但是这事儿说来也新鲜，轮到杨生安这儿等了半天，没等着片汤话，也没听到什么意见。后来差人一打听，这才了解，人家老百姓说了，这杨状元打小就聪明，没考状元的时候这

统领着朝中八虎，整天不让皇上干正事儿，所以就当时这种情况，朝中是好官难做呀。杨廷和呢，为人耿直，这会儿他儿子考中状元了，呵，这一帮奸佞小人可看不过去了。这些人谁呀？有名儿，皇上身边的宠臣，一个是江彬，一个是乾宁。这俩人在以前节目里都介绍过，不学无术，整天琢磨着怎么拍皇上马屁，想着法儿的让皇上高兴。这么一来，这俩人和杨廷和可就站到对立面上了。这俩人别看学问不高，可是脏心眼不少。他们知道，但凡让杨廷和这样的大臣得势力了，自己这日子可就没法过喽。所以平常只要让他们逮着机会了，就在皇上跟前给杨廷和一帮大臣扎针。这会儿杨升安考中状元了，还是皇上钦点的，不用问呢，过不了多久他就到宫里上任。一个杨廷和就够头疼的了，这会儿人家父子二人一联手，那他们俩这对付起来就更费劲了。想来想去，这坏主意可就来了。这天江彬得了个机会，趁着朱厚照心情不错，就开始跟朱厚照念叨：皇上啊，听说这次科举您钦点了杨廷和的儿子杨升安当状元。朱厚照一脸无所谓的随便应了一声：是啊，怎么了？他这一句话不要紧呐，可把江彬这话匣子给挑开了。哎呦，皇上，您怎么能把他儿子钦点为状元呢？杨升安呢，是有点学问，但这点墨水不足以给他一状元。您可不知道，他老爹为了能让这儿子当上状元，这中间搞了多少鬼呀。江彬是越说越邪乎，可毕竟朱厚照亲自看过杨升安写的东西，挺不错的。这皇上啊，还替杨升安说话呢，没你说的这么玄乎吧。杨升安的文章朕看过了，挺好的。一听这个，江彬可着急了。好，您得知道今年科举这几位主考官那跟杨家都是老交情，看着杨廷和的面子从中搞个猫腻，您能知道吗？再者说了，三年前杨升安就参加过科举考试，甭说前三甲了，榜单都没上。为这事儿，杨廷和还老大不高兴呢。江彬这会儿不把杨升安给弄下来，他是誓不罢休，这嘴就没停过，一直在朱厚照前边说坏话。最后弄得朱厚照实在是没辙了，只好下令说当众让杨升安在金殿之上再考一次面试。要说明朝的科举考试啊，弊端不少，好比说这考试场所弄得跟牢房似的，又小又窄，考生在里边吃喝拉撒睡不能离开，紧张的考试心情外带着这种恶劣的考试环境，很多考生扛不住，没等考完呢晕过去了，就被人抬出来了。不过别看硬件设施不好，但是避免考生作弊的制度那是相当严格，古时候啊不比现在。您看现如今学生作弊顶到天了，也就是取消考试资格，几年之内你不能再考了。可是回到古时候，您要是作弊让人查出来了，搞不好啊脑袋就得搬家。监管制度如此之严格，还有不少人瞧人家考中了眼红，拿作弊说事儿呢。江彬就是这么一例子。杨升安那是皇上钦点的，这他江彬都敢叫板，可想而知那年月当个状元不容易呀。重新面试这事儿一出，杨升安和老爹全明晰了，这肯定有小人从中作梗啊。杨廷和一个劲儿的安慰儿子，可对于杨升安来说呢，他不担心，有本事行遍天下，自己身正不怕影子歪，您就是面试八回我不怕被问倒了，有学问呢。更何况搁杨升安那想法，天天琢磨着怎么耍心眼的人不会下功夫学文章的，不能说是草包一个吧，但最起码文化程度不高。这样的人我在金殿之上正好找个机会，我好好羞辱羞辱他。有了这番准备之后，杨升安按照面试时间第二次来到金殿之上，当时在场的有皇上朱厚照，还有几位文渊阁大学

0: 爵士，当然了，还有这个挑事儿的江斌。之前江斌跟皇上念叨过呀，说主考官都跟杨生安他爹有关系，所以这次负责提问的自然不能是那几位了。江斌倒是会自告奋勇，为了刁难杨生安，他一拍胸脯子，皇上，这次由小人来提问吧，我也正好借机会向新科状元学习学习呀。朱厚照能不明白吗？左右瞧了一圈，得，就你来吧。我看啊，我让谁提问，你都得有意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乐意干这差事，我啊不拦着。现场气氛紧张到极点了，所有人心里边都跟明镜似的。江斌这么闹腾，就是想找杨廷和的茬儿。一边心里骂着，一边啊也替杨生安捏把汗呢。杨生安那边呢，自然也明白这其中有什么缘由，所以接下来的几道策论题目，他答的都是小心谨慎，毫无破绽。这下可把江斌给急坏了，心说：行啊，我还问不倒你了，那我就来一个歪门邪道的。江斌站在大殿之上，往旁边一使眼色，手下一位亲信手里拎着一个竹篮子就上来了，一脸坏笑的走到了杨生安的跟前儿。江斌一指这竹篮子：杨生安呐，你可知道我这篮中所装的是何物啊？杨生安瞧了一眼竹篮子，又抬头瞧了一眼江斌，没好气的回了一句：你这篮子里的装的是东西。东西？江斌一听心里暗自高兴，心说：好小子，看我怎么整你。东西还南北呢，你这答的什么玩意儿啊？新科状元就这水平啊？瞧着江斌这一脸奸相，杨生安白了他一眼，谁也不傻，这明摆着就是想让他难看。以杨生安的才华，他才不会轻而易举的让江斌算计呢。杨生安是不急不恼，指着竹篮子：您这竹篮子里头只能装东西，它不能装南北。江斌微微一笑：好啊，那我且问，东为大海，西为高山，我这小小竹篮如何装得下呀？问题问到这份上啊，那就是斗智斗勇了，就看这场比赛俩人谁能说过谁了。杨生安倒也不紧张，抬起胳膊一摆手：错也，东方属木，西方属金，木与金都是实体，能装在篮子里，所以我说您这篮子里只能装东西，当然除非你不是个东西。这话说的噎得江斌一愣一愣的。要说杨生安头两句说的是什么呀，他不太懂，但最后一句他听明白了，这是骂我不是东西呀，气得脸色也变了，说话也结巴了。那你说说，那为什么不能装南北呀？江斌这个时候啊，可真是把自己往沟里头带呢。杨生安当然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了，索性把这篮子拿过来了。南方属火，您这竹篮遇火肯定是化为灰烬。这北方属水，您难道没听说过吗？竹篮打水一场空啊。这结果不用我说，大伙儿都能知道，就像您今天用的这竹篮子刁难我一样，必然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嘿，这答案说的在场所有人暗中挑大拇哥，只有江斌和他那位手下气得浑身哆嗦，这脸算丢到姥姥家去了，一甩袖子扭脸就退下去了。威严正坐的皇上朱厚照在那频频点头，不得不佩服杨生安的才华，当即让杨生安站在大殿门前那鳌鱼浮雕上二次钦点杨生安为状元。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1: 经典时刻。

0: 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金秋时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特开展一年一度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多重活动，重重惊喜，详情如下：
0: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2: 买五瓶送原黄金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一份，总优惠405元；买10瓶送原黄金1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2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966元；买20瓶送原黄金39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4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2060元。
0: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2: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2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1份，总优惠375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2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880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5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4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1865元。
0: 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
2: 本次活动是今年规模最大的一次，盛况空前，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0: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每天和大家相会在同一时间，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久等的老朋友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昨天呢9月7号啊，刚好是今年呢24节气当中的白露，时间过得很快啊，实际上白露呢已经是秋天的第3个节气了，从立秋到处暑到白露。所以从我们季节的角度来讲，应该说从我们湖北啊过了白露以后啊，我们就会明显的感觉早晚就会变得比较凉爽，温差就开始拉大，不像前段时间，特别是真正就说即便是立秋，8月7号立秋，当时温度还是很高，而且还在三伏天当中，所以真正要是谈秋天还早。但是现在我们可以跟大家特别强调一下啊，白露以后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气温开始下降的这么一个时间点，尤其在我们国家北方可能会更加明显。从我们湖北长江流域来讲，应该也会有这种感觉，就不会像三伏天那么酷热啊。所以呢，从养生的角度来讲啊，我们也跟大家强调了，就比方说提高免疫力呀，调养好我们的脾胃呀，再一个呢就是润肺养阴，把我们的肺要养好。那么具体来讲啊，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首先我们还是从饮食的角度来讲，尤其养肺润燥啊，这是一个重点。那么养肺润燥呢，我希望大家其实对我们很多老人家来讲，应该说多少还是有一些了解。你比方说多吃点白色的食物，像银耳啦、百合啦、雪梨啦、白莲藕啊，甚至像什么白果啦，这些食材都有很好的润肺的作用。另外就是润燥啊，因为秋天呢气候比较干燥，那么燥邪当令呢会耗伤我们的肺经，所以多喝点像什么雪梨根啊、百合雪梨根呐、啊，或者是用白果熬粥吃。那么再一个就是养好脾胃，像山药粥啊、红薯粥啊，

0: 还有像杏仁、川贝粥啊，既能够养阴润肺，还能够健脾、促消化，就是这些饮食上的方法，大家可以科学的应用。另外呢，随着天气转凉，呼吸道的保养啊，大家平时可以多按一下我们这个迎香穴啊，就是鼻翼两旁迎香穴，能够有效的提高我们鼻腔的防御能力，防止寒邪入侵。还有就是我们多吞一下我们这个手的大拇指大鱼际啊，这个是我们肺经的一个走心的方向，能够疏通我们的肺经，对呼吸道的保护啊非常重要。当然也可以按一下我们天突啊，喉咙这个地方天突穴，也是能够起到润燥的作用，提高我们呼吸道的保护。所以这些简单实用的方法呢，大家可以应用一下。另外呢，结合我们的原黄金啊、活力滋养宝啊、青松固力健呐、发挥他们的各自的特点啊。你像原黄金强心通血，尤其它里面的活性成分能够很好的滋阴养阴、生津润燥。另外活力滋养宝既能够抗菌抗炎，提高免疫力，还能够有效的补养肺气强肾嘛。另外就是能够很好的改善整个胃肠功能啊，青松固力健呢，对我们骨关节的保养特别好，所以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节目的收听，在我们专家的指导下，把我们的系列产品呢，好好的用起来，远离由于季节交替而引起的各种疾病的危害。好，说到这里呢，再次强调一下啊，这个活动呢，大家也听到了，就是我们今年呢，一年一度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的赠送优惠活动呢，已经开始了。希望大家呢也赶紧行动起来，毕竟金秋时节了，也是收获的季节。我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系列产品的应用，像我们老用户一样啊，收获健康，拥有幸福的生活。那么具体的活动详情，想参加活动，赶紧拨打02787338911 87338911，详细咨询，提前预定。喂，你好，这朋友。
1: 哦，汤主任你好。
0: 你好，你好。
1: 啊，好，汤主任啊。
0: 哎，
1: 我入睡了。实话实说。
0: 就要实话实说。
1: 我在汤主任的这主持节目中呢，讲的非常好，非常到位。
0: 啊、
1: 就是很有仔细。
0: 好，
1: 所以说这样办呢，我听了好多年，我都不想买个东西怕受骗。结果你讲了以后，我就动了心。
0: 嗯，
1: 我现在已经买这个活力滋养宝啊，我已经活了4年。
0: 哦，老用户了。
1: 每一年呢，我都是20瓶，就一次我能买一年的量。
0: 对对对。
1: 这是蛮好说那个词吧，在价格呢确实这个活力滋养宝啊是高产品，有的产品很好，
0: 就是高科技产品，
1: 高科技产品。
0: 嗯，
1: 我活了以后呢，那我这个安民呐，汤主任呐，总是安了红。
0: 哦，
1: 就是我躺在墙上拆棉花的。
0: 哎呦，
1: 安眠药
0: 是吧？
1: 很不舒服，很不了。我买了之后，到你降下以后，我动心的，我买了2个疗程，过了以后，那个效果都蛮好。
0: 嗯，
1: 我的年寿的，我坚持了有4年多。
0: 哦，就坚持用。
1: 现在我说我活了4年多的以后，我的身体状况哎非常好，
0: 非常好。
1: 我里头还是高丸子。
0: 哦，就还在种菜园子。
1: 我种菜园子，这个早晚上我还带着步行的走1个多小时。
0: 哦，
1: 可以。
0: 那好，那好。
1: 感谢汤主任讲解的老百姓呐，确实是我们大连好事。
0: 哎，
1: 佩服我们连老人了。
0: 嗯，
1: 如果说不的，你活了是不是把我们现在心情不能转好？
0: 是的，是的，你自己亲身用了。
1: 工作人员啊，电话工作人员确实热心的很。
0: 嗯，
1: 每次打电话都在我们细心的讲解，其实我还没见过。很好，所以说我们那些公司的呢，也都叫是星光华大的一个。哎，
0: 好，谢谢您对我们的鼓励啊，这个确实感谢您。您看，您刚刚说的很好啊，就是我们还是讲究几个原则，一个就是我们必须啊要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来传播健康知识，这个不能搞假，因为大家这都是为健康来做的事情，健康不能掺假。第二个，我觉得您自己也是一个很有思想、很有头。

0: 头脑的老人能够鉴别啊，因为现在健康产品很多，您包括您打开收音机、打开电视，甚至打开手机网络，健康的方法、健康的理论、健康的产品五花八门，怎么样能够选到一个真正科学有效的方法，这需要我们好好的去甄别。您能够选对，这说明您是有头脑有思维的。再一个呢，我觉得您哪能够亲身感受，这个很关键。有的老人家听了一年两年甚至听十几年的都有，就是不敢行动啊。这个有时候旧的要大胆的尝试一下，这么多人都在用，我们的节目播了这么多年，所以这个大胆的尝试很关键啊。这个确实要感谢您带来这么好的一个分享。我具体想问一下，您老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八十岁。
0: 哦，八十
1: 岁，
0: 八十四。
1: 唐主任。
0: 好，刚才说主要就是耳鸣。
1: 耳鸣，昏了，都一昏昏的头昏。
0: 哦，耳朵叫的头昏。
1: 走路像踩棉花的，很不舒服了。
0: 哎呦，那走路都走不稳了。
1: 对，走不稳，他耳鸣手呢。
0: 哎呦，那您这个耳鸣就比较严重了啊，走路走不稳就很危险。当时用了多久以后这个问题解决了？
1: 不用两个多月。
0: 两个多月，两个多月就是不到一个浮沉的时间。您看，您这个就是典型的啊，这个我们中医讲老为水海。老随空虚啊，这老转耳鸣，就是脑袋转耳东叫，人走不稳，头脑不清醒。所以咱们滋养骨髓，强身健腰，老随足了，老鸣的耳鸣的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那您除了耳鸣以外还有哪些问题得到解决呢？
1: 我这个做过神经了，做过的胃啊，
0: 做过神经胃病。那您这还真是，等于说原来那不就是腿走路也不行呐？
1: 不行啦，没得办法了。我天天听讲啊，我腿都讲的人家犯规的情况，
0: 是的，
1: 你讲的非常到位，非常好，我动心嘛。
0: 哦，
1: 我们开始买两个疗程，我做了，我一个多疗程以后，他是显示这有改善。
0: 做过神经，现在完全好了，还能走路，还能种菜园子了。
1: 我还能劳动了，可以
0: 劳动啊，
1: 可以
0: 可以可以。您那个肠胃就是胃原来是怎么不好呢？
1: 血管都是胀些的不好。
0: 哦，肚子胀。
1: 对，血管是胀。喷胀
0: ，其实这个喷胀啊，就是胃气不足，运化力太慢了。说个简单的，就是您的气不足了。包括您刚刚说的耳鸣啊，那就是典型的肾气不足了。所以咱们活力滋养宝，改善胃肠，强身健腰，这些功效啊，在您身上发挥出来了，就非常好。
1: 对。
0: 哎，可以可以。平时血压啦、心脏啊这方面都怎么样呢？
1: 别的话可以。
0: 都可以。
1: 都可以。血压130的80左右。
0: 哦，130,80,那很好啊。保持血压稳定，人呢就更轻松了。
1: 我现在很高兴，很高兴了。
0: 那是啊，健康了。行。别的您贵姓呢？
1: 我姓熊啊。
0: 是哪里啊您是？
1: 我是广水。
0: 哦，您刚才说每次都是买一年的量。
1: 我每次一年两年。
0: 那今年的咱们这个活动参加了吗？
1: 买10号打一瓶。
0: 就是还是买20瓶。
1: 对对对对对。
0: 哦，您这次准备买哪一个产品呢？
1: 我活力滋养宝。
0: 活力滋养宝可以。这次你也听到了我们双节的活动啊，赠送力度啊是今年到目前为止应该也算是最大的。20瓶活力滋养宝会赠送您560粒活力滋养宝，另外呢还有，另外还有4份轻松固力键，另外还有24袋千里眼明目眼贴，然后再加上今天您的健康分享，我们还会再多送您30粒的活力滋养宝。
1: 哦，
0: 哎，领导，那就抓紧时间到广水直接去参加活动。
1: 我的亲妹妹。
0: 就是金门是吧？
1: 我那个侄子他跟我那个朋友他给我买去的。
0: 他在金门给你买。可以可以。
1: 小厂啊。
0: 好好好，那行那行，没问题，只要是我们节目当中指定的专营点都可以，活动都是统一的。
1: 好了，
0: 那您保重好身体啊，熊爹爹啊。
1: 谢谢。
0: 好，再见啊。
1: 好。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从源头上提高免疫力，提升精气神，祝您恢复年轻态。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哎，唐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3: 我是天门药科的。
0: 好好好，欢迎您，欢迎您，是我们的老用户吗？
3: 啊，那如果四五年给了。
0: 哦，那也时间也不短了，四五年了啊。
3: 在没用之前呢，太多病，我呢又是腰椎盘突出，腿子也弯呢，冬天呢给我的在医学上在抽筋，
0: 天气冷就抽筋，
3: 但是容易感冒，对不对？一年打我六七八回，一年至少都是、是吧？
0: 您这说的，
3: 但是我这有血脂高啊，有四十块钱，一感冒呢，到时候是啃了老啊，得几个月搞都搞不好，现在这个原黄金呢、现在已经都太好了。
0: 就是免疫力提高了，抵抗力增强了。
3: 对对对，但是不感冒啊，腿子不受劲了、
0: 好，
3: 但是过前那些人呢，往回是尿频尿急了，尿不尽了，这现在也都好些了。但反正一这回吧，两回，
0: 那也基本上正常了，
3: 都好了。感谢唐总们关怀，和制药公司的领导啊，和职工们，他们对我们老的呢还是有一定的帮助和关怀，是吧？
0: 哎呀，您客气了啊，这个。我总说啊，我每天跟大家讲，包括我们全省各地，尤其咱们像天门专营店的工作人员，其实都是为大家健康服务，大家满意就行。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3: 74了。
0: 啊，等于说原来的话，就说一感冒啊，就搞得支气管炎就发了。
3: 对对对，一感冒几个月，但是也不好，就是打针了不见得打好。这有四五年了，我在老了没，也不是感冒啊，也不发这个病了。
0: 您气管炎这个病有几年了？
3: 我那有30左右时候发了嘛。
0: 哎呀，所以你看，
3: 都是一种那个慢性的气管炎。
0: 是的，是的。所以为什么大家一谈到气管炎，我非要问一下多少年呢？因为这个都是好多年了，最起码都是十年以上的老毛病。
3: 对对对。
0: 您说这个病吧，您说严重吧，它不像高血压，不像脑中风。但是您说不严重吧，
3: 对对对，
0: 一连咳那么几个月，那可真受不了啊，是不是？
3: 我肯定的，一咳，这里面感觉很奇怪啊，
0: 是的，
3: 这气喘呼呼啊，
0: 对。
3: 但是这个呢，是真没劲了，一咳嗽，自身真的这个原黄金呢，现在呢，地质也好啊，我在他的那小屋子楼不楼的话，半上十亩田，婆婆子也不好，婆婆子也是糖尿病呢。
0: 那还真是，所以咱们一定要把身体搞好。
3: 对对对，
0: 您说这74岁在农村吧，咱们不做也不行。那您那个腰椎的问题大概多长时间解决了？
3: 我腰椎也是20几、30几，但就是一发达的话，一年发一回。现在呢，它不发了。
0: 原来是每年都发一次，
3: 或者是一闪了一扭的话，但就是容易发，发达时候他们好长时间都好。
0: 哦，发了以后是疼是吧？
3: 但疼了，走路都走不得，都要给医院里去打针的，就是在打那个分贝药。
0: 那也
3: 不打分贝药不能做事的，我们农村里面呢，不能说不做事的，是的。
0: 那也是啊，所以有很多骨关节疾病的患者呢，特别是农村的老人家啊，他一边在治疗，一边还在忙事情的话，恢复起来就很难。或者呢，就像您刚说的，用点治疗的临时管一下算了，但是过后又发了，又来一次，那就不行了。
3: 对对对，
0: 我们原黄金呢、再加上青松固力键呢、这样就能够修复这个软骨。您这个青松固力键在用没有呢？
3: 反正哪些疼了，我就再疼你了。反正现在跟身体都太正常嘛，
0: 都很好，
3: 又不疼了，又不痒啊，吃的喝的还走着呢。
0: 那行，有您这个话咱们就放心了。但是呢，我们作为大夫还是建议您平时还是注意休息好，毕竟也74了啊。像天气热的时候呢，注意多喝水，然后骨关节呢还是要注意休息好。
3: 对对对，好好。
0: 您贵姓呢？
3: 我姓吴了。
0: 这是我们大型活动啊，您参加了没有呢？
3: 我参加了，我去买了做俯身了。
0: 那您现在血压啦、心脏啊、大脑啊都怎么样呢？
3: 都好活的。
0: 好，
3: 我的原来血脂有啊高啊，现在都好了嘛。他们在他们给我可以检查的嘛，血压都正常。
0: 好好，那就行。您自己反正保重好吧，吴爹爹。
3: 啊，好好好，
0: 好的，
3: 感谢，
0: 祝您更健康啊。
3: 好，感谢唐总给你关心。
0: 好的，好的，再见啊。
3: 再见，再见。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完美搭配。精准结合，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青春焕发，恢复年轻态。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老人家。
4: 你好，唐主任。
0: 你好，你好，欢迎您啊。
4: 用的那个轻松固力片，用我这个右手这个中指甲。
0: 右手中指。
4: 那个多好，往上 多哈自个可那个不要一个关节吧，往上眼那个关节它是中的，中的它又不能够拽也不能撑，
0: 裂裂不拢，撑也撑不开，那您说的就是那个相当于是第二指关节第二节，
4: 多哈往上往高的说的第二节，
0: 第二节。

0: 就这一个关节这个地方肿了。
1: 哎，在那一个关节肿的。
0: 哦，那还真是影响生活，就是右手。
1: 哎，右手在这那个指甲的话呢，它变形，这个往四指甲和那个小指甲那面，它带了一点弯。
0: 哦，
1: 弯形，
0: 就那个指头，相当于指头往。哎往小拇指这边弯了。
1: 哎哎哎哎哎哎！
0: 哟，那您这是怎么？您是就这一个右手，左边没有问题吧？
1: 左边没了问题，就是右手的那个中指甲。
0: 哦，那是怎么搞的呢？有多长时间呢？
1: 就有2.8年多了，原来要么打，要么贴，要么走，做了5行的，做了中的。
0: 现在等于说用轻松固定件用了多长时间呢？
1: 这个卖了。今年上月买的那个正月份买的。
0: 哦，正月份。
1: 买的那个10瓶，就他应该只送15片了，都要用送那个这个眼贴子。
0: 对。
1: 用50个芒，要了眼贴不能贴的。
0: 哦，那是那是。
1: 那他这多送了1分，都16分。
0: 哦，就当时给你换了一下，特殊情况嘛。
1: 就是用16片，就是已经在用了呢，还有3瓶没完。
0: 哦，那就差不多了。
1: 用的差不多了。这个用的它现在的是消肿。
0: 哦，消肿。
1: 消了，总是消一半那个样子。但是它捏是捏的浓一点，但是比软奶要的稍微浓了一点。
0: 可以可以可以。您这个到医院去检查过吗？比方说拍过片子没有啊，或者是做过什么治疗没有？
1: 因为我没带那个照片子，他只在小医院的那个，他说是有什么痛风的，有什么拉了这的，有什么是什么是痛风，有什么是关节炎，看一个健康是一种的说法，
0: 说法不一样。
1: 但是你说的他有痛风打针也打不消
0: 啊，
1: 没了效果。
0: 就是反正说法不一样，治疗也不一样，但是最后还是不怎么样，是不是啊？
1: 没了效果。这个扎银针也扎的，
0: 哦，也扎过，
1: 它也没了效果。
0: 哦，那还真是。话说来，还是轻松固定键用的还是有作用，最起码比您以往用一些方法都还是要强多了。可以。您其他的关节，比方说颈椎啊、肩周啊，有没有问题了？
1: 其他的现在的都没了，没那个。
0: 行，那就好好用就行了啊。
1: 好好好。
0: 哎，领导贵姓呢？
1: 我姓杨的。
0: 木易杨。是哪里啊，杨爹爹？
1: 我是这个东西湖新安豆。
0: 哦，新安豆农场。
1: 哎
0: 那好那好，行，自己保重好啊。这个好好巩固，刚好呢，我们今年呢中秋国庆双节的活动呢开始了，如果需要的话，到时候跟厂王老师联系一下，可以参加活动。
1: 好好好好
0: 好，祝您更健康啊！
1: 啊，好好，谢谢。
0: 好，再见啊！
1: 啊，好，再见，再见
0: 了。喂，你好，这朋友。
2: 彭主任，你好，你好。
0: 哎，你好，你好，老人家。
2: 我的妻子，我的妈都去了，真的是没那帮助，我的膀子、腿子膀子都不软了，还有劲。
0: 就是原来腿软，现在有劲了。
2: 吃饭的吃的蛮香啊，以前吃几碗了。
0: 吃饭香，胃口好，
2: 这就十年还可以。
0: 吃得好，睡得着，腿脚有劲呢。
2: 他这个对这个哮喘呢帮助大。
0: 您多大年纪了，爹爹？
2: 我73的。这个哮喘呢，原来在电前呢，他就特别像气短啊。
0: 哮喘得了几年呢？
2: 都3、4年的。
0: 原来严重的话到什么程度了？
2: 哎呀，严了，严了，蛮严重。开始一搞去住院呐，我吃中药都吃好多。
0: 哦，吃中药住院。
2: 吃中药还在武汉呢，我搞的中药都喝了，但是没得过一月，现在没收好，最后才请你们那个活力宝的去。这几年我也没住过院嘛，
0: 就吃了活力滋养宝，这几年就没住院了。
2: 也没住院了，没住院了。
0: 那您这还真不错嘛，您看我现在听您说话，感觉呼吸还是蛮顺畅嘛。您呼吸畅通，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收获。你现在您看腿有劲了，平时走路的时候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喘呐、或者说呼吸困难呐、
2: 也蛮好。我前面推销的，我叫别过来去买的，穿个疗程去了。啊，他都说的，妈吃了是好，吃多吃了饭呐、便利，4、5天都不敢打死我，都吃了都蛮便利，蛮好。
0: 那很好，就是您介绍的。
2: 我健身啊都是蛮好。
0: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这个原黄金呐、活力滋养宝啊，确实在这方面效果都很好。
2: 现在农村里其实像我们的一个盲人呢，然后先看吧。其实这个药吃的还是蛮好，或者像这个药，我兄弟啦住院的，我们住院的，蛮好，对我这帮助蛮大。我那都是去早两天晚两天，我听你讲过了，一接福田呢，我就早三天晚三天是把保证的，好
0: 的。是的，是的，是的。可以，您自己掌握这个服用的规律，然后呢，到时候天气转凉了，您自己还注意保暖，不要受凉。
2: 我这不是蛮好，老伴老陪子，黄毛炎的我都。

0: 我买秦中公的今年骑的哈，这我都还没有去买去。
1: 今年呢，中秋国庆双节的优惠活动呢开始了，您呢可以趁这种大的优惠啊。活动期间呢，我们的原黄金啊、活力滋养宝啊，包括青松固力健，还有千里眼明目眼贴，都有今年最大的优惠。您是哪里啊，爹爹？
0: 我是潜江的。
1: 您贵姓呢？
0: 我不敢姓熊啊，三九三年的，我这是老用户了。我这还是潜江的打的电话，他给我送来的。
1: 那就到时候直接跟厂方老师联系好就行了。
0: 谢谢你，放心了。
1: 祝您跟婆婆更加健康啊，熊爹爹。
0: 好好，啊，你自己保重身体啊。
1: 哎，谢谢您，谢谢您。好，再见啊。
0: 啊，再见您。
2: 原黄金、活力滋养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特开展中秋国庆双节大型优惠赠送活动，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踊跃参加，享受多重优惠，捧回多重大礼。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您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3: 轻松固力健，中秋团圆，金秋送爽，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4: 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
3: 买5瓶送礼品轻松固力健6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6袋，总优惠385元。买10瓶送礼品轻松固力健15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另再加送活力滋养宝20粒，总优惠996元。买20瓶送礼品轻松固力健36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另再加送活力滋养宝40粒，总优惠2336元。
4: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杨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一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5: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齐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1: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2: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1: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0: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4: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1: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1: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老有所学，
6: 老有所乐。
5: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6: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5: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6: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5: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6: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5: 咱们给退休生活
6: 打个样。
5: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6: 陪您乐享
4: 多彩夕阳。
7: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林月。今天咱们将一起重温著名歌唱家吕文珂的经典歌声。吕文珂的嗓音清亮高亢，真挚淳朴，唱高山林海，唱乡土生活，唱蓝色海疆，唱家国情怀，歌声里有时代的足迹，也有老年朋友们难忘的青春记忆。接下来就让这些经典的老歌带我们走进岁月深处，重温那份滚烫的感动。首先我们来听这首《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歌声一响起，仿佛站在大兴安岭之巅，林海苍茫，群山叠翠。吕文珂的高音清亮穿透，歌词中唱到，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我望见了无边的森林，满是对祖国山河的热爱，豪迈又壮阔。

林海的壮阔让人心潮澎湃。再来听这首《八达岭上望八方》。站在长城之巅，望万里山河，千年文明。吕文科唱得大气舒展，八达岭上望八方，万里长城万里长，唱出了中华大地的雄浑壮美，也唱出了心底的自豪与坦荡。

山河壮阔，人间烟火更暖人心。这首《樱桃好吃树难栽》是几代人刻在记忆里的生活小调。吕文珂唱得亲切朴实，韵味十足。樱桃好吃树难栽，不下苦功花不开。简单的道理，家常的语气，唱出生活的踏实和奋斗的真谛。

生活有苦有甜，奋斗过就值得怀念。再见吧，第八个故乡，这首歌曲呢，道尽了建设者四海为家、奉献青春的深情。吕文科的演唱真挚深沉，带着不舍与眷恋。再见吧，第八个故乡，我要走向新的战场，是告别，更是奔赴，听得人动容。

0: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听这一首轻快的草原牧歌《阳关的歌》，歌声明亮舒展，朴实无华，羊群像白云飘在草原上，吕文科唱得轻松自然，仿佛看见草原蓝天，羊群漫坡，日子简单又踏实，暖心又治愈。

0: 歌声里的山河与生活，是不是勾起了您太多难忘的往事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稍后继续欣赏经典老歌。
1: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多项科技成果，从金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细胞营养素，
2: 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1: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2: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3: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5: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6: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5: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林月。今天我们一起欣赏的是歌唱家吕文珂的一组经典老歌，告别乡土奔赴深蓝。这首西沙我可爱的家乡是吕文珂海洋歌曲的经典之作。在那云飞浪卷的南海上，有一串明珠闪耀着光芒，他唱得深情悠扬，自豪坦荡，把南海的秀美、水滨的热爱都融进了这婉转的旋律当中。

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朝气昂扬的歌，水兵最爱什么花。吕文科的演唱呢，轻快明亮，充满活力。水兵最爱浪花，浪花里藏着青春的年华。这首歌曲唱出了年轻水兵热爱海洋、奉献青春的浪漫情怀，阳光又动人。

接下来我们再来听这首激昂奋进的《飞翔吧，海燕》，这是电影《南海风云》的经典插曲，歌声高亢有力，热血沸腾，湛蓝的大海掀起排排巨浪，年轻的水兵像海燕凌空飞翔。这首歌曲催人奋进，尽显水兵的勇敢与担当。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9月8号周二的三通健康乐园，汉川老爹80来岁了，用三通三宝收获大呀。单说一件，过去因为血压的问题、腰腿疼的问题不能出远门，三通仪治疗疼痛病，三高仪呵护心脑血管健康。老爹健康了，登上了好几座名山，老伴70多岁了，带三高仪血糖控制的健康成绩也不错。有健康就有生活的品质，汉川老梁

0: 友的三通健康经验又一次验证了这一点。三通健康身边行，9月10号周四第一站来到汉川，汉川市公安局对面三通专卖店。汉川的朋友们，希望大家相互转告，三通专线83624785。掌声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收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我们人老了要获得自由，那必须得有一个好的关节，特别是膝关节。有些老年朋友啊，有半月板损伤啊，到医院通过核磁共振最终确诊了。这个半月板损伤是一定要治疗的。半月板损伤的病人可以用中药提速疗法的三通治疗仪，专病专治的3号药包直接覆盖在膝关节的侧面和正面进行治疗。三号药呢，可以软化骨刺，恢复关节软骨的弹性水分和血液循环，帮助我们半月板的关节软骨恢复它的弹性水分。三通治疗带上还有针灸推拿按摩拔火罐等等，它可以消炎止痛，解决关节肿胀，恢复关节腔的大小。所以有半月板损伤的病人用三通治疗仪呢，他会很明显的感觉到自己痛苦的减轻，所以在治疗上是非常有信心的。
0: 好，三通专线大家记好啊，随时可以拨打83624785。喂，你好。
1: 早上好，
2: 陈秘书是不是？
1: 哎，你好。
2: 哎，你好，你好，你好。
1: 嗯，
2: 好，我想跟你反复说一下情况哈。
1: 好，
2: 我今年的有78岁了，我婆婆她跟我同年的，
1: 哈。嗯。
2: 激光的话呢，我是2012年6月份买的。
1: 哦。
2: 三通的是2014年3月份以旧换新换的，是吧？在阳路这个普济药店换的。
1: 嗯。
2: 我一直用到现在呀，我一直没停。
1: 哦。
2: 我用了以后的真的情况我给你反馈一下哈。
1: 好，
2: 这个第一个呢，我是2014年2月28号在养老医院检查，有脑梗、脑白质、脑萎缩。
1: 嗯，
2: 用三通治疗离合激光。
1: 嗯，
2: 到2016年3月28号去检查的，脑梗没得了，就只有脑白质和脑萎缩。
1: 嗯，
2: 还是那个药科的去检查的，他的头痛头昏没得的，我也没得，蛮好啊。
1: 嗯，
2: 这是一个情况。第二个情况呢，我高血压。
1: 嗯，
2: 高血压的我在我用这个三通和三高以前呢、就是高180低110以上啊，两种。用这个三通和三高治疗以后啊，就降下来了，现在这个在150左右，有时候呢是140左右，低压在90左右。这说明用了三通治疗离合激光也有好处，所以我一直没停顿。
1: 嗯，
2: 在第三个的，
1: 嗯，
2: 我原来有头痛头昏，用这个三通和三高治疗以后啊，我头痛头昏可以说基本没得，但是呢，如果遇到激动现象、激动情况才发生头痛头昏，过一下的就好了。
1: 哦，
2: 我这都是实话实说哈。
1: 用了三通以后、现在基本不头痛了，也不头昏了、是吧？
2: 特别时候有激动事情出现点吧，就过一段时间就好了，
1: 就好了。嗯，
2: 那就说明这也有好处。
1: 对，
2: 第四个的都是2014年2月份发现的，以前蛮好的。
1: 嗯，
2: 小腿的只有在100到150米之内，左走啊，两个小腿都有点发痛。脚趾痛，检查医生他说你是两个血管呐、脚下肢血管都狭窄，将来怕堵塞，将来搞得不好的，那就怕要截肢。我都害不过，没有办呢。
1: 嗯，
2: 我都用的一号药包先敷脑壳，后的我就敷脚，不头敷脚的我一直没停顿，激光也没停顿。
1: 嗯，
2: 我到现在我不但没狠，我还现在还好那些。我现在的能够走到500米不痛。
1: 嗯，
2: 这是我反馈的这种情况。
1: 嗯，
2: 再就是呢，我想咨询的是，请你跟我教一下。
1: 你说，
2: 我想用那个买那个矿物软手
1: CMD。
2: 我么是要想要买的、因为我啊，因为我高血压还没达到130/80，二个的我有便秘经常的。
1: 哦。
2: 第三的我有痛风。
1: 哦，
2: 这个和矿物软手直接有没有好处都？
1: 老人家，就血压高的人呐、他血管是比较硬的。CMD 当中呢，它含有丰富的镁元素和钾离子。镁元素呢，可以软化血管，可以润肠通便。像高血压病人，这个血压降到一定标准，它就不降了。 那么像这种情况，补镁元素是起作用的。再一个呢，补镁以后啊，它本身对于像便秘的病人，它可以增强你肠道肌肉的收缩力，可以润肠通便。因为你目前带激光，血压也降了，那么为了能够达到更好的效果，血管弹性更好，你可以配合 CMD 啊，就多病同治了，既解决高血压又解决便秘的问题。
2: 痛风呢？
1: 痛风呢，它本身是一种代谢性的疾病，尿酸高了以后呢，就会造成肾脏的损伤。痛风呢，激光带了以后可以净化血液，让你血液当中的高嘌呤把它代谢干净。再一个，要用三通的四合药包放在肚脐眼的对面，做命门跟肾腧，帮助肾脏代谢，保护肾脏。
2: 好，
1: 哎，
2: 好，这几个方面，那都是全我家里那些这全的和这个矿物元素都能够起的作用。
1: 对，就是说 CMD 矿物生命元素呢，对于像高血压、便秘，它都有好处。
2: 哦，都有好处。
1: 但是痛风呢，要配合用三通和带三高。
2: 哦，
1: 老人家是哪里的？
2: 我是阳罗这边的人。
1: 老人家，你用三通三宝 啊，收获都很大。
2: 谢谢，感谢点、
1: 再见啊！
2: 好，再见，谢谢哈。
0: 杨某老爹介绍三通三宝的经验非常的详尽，怎么用，多久见到健康成绩啊？我们给学起来。喂，你好，
1: 早上好。
3: 啊，
1: 三通健康乐园，哎，我是郑准郑姐，早上好。
3: 我原来病很多。
1: 哦，
3: 有高血压，有心脏病，有支气管炎。
1: 有高血压，有心脏病，还有支气管炎。
3: 还肠胃也不好。
1: 肠胃也不好。
3: 我是2013年买的那个三通，三高、什么都有。
1: 哦，
3: 这个三通啊，我问它是慢慢好，它也没有说今日用了明天就好。
1: 因为它是打通你经络的方法，所以它需要时间。
3: 是的，
1: 您说这是大实话。
3: 我原来那个心脏病啊，经常发，一个就是心动过速，一年要发几次。我从待了三个以后啊，就慢慢的，那最近的3年都没发了。
1: 祝贺你啊，3年保平安呐。
3: 3年都没发，这个肠胃现在也没发了，都是慢慢的好的。
1: 对，
3: 还不是一下子就好。现在那个支气管炎呢，如果说不感冒呢，他也不咳嗽，也不是多过。我现在一切都好，就是还有一点点，这个气啊好像不够用，费一点点力呢，他就喘，其他的都蛮好了。
1: 您多大年纪啦？
3: 我75。
1: 75哈，老人家。从目前来说呢，就是你感觉稍稍在活动的时候还有些不适，这个还是跟心肺功能是有关系的。
3: 对对。
1: 那你呢？激光的量可以加一点点，它带了以后有几个好处。第一，激光带了以后可以激发窦房解发出正常的节律，人年纪大了老了，那个心脏收缩没劲儿了，那激光带了以后让它收缩更有力，它泵血就多一些，你的体能就会增加，这是第一点，就是发动机得好。第二点呢，就是激光带了以后啊，它可以提高氧饱和度。你为什么觉得有点憋得慌呢？就它还是血液当中的氧饱和度低了。带激光呢，就是我们让动脉血吸氧。再一个呢，就是因为您呐本身有支气管炎的病史，支气管炎的病人呢会严重的影响肺活量。激光带了以后呢，本身可以改善心肺的功能，它也可以带着把你肺脏的功能得到调整。所以眼下情况呢，第一，激光可以加量，可以一天带3次，每次带半个小时。
3: 我现在也手就不凉，我什么好？
1: 就说你带了激光，微循环挺好的，小血管也好，手脚不冷。
3: 对。
1: 再一个呢，就是三通啊，你可以把1号药包放在心脏的正背后，做一下心腧穴。
3: 啊，我就是没手那个。
1: 哎，要做一下心腧穴，把心脉打通了，改善心脏的功能，就不怕事儿了。
3: 我跟你说啦。我现在就是最近2-3年。我就是每天走3-4天，走3-9天，也走几个月。
1: 所以老人家，你之所以支气管炎没发，是因为你冬病夏治坚持得很好。所以这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儿。说我们三通三宝的用户大家都用得那么好，用得好是人家有付出啊，有坚持治疗，
3: 时间拖那个。
1: 就像你刚才讲的大实话，说用三通三宝啊，不是今天做明天就好的，需要时间，需要坚持。
3: 对，
1: 老人家是哪里人呐？
3: 我是公安的。
1: 老人家，你刚才讲说肠胃不好，原来什么症状啊？
3: 原来我就是没买那个三通治疗之前呐，我就是不能出门。
1: 为什么？
3: 出门呢就要咳嗽。
1: 是拉肚子吗？
3: 拉肚子啦，是啊，就是啊，拉肚子，一天好多次数。
1: 哦，
3: 现在每天。

0: 是大别蛮好。
1: 能出门啦？
0: 能出门了。
1: 祝贺你，人
0: 家现在都蛮好。
1: 你原来大便次数多呢，说明你肠道还是有慢性的炎症。
0: 嗯、
1: 你用了三通之后、嗯，现在大便正常了，而且也能出门了，营养吸收了，人体质也改善了。
0: 是的，
1: 祝贺你。
0: 哈，我那天就是每天就做前胸后背，看四号要做腰的，看四号要做胃，
1: 可以，
0: 就是做肝胆。
1: 好嘞，老人家，再接再厉。
0: 好，谢谢你，谢谢
1: 好，再见，
0: 再见。
2: 郭安婆婆的健康成绩可喜可贺啊，还要继续加油啊！喂，你好，
1: 早上好，
3: 早上好，
1: 哎，
3: 我就在天门人民医院住了院，
1: 什么病啊？
3: 腰疼啊，鞋子也臭啊，糖尿病啊，血压高啊，这不是三高吗？
1: 嗯，
3: 再后来呢，我听到人家介绍我，他说你用那个三通，用三通打药膏敷，
1: 嗯，
3: 后来我就不疼了。我都可以起床了，可以坐起来了
1: 啊！
3: 现在在床上不能行走的，
1: 就是最开始你是个卧床的人是吗？
3: 哎，对了，
1: 遭罪了呀！
3: 哎，是的呀。
1: 嗯，
3: 后来呢，我就用了三通敷了，开始是可以坐起来，后来慢慢的有蚊子疼，后来也敷也效果好，也敷也效果好、
1: 啊。现在人什么样啊？
3: 现在我可以走啊。到我家不是啊，
1: 可以走啦，
3: 哎，会带孙子了、
1: 啊、还能带孙子啦，
3: 哎，对对，孙主任呐、啊，感谢你、给我们精油啊带来这么好的产品啦、
1: 你恢复的不容易，知道吗？
3: 嗯，是不容易啊。后来了，那个我的孙子啊，他老感冒，口腔溃疡，
1: 嗯，
3: 我就叫他喝羡慕的，喝到现在也不感冒，个子也长起来了。
1: 你这奶奶有功劳啊，祝贺你。你多大年纪了？
3: 我68了。
1: 你这个糖尿病怎么能够拖到这么严重的程度、人都要卧床啊？你多少年糖尿病病史啊？
3: 这是腰椎盘突出卧床的。
1: 就是腰椎间盘突出就疼的就下不了地啊。
3: 哎，是的，起不来。
1: 起不来。
3: 我的生活量说，奶奶，我劳动你，我把你手劳动你起来。
1: 啊。
3: 我说你不要劳我，我绝对是起不来了。后来我几个人抬到那个丹霞高中龙都人民医院去看他，后来人家都跟说用三通。
1: 是哪个推荐你用三通的呀？
3: 是我从人民医院回来的时候，在路上人家一个好心人告诉我们的。
1: 就是不认识的路过的人是吗？
3: 哎，对对对对，
1: 天底下还是好人多呀。
3: 肯定的嘛，他说我不会骗你的，真的。干那个三号药包壶，
1: 他告诉你的好仔细啊。
3: 哎，对对对，
1: 嗯。
3: 后来他又说，你有高血压了嘞，都干一号药包壶。
1: 哦，
3: 我说好。我有个偏头痛噻，
1: 啊，
3: 右边痛，敷的都是左边，敷，现在不疼了。
1: 好，
3: 真是这个药好得很了。我的那个机关，我把别人用啊，别人给我搞坏了，坏了可不可以修啊？
1: 可以修。
3: 我介绍好多人了，我两屋里，
1: 嗯，
3: 就是五台激光啊，三台那个三通机子啊，我的姐姐，我的弟媳妇，我的兄弟，我还有老公都该用。
1: 老人家，老伴儿带激光，你看他是什么病啊？
3: 大爷是血压高嘞。
1: 他是高血压。
3: 嗯。
1: 他有什么症状吗？
3: 他有啊，光头粉呐、他说不舒服啊。
1: 那这个脑供血不足要引起重视。
3: 他开始不戴呀，不戴。我跟他做工作，我说你戴吧，戴的是有好处没有坏处的，是不是？
1: 对。
3: 哎，他说戴的是好啊，我的头都不分了都。
1: 啊。
3: 他整整戴了两个月过后吧，他说他都慌起了。我说你的效果有的来得快，有的来得慢，多戴的效果都来的也。
1: 对，这就是真实话啊！因为人跟人不一样，病情也不一样。有人呢对激光敏感，他见效速度就快。
3: 哎。
1: 老人家，
3: 你搞好多的宣传呐，曾主任呐，
1: 你这个是啊，把别人对你无私的帮助又传给别人，是不是啊？
3: 嗯，我后来呢，想起不那个报答这个人的，也找不到他的姓名，但是当时的时候，我们不慌忙的要回家的赶车的嘞，我没有问他你姓什么。
1: 他是个男的还是个女的呀？
3: 是个女的。
1: 大概多大年纪？跟你差不多吗？
3: 比我大，比我年纪大。
1: 那是个老姐姐，
3: 对。
1: 那我在这里呢，就通过咱们广播啊，通过电波，感谢这位老大姐，好人一生平安。
3: 他告诉我的。
1: 老人家，你是哪里人呐？
3: 我是在江湖农场住的。
1: 是天门吗？
3: 是天门呐。
1: 老人家，你现在很快乐啊，你带孙子，这还是蛮开心的。
3: 我又能搞事了，我现在是真高兴呐、谢谢孙主任呐、我给你鞠个躬啊。
1: 好，老人家，咱们一块努力啊，要把这份爱、这份帮助啊传递下去。
3: 好的，我屋里的药都没端
1: 啊，
3: 我要是那个有时候不舒服了，我都敷一敷。
1: 做了以后人就舒服些，是不是啊？
3: 哎，对对。
1: 好嘞，老人家，保重啊。
3: 嗯，谢谢孙主任、
1: 哎，好嘞，再见。
3: 再见。
2: 听得出来，天门婆婆这么多的三通健康收获，当然开心啦。我们最爱听大家说的这句话就是越来越好。
4: 在这里啊，郑老师要特别感谢咱们三通三宝的老用户朋友，大家素未相识，看到别人有难处的时候啊，伸手帮一把。所以咱们三通啊，有一些特殊现象，比如一个村子、一个单位、一栋楼里面，只要有一个人用了三通健康三宝，好的治疗方法呀，口碑相传，咱们大家都受益了。所以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三通健康三宝啊，在湖北经销20多年，以实实在在的治疗效果帮助大家获得了健康。没用过三通健康三宝的人一定要试一试。
2: 三通健康身边行，9月10号周四第一站来到汉川，汉川市公安局对面三通专卖店。汉川的朋友们，希望大家健步转道。
4: 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给大家付一个小时，02783624785，咱们7点钟再见。
5: 冬病夏治，三通三宝现真情大型优惠活动通知。为了满足广大病患者冬病夏治的需要，三通公司从即日起，把最时尚、最实惠、大家最渴望拥有的三通健康大礼送给全省人民。一，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即可交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二，买三通治疗仪1台，送电子针灸1对，另外送220元治疗的药物。三，买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电子针灸1副；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30元的治疗药包。买5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3通治疗仪1台。四，买3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1台，优惠现金100元。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1大瓶，总优惠328元。五，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2小瓶。5大瓶送4小瓶，10大瓶送10小瓶，多买多送，送完为止。疾病无情，三通有情，冬病夏治，事半功倍。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吉祥平安，幸福快乐。美好的世界在我们的
6: 心。腰腿痛用三通，
7: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6: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7: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8: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金秋时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特开展一年一度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多重活动，重重惊喜，详情如下：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2: 买五瓶送原黄金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一份，总优惠405元；买10瓶送原黄金1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2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966元；买20瓶送原黄金39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4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2060元。
3: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2: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2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1份，总优惠375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2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880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5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4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1865元。
3: 轻松顾虑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
2: 本次活动是今年规模最大的一次，盛况空前，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2: 轻松顾虑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听众朋友们，今天呢是9月8号啊，昨天就是7号，刚好是今年呢24节气当中的白露。那我想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特别谈一下啊。我们都知道，现在应该说慢慢的就是已经是夏秋啊交替的这么一个季节。实际上呢，我们立秋啊，应该是8月初啊就早就立秋了。立秋以后就是处暑啊，然后就是现在白露啊，也就是说现在已经是秋天的3个节气。那么从我们湖北的角度来讲，真正立秋的时候啊，可能我们感受不到这个秋天的气候特点，而是夏天还是三伏天。所以在立秋的时候，我就没有特别谈关于秋天养生的一些话题啊。那么现在的白露啊，我想再往后走，秋天的气候的这种特点就会明显的表现出来了。所以我今天呢跟大家在此呢特别强调一下，在这个夏秋交替之际啊，尤其我们的老年朋友们首当其冲的啊，还是希望大家要提高免疫力。因为毕竟来讲，再往后走，慢慢的啊，向秋天的转换就意味着气温的有一个变化，如果您的抵抗力比较差的话，就容易出现感冒啊，或者说由于寒凉之气越来越浓，容易导致一些顽疾的一些复发。所以提高免疫力，扶助正气啊，显得非常重要。这就需要我们提高我们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滋养骨髓的功效，就是增加它的服用，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嘛。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随着夏秋交替之际啊，秋天是养肺，尤其这个燥邪当令，就是说保护我们的呼吸道，我觉得很重要。那么从我们原黄金的角度来讲，它的三维黄金组合里面 像铁壁石斛啊、西洋参呐、啊，都是有养阴生津润燥的功效。另外呢，从黄芪的角度来讲，本身也有生津的作用，而且它能够补气。那么从我们活力资源宝的角度来讲呢，它既能够抗菌抗炎，更重要的是它能够强肾，而且还能够补养我们的肺气，它里面有人参呐、啊，这能够大补元气。所以我希望大家如果从养护我们的肺保护呼吸道的角度来讲，也可以把元黄精和活力资源宝组合起来服用。所以这是第二个方面。那么第三个方面呢，随着慢慢再往后走，天气会逐步的转凉啊，那么脾胃的这个影响也非常明显。很多人呢、啊、中气不足，一旦受凉以后脾阳不整，容易出现消化不良，甚至呢腹泻。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改善胃肠，扶助我们的阳气也是很关键的。所以这个秋天呢，像咱们的活力资源宝，哎，大家要好好的服用。这是从脾胃调养的角度来讲，一定要用。另外呢，秋天呢，尤其到了深秋时节，啊，这个心境不好，就我们秋凉以后，人有点悲伤啊，情绪不好，所以让我们的心情得到调养，养好心神显得很重要。所以咱们的元黄金这个强心呐、啊，提高我们心脏供血供氧，让心神更安定，睡眠更充足，心神安定了、啊，人的情绪就饱满，对我们的健康呢就至关重要。所以我想这是元黄金大家要服用。另外呢，随着天气转凉，各类骨关节疾病那就不要多讲，轻松固力健大家可以好好的用一下。所以总体来讲啊，随着慢慢的夏秋交替啊，秋天的气候的特点会越来越明显，希望大家呢一定要好好的把我们的系列产品呢、啊、科学的组合起来，加强服用，维护好您的身体健康。好，说到这里呢，特别再强调下啊，因为咱们今年呢迎中秋庆国庆双节的超大型活动呢已经开始了，虽然说只是刚刚开始，但是呢引起大家强烈的关注啊，因为很多老朋友都期盼着这个活动，而且我们也是提前的做了一个预告，所以活动已经开始，大家都纷纷打来电话，在了解活动详情，准备行动。在这里我也提醒大家呢，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会啊，因为这是双节合并的两个大的节日合在一起，所以赠送的力度是非常大的，希望您呢不要错过机会，赶紧行动。
5: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6: 喂，你好，这朋友。
7: 喂，我是蔡店的。
6: 哦，蔡店，
7: 我已经用元黄金用了三个疗程。
6: 哦。
7: 活力资源宝买了一个疗程，但是我用完能够用到过年。我就买轻松固力健，爹爹吃。我因为腰肌劳损，我就买了轻松固力健。固力健还连补铁的这个起三大火，还有两火，我的腰。和腿就好些
6: 哦，腰腿
7: 吃完就会好些。
6: 就是、
7: 我就把这个你们这个问题都宣传到我自己的姑娘
6: 哦，
7: 她有这个胃病检查的这个肠息瘘
6: 哦，
7: 这个胃上本门有两个息瘘，她就没有做手术。我叫她吃这个活力资源宝，你说她可不可以啊？
6: 可以啦，活力资源宝调节胃肠。对胃肠道的炎症吸收啊，还有菌群的稳定啊，黏膜的修复啊，都有很好的效果的。
7: 嗯，
6: 等于说您主要用的是元黄金和轻松固力健。
7: 我昨天我肿上了，我的眼睛呢、啊、也是开了刀，我右眼它有点这个这个拱眼膜了，有点这个什么的隆起吧，隆起有这现在有点疼。哎，我贴那个眼贴它都不疼了。
6: 哦，贴了咱们的千里眼，现在不疼了。那您原来身上主要是有哪些问题吃元黄金呢？
7: 我是心脑血管的。
6: 心脑血管。
7: 和高血压就这个不稳呐、啊、他吃药也稳不住啊、脑壳昏呐、啊。就是这种再一个胃病。胃病我就以后我说吃了一个半疗程的活力资源宝， 现在都捐献了。我说这光便秘怎么行呢？圆黄金，我看里面有什么那个乳糖啊、人参啊，人参是补脾的，我都有买拿，我都用上了。
6: 等于说您冠心病、高血压，原来吃药也不稳定，现在吃圆黄金稳定了。然后肠胃不好了，接着又吃了活力滋养宝，现在肠道也好了。
7: 活力滋养宝好，我天天就量它的共用。以前活力滋养宝我两颗，以前呢就圆黄金两颗。
6: 哦，您是两个同时在用，相当于是
7: 对
6: 啊，早晚分开在用。
7: 对。

0: 把他被战死的被战死的救活的时候，把药去了过年的把年过了他要开始要不住，我说爸爸在公司里我是让人打针打防火针，他一检查就是肺炎，他妈严重，现在好了。
1: 哦，那就说从去年过年之前就感冒了。
0: 就是看过年就感冒了。
1: 当时是个什么症状呢？
0: 咳得很神奇的，
1: 咳得很厉害。
0: 我的妈妈在检查，我去哪里打针，打防火针打不好，我又把那个药吃死了的，又去把现在落了，其他不可能讲起来。
1: 那您当时吃了多长时间以后，这个症状压下来了？
0: 一个多月，一个半月。
1: 一个半月的时间，打吊针打了有半个多月。
0: 打了半个月没得好转，不是好转没得办法，我就去加油。
1: 一直到现在，
0: 一年半年了，
1: 那也不多了。行。
0: 会员呢，他咳是咳了点，那个右边那个一个窝子，他咳前面疼起来，弄得他不疼了，到人家用。
1: 好，那祝贺您。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0: 今年六十岁。
1: 现在您平时做事啊，稍微干点体力活怎么样？
0: 我干菜呀，这个挑土都会干。
1: 那就说这个种点菜园子，挑啊扛啊，都还是能做。
0: 还是可以。
1: 那就不错了。您看您肺炎呐、这个病呢不能小看啊，这要真搞不好留下一个肺气肿了，就很麻烦了。
0: 麻烦的。
1: 在这里我祝贺您。
0: 我给你干菜，就是在金牛，让我给你干菜两个。
1: 可以，一起到我们江夏去参加活动。
0: 我一般人家的生活，我在。
1: 行，可以。您跟我们这边打电话联系，祝您更加健康啊，老人家。
2: 原黄金使您心花怒放，心旷神怡，快乐无疆，人生旅途放光芒。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唐老师，你好。
1: 您好，您声音大点，老人家。
3: 好，
1: 您多大年纪了，婆婆？
3: 79，是去年。
1: 79，那也将近80了。
3: 现在就是胃病，颈椎病，腰椎，一搞就是那腰疼的发展呀。老头就买的轻松功能叫我吃，吃的好些的，那胃病更是好些了。前年吧，都是老头走的，我就打电话跟我通下来的了。
1: 年纪大了，出远门有点不方便。
3: 哎呀，是不行，
1: 那是
3: 哪一号？
1: 您老原来腰是什么情况？是腰椎间盘突出啊，还是腰椎肥大增生呢？
3: 但是腰椎间盘突出啊，好些的。
1: 有突出了。当时怎么的？疼的不能走了，不能动了。
3: 疼的有半边天的薄薄呢。
1: 哎呦，就走路都很困难了。
3: 就是的。
1: 就吃了咱们。
3: 就是说买的，我去他农村的。这当产业楼的，他走的呀，没得人买的时候，他们是把你消停停了。慢的兜的，我还不是想吃，吃的有效。我
1: 是的，那就吃了轻松固力健，孩子们给点钱你买。您老现在自己走路怎么样了？现在用了以后
3: 走路可得哈，
1: 可得哈。
3: 对，
1: 那就行，最起码您自己说个简单的，能动啊。
3: 能够动。
1: 能动，这是最关键的。您
3: 轻松功能就没有七八还有五斤。
1: 那还可以再巩固一下。
3: 买个地方呀，有没有多的钱呢？
1: 是的。原来那个胃病是个什么症状呢？
3: 胃病它是缺膜叫反酸嘛，有饥饿感的。
1: 反酸，老是感觉饿。
3: 感觉有点窝的，有饥饿感的。我也老要喝饿的，老要跟着喝饿的就。
1: 那就是胃寒啊，胃寒或者中医讲叫脾阳虚。脾阳虚。现在您除了吃轻松固力健，还吃了我们哪个产品没有？
3: 我没有，我就是搞这两样。
1: 哪两样？除了轻松固力健，还吃了哪一个啊？
3: 活力滋养宝的。
1: 活力滋养宝。现在吃了活力滋养宝，现在胃的情况怎么样？
3: 好些，那比些。
1: 就是刚才说那个反酸，现在还有吗？
3: 他不吃煮吧呀，不吃甜的，那就不会反酸。这就是我不吃了的。
1: 很
3: 烫的东西我就不吃它的。
1: 就是自己平时把饮食再注意一下，基本上就没问题了。
3: 对的。
1: 那好啊。那可以。老年人嘛，吃东西确实也要科学。甜的、辣的、酸的、刺激的、太冷太热的。
3: 本来有咽喉炎的，原来日子一老嘛，胖的很呀嘛。我看过我活往回台老屋的这是那盆上来的，现在有啊呀，就现在没有活络的，你这胃病呢也是一窝的，这会肚子找不到。
1: 现在吃东西怎么样啊？
3: 还可以
1: 啊。您老这还真是也不容易，年纪这么大，尤其关节的问题啊，影响生活，这个用得好。
3: 不在的，没有经济来源的。
1: 那是啊。平时自己也保重好身体。
3: 那好。

0: 好，谢谢了，谢谢谢谢。
1: 您老贵姓老婆婆？
0: 姓汤，
1: 汤三点水的汤，
0: 三点水。
1: 您今天说话是哪里啊？您是
0: 彭昌，
1: 仙桃彭昌。
0: 对，仙桃彭昌。
1: 好了，那您自己保重啊。然后呢，我们刚好今年呢，中秋国庆双节的活动呢已经开始了。领导呢，如果经济宽裕的话，可以参加活动，到时候直接打电话给您送货。
0: 嗯，好，
1: 好，那就祝您更健康啊。
0: 好，拜拜拜拜，
1: 好，再见啊。
0: 好。
1: 喂，你好，老人家。
2: 堂哥，你辛苦了。
1: 哎呦，
2: 好向你问好啊。
1: 你好，你好，你好，不客气，不客气啊。
2: 我们每天都在听你节目啊。
1: 哦，每天都在听。
2: 你这个高科技大品牌耶，我们感谢你们的员工啊。就给我们带来我对老人的身体健康的大大的好处啊，谢谢他们了啊。
1: 好的好的好的，也谢谢您带来我们祝福啊，您老也是我们的受益者了啊。
2: 啊，是的是的。
1: 您老原来身体怎么不好，用我们的产品呢？
2: 我的那个舌头好烂呢，口腔是红了肿了，我又有高血压耶，又有痔疮啊，所以我就前天老头子爹爹说的，就买了那个黄金，我吃的黄金。
1: 是吃的紫黄金还是圆黄金呢？
2: 我吃的圆黄金。我的这样吧，现在呀很好。
1: 现在很好。
2: 啊啊啊，谢谢。
1: 等于说您一个就是舌头有溃疡
2: 啊，
1: 口腔有没有溃疡呢？
2: 口腔也是的，口腔啊，这两边的腮呀、啊，它都烂了，我到处求医，该求好多耶，我一直满堂的都去看了，舌头肿的跟嘎都嘎不下呀。
1: 哎呦，那您吃东西怎么吃啊？是不是？
2: 就是不好啊。
1: 这想象得出来呀、啊。您这个问题在我们节目当中也算是比较多见啊。老年人呢、啊，口腔溃疡啊，牙龈肿痛啊，舌头溃烂呀、啊，还有的咽喉疼痛啊，那真是难受啊。你这不管是吃喝拉撒，咱们首先第一个吃，您吃不了，那您就麻烦得很了、
2: 啊。是的，不想好找也。
1: 这有几年了、啊、这个问题？
2: 这很的时候啊，有五六年的，
1: 五六年了。
2: 我的天，症状很压不下去。
1: 哎呦，
2: 我到处求医，我跟没得话呀。
1: 那也是啊，人难受。嗯。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原来发口腔溃疡的时候，等于说那个血压也高。
2: 啊，我也有高血压呀。
1: 有高血压。
2: 嗯。
1: 您原来这个胃好不好啊？
2: 胃也可以。
1: 胃还可以啊。
2: 嗯。
1: 但是刚才您说原来有痔疮。
2: 啊，痔疮。现在吃了个圆黄金、我的支原宝也没有发耶。
1: 没有发了啊。
2: 谢谢你们啊。
1: 原来大便好吗？
2: 可以，蛮好。
1: 就现在蛮好，原来好不好啊？
2: 原来也可以。
1: 就大便一直都好，但是就是痔疮还是有。
2: 他们说啊，我去检查、他说是内痔。
1: 内痔。
2: 他说不要紧。
1: 但是不要紧，您时间长了以后你也难受啊。
2: 是的，娘不是叫我们弄那个松树枝干果子草啊，要是滑大的时候，它火气大的滑大，就搞那个家的一泡水火嘞。
1: 是的。
2: 娘不是告诉的吗？
1: 对，那叫那个松柏。
2: 干果子一炒啊，炒大就干开水泡啊。
1: 是的。
2: 要我写的时候吃不多啊，娘就叫我敲龙马筋弄的。
1: 对。
2: 我现在炒的还方方亮亮的，跟那米茶、米样啊，我都给它哭成的的。
1: 哦，哈哈，可以，反正现在没出血了，就可以放心了嘛。平时就注意一下，因为从您的这个说个玩笑话啊，您口腔咱们属于叫上面叫入口叫天门，痔疮叫肛门就叫地户，这中医讲天门和地户都不好，都不好，说明什么呢？说明您这个内在的可能虚火还是比较重。
2: 就是虚火大了。
1: 虚火大了，虚火大了以后呢，就像您这个情况啊，上面是口腔溃疡。下面就是痔疮，甚至还有的人出现便秘，再有的虚火重的人，还有的就是心脏就会出问题了，心慌啊，心火旺啊，就更难受了。
2: 好好。
1: 现在睡觉怎么样啊？
2: 睡觉还蛮好。
1: 睡觉蛮好，那就是现在吃的还行，睡的也可以，排的也畅通。那就放心了，那您这大问题都解决了吗？
2: 感谢唐主任啊。
1: 不客气不客气啊。
2: 我每天早晨三粒，晚上三粒、我跟爹爹两个，每一年呢，他不过期吧？
1: 不过期你买一年的话，我们保质期都是两年呐、
2: 啊。
1: 哦。我们保质期都是两年，而且每个地方的货都是基本上日期啊、批号都是比较新的。
2: 好。
1: 这您放心啊。
2: 好。
1: 您是哪里啊，婆婆？
2: 我们是啊，巫山农场厂坛粉厂。
1: 哦，贵姓呐、啊？
2: 姓唐。
1: 哦，对对对，老用户汤婆婆啊。
2: 哎，
1: 好好好，行，那这样啊，等于说准备买一年的
2: 啊。
1: 好好好，那刚好我们中秋国庆的双节活动啊开始了，可以参加这个活动。
2: 好好好好好，行。
1: 好了，那跟爹爹一起都保重好啊。
2: 好，谢谢啊，
1: 好好好，
2: 感谢你们呐，身体好啊。
1: 好了好了，再见啊。
2: 好，祝你们身体都健康啊。
1: 好的，好，再见啊。
2: 好好好，再见。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虑健，全新千裂明目眼贴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4: 唐主任。
1: 哎，你好，
4: 我跟你讲呢，你这个活力资源宝实实在在呢，就蛮巧蛮神奇哈。我第一是文盲，二是呢一个瞎子哈。
1: 哦，看不见。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4: 我是田江，我就说你这个活力资源宝相当的好啊，我就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是的，我记得认识多天呢、
1: 嗯，
4: 我第一个事情，我的这个头疼没有疼的哈，颈椎没有疼的。
1: 哎呦，
4: 我的口臭啊，胃病疼呢、啊，没有疼的、
1: 嗯。
4: 还有那个心脏病呢、啊，和那个胆囊炎呢，没有疼的。我这个腰的疼呢、啊，我吃30几就疼起。我现在吃这个活力资源宝，我感觉到有一点好转。
1: 好，
4: 应该说我30几疼起，我现在快七十的，疼了几次。四年了，我倒也好。
1: 是的，
4: 我现在听了你这个国力资源宝，想不到你可以，我才知道就叫阀门呢。因为我一个月的国家照顾我的呢，我的老人款的只有90块钱呢。
1: 哦。
4: 我这个残疾险呢只有100块钱，不能劳动的人呢，提着药来的就不能去换了，提着换来的就不能去药、
1: 嗯。是的，是的，是的。
4: 我就跟阀门反正又要他跟我弄啊，他就说，你是不是听了收音机的啊？这个收音机里面呢没多少东西的，你找我上当的，我上当，我这次买回来的，我记得是真实情况。
1: 对呀、你自己有感受了。
4: 我就拼了是好的，是事实的噻。
1: 对、
4: 我的第一个是我的脑头疼没疼了，这个颈椎没疼了，
1: 你看
4: 我的胆囊也没疼了，我的心脏病没疼了，我的胃病一疼了就背里也疼了，心脏窝的也疼了，
1: 他
4: 一打嗝了，我的那个口里就一个烂胃臭啊，
1: 对不对
4: 啊，我的口里也真是难受啊。
1: 嗯，
4: 这些的毛病呢、人家是看不出来的，
1: 是
4: 这种事别个哪么知道呢，
1: 对自己有切身的感受了，这是高兴的事情。
4: 我提前一打开了就听到你讲话。
1: 嗯，
4: 我就听这个广播听了15年的了。
1: 您贵姓呢？
4: 我不敢姓朱啊。我还有个好消息要报道的啊，你说我的珍宝为什么把那个我的结石啊、肾结石下来呢？
1: 您还有肾结石？
4: 我肾结石，我昨天早上啊，从这个旁边这个腰这边哈、就从肚子这里面绞就疼了，就肯定往肚子里面这么下来了，
1: 就说下来以后就好了。
4: 如果他一次下来到那个尿道里面，他就不疼的了。
1: 哦，那就是能够有效的来达到一个消炎抗菌的作用啊，抗菌抗炎抗水肿啊。从您刚才说的什么头疼啊，还有颈椎疼啊，包括您的胃疼啊，胆囊炎疼痛啊，这都是说明咱们滋养骨髓啊这个功效更快更好，这就是活力资源宝的优点。所以您这个呢就好好按浮尘来用就行了，希望您下一步呢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好的消息。
4: 好，
1: 再见啊。
3: 老朋友幸福家园双节千万大酬宾活动为大家准备了多重的好礼，欢迎广大朋友去各地的专营点专店捧回健康享受优惠。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您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虑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6: 轻松顾虑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5: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6: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5: 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三巷十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二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早晨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今天晚上多云，气温23到34度，明天阴天到多云，南部局地有小雨，气温20到29度，后天多云，气温19到27度。湖北省今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午后鄂西北鄂西南局地有阵雨，今天晚上鄂西南阴天转小雨，其他地区多云，其中鄂西南局地小雨，最高气温鄂西北27到31度，其他地区31到35度，最低气温鄂西北16到20度，其他地区20到24度。明天鄂西北阴天有小雨，局地中雨，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局地有小雨，最高气温鄂西北17到23度，其他地区23到30度，最低气温15到20度。后天鄂西北西部阴天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其中鄂西南局地小雨，最高气温鄂西北17到23度，其他地区23到29度，最低气温15到19度。武汉市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今天晚上多云，气温23到34度，明天阴天到多云，南部局地有小雨，气温20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北京小雨转多云，22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瓷器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
1: 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0: 美总统特使称，美代表团访俄乌取得实质性进展，俄方称不排除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

0: 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九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共建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 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昨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历史经典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3: 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历史经典产业正迎来优化升级、激活新动能、焕发新活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2: 意见还部署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谢远生说，
3: 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的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
2: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正在给各行各业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历史经典产业手握代代相传的工艺积淀，拥抱人工智能不是丢掉老手艺，而是给千年技艺插上科技翅膀。意见按照数据驱动、模型支撑、场景落地的总体思路，做到传统手艺不褪色、科技赋能不悬空、产业发展见实效，
3: 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以及龙头企业建设一批智慧药房、智能窑厂这样的未来工厂，推动实现产品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库的全流程动态管控、质量在线溯源、柔性智能排产。可以说，匠心遇上科技，老树就能发新芽，传统工艺就能焕发新的生机。
1: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2: 规划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4.1万亿元，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为7%，智能算力规模达9800 EFLOPS。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规划提出26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适时启动 6G 商用，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推动 5G 加北斗融合发展，有序推进嵌入式 SIM 卡、无网通信等新技术应用和新业务备案等，以及建设行业反诈实验室，支持行业企业深入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持续推动国际互联网带宽扩容，加快卫星通信网络全球覆盖，积极稳妥有序推动电信领域扩大自主开放等。此外，规划明确新建 5GA 基站50万个，推广手机直连卫星应用，构建智能体网络标识体系，系统性开展无线网络安全等 6G 关键技术研究。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表示，
4: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
0: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的通航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5: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6: 经过4年的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5: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近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7: 平陆运河以 G75 南海高速清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5: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起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市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8: 夯实产业后沿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 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1: 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多地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洪水退去后，各地干部群众迅速从抢险救援转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9: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尽快恢复村容环境与生产生活秩序。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10: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9: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规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灾情缓解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灾后处置工作，推动企业快速复工，满产稳产。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规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6: 当前坚持安全优先，稳妥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厂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全力保障全县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9: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助力各类民生业态加速复苏。福安市商户杜兰香：
11: 面对的灾难、面对的困难，还是要继续生活，相信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2: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9: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13: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这一块。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
0: 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昨天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1: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一家企业。此次发布的诚信之星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
0: 军队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启动。根据相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到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
1: 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昨天在北京举行。本届宣传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

0: 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
1: 在北京时间今天结束的女篮世界杯 D 组小组最终轮比赛中，中国队以71-51大胜意大利队，拿到2连胜，锁定 D 组第二的位置，晋级8强附加赛。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中，郑钦文在首盘0-5落后的情况下，连胜7局完成大逆转，最终以7-5、6-3淘汰前赛会冠军8号种子斯瓦泰克，晋级女单8强。这是郑钦文时隔2年重返美网8强，以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成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号表示，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3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3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发出威胁，将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此前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50%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
1: 伊朗7号公布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该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的亮相是该国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据介绍，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
0: 伊朗媒体日前报道，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1: 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空袭，以作为对真主党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的回应。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7号公布了过去3天以色列袭击黎南部的初步伤亡情况。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27人死亡，69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妇女和医护人员。
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7号说，今年以来已有23人在美国的移民羁押设施中死亡，必须追究责任。图尔克当天还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打算购买电击手套的计划发出警告，认为这将增加关联执法行动的暴力。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表示，欧盟将深化与格陵兰岛互联互通，加强在清洁能源、关键原材料等领域的合作。他还公布了一项总额约2亿欧元的伙伴关系投资计划，用于2026年到2027年在格陵兰岛开展相关投资和合作。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重申支持丹麦和格陵兰岛，并强调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岛人民和丹麦决定。
0: 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1: 比利时皇家足球协会7号发表声明，宣布决定不支持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比利时足协表示，这一决定与国际足联对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处罚的处理方式有关，也与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的相关问题有关。比利时足协表示，将继续与欧洲足球联合会保持密切沟通，推动提高国际足联决策过程的透明度。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今天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启幕。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双向投资融合、产业精准招商是本届展会重点。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将于今天起到10号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会议期间，中国公安部还将举办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8号开幕。会议期间，各国将围绕推动和平、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合作发展等国际焦点议题展开交流与合作。当地时间8号0点起，加拿大正式生效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25%、50%不等的反制关税，对等回应美国8月22号落地的新增关税。当地时间8号到10号，第2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办。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展。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正式开打，中国乒乓球队派出周启豪、陈元宇、黄友正出战男单，快慢王艺迪、陈幸彤、陈毅出战女单。此外，今天还有美国网球公开赛、女篮世界杯小组赛、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等国内外赛事值得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主播志鹏、程亚。
4: 妈妈，我饿了。
5: 妈，我饿了。
6: 妈，我饿了。
7: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8: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9: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10: 少添点少添点，咱吃不了。
11: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10: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11: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9: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11: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9: 直到被丢弃。
10: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9: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12: 北京时间7点整。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
1: 权威解读，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聚力科技创新，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湖北如何把科教优势转化为创新盛世？
2: 省政府党组召开会议，传达贯彻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会议强调，大视野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为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提供关键支撑。
1: 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会议强调，坚持长短结合综合施策，更加科学务实，推动全省经济运行持续稳中向好。
2: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
1: 省政协召开党组会议主席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孙伟主持并讲话。
2: 青山001号多用途船昨天下水，沉寂8年后的青山船厂造船业务全面回归。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我是邵串。
2: 我是孟媛，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今天晚上多云，气温23到34度。湖北省今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午后鄂西北、鄂西南局地有阵雨，今天晚上鄂西北阴天转小雨，其他地区多云，其中鄂西南局地小雨，最高气温鄂西北27到31度，其他地区31到35度，最低气温鄂西北16到20度，其他地区20到24度。
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省委12届12次全会提出，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聚力科技创新，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并从战略科技力量、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四个方面作出部署。以光谷为先导，湖北怎样把科教优势转化为创新盛世？来听专家的解读。
3: 全会强调，要建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梯次衔接、运转高效的实验室体系，全面强化基础研究，加快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设及展示收储、撮合、交易、转化等功能于一体的光谷科技成果转化中心。专家认为，把这些举措放在一起看，回答的是几个紧密相连的问题：依靠什么力量创新？原创成果从哪里来？关键技术怎样突破？科研成果如何快速转化？四项任务共同指向一个目标，增强原始创新策源能力，为支点建设持续提供高质量科技供给。湖北省科技厅战略规划与政策法规处副处长曾毅：
4: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将科技创新摆在六大创新之首，就是要做强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核心驱动力，为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提供源源不断的高质量科技供给，推动我省科教优势加快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
3: 全会强调，要建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梯次衔接、运转高效的实验室体系。专家们认为，进入大科学时代，一项重大突破越来越依靠大科学装置、高水平实验室和不同领域人才协同攻关，而高校云集、科研力量雄厚正是湖北的优势所在，关键就是要把这些资源优势转化为协同创新的能力。湖北省科技信息研究院科技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林红：
5: 关键是要从拥有这个资源走向资源的组织，从跟踪技术走向定义未来的发展方向，从这种单项的成果的突破走向持续的这个创新策源。
3: 湖北省科技厅战略规划与政策法规处副处长曾毅。
4: 充分发挥国家实验室的牵引作用，积极争创国家实验室基地，支持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以及央企科研单位加快在湖北的力量布局，构建高效的组织动员体系，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统筹配置科研任务、平台基地、关键人才，举全省之力服务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科技强国建设。
3: 科技创新要向上突破，基础研究就得向下扎根。全会强调全面强化基础研究，专家认为对暂时看不到应用前景的探索给予持续支持，就是为新的科学发现技术方向积蓄力量。湖北省科技信息研究院科技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林红：
5: 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啊，重在方向的指引，重在源头。它不仅要有大学、实验室和科学型的企业，更要能够提出原创的科学问题，产出重大的科学发现，开辟新的技术方向，孵化新的产业。
3: 既要让基础探索坐得住冷板凳，也要及时解决产业端的难题。全会要求加快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部署实施省重大科技攻关任务。专家认为，这是湖北打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与产业落地的贯通链条，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关键环节。湖北省科技厅战略规划与政策法规处副处长曾毅：
4: 建立快速响应和动态立项机制，深入实施一批重大科技任务，推动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通过重大产业技术攻关的需求来反向来牵引基础研究的布局，进而形成基础研究敢闯无人区、技术攻关敢啃硬骨头的良性循环。
3: 从实验室里的样品到生产线上的产品，需要跨过验证、交易、应用等多道关口。全会提出建设光谷科技成果转化中心，专家认为把分散的服务集成起来，有助于降低成果与企业对接的成本，而光谷的探索还承担着先导和示范作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科技规划与技术预测研究所副所长黄宁：
6: 有了更强的这种中心和平台和枢纽的话，那更多的成果就可以在中部咱们就地转化，产业链的配套肯定也会更加完整。辐射带动呢，它不只是这个湖北一个市场，而是整个中部地区，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它这个定位的含义就在这儿。
2: 请听长江评论：筑牢硬支撑，搭好弹跳板，亮出杀手锏。科技创新解决的是核心引擎动力的问题，湖北的思路是打出一套严密的组合拳。筑牢硬支撑靠的是梯次衔接的实验室体系与大科学装置矩阵，将科教家底转化为协同攻关的集团军，这是创新策源的底座。搭好弹跳板，核心在体制机制改革，从管项目转向管生态，让政策和投入贴合原始创新的规律，这是释放活力的关键一跃。亮出杀手锏，面向光电子、智能制造、生物医药等战略方向集中突破，以产业端的重大需求反向牵引基础研究布局，形成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良性循环。这三者环环相扣，有了硬支撑才有跃起的平台，有了弹跳板才能跳得更高。最终还是要将科研成果运用到产业端，真正把创新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
1: 湖北台记者董延超报道。昨天，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体会议精神，部署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会议指出，大视野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行动，是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的关键支撑。要认真落实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精神，准确把握具有创新策源功能与核心竞争优势，能够有效集聚创新资源和引领带动创新发展两大功能定位，努力打造引领中部辐射全国融入世界的创新增长极。会议强调，加快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要坚持以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与金融创新深度融合为基本路径，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 充分体现湖北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坚持以武汉光谷为先导，以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为核心引擎，以武汉大都市圈为重要载体，带动全省区域创新联动发展和开放创新提质增效，促进全省更好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和世界经济循环。要坚持重构创新政策，重塑创新平台，营造创新氛围，强化创新服务统筹发力，加快打造国内外一流创新生态，为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提供根本保障。要坚持依靠

0: 完善工作闭环，努力推动全会确定的各项任务落实到位，早见实效，努力为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湖北台记者董年超报道。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进一步推动经济稳中向好若干措施，加强临时高综合利用等工作，讨论湖北省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安全管理条例草案。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加强与上合组织国家多领域务实合作，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打造内陆开放高地，更好服务国家外交大局和融入世界经济循环。会议要求要多维研判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复杂变化，清醒认识当前面临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坚持长短结合综合施策，更加科学务实做好三四季度各项工作，推动全省经济运行持续稳中向好，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坚持供需两端协同发力，更大力度提振居民消费，扩大有效投资，稳定对外出口，更大力度推进企业增量提质和产业转型升级，努力推动全省经济稳定均衡可持续增长。要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全面重塑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着力创新政策引导和强化服务保障，进一步科学精准用好消费券、创新券、政府采购与合规补贴等政策举措，进一步强化要素供给、供需对接、权益维护等服务保障，更加有力有效解决企业面临的困难问题，更好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要坚持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持续深化推动高质量发展改革创新系列行动，努力促进重点领域改革取得更多突破性进展，努力推动更多依靠盘活存量服务支撑做优增量，加速重构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发展模式，更好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高品质生活。会议强调，要按照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三原则，大力推进临时高科学治理与综合利用，大力推进全省零化工产业加快向安全化、绿色化、高附加值全面转型升级，努力塑造更多建立在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基础上的绿色增长。
0: 湖北台消息，昨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有关学习教育文件精神，中央及省级层面有关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文件精神，传达学习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将正确政绩观贯穿人大工作各方面全过程，要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转变机关工作作风、提升人大履职治效的重要抓手。会议指出，要把学习贯彻省委全会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聚焦加快建成支点这个总目标，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这个核心引擎，高质量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推动全会精神在全省人大系统践行见效。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郭元强，党组成员副主任刘雪荣、徐文海、程用文，党组成员秘书长雷文杰出席会议。
1: 湖北台消息，昨天下午，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主席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文章精神，传达学习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审议省政协十三届十二次常委会会议有关文件草案和人事事项。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伟主持并讲话。孙伟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重要文章精神，把省政协党建工作抓实抓细抓到位，以高质量党建引领

0: 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孙伟强调，要把学习贯彻省委全会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聚焦全会任务，积极建言献策，深化前瞻性研究和战略性思考，紧扣六个创新，深入调研，精准建言，助推落实。要落实全会要求，提高履职质效，为湖北争做高质量发展优等生，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北新篇章做出更大贡献。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尔肯江土拉洪、副主席张百清、马旭明、张维国、杨玉华、秦顺权、王洪龄、王兴瑜、党真、秘书长涂远超出席会议。
1: 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提出，要强化治理创新，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做到有呼必应、无事不扰。在十堰丹江口，当地亮出16字服务准则：无事不扰、无处不在、有一说一、说到做到。我们通过一张5000万元的海外大订单来了解当地服务企业营商的加减法。湖北台记者陈新卫、宋杰报道。
2: 在湖北一专汽车公司热火朝天的流水线旁，这位穿着便装的人格外醒目，他就是丹江口六里坪镇祈福中心主任朱延贵。
3: 交期比较紧，如果是按他们现有工人力量的话，可能订单会交付的会延迟，我们帮他们调剂一部分。前期呢已经调剂了20多个工人。
2: 给营商做加法，全会提出要推动政务服务向增值赋能升级。丹江口实行园区吹哨、部门报到，乡镇干部扎在企业车间，为企业提供贴身服务，不仅给企业找人手，更帮企业找订单。湖北一专汽车的5000万元外贸大单，中间牵线搭桥的正是当地政府。湖北一专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于雄立：
4: 政府当起了红娘，帮我们和东风牵线搭桥，签署了整车出海的一个战略合作协议，依托东风全球的海外阵地，上半年出口1000台的目标已超额完成。
2: 政务服务的增值赋能还体现在产业链上，丹江口以湖北一专汽车为龙头，建起专用车产业园，30多家配套企业、40多家经销商扎堆落户，零部件家门口就能配齐，这比简单给钱给地更加管用。于雄立：
4: 还共享涂装平台、公告认证等资源，渠道共联，信息互通，效率大幅提升，成本降低5个百分点。
2: 解难题、拓市场、强链条，这些都是营商环境的加法，让企业安心搞发展，还离不开恰到好处的减法。六里坪市场监管所一面锦旗，藏着柔性执法的温度。2021年，湖北一专汽车部分车辆标识不合规，面临高额处罚。鉴于企业主动整改，没有造成实际危害，当地落实守违不罚规定，上门手把手帮企业把质量管控漏洞补上。十堰丹江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稽查股负责人徐小林：
5: 处罚不是目的，规范引导才是根本。通过行政指导、专家辅导，帮助企业进一步提升生产经营合规能力，
2: 更进一步做好营商减法。全会强调要做到有呼必应、无事不扰。今年丹江口推行信用分级加五感监管，守信优质企业进入无事不扰清单，多用远程线上巡检，少上门检查。今年前8个月，湖北一专汽车只迎来2次检查。湖北一专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于雄立：
4: 最直观的感受是我们可以一门心思搞生产了，我们有需求时找政府途径很通畅，如果遇到紧急情况，一个电话就来了。
6: 加法坐在增值服务上，减法减在无事不扰中，这一加一减正是落实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的生动实践。全会提出要强化治理创新，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从这一张海外订单中，我们看到加法加在产业链上，加在市场渠道上，加在企业最需要的节点上；减法减掉不必要的打扰，减掉一刀切的处罚，减掉让企业分心的负担。有呼必应，无事不扰，一加一减之间换来的是企业轻装上阵的信心，激活的是一方经济发展的活力。
0: 昨天上午，武汉青山船厂建造的青山001号多用途船顺利下水，标志着这家老牌船厂沉寂8年后，造船业务全面回归。湖北台记者王寻、程德明报道。
6: 这艘刚刚下水的 DC15000吨多用途船在船体上印有青山001的编号，那么这个编号呢，意味着它是今年二月青山船厂重启造船业务以来建造的第一艘船舶。那么它的下水呢，同时也标志着这家有着70多年历史的船厂重新返回了船舶制造的赛道。
2: 青山001由德国 D-Ship Carriers 公司委托建造，核载15000吨，既能拉散货集装箱，还能装运大型设备，具备冰区航行能力。交付后将投入全球航线，主要运输大型风电设备等重大件货物。目前船东共下单3艘同类型船舶，002号船预计11月下水，003号船计划明年完工。 D-Ship Carriers 中国区总经理江奇：
7: 001差不多5月份开始吧，我们也非常惊讶，船上配备了2台起吊能力都是250吨的重型起重机。青山是一个非常有底蕴的一个船厂，我们相信青山的实力。
2: 青山船厂前身是1949年成立的招商局汉口分公司修理厂，被誉为中国最好化学品船船厂。2018年交付最后一艘船后退出造船市场，今年2月。船厂划归招商局船舶工业集团，正式重启造船业务。复工复产以来，武昌海关主动上门服务，经风险研判后免除加工贸易风险类保证金1700余万元，有效盘活企业流动资金。武昌海关副关长韩帆：
8: 开展加工贸易的话，没有必要专门的去设一个保质仓库，保质料件专用专放，跟着生产线走就可以，且省下来400万元。
2: 截至8月底，青山船厂已接到有效船舶订单30多艘，生产计划已经排至2029年。锚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这家70多岁的老牌船厂正全力跑出复工复产加速度。
1: 9月5号至7号，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在湖南长沙举行。湖北近80家粮油、20余家粮机企业携带湖北优质粮油产品集中亮相，拓展全国粮食产销合作朋友圈。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0: 走进湖北展区，一架凤舞九天造型的无人机绕场盘旋，荆楚粮油、江汉大米、湖北菜籽油三大省级公用品牌集体亮相，吸引众多客商驻足。
9: 在粮机展区，全国的粮机设备那是争奇斗艳，而在我身旁这一台大米色选机又被称之为 AI 超级质检员，只需要输入到大米的颜色、大小以及它的颗粒的完整度，它就能够自动源源不断地筛选大米，摆脱以前依靠人工筛选难度大、时间长的困扰。
0: 湖北永祥农机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永强：
10: 5分钟以后它就能够自动选别，可以进行傻瓜化的操作，在国际上面也是最先进的设备。
0: 湖北是全国粮油机械制造大省，智能化转型趋势明显，稻米智能加工成套装备处于国内第一梯队，部分粮机产品还远销东南亚、非洲多国。展区人气火热，展台洽谈同样忙碌。湖北多家粮油企业与省外客商集中签约，覆盖粮食加工、仓储物流、饲料原料等全链条。其中，湖北省粮油集团与黑龙江粮食产业集团签下10万吨大豆玉米采购订单，总金额3.35亿元，成为本届大会湖北团最大单笔合作。黑龙江省粮油产业集团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池国涛：
11: 湖北主要还是我们郊区市场嘛，粮食的用量啊需求还是比较大的，我们也做到北粮南运，进一步的开发西南诸多我们的终端市场。
0: 武汉国家粮食交易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吴平：
12: 依托国家粮食交易平台一张网的数据资源，成功的推动了全国首单玉米基差交易落地湖北，推动产销对接从短期转化为常态。
13: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0: 一组短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美网女单第4轮中，郑钦文再度上演0-5落后的绝杀，以7-5、6-3横扫赛会8号种子前世界第一斯瓦泰克，第三次闯进美网8强。
1: 9月8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在厦门国际博览中心举行。 湖北将以160平方米的主题展区精彩亮相，27家企业携49件代表性展品集中登场，将前沿技术、硬核产品与荆楚风物等打包呈现。
0: 湖北低空经济企业海外取得新突破。近日，武汉福生通用航空有限公司与越南伊联集团在越南河内签署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零部件采购协议，订单金额8000万美元。这是福生通用航空在东盟市场签下的首个商业订单。
1: 昨天，新建合肥至武汉高速铁路全线控制性隧道工程大别山隧道湖北段掘进完成6870米，占湖北段总里程超80%。合武高铁通车后，武汉至合肥仅需1小时。
0: 9月15号到19号，2026国际篮联3人篮球 U23 世界杯将在武汉市洪山区洪山江滩举行。本届赛事汇聚5大洲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40支劲旅，中国队将派出男子、女子国家队参赛。
1: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王浩田、彭兰香、郑辉、向秀。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北京时间7: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3: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4: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2: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5: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3: 啊，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2: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1: 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各位早上好，我是佳明。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旭。今天的焦点时刻将为您关注：中秋国庆拼出13天长假，带火旅游市场，错峰游预订同比上涨超过50%，长线赏秋目的地热度翻倍。
0: 三峡机场国际航线扩容，9月起直飞俄罗斯、韩国以及东南亚多国。
1: 煲仔饭、牛排、冒菜，付费的飞机餐走红，您愿意买单吗？
0: 武汉园博园向日葵错峰盛开，9月花海刷屏朋友圈。
1: 连续上演0-5惊天大逆转，郑钦文横扫斯瓦泰克，第三次闯进美网8强。
0: 证监会就私募投资基金募集

0: 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多种违规行为被明确叫停。
1: 一张脸演百句 AI 短剧爆火，但别忘了内容为王。
0: 国际方面，我们将关注伊朗警告韩国不要参与霍尔木兹海峡相关行动。
1: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出游方面。随着中秋国庆假期越来越近，今年啊，这两节中间呢只隔了三个工作日，请三休十三的拼假攻略早早的就在社交平台上刷了屏。那记者从多家旅游平台了解到，超长假期带火了旅游市场，不仅大家定行程的时间明显的提前，错峰出游、长线赏秋这些新玩法也越来越受到大众的欢迎。我们来听湖北经视的报道。
3: 按照请三休十三的拼法，9月28号到30号请三天假，就能把中秋国庆假期连成13天的长假。受这个方案带动，今年游客订行程的节奏普遍提前，拼假时段的出游预订人数同比上涨52%。充裕的时间也让游客出行不再局限于单一目的地，可以做到一次假期多重体验了。
4: 贵州还是重庆、四川，看一下乐山大佛。这是贵州，它的风景很优美，还有少数民族的村庄啊。
5: 今年双节叠加，形成了超长出行窗口，大家的出游周期被明显的拉长，不再集中在假期的首尾扎堆出发。不少游客选择先回家团圆，再出门游玩的分段游模式。预订两个及以上目的地机票的旅客呢，同比提升了近20%。年轻群体成为了拼假出游的主力增量。
3: 去哪儿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假期，2000公里以上的长途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乌鲁木齐到南京、武汉等航线也实现了近2倍增长，一批适合赏秋的小机场城市热度同步走高。
6: 中秋国庆热门赏秋线路，从黄陵的晒秋1100元到新疆喀纳斯7000元左右的，涵盖不同时长和价格的旅游产品。其中黄陵晒秋是国内人文秋景的代表，适合漫游打卡出片。沈阳本溪有中国枫叶之都之称，秋色以枫林溪谷景观公路为核心，是比较小众的旅游线路。
3: 错峰游的火热背后的核心驱动力是价格优势。中秋前的工作日是整个假期前后机票价格的最低时段，而且酒店、景区、餐饮等旅游服务价格也处于平稳区间。
5: 9月22号出发的机票均价较中秋首日低了30%，较国庆首日低了50%。9月27号到10月1号期间，部分热门航线的机票均价比去年低了10%以上。
3: 而今年长假期间，出境游正在加速向三线小城渗透，三线及以下城市的出境机票量增幅近30%，已跑赢一线城市。常住地为湖北荆门的用户出境游预订增幅达1.5倍，四川甘孜达1.4倍。
6: 中秋国庆期间，从湖北出发的出境游目的地比较热门的有韩国、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巴厘岛、马尔代夫、埃及、欧洲长线等。如果错峰出行，请避开假期，价格将下调30%到50%。
3: 在此也要提醒大家，境内游马上就要进入预订高峰，越早订选择越多，价格也越划算。打算出行的市民不妨早点规划，优先选择错峰时段出发，既能节省开支，游玩体验也会更好。
1: 今年的初夏时节，武汉园博园的向日葵花海曾经刷屏朋友圈。如今啊，秋天都要快到了，不少市民发现园博园的向日葵竟然又开花了。这反季节的绽放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国庆期间园博园还有哪些惊喜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探访。
7: 我现在就来到了武汉园博园长江文明馆前，我们可以看到我的身后可以有这样一片的向日葵田。大家肯定跟我一样好奇啊，为什么在九月初就有向日葵绽放了呢？难道向日葵也懂得错峰出行，赶在国庆节之前给我们一个惊喜吗？话不多说，我们先来听听游客和市民是怎么说的。
8: 一般向日葵一般都是十月份才开的，今年九月份开始，与它的管理啊，它的浇水方面呢、啊，都有与园博园的功劳也分不开的。这一片开的也很漂亮。
9: 对，今天我们这几个老姊妹就休息，在一起的呢，就想带园博园来转一下。今天带这个长江文明馆，那、这个看到这个一片的小向日葵，蛮漂亮，蛮美。
3: 游客们的惊喜并非偶然，这背后是园博园绿化团队科学种植的巧思。在长江文明馆前，这片播种仅60天的向日葵迎来盛花期。园博园绿化工程师张文华介绍，向日葵是一年生草本植物，在武汉的自然花期通常在5月到10月。
10: 我们向日葵只要具备合适的温度和水分，就会这个发芽、生长、开花。一般每年的4月到9月播种，65天之后就会开出这个很大的这个花朵。然后我们种好了之后呢，有很多游客过来打卡拍照，这个拍抖音进行宣传，我们觉得种花种的也很有成就感。它的花期目前是从今天到9月15号左右是盛花期，最佳观赏期。
3: 不过眼前的这片花海还只是开胃小菜，在郑州园一片面积更大、规模更震撼的向日葵花海正在蓄力，目前他们正努力拔节生长，静待国庆期间惊艳亮相。
10: 在国庆节前后，在我们郑州园有一片将近3000平米的向日葵花海，比这要震撼，面积要大5到6倍，可能更加漂亮，欢迎广大市民来打卡拍照。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游方面。从9月份开始呢，宜昌三峡国际机场迎来了国际航线集中扩容，国际及地区航线将会达到11条，多条航线为鄂西地区首次直飞，航线网络全面覆盖俄罗斯远东、韩国以及东南亚多国。
1: 这次扩容呢，将使宜昌三峡国际机场的国际通航版图进一步的拓展，在中国香港、新加坡航线稳定运行的基础上，实现东南亚重点城市的全覆盖，季节性特色航线与常态化的主干航线互补，既有适配旅游旺季的季节性包机航线，也有长期稳定运行的定期航线。部分航线采用滚动排班模式，兼顾商务往来、跨境旅游、经贸交流等多重市场需求。
0: 是的，在9月12号到11月14号，俄罗斯雅库特航空开通宜昌往返哈巴罗夫斯克航线，恢复宜昌往返弗拉迪沃斯托克航线，这些呢都是每周6直飞，这也填补了鄂西地区直飞俄罗斯远东城市的通航空白。
1: 韩国仁川青州航线分阶段升级运营，宜昌往返韩国仁川航线由韩国真航空直飞，9月17号到10月11号每周4、每周日直飞，10月12号起新增周1至周5的班次，每周4班，持续运营到11月29号。宜昌往返韩国青州航线由可依航空直飞，10月2号到11月27号每周1、周5直飞。韩国航线的班次的阶梯式递增，将精准适配中秋国庆的跨境出行高峰。
0: 那此外呢，长航航空落地多条东南亚全新的直飞航线，构建起了鄂西通往东南亚的便捷空中走廊，航线覆盖到了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老挝等4个国家。
1: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啊，今年在预订多家航空公司机票的时候呢，大家会发现除了以往的免费飞机餐之外，还可以选择付费购买一份更加符合自己口味的飞机餐。那么在出行的时候，您是否愿意为一顿空中的美味而额外买单呢？来听报道。
11: 在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的云端大餐，煲仔饭、牛排、烟熏三文鱼以及各式地方小吃，打破了大众对传统飞机餐的固有印象。近年来，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密集加码付费飞机餐赛道，从十几元的平价轻食、40-50元的家常套餐，到数百元的高端鱼子酱大餐，机上餐饮告别千机一味的时代。
12: 推出个性化服务，给有需要的人更多选择空间，我觉得也不错。
11: 近年来，随着旅客运输量稳步增长，航时成本的支出总额持续攀升。以三大航为例，2023年航时总支出达到86亿元，2024年增长到128亿元，到2025年已超过140亿元，2年累计增幅超过60%。
13: 在传统的无差别的配餐模式下，大量旅客直接不吃或仅少量食用，食材冷链还有人工等成本都被无效的消耗了。 对于航司而言，成本投入和旅客体验都严重的失衡。
11: 专家表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付费餐食模式，旅客通过线上提前预订付费餐食，航空公司便可同步取消对应的免费餐食配置，从而减少无效备餐和食物浪费，提升餐食资源的投入产出比，同时也让旅客获得更加精细化的服务，
14: 会增加粘性。要是说品种比较齐全，或者是饭做得很不错，我认为绝对是粘性很强。
11: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大部分旅客对付费飞机餐提供更多一种选择，表现出了较高的接受度，但有部分旅客对免费飞机餐是否会品质下降提出了担忧。
15: 在原有的服务的基础上给提供了多了一种选项，我觉得也可以接受，但是一定要保障原有的。
11: 有法律专家表示，航空公司为旅客提供更多选择，一定要在原有基础上做加法，而不能做减法，让旅客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去自主选择。
16: 我觉得首先就是说，航司你确实要提供这种质量有保障的，它的质量要跟它的性价比都能够匹配。其次就是说，你在机票销售的时候，你要把你相关的收费的标准，把它相关的餐食的内容物都事先有效地告知消费者。
2: 九十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焦点时刻，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就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的比赛当中，郑钦文呢在首盘0-5落后的情况下，最终啊是以7-5、6-3淘汰了前赛会冠军八号种子斯瓦泰克，晋级到了女单八强。这也是郑钦文生涯三度晋级美网女单八强，这也追平了他个人美网的单打最佳成绩。那接下来呢，他将静候莱巴金娜和大阪直美之间的胜者。那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湖北台记者金若涵。你好，金若涵。
17: 早啊，佳明。王旭早。
0: 早。我们看到今天郑钦文是再度的上演了这个惊天大逆转啊，给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这场比赛。
17: 我先说一下我个人的经历啊。我在第一盘0-3落后的时候，就实在太困了，在沙发上睡着了。结果等我醒来的时候，居然已经是7-5了。我不知道有多少看球的人跟我是一样的经历。而且在7-5赢的时候，因为当时已经是凌晨1点钟，我还下意识的掐一下自己，我说这是真的吗？因为确实48小时之内完成了2次0-5到7-5的转化，这个绝对是前无古人的，而且在大满贯的历史上也只有15次的这样的经历，从0-5到7-5，而其中2次就发生在郑钦文的身上，而且是发生在2天之内，而且在决胜盘发生一次的这种情况，只有郑钦文出现了。所以我想，套用网友的一句话，就是郑钦文就是那个改变历史、书写传奇的中国女人。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场比赛整体的过程啊。一开始0-5落后来讲的话，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郑钦文过去的6场球加资格赛的球，他更多的是在相对小一点的球场，因为昨天是登陆到阿瑟阿什球场，也就是最大的中心球场，所以各方面的环境的适应需要郑钦文来适应一下。另外，昨天这个比赛的开场是11点，就美国的时间是上午11:30。尽管说郑钦文之前的比赛也开场，但是由于这个球场它是有顶棚的，所以它有一种阴阳的这种场地，就是一边是阳光一边是没有阳光的开始的时候，所以这也需要球员进行适应。但是斯瓦泰克之前就打过类似的球的比赛在这个球场，所以从场地以及这个环境的适应来讲的话，对手一开始就上演了一个快节奏先声夺人的情况。但是在0-5落后的时候，郑钦文没有乱，而是慢慢的找到这样一个节奏。就像赛后斯瓦泰克在说的时候提到说，我并不觉得自己在5-0落后的时候有一些放松，而是对手郑钦文不断的去找到这个比赛的节奏，所以不断的在1局2局这样拿下来的时候，反而给斯瓦泰克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其实我们这几天跟佳明在连线的时候已经有3次了，一直在提到一个关键词，就是进步。我觉得这种进步就在于说，经过这种伤病的挫折之后，郑钦文在面对落后也好，领先也好，他能够更加平静的去面对。所以昨天在哪怕0-5落后，以及在第2盘非常焦灼的2-2， 2-3落后的时候破对方发球局的时候都能看出来，就像央视的解说说的，看不出来郑钦文此刻，如果我们在不看比分的时候看不出来此刻他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可能我觉得用一个更准确的形容词，那就是忘我的状态。那我更多的是关注在球上，而不是关注在比分上，所以最终能够以2-0击败对手，这也是除了法网当时的巴黎奥运会的决赛之外，郑钦文第二次击败对手，而且是在这样重要的场合当中，所以我们非常值得。昨天我看了一下，就是在比赛结束的时候，我的朋友圈包括社交平台，很多人都没有睡啊，而且来自于各个行业的人都在关注上球，应该说。就像他上一次击败凯斯的时候说的那句话，他想起一个动画片的名字，就是说永远相信的奇迹的人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1: 嗯，下面这两天社交媒体上还有一个话题啊，说的是郑钦文还能不能够回到巅峰，因为就是去年他做了手术之后啊，就是接连缺席了像全运会还有澳网，然后今年的前边的几场这个比赛啊13场比赛啊，有6场都是首轮就出局，那这一次美网他的表现呢，也让人有了更多的期待，是不是会给他更多的信心，给我们展望一下他接下来的比赛？
17: 刚刚嘉明提到了，就是下一轮对手是静候莱巴金娜和大阪直美，在这里给大家播报一个最新的消息，那么就是莱巴金娜已经击败了大阪直美，那么郑钦文的下一轮8-4的这样一个对手已经确定了，就是莱巴金娜。我想这里面这一次美网之前我也提到过，有一个很大的悬念，就是新的世界第一很有可能产生，就是如果说莱巴金娜下一轮击败了郑钦文，那就毫无疑问她将成为新的世界第一，但是如果莱巴金娜输给了郑钦文，那么还有可能有佩古拉，还有可能萨贝伦卡继续第一，还有可能就是高夫也有可能获得这个世界第一，所以这一次的美网应该说不仅仅是美网冠军的争夺，也是新科世界球后的争夺。那回到这场球，我们就可以来说一下，过去的前四轮莱巴金娜是没有丢一盘，而且基本上就是可能大家关注莱巴金娜或者喜欢莱巴金娜的人都会很欣赏他球场这种淡然的这种状态，就是他看不出来太多的喜或悲，哪怕在过去他拿到大满冠军3次冠军的时候，也看不出球员那种特别激动倒地庆祝那种，他总是淡淡的这样走到球场边和对手拥抱或者握手，然后在采访的时候永远就是切身切语的一个小女生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对手的这种心理波动不是太大，可能对郑钦文来讲也是一个挑战，郑钦文需要拿出更大的这种实力以及状态才能够击败莱巴金娜。其实两人在郑钦文巅峰时期的2024年的年终总决赛进行过一场，当时两人是打了3局3盘，也是非常的激烈。那么莱巴金娜就典型的属于进攻型打法，发球和两个大角度把对手撇开，所以郑钦文要做到的就是在前3板当中能够顶住莱巴金娜的发球，尽量在前3板能够形成一个相持，如果进入到多回合调动对手，因为莱巴金娜的弱点还是在于跑动。刚刚王旭提到了说回到巅峰的这样一个状态，如果说从这两场球展现的状态来讲的话，我反而觉得他的技术层面相比巅峰期是有一些进步的，就是他更丰富了。另外他相比我们看到的他巅峰期的2024年，我觉得心态是更平稳的，如果保持这种状态，我觉得他不仅仅是回到巅峰，而是超越自我达到一个新的巅峰。嘉明王旭，
0: 好的，谢谢金荣涵。刚刚就像金荣涵所提到的，确实我们看到郑钦文他现在的状态，他的现在的心态是越来越稳定了，特别是在今天这个赢得了比赛之后，他转身就又去了训练场是加练发球，我们也期待着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郑钦文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18: 9月国际聋人节，走进无声世界，聆听另一种声音。
19: 手语是他们的语言，微笑是他们的问候。无声的世界里有同样丰富的情感，同样炽热的梦想。
18: 信息无障碍在推进，沟通工具在进步。人工耳蜗、语音转文字、手语翻译，科技让交流不再困难。
20: 小心，我来帮您。
19: 理解是最好的倾听，尊重是最深的共鸣。
21: 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关注无声世界，让爱听得见。
2: 九十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欢迎回到正在

0: 直播的焦点时刻。新学期开学之后呢，为了提升幼儿防灾避险和自救逃生能力，筑牢校园消防安全防线，湖北省内各大中小学以及幼儿园陆续开展消防安全教育主题活动，学习自救避险知识，提升安全防范意识。我们来听湖北台综合报道。
1: 在襄阳保康县直机关第三幼儿园，消防员化身蓝老师，用通俗易懂、童趣生动的语言向孩子们讲解日常防火注意事项、火灾隐患识别、基础逃生常识等消防安全知识，还指导孩子们在应急疏散演练中快速、安全、有序抵达指定避险区域，熟练掌握火场自救逃生技能。
2: 教会了我很多的知识，而且我还体验了一些消防器材。我回家了要把这件事告诉家人们，还有告诉哥哥姐姐弟弟妹妹，让他们也知道玩火的危害。
1: 此外，消防员还逐一讲解各类消防装备器材的名称、功能及使用场景，并现场示范卷水袋、打逃生绳结等实用技能。孩子们近距离观摩，亲手实操，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积累消防安全知识。
3: 今天的开学消防安全第一课，有效填补了幼儿消防安全知识盲区，切实提升了孩子们的应急避险和自救能力。我们将持续把消防安全教育融入日常教学，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为幼儿健康平安成长保驾护航。
4: 这两天武汉各大高校的迎新亮点纷呈，湖北中医药大学呢就把专业特色搬到了迎新的现场，推拿、针灸、体质辨识轮番登场，新生和家长在报到之余就能沉浸式的体验中医药文化，而老生也在实操当中锤炼专业本领。来听报道。
1: 在湖北中医药大学迎新现场，学校打造我们身边的中医药体验区，现场不仅有中医药文创市集，还设置中医药科研、文化科普、诊疗体验多个板块，各学院老师带领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为新生及家长科普中医知识，免费提供体质辨识、推拿按摩等特色服务，把课堂所学搬到迎新一线。
5: 今天来报新生报道嘛，然后过来这边来，我看到有人在体验，我也来体验一下子，然后感受感受，挺好的。
6: 刚开始的时候这个腰都直不起来，你看我刚才走路只能这样走的，那个老师在背后就这样扎扎扎扎扎扎扎扎了以后，我都感觉到轻了不知道多少了，很神奇。
7: 家长每次过来带学生过来都很辛苦，经常会碰到一些颈椎啊、腰椎啊、肩膀啊、膝盖啊这些不舒服，我们就用我们所学给他们处理一下，让他们能够更轻松一些，同时让他们的家长要有自信，只要学生在学校好好学，绝对是很有前途的。
1: 据了解，该校所有体验项目都来自各专业师生平日里的学习积累，迎新服务既是老生难得的实战锻炼，也为刚入校的新生上了生动的第一堂专业启蒙课。2026级新生王义静出身中医世家，从小跟随长辈接触中医药，校园里浓厚的中医氛围让他对大学生活充满期待。
8: 我觉得这个氛围很浓厚，然后呢大家都很热情，争相的就是说进行一些推拿然后耳穴的治疗，然后我也很想加入这个集体。
1: 今年湖北中医药大学共迎来3900名新生，信息工程学院还迎来两位同名同姓的新生刘宇航。在迎新现场，两人在老师的介绍下对医学与人工智能交叉的专业方向有了初步认知。
9: 我的专业会偏向人工智能、 AI、 大数据这一些方面更多一点。
10: 我觉得中医真的很神奇，它就望闻切诊就能知道你身体的疾病在哪里，然后我们这个专业就是要把中医这种传统文化和我们新时代的智能工程相结合，然后是中医这个文化一直能传承下去，在新时代得到能创新性发展。
4: 今年9月是第二个全国科普月，主题是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省内多地举办科普宣传展示活动。来听湖北台的报道。
0: 近日2026年孝感应城市全国科普月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现场氛围热烈，人气高涨，六大特色科普展区同步亮相，展区涵盖化工行业科普、文化艺术科创、全民健康科学、生态农业科普等多元板块， 一件件构思精巧、创意十足的科创作品集中展示，一系列通俗易懂、趣味十足的科普体验轮番上演，让群众近距离触摸科技温度，感受科创魅力。
11: 我今天来参加全国科普月活动，在这里我看到了机器狗还有机器人跳舞，科技感十足，我感到非常有趣。
0: 开学季，恩施州全国科普月活动精彩上演，两只身着土家花衣的机器狗在活动现场轮番上演倒立、腾空、握手等高难度动作，引得现场同学们欢呼雀跃。
12: 好不好玩？
13: 哎，你好，我给你握手。
12: 有趣。
0: 这边机器狗的表演引得阵阵喝彩，广场另一侧同样人气爆棚。消防、红十字会、气象等部门的工作人员各设展台，通过现场演示为大家科普消防、急救等实用知识。同学们听得全神贯注，个个跃跃欲试。在玩中学，学中玩，科学的种子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现场面对有奖知识问答，同学们更是积极发挥团队力量，开动。
14: 本次活动让我感受到了科学的奇妙，以后我会多留意生活中的科学现象，多动脑实践，真做一个爱科学、学科学的小学生。
15: 我们希望调动社会各方参与科普，实实在在地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真正让整个九月都成为大家亲近科学、学习科学的科普月，不断提升老百姓的科学素养。
16: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7: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18: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19: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20: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16: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21: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2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3: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24: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23: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24: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23: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24: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这个健康广播呀，都会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来和大家来聊慢性病的防治话题。好，有请出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26: 哎，李岩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啊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也是通过广播这个最好的平台呀，把目前治疗慢性疾病好的方法以及好的药品呢介绍给大家。
25: 嗯，那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到的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批准文号在每一个包装盒上标明的特别清楚，是国药准字 Z2004-3034。那灵芝益寿胶囊呢，是一个中医中药大组方的药品啊，陈主任。
26: 对对对，灵芝益寿胶囊呢，它是个大组方的药，里边的药呢比较多，也比较全。
25: 嗯，
26: 不同的中药啊，它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像我们灵芝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它就是灵芝。
25: 灵芝
26: 呀，它 它的作用啊比较广泛。
2: 嗯，
26: 你像双向的调节血压，
2: 嗯，
26: 双向的调节血糖，是不是啊？
2: 对，
26: 对于我们高血压的病人以及糖尿病的病人呢，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嗯，
26: 像我们防其人参这两味药啊，